0: 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早上八点钟也是早高峰的繁忙时刻，马上来连线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六大队的乔东方警官，请乔警官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请讲。
5: 好，你好，主持人。那现在我们了解的情况是我们辖区的陇海高架的东向西方向啊、尤其是在黄河路这个节点向东的方向这个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另外呢这个北三环的东向西方向啊、尤其是我们的高架的转口，比如说陇海高架转入东三环的这些匝道转口，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车速会比较缓慢，提醒我们的驾驶员行驶到类似于这样匝道的路口提前减速慢行。好的，主持人。
4: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微信平台上各位好朋友的提醒啊。首先是这位 CI 提示说，陇海高架西向东一马路上桥口和桥上向西100米处有两辆车发生了刮蹭事故，在最右边的车道，各位小心一点啊。陇海高架一马路上桥大概说这个100米的往西去100米的地方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啊，西向东西边桥上西100米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在最右边的车道。还有林就说了，说今天确实还挺快的啊，30分钟从北四环走到中州大道到南三环了，说感谢，这路上整体来看还行哈。那您在路上遇到了什么情况，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咱们再来关注高速的整体通行，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氏。
6: 那切涵呢？这会儿呢，连霍高速的孟津段671公里西向东，还是因为之前发生的单方事故哈、啊，目前呢是占用着右侧的两条车道，还有应急车道，请各位呢从左边的车道来通行。路政、交警和消防呢都是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呢，阎洛高速的鄢陵段654公里东向西啊，这个地方的事故呢也在处理，目前呢是占用着两条行车道。只有应急车道可以临时通行，因为施工呢，徐广高速的103公里处北向南的主线是断行的，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广州方向啊，往广州方向的匝道也是断行的，车辆无法通行，预计到8月7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谢涵，
4: 嗯，好的，谢谢丁氏。不管是走高速还是走市区，总之咱得把隐形的铠甲给穿好了，说的就是车险。我们经常说这个买车险特别烦的事儿是什么，就是你打电话那边是个 AI 语音是吧，绕来绕去，一会儿发一一会儿发二，反正就是找不到人工客服，特别的头大。因为你想咨询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这怎么办呢？您可以直接发车险两个汉字，添加我们这个专属客服的这个联系方式啊，您直接留个您电话就行，他们会和您主动联系的。有朋友说我爱听身边人介绍，身边人介绍你跟他的车品牌是否一样啊，对吧？你的这个需要购买的车险是不是一样，万一到时候保障不对，理赔麻烦，你不是还一肚子委屈吗？有了咱交通广播专业客服帮大家把关，专业可信还有保障。而且呢，我们再提醒一下，我们的车险呢它是专属的顾问，就是不是凭感觉的啊，人家是凭经验的，而且呢这一路上都可以帮你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前两天我们跟这个客服沟通的时候呢，还听他们讲了讲他们和咱们车友之间的小故事，不信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听听咱们的专属客服小黄怎么说啊。
7: 交广车险的客服小黄，前期有一个客户啊，早上上班高架上，他变道的时候后车追上来了，后车的话下车之后找这个我的这个客户，就是这位女士啊，她是上来找他要1000块钱，当时比较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联系我微信呢，给我发了一个消息，我说先不确定是你的责任还是对方的责任，对吧？如果是咱的责任，咱直接给他赔钱，咱不用自己掏钱，因为咱保险买的就是以防万一的，是一个保障，你再自己去给他掏钱，你买这个保险就没有意义了。过了5分钟，他给我回个电话过来了，他说这个已经处理好了，我这个客户是个全责，保险公司给对方的车定损了之后的话是大概是400块钱，400多，不到500，400多块钱，然后的话直接给他让我的客户直接走了，不用管了，然后后续是我们公司来给他对接。虽然中间出现了这些小事故，但是的话他还是及时赶到公司去上班了，然后他特意给我打了个电话，感谢我说这个回复的比较及时。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一下这个流程，后来的话还有家里

0: 家里的另外那个车也是在我这边办理的。
1: 哎，你看，这是小黄讲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咱们这个专属的坐席团队就只服务听交通广播的各位车友，他就像你多了一个车险顾问，随时能联系得上，发车险两个汉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就算报名成功了。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新的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今天是星期二啊，也提醒各位，省会郑州市限行尾号二和七的车辆，从早上七点到晚上的九点啊，限行尾号二和七的车辆。今天路上情况呢，七点钟的时候呢，七点到八点这一个小时呢还行，我们还说挺好的。
2: 嗯，
1: 是怎么是大家都在家看球吗？是六点钟的那场球，是不是都在家看呢？结果到八点钟一看，晕。这成老样子了、
2: 哦、
1: 啊！看这北三环这农业路啊，这陇海今天还行，西三环吧今天车多，通行缓慢。中国大道也是常规情况啊，就这会儿呢，农业路和北三环又排起来队了啊，现在是车多缓行，都是西向东的方向啊。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上个小时说到的南三环大学路到松山路西向东方向不好走，因为有一台面包车在右边车道这个停着，不知道现在离开了没有，嗯、占了一条道。各位经过现场再和我们核实一下。
2: 嗯嗯，好嘞，那大家就是尽量看到那个排队路段的时候，如果你刚好知道原因，就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咱给后面的朋友带来一些参考，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啊
1: 哎、是的是的是的。还有看到这个叫做 Series 啊，这是发来的车险和电话，就是您发送车险完了之后，里面不是有一个链接吗？
2: 对，
1: 您点开那个链接之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信息就行了。
2: 是的，是的，是的，记得要点开链接留联系方式、啊
1: 哦。对对对，不用发到我们这儿啊。
2: 对，
1: 这个叫 Serious， 点开那个回复链接，然后在里面填写您的信息，
2: 嗯，
1: 就会有人跟您联系了。
2: 是，咱后台是有统计的，会同步到我们的车险客服那边去。
1: 对。还有一颗小白菜说到了，你们刚刚说那个 polo 衫下单了、
2: 啊、
1: 希望尽快发货。行，没问题，安排一下尽快发货。
2: 哎，这个衣服是我们拿到手里的，确实是就那种那个你放到手臂上都觉得凉凉的、
1: 嗯、
2: 很适合给老爸呀给老公啊就是带两件。
1: 对，然后说也希望在这个父亲节那天收到啊，咱们看了一下，就是本周日啊，就是6月21号，给父亲节这个给父亲送个小礼物，一件99，两件前一百名下单，现在还在前一百名以内的、
2: 哦哦哦、
1: 前一百名下单还是99。
2: 你干脆再介绍一下吧，然后很多朋友感兴趣就发秒杀就行。
1: 发秒杀两个字，这罗蒙大品牌不用说了啊、
2: 嗯、
1: 今天推荐的是冰丝凉感 polo 衫，特别适合夏天穿着，就是它和普通的这个棉的材质不一样，锦纶加氨纶，拿在手里面就很凉，这像这个马上到来的高温天气，穿上它不闷热，
2: 对，
1: 不黏腻，
2: 不捂得慌，
1: 哎，清爽舒适，而且呢抗皱能力也很强，你只管给它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洗，也不易缩水，也不易掉色，也不需要费心的去打理。
2: 嗯，
1: 低调有辨识度，
2: 颜色好像还挺多的、
1: 颜色黑色白色粉色吧等等的，有六种颜色可以选。
2: 嗯，
1: 尺码呢从90斤可以穿到240斤。
2: 嗯，
1: 不挑肤色身材年龄，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日常通勤呢还有出差啊商务啊都可以啊，发送秒杀去看一看。
2: 是的，
1: 给自己给爸爸都可以挑一件，
2: 就发秒杀就行，因为他的 polo 领你去一些稍微正式点的场合他也很实穿嘛。
1: 嗯，贾继东说到了，这世界杯呢本来不想说了啊、
2: 哦、
1: 本来不想说，这看着西班牙大失所望。
2: 哎呀
1: 就是说白瞎了，为了看球买的什么，这是啥东西啊、
2: 哦、买了个啥呀，
1: 哦酒，
2: 哦酒，
1: 哦平谷斯，
2: 哦买了个酒，
1: 西班牙的一个酒庄、嗯、这确实是知识有限啊。
2: 不是，你应该感慨说我们的车友真的是
1: 啊
2: 啊！
1: 为了看西班牙的比赛，买了一个西班牙平谷斯酒庄的酒，
2: 嗯，
1: 就是说白瞎了这酒啊，不知道能退不？
2: 你好好收着吧。
1: 平谷斯酒庄是西班牙
2: 什么？
1: 杜埃罗河岸产区，
2: 别为难自己了。
1: 最负盛名的酒庄，
2: 嗯，
1: 1995年由丹麦酿酒师皮特。希谢克建立，主打用80年以上的老藤这个酿造的限量版的红酒，乖乖、
2: 哦、
1: 限量版红酒
2: 哦，
1: 正牌的酒每年只产几千瓶，
2: 天哪，
1: 被公认为西班牙顶级酒
2: 哦。
1: 嗯，
2: 这朋友你是下了大本了是吧？
1: 嗯，结果看那个0-0啊，那也不知道这个就是这个佛得角那边产不产酒，要不然你下次买了他们那边的喝喝。 啊，这场确实是爆这个大冷门，很多球迷看完之后一看结果都愣了。西班牙呀，世界排名第二，然后跟佛得角排名第六十多，对，六十多，踢了个0-0。
2: 嗯，
1: 哎呦啊，所以说为啥很多人今天早上估计没起来，就是受不了了。还有这个叫做斐梦黎啊，斐梦黎问说，今年还有军事夏令营吗？有啊，今年我们广告都说了好久了。
2: 嗯，
1: 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连续举办10年了嘛，今年也依然是三条线路，郑州的陆军线路、青岛的海军线路和湖北的空军线路，三个线路呢各有不同，但是呢寓教于乐的同时，也让孩子能锻炼他们的意志力，也让他们感受感受集体生活，
2: 嗯，
1: 也可以改掉身上的一些坏的小毛病小习惯啊。很多家长就是往届参加过我们的夏令营之后回来，对自己孩子的变化都是大为惊叹的。
2: 哎，
1: 所以呢，今年我们的这个报名活动也正在进行，您发送特种兵就行了，这叫斐梦黎啊。
2: 嗯，
1: 发送特种兵。现在郑州的陆军线路呢还是有特价名额的啊，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2: 是的，就是你如果没参加过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就从陆军特色的开始体验啊，就是进阶版，然后后续你可以再考虑这个空军线路啊，包括什么海军线路啊等等等等。
1: 对，
2: 发特种兵就行了。
1: 还有在哪儿呢？有人猜测说南三环停那个面包车不会是在看世界杯吧？啊，大概率不会，他停在这儿看。
2: 不是不是不是，
1: 应该不是。麻烦各位再核实一下，南三环大学路西向东之前停的面包车现在还在不在那儿？
2: 嗯，来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
1: 嗯，
2: 接下来再关注最近几天的天气状况。
0: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2: 这两天啊，咱们河南的晴热持续，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普遍超过了33度，其中像北部、中东部会坐稳这一次高温的核心区，最高气温35到38度，建议这两天大家减少高温时段外出，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
1: 未来两天呢，我省的北部、中东部的高速公路路面温度会不断的升高，特别是18号的时候啊，假期前一天，我省的北部局部地区的路面温度可能会超过68度。出行前呢，请大家提前检查一下自己爱车的情况，尤其是轮胎的情况，警惕爆胎的风险。
2: 同时呢，最低气温也会明显上升，18号最低气温会达到26到27度，夜晚也是暑热难消。
1: 今天我省的西部、东南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今天多云转晴天，温度24到35度。
0: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2: 国家防总将广东广西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全国粽子专项抽检结果发布，
1: 河南研发推出志愿填报辅助系统，
2: 延环高速公路河南段全线贯通。
0: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
2: 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

0: 但东站内外部装饰工程全面完成，这标志着这座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即将投入使用。
1: 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
0: 目前天津、河北、山西、黑龙江、江苏等28省区市已公布高考查分时间，很多地方6月25号前后可以查询成绩。
1: 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河南省研发推出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将在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结束后继续向考生开放使用，帮助考生提前熟悉相关操作。
0: 6月16号0点起，沿环高速公路兰考至封丘段项目正式通车运营，这是河南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10000公里后首个建成投用的重点项目，标志着沿环高速公路河南段实现全线贯通。
1: 近日，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公示2026年保送生拟录取名单，其中河南省9人被北京大学拟录取，5人被清华大学拟录取。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0-0战平佛得角队，本场比赛两队均无进球，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4: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贤。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好嘞，来看一看咱们微信平台上，哟嘿，特种兵好多呀啊，好多家长都开始报名了，
1: 感兴趣啊，因为到点儿了呀，马上就一考试放假了，孩子没地儿去。
0: 6月底吗？
1: 到6月，就咱们这次放假回来，基本上孩子们就要期末考试了
0: 啊。端午放假回来就要考试了，
1: 哎对，
0: 啊，那就不是下周了。
1: 对啊，所以就是我们家小朋友在吐槽嘛，说你说这考试啊，我好不容易放个假，这3天我还得提心吊胆的，还得复习，因为回来之后就要考试了。
0: 那说明给你一个就是充足的备考时间。
1: 对对，这次考不好可就没什么理由了。
0: 啊啊，有3天的时间供你学和备考呢。
1: 怎么之前一个学期都没好好学过？好，我看到有些朋友发错了，想买车险的发错了，您就发车险啊，想买车险发车险，
0: 嗯，
1: 别错过了我们的这个留下联系方式的这个链接。
0: 小六子提醒，陇海高架黄河南路往西300米左右，左边车道有两车追尾啊。陇海高架黄河南路往西300米左右的左边车道两车追尾啊。谢谢小六子。
1: 还有一些朋友在问说，你们今天那个抽纸终于开始活动了，多少钱啊？多少钱？是不是跟我一样，家里抽纸用完了？你记得吧？我之前囤了有4箱还是5箱，后来真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刚好用完，咱们这个抽纸就上线了。
0: 嗯，
1: 掐着我们的麦上的货架，纸巾呢，家家户户都少不了。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这个云朵记5层加厚抽纸，你一般抽纸是4层的，觉得就已经够厚了，这个是5层的。首先说它的这个木浆用的是原生木浆，你拿到手之后厚实有质感，每一张都是那种手帕纸的品质，表面采用了物理压花工艺，韧性更强，里面没有什么甲醛呐、荧光剂啊、增白剂啊，纸的品质也是优等级的，日常你擦手、擦脸、擦嘴，亲肤安心。尺寸是175、136这种加大尺寸的，一抽一张不掉。这个湿水之后那个柔韧程度也很不错，它不容易破，跟一块柔软的小手帕似的。这次618咱们的 UP 商城直接给大家一个特惠机制，日常超市买一包加大加厚的，而且是医护级的抽纸，那得5-6

0: 块钱吧。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带来的价格48包共两箱只要78块，而且我们再送超大题的那个卷纸一题，这个一题是18卷，足足是 5.1 斤，一样给大家做到了五层加厚的原生木浆。我的天，等于78块钱你到手的是两箱48包加厚抽纸，18卷加厚卷纸，一共66件，一件只要1.18块，直接发秒杀冲就对了。反正别的不说，就是咱商城上个什么洗衣液啊、抽纸啊，你就闭眼入就没错，发秒杀，
1: 发秒杀，这都日常常用的消耗品，高消耗品，
0: 你少不了嘛。
1: 就是赶上就上活动的时候就囤着点就行了。
0: 对对对，
1: 无论是品牌价格啊，都非常的有优势，
0: 而且它也不是常有的，就这种东西一般都是活动期才会有，库存一清完就结束了。
1: 是的啊，来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来看一看目前市区的最新通行情况。北三环呢也稍微降了一点温了，刚才北三环是一大段红色，
0: 是
1: 现在是中间有花园路附近的是变黄了，
0: 嗯，
1: 然后农业路高架现在是稍微这个热闹一些啊，农业路高架从京三路到南阳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是一根红线啊，一根红线。然后中州大道这会儿也开始热闹起来了，中州大道从金水立交一直到南三环南向北的方向现在是车多缓行，建议大家直接绕行啊，建议大家不要再走中州大道了，平常它顶多就是从龙海路啊或者从政变路这个地方堵一堵，今天是直接从金水立交开始一直到南三环南向北的方向，压力很大。
0: 是的。
1: 然后西三环呢，西三环今天还行，都是正常车多啊，没啥特别的。然后南三环刚才我们讲的在大学路附近西向东一辆面包车占了一条车道坏了啊，现在呢导致后方排队还是过了松山路。这是目前整个市区的一个情况啊。另外也再次提醒大家，京广快速路宝泉街附近从上周开始施工占道啊，所以呢高峰时期这儿特别不好走。
0: 嗯，
1: 现在依然是红色的，深红色的啊，排到了航海路。贯穿整个城市的这个主干道之一金水路。金水路现在呢从东明路开始到紫灵山立交附近，
0: 嗯，
1: 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很大，就是金水路从紫灵山立交二层走的这个朋友们可能再往东边去一直到东明路这期间都不太好走，所以如果您真的是赶时间的话呢，个人建议啊，您可以从紫灵山立交转盘二层或者一层往北走纬二路或纬四路啊，纬二路或纬四路都行。
0: 嗯，好了，那咱说完路况信息了，也欢迎大家来补充。另外呢，也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健康提示啊。你说这两天呢，有一位徐女士啊，真的是脸上的皮肤有点遭罪，怎么回事呢？她去摘成熟的桃子，这脸上当时因为夏天热嘛，脸上汗津津的，她不经意间啊，就用摘桃子的那个手往脸上抹了一下，擦了一把汗，顿时这个脸上就一阵刺痛，还没反应过来，然后他就又用手抹了两下，这脸上就更疼更痒了，拿手机当镜子一照，发现两颊呀是又红又肿，布满了像风团一样的红斑啊。这个时候脸上很不舒服啊，这个徐女士也不敢再挠了，赶紧就回去用那个清水洗了洗脸，马上就跑去医院了。后来到了医院之后一看，为什么？因为桃毛过敏了
1: 啊，
0: 结果用了这个外服的内服的各种抗过敏药，过了2到3天症状才完全消退，不过最后脸上还是有点蜕皮，恐怕还得修复一段时间。这医生就借这个事儿提醒大家说，如果你拿桃子吃桃子的时候一不小心有那个桃毛接触到皮肤，发现出现了这种刺痒啊、红肿啊，第一时间怎么处理，就是用常温的清水冲洗接触的部分。你千万别说尝试着我手痒我用点洗手液，或者说我用点香皂，我脸上用点洗面奶，我使劲打一打，用点清洁产品不就行了吗？医生说这样反而会加重你的皮肤刺激，让这个红肿啊、痒啊这症状更明显。如果你说清水冲洗之后我还是难受怎么办，那就赶紧去医院处理，没有别的好办法了。
1: 哎呀，这个不是每个人都会发生的、
0: 哎、不是不是，
1: 但是呢就是有些比较敏感的或者有这方面过敏的人，
0: 嗯
1: 他就是会，
0: 是
1: 我从小也听说过，这个摸完桃子要洗手，
0: 嗯，
1: 要干嘛干嘛。但是我一开始我就觉得，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啊？都是摸对那个毛桃的那个毛过敏？
0: 桃毛，对
1: 啊，后来发现并不是，
0: 就是每个人
1: 长大，这个我也发现，其实我对它也不过敏，
0: 也还好是吧？你看我一直都不知道，我山药是会手部过敏的。对，我是有一回削那个山药的时候，第一次自己去削，我就说这个手怎么这么痒啊？就是接触那个山药的粘液
1: 啊，
0: 哎，所以你看每个人的体质就真的是大不相同，所以有一些朋友他就对环保什么的要求会非常的高，是吧？那我这个房子我装修的时候，我就是要求材料好，别的我可能就不太注重了。那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咱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你可以提出你的具体要求，直接发家装节之后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什么事儿呢咱随时也能找到人，我们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也会为您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可以拿这个钱来赔付您，而且告别增项套路，开始说的多少钱合同里写明白了，发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1: 嗯，发家装节就行了啊。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发送各种关键词秒杀啊，另外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在马上到来的端午假期，喜欢看球的朋友，球不管是不是球迷啊，咱们都可以那个找一个机会跟大家来一块看看球，热闹热闹。
0: 嗯，
1: 包包粽子，
0: 嗯
1: 啊，包包粽子，咱看世界杯包足球粽，
0: 怎么包这个足球圆粽啊？
1: 包个圆粽，你包过没？
0: 昨天我们还在琢磨说这个粽还不太好包的，圆的呢，怎么给它团一下？还是、
1: 哎，你那几个那个粽叶是吧？
0: 哦，
1: 你可以找好角度。然后先把那个糯米给它压的摁的瓷实一点，把那水给它那个水给它那个挤出来，给它尽量先固定成一个圆球形，然后把那个叶子一层一层一层多个角度给它往上一包，
0: 行吧，
1: 拿那个绳子一扎，
0: 反正是个意思吧。他说的可简单了，让他现场给你们滚一个足球粽出来。
1: 来，想参与我们活动的朋友，或者想跟我们早高峰节目聊天，想进入我们这个微信群聊的朋友呢，都可以回复早鸟两个字啊，回复早鸟。早起的鸟儿有粽吃。
0: 嗯，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3: 大网畅快播，3位短号速记速播。
4: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3: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4: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手机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啊，来继续看看这个呵呵。刚才还有朋友说，这今天早上确实这个感觉人没有平常多了，是不是都在看球呢？
0: 嗯，
1: 再来介绍一下啊，这个世界杯今天的日程，已经结束的是今天0点的西班牙对佛得角和今天凌晨3点的比利时对埃及。这正在进行的是这个6点钟开始的，这会儿估计也进行完了。这个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啊，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还有今天早上9点钟要进行的伊朗对新西兰，这是今天的这个 H 组的赛况。H 组和 G 组的赛况。
0: 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
1: 对，我来看看最新的情况啊。今天进行的这个情况啊、哦，刚才是哪儿呢？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是吧？
0: 嗯，
1: 沙特对乌拉圭1-1打平了。
0: 哦，打平了，
1: 打平了，刚刚结束了啊，刚刚结束。这个是 H 组的第一轮比赛，沙特对乌拉圭。第40分钟的时候呢，沙特阿拉伯队的阿卜杜拉阿姆里啊补射破门，当时呢是沙特1-0领先。
0: 嗯，
1: 第79分钟的时候呢，乌拉圭的马克西阿劳霍破门，将比分打成了1-1。 啊，最终的比赛就锁定在了1-1。紧接着马上9点钟将要进行的是伊朗对新西兰，这也是伊朗对新西兰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伊朗队呢是以亚足联第三轮 A 组头名的身份晋级的，但是在此前的世界杯首场比赛当中，唯一的一场胜利呢是2018年1-0击败了摩洛哥。所以本届比赛呢是新西兰队本届比赛呢是新西兰的第三次参加世界杯，他们至今呢也未能从小

0: 赛出线或赢得任何一场比赛。
1: 嗯，
0: 啊，看看今天是不是会突破这个历史呢？
1: 嗯，哎呀，这世界杯真的是属于叫什么全球盛事，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儿。
0: 哎，为啥叫世界杯呢？
1: 是是
0: World Cup，
1: 嗯
0: ，World Cup。
1: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0: 大家每个人都来一杯。
1: 很有意思的事儿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好像就是。98年那场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对吧？我们也好多次都说过，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一届的，包括主题曲啊什么，当时大街小巷全都在唱。
0: 时候黄金一代啊，那是那时候大罗还处于是外星人顶峰的那个那个竞技体能
1: 那个状态啊。
0: 对啊，就是昨天我看那个视频，大罗和小罗俩人就是现在见面了。
1: 嗯
0: 啊，大罗都成了一个肥仔了。大腹翩翩，然后这个和小罗拥抱了一下，
1: 嗯，
0: 两个人就诉说了当年的一些事情，
1: 嗯，
0: 啊，然后球迷们就说，哎，乖，这就这场面，梅西过来都得提一杯再走，
1: 嗯，
0: 都才打个圈，
1: 来吧，
0: 来，不喝酒，咱喝点水，啊，喝点好水。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车友专属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跟各位咱们的公司的老板们也说一声啊，咱们的这个水呢还可以支持企业的定制啊，您回复水下单也是可以，同时呢也支持咱们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1: 嗯，
0: 无论是咱日常的招待，还有这个在办公室泡茶啊，然后放在车里面，放在家里面啊，日常饮用都非常的顺口，
1: 啊，是，
0: 真的是天然原生水质。啊，深山的自然水源，价格呢也非常的合适，不到一块钱就能买到山泉水啊。
1: 嗯，
0: 你想想，平常一块钱你连纯净水都买不到。
1: 是是是。
0: 如果是郑州四环以内的朋友，整件24瓶，23.9块，啊，不到一块钱一瓶，还给你送货上门，不用你搬都不用搬，直接给你搬到你家门口啊，
1: 嗯。
0: 其他地区，省内其他地区的朋友，53.8块两件包邮。回复水就能下单了，
1: 哎，发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了啊。其实你刚才说酒，咱今天还真的有酒，你知道吗？今天咱带来的有这个五粮液怡品人参酒，还真有。因为这个佳节临近了嘛，很多朋友说，在这个3天假期里面，可能要跟家人呢，或者是好朋友们呀，一起小聚一下，来一点小酒。那所以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就给各位返场了一下五粮液怡品人参酒，52度优质酒。老爸平时喜欢喝一点的，过节了是吧？陪他稍微喝那么一两小杯。俗话说川酒甲天下，精华在宜宾，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优质酒，来自四川宜宾，是五粮液系列酒。瓶身呢有五粮液品牌的浮雕标志，瓶盖处也有它专属的防伪标签，扫描之后你可以输入那个防伪码，可以验真伪的，所以这个放心买。配方呢就是以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这些谷物为原料，酒色是清亮透明，酒花饱满，酒线连绵不断，而且它这个选的是长白山优质人参，搭配五粮液经典的五粮基酒，醇厚回甘，工艺是老窖池发酵的，也是传统的那种酿造工艺，入口比较净爽，也是这个人参酒的一些特色啊，有一种那个入口甘美的感觉，恰到好处的平衡感。官方旗舰店的扫码价每瓶是1099，两瓶呢线下你买这个也得600多块钱，今天咱们这儿的价格两瓶4折，259，一箱6瓶省更多699，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每天只有50单的优惠，发团购两个字。它那个包装啊也很精美，瓶底是金色的浮雕金山那个样子啊，发送团购可以先去看一看。
0: 好了，来继续看看咱们微信平台上各位都走到哪里了啊，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啊。贾继东说到，那时候荷兰三驾马车就是三剑客吧还火着呢，
1: 嗯，
0: 啊，我还记得就是一个范巴斯滕啊，剩下的不记得了。就当年我那时候是特别喜欢足球的
1: 哦，
0: 就那个年代还能叫上来一些球星的名字，
1: 喜欢看。
0: 对，
1: 当时好像班里面好多男生都就是张嘴就来一串一串的名字，
0: 啊，那时候呢就是如数家珍的，
1: 嗯，
0: 然后集球星卡，然后和别的班去踢比赛。
1: 对对对对，
0: 踢球，
1: 对
0: 啊，那时候最爱的一个运动就是踢球，好多喜欢的球星现在可能有些都不在了，有些呢可能都已经退役了，
1: 嗯
0: 啊，很怀念啊。然后还有这个李永刚也说到了，这一届亚洲球队表现的都很棒，你看对吧，韩国、日本，还有这个一会儿9点继续支持伊朗，说加油加油加油。
1: 嗯
0: 嗯，然后还有没有还有球迷，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呢，我们在这个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我们打算举办一场就是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的活动，感兴趣的家人们可以回复早鸟两个字进群，也是

0: 我们早高峰的这个微信群啊，发送早鸟两个字，随便进一个群就行了。那里面有好几个群，随便您看哪个没满进哪个就行。
1: 好了，直接发早鸟啊，早上的早，小鸟的鸟，到时候我们有各种活动信息都会在这些群里面，
0: 对，都会同步发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错过什么信息。
1: 哎，进一个群就行了。
0: 对，还有一些这个事情也不能错过的，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这时候装修啊，特别适合你赶紧装完之后，现在趁着夏天热嘛，味儿一散一亮，然后到秋天就能住了
1: 啊。
0: 哎，这个2026装修的新趋势，那就是透明、环保、省心、个性化。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新房整装推出了超值特惠，10万全包，还送全房的家具。老房子翻新的福利再加码，拆除费用立减一半。像什么厨房啊、卫生间的这些局部改造，主材工艺升级不加价，还有像精装房的升级全覆盖，高端定制低至每平米499，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官方一站式托管服务，靠谱、放心、有保障。现在感兴趣的朋友，无论您是新房的装修、老房子翻新、局部改造，还是精装房升级，都可以发送装修预约报名。解锁更多的权益，记好了，回复装修两个字。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
5: 然后齐涵，南三环西向东大学路排队过了松山路，西三环南向北呢过了中原路之后，这个地方呢有事故，后方呢也有一段红色缓行的状态。农业高架的西向东青三路到文化路，中州大道的南向北从政变路一直到机场高速上，这都是常规的车流量大。另外呢，京广快速路南向北在永安街附近还是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有一长段都是深红色的拥堵，队尾呢到了长江路附近。高速方面呢，此刻连霍高速的孟津段671公里西向东的单方事故还在处理，依然是占据着右侧的两条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各位的从左边的车道来通行。沿路高速的鄢陵段654公里东向西也是因为有事故和两条行车道呢被占据，只有应急车道可以临时通行。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发送高速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谢涵。
1: 好的，谢谢丁氏，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
2: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6: 电气焊、热切割等特种作业必须规范操作，企业应当落实特种作业审批管理制度，管理部门严查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与防火防护配置，一线焊工依规清理作业周边可燃物，规范佩戴防护器具，把安全规程贯穿切割施焊全过程。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阿木，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啊，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刚刚说到的这个荷兰当时的三驾马车是吧？啊，我说还记得一个范巴斯滕，还有这个古利特啊。贾吉东又说了，古利特和这个弗兰克里杰卡尔德。哦，对，里杰卡尔德、
3: 哦、
2: 啊。说里杰卡尔德都知道了、
3: 啊、这过去的回忆突然就涌上来了是吧。
2: 嗯，古利特、里杰卡尔德、范巴斯滕，我老跟他们说我当时最喜欢那个球星，
3: 嗯，
2: 是那个效力于拉齐奥的，
3: 嗯嗯嗯，
2: 意甲拉齐奥的，
3: 嗯，
2: 叫做
3: 这什么，就到嘴边又忘了，
2: 想起来了、
3: 哎、吓我一跳。
2: 米哈伊洛维奇、
3: 哦、
2: 我特别喜欢看他的任意球，
3: 嗯，
2: 他任意球踢得很漂亮，
3: 嗯嗯，
2: 我觉得比小贝踢得要好，
3: 嗯，
2: 那任意球，
3: 嗯，
2: 当时我还模仿他，我说我模仿他踢那个电梯球，你知道吗？
3: 哦哦哦哦、
2: 电梯球，
3: 嗯、哦，
2: 就一过人墙，那个球就往下坠。
3: 哟哟哟哟！
2: 啊，
3: 你模仿成了吗？
2: 成了呀，
3: 成了啊，
2: 成了。
3: 哦，
2: 电梯球，就当时小伙伴们都就啊这个啊，米哈伊洛维线，
3: 太帅了，
2: 太帅了吧你啊，我踢到我们脸上了都。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球、哦、啊，空中一个小弧线。过了人墙之后、
3: 哎、
2: 就往下走，
3: 嗯，帅帅帅。
2: 你说这一切是不是都是我幻想出来的？
3: 哎呀，都不好说，反正现在你也没什么证据，就是你怎么说怎么是吧。
2: 啊，都有可能啊，那是真喜欢、
3: 嗯、
2: 有些老球迷可能还会知道这个人，
3: 嗯，
2: 然后哎呀，好多朋友还想进群呢，怎么进啊？回复早鸟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啊，回复早鸟两个字、嗯、啊。
3: 是的是的，
2: 这马上端午小长假不也来了吗？也再次提醒各位伙计们，开油车的伙计们别忘了出发前来一瓶咱们的万能通。今天这个就这次我们的端午节啊，恰逢遇上618，所以万能通推出这个年终的优惠的活动，
3: 嗯，
2: 发起了一个拼团更划算。现在我们主推的不是全能优户三兄弟吗？
3: 是，
2: 还有一个金装礼盒，这两个呢，一个是针对稍微公里数大一点的车，还有一个是新车。拼团是这样的，你找两个，你找一个人，你们俩，
3: 嗯，
2: 拼成团之后，每个人就能减5块。
3: 嗯，
2: 你找三个人，每个人减10块。
3: 嗯，
2: 你要找5个人拼团，每个人呢就是减15块。
3: 哎呦，减的可不少
2: 啊！回发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
3: 嗯，是的，你看开车的朋友都需要咱给爱车油车啊做一做清理。那各位小姐姐呢，护肤也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夏天外面是暴晒的，屋里呢是空调冷气，这皮肤表面出油，底层呢就干燥缺水，怎么办？天气丹花线系列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后护肤线里面的比较高品质的一个系列啊，传承的是传统的养颜配方，选了山参、鹿茸、五味子这些珍贵的滋养成分，主打就是深层养肤，修护维稳，强韧你的皮肤屏障。整套的质地呢都比较细腻温润，上脸吸收非常快，让你的皮肤从内而外水润透亮。好多人也是常年都很喜欢用这个套盒，它还带有那种淡淡的高级的草木香，会有一丝丝清甜，上脸护肤的同时还能舒缓身心。天气丹七件套礼盒官网售价1780呢，今天咱们399就带走了。里面都有啥？150毫升滋养液，110毫升滋养乳，25毫升滋养霜，三大正装之外还有25毫升滋养液、25毫升乳、10毫升精华和8毫升眼霜。直接发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去下单了。商城会员再减5块，等于如果你是爆款商城的会员，只需要394。发大牌，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无理由退换货。
2: 嗯，说到一个有意思的一个新闻，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很有趣。说，广东深圳呢有一名女子去买衣服，
3: 嗯，
2: 啊，然后2个小时来来回回试了40多件衣服，
3: 哦，
2: 啊，然后当她从这个试衣间拿出来衣服的时候，老板当时一看，哎呀，这到底是、
3: 哎、试了这么长时间也不买一件，
2: 2个小时试了40多件。哦，关键是这个女的她也很耐心，很耐心，她就一直在试，也没嫌累，也没嫌烦，挑得很认真，挑得很仔细，足足试了2个小时。
3: 嗯，
2: 这老板也很有意思，他就一直盯着这个顾客，要放一般老板可能早就没耐心了，对吧？一直试，一直试，一直试，试2小时啊。
3: 但是这个老板看来就是人家心态也不错，
2: 哎，心态不错。然后呢，最后呢，这名女士呢从试衣间抱了7件衣服出来，
3: 哦，就是买7件，
2: 哎，往这个前台上一交，这老板一看，咦， 可以可以可以，赶紧拿计算器一按，七件啊，582，
3: 没白试，你看看
2: 啊，
3: 可以可以，
2: 想着啊，就可以啊，结果呢，这个女的来了一句，这七件是不要的，剩下的33件都在试衣间里给我包起来。
3: 我的天哪，30多件衣服！
2: 老板一听这，直接懵了，说没看错吧？本来7件我就觉得都可以了，七件是不要的，里面还有33件是要的。
3: 我的天啊！
2: 哎呀，整个老板我跟你说，就跟被点了笑穴一样。大家听一听现场的这个监控拍下来的声音啊！
3: 来来来，
2: 也被称为哈哈 哈老板。
3: 我听，我就说。我的天哪，
2: 听到没
3: 他怎么高兴成这样啊，
2: 听到没，已经就是控制不住的那个，
3: 对
2: 啊，什么 啊你说啊，你说啊，
3: 哎呦，高兴的高兴的，
2: 就是机械性的笑。
3: 人家网友说，老板你好歹等人家顾客走了是吧，你稍微控制一下。
2: 太激动了太激动了啊，真有意思。
3: 而且他家应该是比较划算，你看刚才说5件7件才500多是吧，1件89

0: 十。
1: 对，
0: 嗯，是吧？所以买了30多件，我的天！
1: 他把这个监控发到网上了，然后很多网友就说了，这不是微笑式服务，是哈哈服务，
0: 哈哈服务，
1: 哈哈服务。有人说隔着屏幕都跟着开心的，
0: 嗯，
1: 也有人替老板算了一笔账，试了40多件，最后买走就是。这个买走的肯定不止这7件嘛，对吧？
0: 最后人买30多件
1: 嘛。30多件，然后笑归笑，想一想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很多服装店老板遇到那种试的多不买的顾客，
0: 对
1: 对吧？
0: 那脸都拉起来了，
1: 那多多少少脸色都不好看。
0: 对
1: 啊，甚至有人这个说话也不好听。
0: 对
1: 啊，有人还直接贴出一个说不买别试。
0: 嗯，
1: 还贴个纸。
0: 哇塞，你知道、
1: 哎、
0: 你看到这种店，我们掉头就走，
1: 对吧？就觉得。我试试不行，我看看摸摸面料都不行、
0: 嗯、
1: 啊，不买别试。但是这个老板呢，你看从头到尾也没催过一句，
0: 嗯
1: 啊，也没有不耐烦，
0: 嗯，
1: 可能也正是这份耐心换来了一个大单。
0: 所以你看看，真不错，
1: 真不错。
0: 而且就是最后人家试了40多件，还能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要哪些、
1: 啊，
0: 把不要的还叠得整整齐齐的给老板放回来。我觉得人家本身这个顾客也是。很有素质的，人家就是冲着买衣服去的，不是说在那儿瞎试来回浪费时间的。
1: 是，再听听老板的笑声吧，咱也沾沾喜气儿。
0: 来来来，
2: 不好意思，
0: 哎呦我的天，
1: 不好意思，
0: 哈哈哈，老板哈，
1: 哈哈哈。
0: 挺好挺好，希望生活中大家都多一些哈哈哈。
1: 对，小李哈哈哈，抖音也记得关注一下。
0: 好
1: 啊，小李哈哈哈是我本人的抖音、
0: 哎、行行，
1: 之前的作品都隐藏的差不多了。
0: 嗯，
1: 然后呢我准备洗心革面，从头再来，以零作品然后博得大家的这个关注，好不好？
0: 哎，
1: 抖音搜索一下小李哈哈哈。
0: 所以你
1: 然后
0: 你说你说，
1: 我给各位父老乡亲们这个送件 T 恤
0: 哦，送一件，你真的买吗？你给买吗？
1: 送清凉，
0: 嗯
1: 啊，送清凉是吧？我已经，咱要说咱一点那个啥抠抠索索的也不行，
0: 嗯，
1: 对不对？我啊，已经把这个罗蒙冰丝凉感 polo 短袖衫，
0: 嗯、哦，
1: 放在了 UP 商城里面，
0: 嗯、
1: 哦，大家有需要的自己去取，
0: 说的好听
1: 啊。专门跟商城小伙伴说了，
0: 嗯、
1: 今天啊，这个短袖我一次都放到你们这儿了啊，
0: 嗯，
1: 然后家人们需要的直接回复秒杀，只需要花99，到手2件、哦，自己去取就可以了。这不管是什么父亲节呀、啊，不管是什么该给老爷子买夏天的这个换短袖、换衣服了，
0: 嗯，
1: 有的老爷子可能这个也不太这个讲究打扮啊、
0: 嗯，
1: 就觉得一件衣服我能穿很多年。啊，也给老爷子换一身精神帅气的衣服。
0: 是，
1: 这款 polo 是锦纶加氨纶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拿在手里面冰冰凉凉，夏天穿着凉快，抗皱能力也强，不用费心打理，直接放洗衣机机洗啊，没问题。6种颜色，黑色、白色、粉色等等，从90斤穿到240斤，不挑身材、肤色、年龄，日常通勤、商务出差都可以啊。高品质的 polo 衫，送老公、送老爸、送家人，再适合不过了。
0: 嗯、
1: 平常售价呢是399一件，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直接99一件，另外买一件再送一件。
0: 嗯嗯，
1: 两件到手99，
0: 划算。
1: 回复秒杀就行了。
0: 是的。
1: 另外呢还有这个雅鹿同款的冰丝裤。和男士凉拖、头层牛皮等等的这个都可以回复秒杀进去看看。
0: 嗯，是的，发秒杀两个字。我们的心愿就是一家人能够和和美美一起幸福美满，所以呢咱的家也得给装好了。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有100万保证金，我们可以拿这个钱赔付您。告别增项套路，发家装节，添加记者微信。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涵。看到平台上这会儿就是关键词刷屏的状态啊，确实给大家推荐的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都是家里少不了的吧。你就说今天咱说那个抽纸是吧，家家户户，你车里、办公室里、那个家里，哪里少得了它呢？云朵记5层

0: 加厚抽纸，抽纸吧，咱比较讲究的是啥？大家会看一看它用的是什么样的木浆，对吧？咱们这款选用的就是原生木浆，而且拿到手呢是厚实的，哪怕你沾了点水，它不容易破，里面没有什么甲醛呀、荧光剂呀、增白剂啊之类的，表面用了一些物理压花工艺，日常你擦手、擦嘴、擦脸都安心。一张一张的抽呢，它也不掉屑，而且经过了医护级认证，像孕妈呀、宝宝呀、敏感肌的朋友啊，都可以放。放心用，这次咱们的价格也非常给力。我就说 UP 商城只要出什么，洗衣液呀、什么抽纸这一类，你就闭眼冲，发秒杀。日常超市一包加大加厚的医护级的抽纸得5-6块钱，咱们今天48包，共2箱，到手只要78。而且节目期间再送超大提的那个卷纸一提，18卷足足5.1斤啊！给大家捋一下，78块到手的是2箱48包加厚抽纸，18卷的加厚卷。纸一共66件，一件只要1.18块，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赶紧来下单了，记得啊，发秒杀。好，再来刷新一下，这眼看这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填志愿的时候了，是吧？有很多家庭也是目前在为这个事情考虑，就发现一个家里面有了孩子之后，好像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是围绕着他进行的。3到18岁，就在你高考之前的这个阶段，那家长更关心的是什么？可能还有一个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的事情，有一些孩子抵抗力差呀，不怎么长个儿啊，家人着急啊，那怎么办呀？往往就是补充钙，补充维生素，但是忽略了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氨基丁酸，它在儿童的成长领域呢也是被广泛的关注的。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就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您发成长两个字到平台上也可以来看一看啊，发成长。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房颤是临床十分常见的心律失常疾病，多发于中老年群体，夏季高温天气会加重心脏负担，极易诱发房颤频繁发作，若管控不当易引发脑梗、心衰等严重并发症。生活中房颤人群尽量保持心态平和，杜绝情绪大起大落，避免过度劳累与剧烈运动，同时饮食低盐低脂，合理补充水分，维持体内电解质稳定。一旦出现心慌心悸、胸闷、头晕、四肢无力等不适症状，立刻停下休息，及时就医排查就诊。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就8:55了，2小时的节目真的是转瞬即逝啊！非常感谢各位一路上跟我们聊聊天啊，说说话呀，讲讲自己的心情啊等等，偶尔冒个泡说早起的鸟儿被虫吃，早起的虫儿被鸟吃，哇！行，咱都要做早起的鸟，咱去吃虫啊。想加入我们的早鸟群，大家就发早鸟就可以。听节目的很多都是孩子正在上学，对吧？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为了让孩子上下学吃饭啊、休息啊方便，租个房子。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大车车友，长时间在外奔波的，你这个一个月话费都挺贵的，因为大家都会刷手机啊什么的各种东西，想给这个话费瘦瘦身的，你租的房子你又不想自己直接拉宽带的，那就可以来看看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呢68，而且是交广领航大牌背书，每月最低28块，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而且每半年呢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随身就可以下单了啊，发随身。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要感谢各位好朋友的陪伴，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 FM 1041，我们不见不散。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嗯，这是哪？
3: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4: 有钱人呢？
3: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4: 那谁啊？
3: 老年人呢？
4: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3: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4: 哪三步？
3: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
4: 哦，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3: 还是前面的韭菜了吧，走吧。
5: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6: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周二上午的9:01，我们来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丁氏，了解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变化。你好，丁氏。
8: 你好，李鹏。这会儿呢，京广快速路南向北还是永安街附近施工的原因啊，所以说后方的队伍还是在长江路这一长段都是深红色的拥堵，有条件的各位还是建议绕行。另外呢，在机场高速南向北的方向，在龙海路桥下左侧车道啊，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也是有一段深红色啊，缓慢的挪动当中，请各位呢多些耐心。龙海高架西向东，中州大道的交汇处这个地方呢，车流量目前呢还是比较大。西三环南向北在龙海路段也请各位呢踩一脚刹车。高速方面，连霍高速的孟津段671公里西向东的单方事故依然在处理，占据着右侧的两车道。沿路高速鄢陵段654公里东向西的单方事故目前呢是占用着两条行车道，只有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详细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大家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
7: 嗯，感谢丁氏的提醒。那目前呢，不管是在郑州市区还是在省内高速，都是有部分路段受到。

于车损险还是要低不少的。那车损险的话，虽然有车损险，我们后期啊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对方啊有责任，或者说只要对方有责任，对于您的损失啊车辆损失啊不赔偿或者待遇执行，您都可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申请待遇赔偿啊。包括车损险它的赔付范围是扩大的，包括原来的盗抢险呀、涉水险呢，都包含在了现在的车损险范围内，包括不幸免赔。但是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但是要强调的一点是，交强险和三责险是一定要买的。如果说您想购买靠谱车险啊，想要找到专业的服务团队，那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我们呢是真人客服啊，一对一的为您服务，根据您的车况、停放环境还有上高速的频率，给您理一条啊最优惠的车险方案，最靠谱的车险方案。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那稍后是南方谈交通。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同步收听，可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也能找到我们。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上个月我们接到了濮阳周先生的求助电话，手里拿着罚单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来听一下。
3: 新县开了一个罚单，站长单给这个要管112单上这个信息不照，我的车号是3199，最后开了一个3317，违法地点也不一样。当时他开了这个警告，但是后台应该给我修改了信息，改成了一个超速，违法地点就不一样，车也不是我的车。
2: 那罚单上标注的处罚内容是警告，但是周先生登录交管113 APP 时却发现处罚内容变成了罚款50记一分。那虽然驾驶证信息没有错，但录入的违法地点和车牌号都不对，难道是录错了？那对此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鹤壁淇县交管大队，那法制室的相关负责人了解情况之后呢，回复了记者。
4: 当时知道这情况以后也很重视，都了解情况，人员呢当时呢没有给他解释到位，不能按警告处理了，他因为在之前呢也有违法，估计造成人家误解了。
2: 那考虑到罚单内容和实际录入的违法信息不符，那淇县交警回复记者，他们会联系驾驶员通过违法救济程序撤销这条违法记录。那当天下午啊，周先生接到了淇县交警的电话。
3: 淇县的交警沟通了一下，他说我处理准备撤销嘛，走下程序，这个礼拜五之前吧，应该是麻烦您了。
2: 那周先生也得到了明确的答复，一周内那淇县交管大队呢会撤销除这条违法记录。那按照约定的时间呢，记者回访了周先生，那问题解决了吗？
3: 现在解决了，周五淇县的交警队的他给我联系了，处理过了，我看了12123也取消了，看就麻烦你们了啊。
2: 所以说我们也提示大家，拿到罚单之后，或者说您在交管123查询到车辆有非线上的违法记录之后，先看看违法记录啊。同时的话，你比如说非线上违法它是有照片的，您看看照片，看看对应的车和车牌是不是您的车，还有违法时间有没有问题。那如果说确认啊违法没有任何的疑问才处理，不要说因为前几天我们还接到有个听众啊，这个发现了车辆有闯红灯的违法，那为了着急处理就赶紧给交了。那交了之后，哎，他说这个违法有问题，那路口的信号灯有故障，然后等等嘛，一系列的问题。但是你违法已经交了，后期说实话处理起来会非常的麻烦。我们也提示大家，就是咱们有违法，那不回避，但是先看清楚是不是自己的，或者说有没有问题。有

0: 只要说不是着急审车，那我们先把问题搞清楚再处理，不要说我处理完了再回去找，那这个可能到时候的效果是事倍功半。所以说我们也提示大家啊，时常可以看看自己的交管113的驾驶证啊，还有咱们的车辆的违法记录，或者说相应的情况有没有疑问，那有疑问随时联系解决，如果说没有问题，那我们自己也比较放心。南方台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888-870-6888-9494。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使用万能通之前，车子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油门踩起来比较重的一个情况，当时车辆是行驶到将近8万公里，到目前为止是使用了将近小一个月的一个时间，这个现象就是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改善，油门踩起来呢也比较轻松，也比较润滑，动力各方面也比较足，所以说呢这个万能通很值得推荐哦，大家快来体验吧。
3: 万能通不带小护技，目前为止使用了一周多的时间，使用之前车大概行驶了116000公里，怠速的时候原先呢频繁有一些异常的抖动，现在是完全消失不见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持续加速的时候感觉更线性更平稳，和我之前使用过一些市面上的燃油宝之类的产品相比是有本质区别的，万能通值得推荐。
0: 那这也是咱们之前的两位车友在用完交通广播的万通系列产品之后啊，感觉车辆的使用还有感受是有明显的变化。那端午小长假也快到了，如果说您的爱车出现了开空调之后动力不足、油耗蹭蹭往上涨等原因啊，耽误您路上的行程啊，更影响心情，很可能是积碳产生的问题或者影响您了。那出行前给车做个除碳保养，不用去4S店，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用在加油前呢加入一瓶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那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省下的钱，咱们还可以再吃顿好吃的。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啊，可以直接发送啊，888888了解一下。那刚好赶上618，咱们的端午节，还有咱们的618跟端午节相遇啊，万能通也推出了年终的特惠活动，发起拼团呢更划算。万通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和金装礼盒，两人拼团减5元，三人拼团减10元，五人拼团更是每人立减15元啊，它是都是每人立减啊，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啊，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选取咱们的三兄弟或者说金装礼盒，又或点击开团或者参与拼团，然后把链接甩给咱们的车友群的朋友圈啊，拼的越多省的越多啊，618咱们的囤货价出行前可以养护，而且您今天下单基本上应该在假期的第一天就能收到，到时候啊在上高速之前啊把咱们的万通加上啊，这个是跑一跑高速高转速的情况下效果也会更加的好，您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然后点开链接之后可以点击开团或者参与拼团就可以了，您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

0: 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字，发送热线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这会儿线上的是任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嗯，有什么能帮到您？
4: 就是5月31号那天，凌晨三点多，
3: 嗯、
4: 然后我的车在那个。这新郑市港区这个比亚迪，郑州比亚迪那个工厂西门有一个那个停车位上停着，然后凌晨3点多，5月31号凌晨3点多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小伙子开着车，就是正常行驶，然后把我车给撞了，撞了到现在他就一直没有派责，这都已经马上半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判下来，
3: 没有判责。那您跟这个目前是哪儿的交警部门在处理啊？您有没有跟事故民警联系啊？
4: 他们昨天还给我联系了，说这个已经就是他们说已经终止了，要截止还就是往后延期60天。
3: 那终止的原因是什么呀？
4: 那没有讲。
3: 那不可能呀，他做终止总得有个原因啊。对方受伤严重吗？
4: 就我那个车可以基本上达到报废了。
3: 就您的车基本上报废了
4: 啊？对。
3: 有人伤吗？
4: 没有人伤。
3: 没有人伤那为什么要终止呀？
4: 就是这个撞车这个小伙子，他是3点多撞车，从一开始撞车到我到现场，就是我7点半到现场，他都没有报警，而且他是酒驾。但是到8点多，我是7点40左右报了警，然后那个交警到现场应该是快8点左右，然后当时给他测的时候他是酒驾，测的是不超，应该是30吧，我不知道不懂是叫什么30cc 啊什么，然后但是又交警拉着他去那个测那个血液的时候是不到20，是17，所以现在纠结到他不是判不了酒驾。所以说这个事故一直在延期。
3: 那以实际情况为主呀。那抽血如果说达不到，因为前几天我们也接到过类似的情况，那现场这个吹气确实比如说超过20了，22，上次应该是一个霍家的一个是22还是23，但是这个抽血之后确实不到20，就是那以实际情况为准的。那您是对这一块有什么问题吗？
4: 就是我的意思是他从3点多撞车，这个人一直没报警，你算一下从3点多到这8点，这期间5个小时，他就是有那个酒驾，他是不是也，就是那个测那个酒精那个，他是不是也就5个小时也就消化差不多了？
3: 那等于说您对这个酒精检测提出了疑问，所以说这个事故终止了，是这个意思吗？
4: 我没有提出疑问，只是说他们测了结果，他们直接就终止了。他们说上面领导就是把这个事故给截止了，说现在定不了责。
3: 那我觉得这个事儿，那再问您一点吧，就是您的车是在哪儿？是在停车位停着？
4: 这个当然我也有一点责任，我停的是那个非机动车车道。
3: 不管说，您不是说在停车位上吗？
4: 是个挨着的，但是个非机动车道。
3: 不是
4: 车位，非机动车位，不是车道，是车位。
3: 非机动车的车位。
4: 对。
3: 那也就是说对方是跑到了，那您不是说对方正常行驶吗？他从机动车道跑到非机动车道撞到您吗？
4: 对，他是酒，他当然他当时是喝酒嘛，喝了酒然后他就撞到我的车上了。
3: 那现场有行车记录仪吗？
4: 我的车上没有，他车上他说他一开始给交警问他说没有，但是他是把那个卡抠了，后边交警查到他有，然后就交警应该是拿走了吧，把证据拿走了吧。
3: 那现在的情况是还是刚才问您的这个问题。

0: 这个事故是在港区发生的是吧？
1: 啊，对。
0: 目前的事故处理机关是哪儿？
1: 现在是那个大马乡，是大马乡的交警一直在联系我。
0: 我知道呀，那比如说是港区交警大队、港区交管大队，还是说是新郑交管大队，到底是哪儿？您知道吗？
1: 我也不明确，我只知道他说他的交警队是在那个大马乡。
0: 嗯，那您都，那现在您的车呢？
1: 我的车已经拖到那个港区的那个交警大队了。
0: 拖到那对呀，您的车都拖到港区交警大队，您说您不知道是哪的交警在处理？
1: 只是说我说的意思是大马乡这边一直在联系我。
0: 嗯，他不管说是哪儿的交警在联系你，他可能是辖区的一个中队，好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他整体不是还是港区交警大队在处理这个事儿嘛，对不对？
1: 啊，对，是港区交警。
0: 是呀，那您节目之后，您把您的这个具体的事故信息、具体的这个车牌信息，留一下吧。您现在手里有照片吗？
1: 有照片。
0: 现场的照片有是吧？
1: 啊，对。
0: 我们先联系一下港区交警吧，看这个事儿事故终止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啊，为什么终止？如果说有行车记录仪这个事儿比较清晰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事儿，看看什么原因吧。因为一般、
1: 那个路上两边都有摄像头，都可以看到。
0: 嗯，因为正常情况下，这个终止它肯定是要有理由的，它也不会无条件。但是这个理由，正常程序民警应该告知你，他不能光给你说一个终止，那这个肯定也是不合理的，好吧？
1: 啊，对。好的好的，
0: 您节目之后把这个事故民警的电话给我们提供一下，好吧？我们也跟对方联系一下，看看这个事儿为什么终止，然后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针对您提出的疑问，因为即使说啊，因为您提到那对方这个酒精测晚了，但是现在我觉得因为已经测过了，你这个再往前倒推这个事儿，可能也是逻辑上或者证据上它是有问题的，但具体情况我们跟事故民警联系完之后给您答复，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啊，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嗯，好的。
0: 啊，好吧，您注意保持电话畅通，稍后把这个具体的车牌号还有相应的事故照片给我们提供一下，我们也了解一下情况，然后核实一下，看看这个首先事故为什么终止，另外针对您提出的这个酒精检测的这个结果这个情况，那我们也会跟港区交警啊去核实确认之后给您一个明确的说法。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那纸巾也是家里的消耗品啊，选一定要选取性价比比较高的纸巾。那今天给您带来的UP长城618的大促福利，那强力推荐是云朵机的五层加厚抽纸，那自有工厂直供，那经过医护级的认证，那达到优等品质，口碑出众，得到很多家庭的认可呀。那尺寸是175毫米乘以136毫米的加大尺寸，一张一抽一张不掉线，那湿水之后呢，柔韧呢不易破，像一块柔软的小手帕，孕妈宝宝还有敏感肌的朋友啊都可以用，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了解一下。那今天UP长城的618大促48包共2箱的抽纸到手只需要78块钱，而且您此刻下单再送您超大提的抽纸一提啊，18卷足足有5.1斤，您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那很多人说起装修啊，第一反应就是繁琐疲惫啊，超预算超支，那工作和这个工地不能兼顾，有时候计划还赶不上变化，那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呢，就比如说拖延工期啊，最重要的是那些隐秘的工程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啊等等啊，让我们这个心里也是没有底啊。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保金的全程兜底，家装记者全程监督，10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您只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微信并点开链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您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添加记者微信之后就可以参与咱们的装修活动了。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0: 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5: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奖，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那这会儿线上的是王先生，你好。
8: 你好。
7: 有什么能帮到您？
8: 我的车是王月车，挂靠在河南非凡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我的车是以前的，我是2022年买的，以前的是买保险一直正常，我一般的都是在保险到期之前都提醒公司给我买保险。今年是我的保险是6月6号到期，我从5月21号都开始催了，结果。这都到月底了还没有消息，我最后我也着急了，我最后一直催这个公司经理，这是到6月3号我找了人，这是去平安保险那儿，他说是派上队了，这是资料都已经提交了，到现在他的保险还没有一点消息，现在我是交强险也没有，这是商业险没有，这是现在这是一辆车连个上路都不敢上路。
7: 我想问一下，您车上一年是在哪个保险公司买的？
8: 去年是在华农保险。
7: 华农保险。
8: 啊，对。
7: 那您跟对方联系了没有啊？
8: 我联系过，我联系过。另外，我给公司说过，我说你要这有困难了，这本身都是我是挂靠在公司了，你能不能给我提供手续？我也去跑跑这事儿，这是公司他也不提供手续，我联系华农啊，华农保险的，这是而且是我打他投诉电话了，到现在他没有人跟我联系。
7: 理论上您这个去年是在华农保险买的，你再去找他买，那这个理论上交强险是必须给你买的呀，所以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
8: 公司说是他拒保了。
7: 那拒保的原因是什么呀？
8: 我去年是我出过3次交强，
7: 啊，去年出险比较多，
8: 啊，出过，但是我伤也没有动，我真是啥吧，出过交强，这是如果是你费率提高点，这咱都认可呀，但是他们拒保，我感觉这是很难接受，到现在这是我是也没有，因为那公司他也不提供手续，到现在我连我保险我想自己。我去问问，我都没法问，也办不了。
7: 你这个非凡汽车有限公司，你是个是什么平台呀？
8: 它也是滴滴平台的。
7: 滴滴平台的是吗？
8: 啊，对。
7: 跟滴滴公司反映过吗？
8: 没有，我一直想着这主要是还是得，因为啥？这他这个是等于挂靠到这公司了，这是一直都是找他这个公司。说这保险的事儿，
7: 我知道呀，就是这个公司主要就是给滴滴平台跑的，对吧？
8: 啊，对。
7: 那节目之后是这样吧，我们跟平台、包括公司，还有这个华农保险联系一下，行不行？因为你按说就是去年在你这儿保了，哪怕你出险次数多，你提这个保费有相应的上涨，但是拒保交强险这一块是不允许的。所以说节目之后我们给联系一下华农保险，因为你去年包括上一年都是在哪儿买的？
8: 上一年度。这就是去年就是华农保险，
7: 就是之前呢，
8: 交强商业都是在那儿买了。
7: 那之前呢？
8: 我之前好像是在中国。

0: 认包。
1: 那具体情况我们跟公司核实一下吧。那既然买不到呢，为什么这个不给司机提供相应的这个怎么说呢，提供相应的这个手续？那你买不到，你司机营运不了，那这事儿这没有保险，你这不能上路呀，对不对？
0: 对呀、啊、他如果是你看，这是我也认可，我交强险出险次数都多了，提高费率，这个我认可。另外我商业险我没有，商业险我一次也没有动用过，所以说他交强在商业现在是，我现在是等于是已经过期，从六月六号到现在，我车一直都在家歇着呢，都不敢动。
1: 那节目之后您把相应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提供一下，我们跟平台、你的挂号公司还有保险公司分别联系一下吧，好吧？因为按理说你去年在华东买的，它是不能拒保的，或者说你到其他保险公司交强险这一块是不应该拒保的，也不能拒保，这也是强制险种嘛。那节目之后我们也分别联系一下，看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好吧？你稍后把相应的这个车的行驶证，还有这个你们这个非凡汽车啊这个有限公司的联系人的这个相应的联系人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值班总监，节目之后我们安排记者跟您联系，好吧？
0: 行，
1: 咱尽快先把交强险买上，因为交强险强制险种这个是不能拒保的啊。我们看看华能保险为什么拒保，然后另外看一看目前说是联系到平安保险正在已经排上队了，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那我们多方沟通之后呢，也会给王先生一个明确的回复。南方台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 6588 9494。当然了，营运车辆特别还是需要注意一下的自己的出险次数，因为你如果说出险次数特别多，那确实可能会面临保险公司，特别是在买商业险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麻烦。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那夏天想显瘦，而且显气质啊，凉快不沾身，出门就不用打理，还得是经典高级的 polo 衫。那今天阿普商城给您带来的是专柜定制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啊。罗蒙线下有很多门店啊，品质有保障。然后这款 polo 衫采取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拿在手里也是冰冰凉凉，穿上也是更透气，特别是在现在的高温天气，穿上它不闷汗不粘黏，而且走路也是清爽舒适。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了解一下。那一共有六种颜色可以选，黑色、白色、粉色，那尺寸也是从 M 尺到 8X 尺码啊，90斤到240斤都可以穿啊。polo 衫，吊牌价是399元一件。那今天的是618啊，就给大家带来的大福利啊，两件大牌的罗蒙polo 衫只需要99元，平均一件不到50块。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详细的查询。那商城还有雅鹿男女的同款冰丝裤，99元也是到手两条的，您都可以发送秒杀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详细的了解。那暑假就要来了，那趁着假期开始给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第10年，现在也是正式招募小英雄。那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特色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您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目前还有补贴名额，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咱们的陆军特色还有海军特色和空军特色的相应的夏令营，然后了解清楚之后呢，还可以尽快报名，目前呢还有咱们的福利名额，您直接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路况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那目前在连霍高速的孟津段671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D3、D4和应急车道。那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阎罗高速的鄢陵段654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那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我们还看到，因为施工呢，徐广高速的

0: 103公里到90米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主线是断行的。那山南高速咱们的山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是断行的，车辆无法通行，预计到8月7日恢复。那绕行的线路您可以关注下，那车辆从徐广高速的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到国道345转国道240后，从徐广高速的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那省内其他高速您可以放心的行驶。那这会儿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郑州市区仍然是在京广快速路有关注到京广快速路宝泉街南向北仍然不太好走。我们也提示大家，因为近期呢京广快速路宝泉街在施工，所以说建议大家特别是南向北的方向一定要提前绕行京广快速路宝泉街这一段，因为基本上周末都有堵，那工作日那更是要比平时还要堵得厉害一点点，所以说也提示大家。还有我们也提示大家，目前在这个农业快速路与咱们这个京广快速路交汇处，这个是西向东方向，这里也是不太好走。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打算，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那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基零增项啊，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先添加记者微信，那我们将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也承诺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的话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直接发送家装节，添加记者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工贸生产隐患清零，企业要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厂区全域隐患摸排，管理部门细化设备运维和生产作业的相关管控条例，一线员工要规范设备操作，主动上报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工贸安全屏障。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现，隐患清零不松懈，安全生产有保障。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南方谈通一直在您身边。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88-870和6588-9494。那刚刚我们也是接到了王先生的热线电话，说到自己是网约车驾驶员，在买保险的时候遇到了问题。6月6号呢，车险已经到期，到现在已经10天了，因为买不到保险，不能上路啊，不能营运。那这说实话也是有损失啊。旺仔小王就说，他说这是公司故意刁难司机啊。6月5号到期也说买不上保险，最后投诉啊才解决。我们后期也会尽快帮助王先生联系一下平台。还有挂靠公司，包括之去年投保的华农保险，看看是怎么回事。那就是因为，但是不管说是对方出险次数多啊，特别是在他指出了交强险，那你后期交强险是不能拒保的呀，这个也是这个银保监会也是有明确的规定，所以说这一块我们也会联系一下相应的保险公司。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方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 6588-9494，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

0: 直播热线。那这会儿线上的是周先生，您好。
1: 对，你好，主持人，
0: 有什么能帮到您？
1: 我是这样，我的车号是豫威95NS1，我5月21日13:21在那个登封市，就是郑州市大禹路与嵩山路的交叉口东口，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了那个机动车闯红灯了。当时的情况是，我在路过那个路口时，四个路口全部是红灯，而且它大数据应该能够显示我的车在那儿停了最少有个3-4分钟，我一直过不去。后来我看到对面的车在红灯的情况下也过了，我以为是我因为是在直行道上，我也没法往左右两边去拐，我就直行过去了。结果他现在拍的我是闯红灯。我当时把这个情况，我在那个交警那个12、123上我反馈了，他说是记录的就是我闯红灯，其他的他说没有记录。我现在就是投诉一下这个，我反映一下我这种情况。我当时看呢，因为我们车上还有其他人都说在这儿等了时间不短呢，可能是红绿灯坏了，说咱们直接过去吧，就是这种情况。
0: 您说是在登封的大禹路与嵩山路是吧？
1: 啊，嵩山路交叉口东口。
0: 东向西方。
1: 我把那个视频那个也发到咱们公众号里面的。
0: 东向西方向也就是吧？
1: 啊，对。
0: 现场是拍了视频吗？
1: 现场我的车也有记录仪，但是我不会做，我今年60多了，我不会弄，因为我们车上坐的都有人嘛。当时我的车停在那儿，你想那红绿灯多明显呢。我们
0: 是这样的，周先生，就是这个事儿您说的很清楚了，就是周先生能听我说话吗？
1: 听见了
0: 就这个事儿你说的很清楚很明白，我也听懂了。我现在就给你确认一下，违法地点是在登封大禹路和嵩山路交叉口东向西方向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现在是现场的信号灯等于说是长红啊，有故障您觉得对吧？
1: 对。
0: 你车上有行车记录仪，但是你不会弄。
1: 对。
0: 那你能不能让家人看看，能不能比如说孩子调取一下，哪怕你录个视频对着行车记录仪。这是第一个情况，就是咱们先手里得有证据，因为我相信你也看违法图片了，对吧？
1: 对。
0: 违法图片上肯定显示您的车辆是在红灯状态下通过了路口，所以被抓拍了，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你说这个从违法本身这个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是按照您的描述，这个肯定这个路口是信号灯故障了，那我们后期主张撤销，咱至少得提供一下东西啊，对不对？
1: 我是这样，我现在就是说那个红绿灯这个闯红绿灯这个过，我是肯定过了，这个我心里非常清楚，因为当时的情况我也知道，我就是直接过去了。但是当时我左右看的时候，就是我是东西向，它南北方向也是红灯。
0: 我知道呀，就是我知道呀，周先生，就是现在这个事儿您说的很清楚了。第一点，当时您发现了信号灯故障，有没有打110报警？没有吧？
1: 我没有报警。
0: 对呀，就如果说您现场发现的故障，您打110报警，那就110后台肯定给你做记录呀，这是第一点，都可以作为后期的证据，或者说您在现场录一段视频也算。你说这么多人在那讨论了3-4分钟，那副驾驶录个视频或者拍个照片，这也可以啊。那现在你这些都没有，那如果说我说如果我们联系了，就是因为按照您的描述，这个违法可能在登封，对吧？
1: 对。
0: 如果说我们因为您这个事儿，就下节目就立刻联系了登封市交管大队，对方说没有信号灯故障的记录，怎么办？就是怎么办？这个怎么撤销，对不对？所以我说为什么，就是你手里如果有这个证据，我们能保证100%这个违法能撤销，所以说就一直在给你强调解决问题这个事儿。
1: 对。
0: 好吧，您打电话不是想解决吗？而且你比如您打我们热线不是想解决问题吗？因为很可能比如说这个路口它就间断性的发生了，这比如说就在您通过这3-5分钟发生了这一次故障，后续都正常了，没有任何人去报备去打110说反映这个问题，那很可能比如说交管后台它就是没有记录呀。

0: 你要考虑到这个情况呀，是不是？所以说我
1: 没想那么多，因为
0: 我知道您没想那么多，所以说我说您提供一下您的行车记录仪，哪怕你说我哎呀我这个视频我调取不出来，没法连接，让您的家人朋友或者邻居啊，能不能哪怕对着您的行车记录仪录一个小视频，咱先有个证据，那我们后期帮您这个撤销这些违法的概这个把握也更大，对不对？咱不是要解决问题吗？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嗯，行不行？您先找一找，先看一看。然后我们也同时帮您联系一下，5月21号在登封，大宇路与松山路交叉口东向西方向闯红灯，但是信号灯有故障。按照因为您说的很细节了啊，包括您车上的乘客也进行了讨论。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不是杜撰的，我们也相信您。但是为了这个事儿更好的解决，那如果说您能提供一部分证据，那可能这个事儿解决起来会更顺畅。那但是呢，我们也会帮助您，好不好？您先找一找，看能不能调取出来。如果不行的话，
1: 我想想办法吧。我是5月21号中午13:21，就是这个时间段。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我们车上的人也说，他说咱们过去之后，我说这要是闯红灯怎么办？他说他们像这大数据，他应该能够显示，一个是停车的时间，另外一个的红绿灯出故障，他们肯定能够查出来。我们当时是这样想的。
0: 对呀，但是您现在不是想的不对吗？现在想的就是您违法被录入了呀。所以说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不要经验主义，这是第一点。因为我们也之前有遇到过，哎，可能就在您这几台车过的时候，这个信号灯故障了，然后后期再去查，没有任何的报修记录，也没有人反映，那违法录入的话，你如果说真的就
1: 是，我现在能够提供的就是那个照片，对方也有个，对面也有个车闯红灯过来。
0: 啊，是这样，朱先生，就是对方闯红灯和您也一起闯红灯，不能证明这个信号灯故障呀。
1: 啊、对，
0: 好吧，我们这个倒推，这个是只能说啊，这个有这个特殊情况，但是你就是违法，从撤销的角度，这个确实不能作为一个证据，不能说人家闯红灯了，我也闯红灯了，所以这个信号灯有故障。
1: 我明白。
0: 好吧，咱找一下，我们也尽可能的帮助您，行不行？
1: 行。
0: 啊，您找一下。另外，我们也提示大家，就像这种。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就遇到过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就是应该是在南阳，咱们一个驾驶员在当地就是压线违法了，前方在这个是应该是监控啊，是这个抓拍设备的下方有车辆发生了故障啊，轮胎掉了，就是个车轮掉了，然后在那儿停着。他说想了想，拿出来手机想了想，害怕说因为拿手机拍这个实际情况，害怕被再次录入违法，就没有拍。后期那我们通过对向车道的视频调取出来的这个实际情况，那申请了撤销。但是从违法图片上根本看不到任何的，比如说故障车辆。那这个东西如果说没有，就是有时候你通过交通广播，通过南方交通，用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去联系交警部门调取出来。但是如果调取不出来呢，对不对？那我们所以说给大家提示，大家在路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那真的是信号路口的信号灯故障，拍个小视频，对不对？四个方向扫一下啊，现场的实际情况，或者说拍个照片，这个留存一下。更何况您的车上有，就像您说，至少有3-4个人，肯定有人在副驾驶坐呀。就录个小视频，拍个照片都不费劲的，因为你后期再去往回找，说实话，这个还是挺麻烦的。因为刚刚周先生也提到，他的违法是在5月21号，我们看一看吧。因为之前我们也联系过每个地方，对于这种，比如说路口的监控视频存储的时间也不一样。我比如说，我们之前遇到过，有的存15天的，啊，有存1星期的，也有只存了，比如说1个月的，当然也有存半年的，也有。但是如果说真的调取不到，那这个事儿就会很麻烦。那节目之后，我们也会尽快联系啊，登封交管大队啊，了解一下实际情况，跟这个当地的交管部门沟通一下，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尽快的，这个咱们调取一下视频，来帮助朱先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南方台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那我们也看到咱们车主发来的这个违法图片，那图片上确实只有这个，也看到了对方也对面也有一个车，应该是闯红灯了，但是因为只能看到对面的这个照片，这个确实是这个违法，就是确实是闯红灯，但是你说信号灯故障这个情况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我们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有证据意识啊，不要有侥幸心理，因为那车上的一堆人给你一个建议。

0: 但是后期处理违法或者说承担责任的时候，对方可是不会替你来承担的。南方大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那夏天暴晒燥热啊，室内的空调冷气啊，皮肤表面比如说出油啊，这个底层却干燥缺水，今天一零四一爆款商城给你带来的是养肤啊，端午节送礼都非常合适的大牌美妆后天气丹的七件套。那天气丹花线系列呢，也是后护肤系列里的高品质系列，常年口碑在线，复购率也非常高。您直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那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那官网原价是1780元，今天618的狂欢大促。只要2.2折，只需要399。那水乳精华，这个套盒就到手了，150毫升的滋养液，还有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霜，这三瓶正装到手，才送您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和10毫升的精华液以及8毫升的眼霜，连出差出游的小样都给您配齐，一盒到手总共7件。那商城会员还能再减5元，仅需要394。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抢单，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可以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您直接回复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3: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4: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那这儿看到有车友问到，说是限号的问题，目前郑州市区仍然是对于机动车尾号有限制啊，每天限行2个号。那今天是周二，限行的尾号是2和7，那限行的区域是郑州市3环以内，不含3环。还有车友问到新郑限号吗？新郑对于机动车尾号是没有限制的啊，您可以放心的行驶。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那这会儿线上的是王翔，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有什么能帮到您？
9: 我在新乡有一个违章，有一个违章的话是6月1号下午的18:34，在新乡市的镇中路和向阳路口，由北向南，由南向北行驶，然后他拍到我说是逆向占道，
0: 嗯，
9: 实际情况是那个路边正在占道施工，这个照片上它正好是体现不出来，然后体现不出来，我呢就去这个12123上这个有一个申请，他也给我驳回了，我又去法制科填了个单子，他也驳回了，但这个事实很清楚，确确实实是占道施工，我就想那个让咱河南交通广播帮着协调一下。
0: 嗯，那您说这个占道施工有证据吧？
9: 那他们拍的图片应该。他们那个交警他们拍的图片应该都能显示啊，他正好你看我给你发那个图片上面，我觉得这个图片就像裁切的图片一样，正好把施工那一块都给裁掉了。
0: 嗯，怎么说呢，就是正常情况下，因为从违法图片上看，就是我看您也发过来的违法图片，您的车确实跑到了逆行车道，就是当然了，您提到有道路临时的施工，那这个情况是可以理解。您看您的车是个 SUV， 车上应该有行车记录仪吧？
9: 有。
0: 您调取了吗？
9: 我一直没顾上调，因为我感觉就是这个事儿对于他们交警部门来说是很轻松一件事情。
0: 是这样的，王先生，就是、
9: 啊、
0: 是这样的，那个王先生，就是按照您的说法，您都去跑了填单子了，您都没有时间去，都等于去现场申请复核了，都没有时间去调一下您的行车记录仪吗？因为有这个证据，我觉得他肯定给你撤呀，他也必须给你撤。如果说你只是去填个单子，让交警部门自己。

0: 去调取这个违法记录，那这个说实话，就是咱自己就纯粹从这个第三方的角度，谁主张谁举证。因为照片上确实你可以你我，因为这个照片上确实看着你的车确实是在逆行了，这个从图片上看本身是这样的，然后而且
1: 是大幅度的逆行了，
0: 对，而且
1: 是占了一个车道，
0: 对，而且您说
1: 对占，
0: 而且您说、这个、
1: 如果说是常理的话，可能是压线，但是不可能说占到这个几乎上是压一个车道，
0: 是这样回事、就是这个东西只是您自己在倒推，就是去、
1: 啊、
0: 就对，是在倒推。另外就是就像您说的、右侧施工，但是我也有看到右侧也有非机动车，就是所以说他这个施工，就是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可以联系新疆交警去调取，但是我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相应的这视频。如果说您能调取到您的行车记录仪，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更容易解决，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行，明白，我也看一下。
0: 嗯、好吧，您也看一下，就是我们也帮您联系，
1: 啊、
0: 这没有问题。也之前如果说您经常听节目，也可能会听到一些，就是我们帮了咱们很多车友，就是解决了一些问题，但
1: 是,
0: 是也确实有一部分调取不出来，车主又提供不了任何东西，说实话也有没有成功的啊，就是所以说我不能跟你说百分之百。就是因为图片看了确实这个您右侧有非机动车，然后您的车辆也确实逆行了，就是咱纯粹从这个违法证据的本身，就是你可能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就是你说的这个剪裁，这个我没法评论，因为我从图片上看的确实是违法了。这样吧，您先调取一下吧，同时节目之后您调取之后您先看看还有没有行车记录仪了，然后看完之后咱们联系好不好？
1: 好嘞
0: 、我们节目之后也会安排记者跟这个王先生沟通。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就是如果说真的是你像我看这个王先生的这违法图片是一个奔驰的 SUV， 肯定是有行车记录仪的，像这种情况说实话现在很多记录仪都可以跟手机连接，那直接现场截个图，就是连接之后截个图或者截一段视频出来还是很方便的，只要能说明现场的问题，我觉得因为施工我被迫违法了，那这个我觉得这个违法是可以主张也可以申请撤销，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从违法图片，就目前我看到的违法图片，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王先生没有他只是截了违法内容，没有这个点进去，没有看到违法的全貌，从图片上确实也看不到有任何施工的情况，只是看到有非常多的非机动车啊在他的右侧，然后影响到了他。那如果说仅仅是为了因为避让非机动车，那这种情况可能这起违法还是不好撤销。但是如果说现场确实是有施工这种情况，那我觉得也是可以撤销。当然了，刚才我们的值班同学也告诉我，后台也设置了关键词，大家想看这起违法，也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0616啊，发送今天的日期0616 0616，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息，也可以进行详细的查看。
2: 怎么这么多蚊子？
3: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3: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元。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房颤是临床十分常见的心律失常疾病，多发于中老年群体。夏季高温天气会加重心脏负担，极易诱发房颤频繁发作。若管控不当，易引发脑梗、心衰等严重并发症。生活中，房颤人群尽量保持心态平和，杜绝情绪大起大落，避免过度劳累与剧烈运动。同时饮食低盐低脂，合理补充水分，维持体内电解质稳定。一旦出现心慌心悸、胸闷、头晕、四肢无力等不适症状，立刻停下休息，及时就医排查就诊。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那此刻如果说您想看刚才这个王先生在新乡的逆行违法，您可以发送日期0616啊，0616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详细的查看。我们看到利剑留言，他说这位是不是记错路口了，新乡是振兴中路向阳路口是没有施工的，可能是振兴中路纺织的路口吧。这个具体的情况那我们后期嘛先看看王先生有没有可能调取到行车记录仪，另外我们也

0: 联系一下，这个新乡交警看看是一个什么情况。那刚刚我们也提示他，就是他有时间去现场去这个提交非现场这提交这违法复核的记录，都没有时间去调取自己的行车记录仪嘛？因为相比于那个，我觉得你如果调取到你的行车记录仪视频，然后截图进行上传，那可能你在交管113上就能申请撤销，而不用去跑到这个咱们新乡交警去现场申请。所以说具体的情况，我们等节目之后，王先生调完之后，调取完相应的这个信息之后，那我们也会看看具体的情况，然后帮他联系新乡交警，看还有没有可能调取到相应的信息。如果说都调取不到，那这起违法说实话还是很难撤销，因为从图片本身这起违法的录入并没有问题。我们看真亚，他说是市区限号，那郑州市区仍然是现行两个机动车尾号，每今天是周二，现行的尾号是2和7，现行的区域是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如果说您在路上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您可以直接发送热线两个字到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啊，有会收到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7: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出行在路上，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一时刻呢，是为您送上的买车找飞扬，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最新的通行提示。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朋友们记好，您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首先关注咱们看连霍高速孟津段的671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目前现场是占用了第3、第4和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呢是可以通行的。然后再看一下沿洛高速鄢陵段的654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咱们说的东向。

词哈，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另外呢，就是也看到微信平台上哈，大家在发送的这个对应的关键词，就如果说您是选择万能通，您发送完万能通的这个关键词之后呢，我们会有这个链接的那个弹出，推送到您的这个手机上，然后您按照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强调一点哈，因为每一次清除积碳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大家一定利用小长假。为啥？因为小长假呢，可能我们平时您是在市区开的，小长假我们可能更有这个机会把车开远一点，让车跑得远一点，是因为真正在清除积碳的时候呢，一个哈，就是说我们平时可能让这个车子跑起来拉拉高速会有助于积碳的清除，但是它不是唯一的路径，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先去添加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然后再拉高速，这样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所以呢，就是朋友们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哈，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了。一定要记得利用每一个假期，您有机会把车开上这个高速公路去运转的这个时机，来进行一次我们车辆的养护。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主要考虑到哈，就是如果说这个小长假，朋友们可能出门以前，我们大概都会做的就是准备行李，可是我们可能对于车的关注忽略了，特别要提醒一下，因为最近这个温度比较高，如果您出去玩，特别是驰骋在高速公路上，如果说您的这个车条车内的这个空调都不给力，也是一个挺麻烦的事情。所以还会建议大家每次出行之前，轮胎的部分、灯光的部分以及空调制冷的部分，这些比较核心的部件，朋友们一定要去及时的进行一些检测。需要我们提供帮助的，您都可以随时在平台上发送那个对应的信息过来。因为我们在每一个假期前，针对于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我们会给大家释放这个购买的福利。现在我们有一个是拼团的活动，等于说就是两个人拼团的话，不管您选择万能通的就是哪一个产品哈，像我们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和我们的精装礼盒，两个人拼可以减5块，三个人拼每一个人都减10块，五个人拼的话每一个人都会减15块钱，这是一个新的玩法，挺好玩的，就是您可以来试一下哈。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另外呢，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说哈，就近期呢，朋友们可能在车型的这个咨询和了解上确实问题比较多，就问的比较多，是为啥？我们也在分析，一个呢可能是每一个假期出行以前确实它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个高峰期，另外郑州近期有这个车展，所以说可能很多朋友也看到我们的这个宣传了，大家会比较关心哈。不管您是最近在看什么车，车辆的增换购的一系列问题，只要是涉及到车消费的，都可以跟节目来保持互动。前两天大家应该也了解到这个信息，昨天有群我们的群里面有听众在问我们是不是真的哈，就原来卖100万的车现在只要10多万，到底是咋回事？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其实你看哈，原来确实就是有加价提车的一些情况，大家都很了解对吧，你加完价提完车之后呢，你的那种就是豪华的油车它冲到100万或者是接近100万，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现在他卖10几万，这个实际情况他也会确实存在的。那这个车呢，其实说的是这个路虎揽胜极光，当时一开始他上市的时候确实得加价，加高的时候呢可能加个10几20万，差不多是从我想想啊，2010年前后，那个时候就我们说到这个路虎哈，它绝对是一个就是身份品牌的一个象征。那个牌面呢，它其实可以说哈，已经有点碾压同期的 BBA 的一系列车型，就是奔驰、宝马、奥迪。那个时候大家开玩笑说，这个路虎哈像一个就是顶级的身份名片一样。包括那个路虎揽胜和路虎极光两个车，它先后掀起了一段就是这个就是销售的高潮。但是到我想想啊，应该是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路虎揽胜极光它是以进口的方式到国内。对吧，那个官方指导价格大概就是52.8万到63万出头，极光它是那种就是靠着超前的那种轿跑 SUV 的一个溜背造型，引爆了很多这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后来呢就开始有这个经销商开始我们说的这个加价，就坐地起价提车，你得排队对吧，你得增加这个对应的这个配置，或者甚至你需要有配额才行。加价提车就是谁能够加价尽快的把这个车提走，哎，别人看你说，哎，你挺厉害的呀，你这通过什么渠道然后买到了这个车？你想一台紧凑级别哈，那个时候真的是属于一台紧凑级别的 SUV， 裸车的价格可能就是60多万，然后你加个20多万，然后再加上购置税等等，差不多下来就是80-90万，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近百万的这个豪车，现在只要10几万嘛，你那个时候可能很难想象。我还记得当时那个路虎揽胜极光，就是你租它一天的价格基本上就是在8000块钱左右哈。后来是到差不多2015年前后，

0: 因为那个路虎揽胜极光开始国产，国产之后呢，它整个这个车型的这个价格开始下探，调到40多万，就顶配的话也就是50多，不到60。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在15年前后，其实我们再去买车，不太会去盲目的追求说你还加价，你还让我等。大家终于哈就想明白了，我为什么还要给你加着钱还等你？那么多车，我选别的不香吗？对吧？差不多是到。也是15年，就是你三季度的时候，这个车它开始有官降，就第一次出现了官降，降完之后呢，它的价格会探到40万以内，然后那个时候呢，大家就开始觉得说，我再买这样的车，我再去加价，我简直就是特别的不值。然后到后来，你看现在这个就是新能源车一直在崛起，本身油车的压力确实也比较大，那么对于路虎这个品牌呢，可能它就更加的被边缘化了。一开始它的这个起步价格就是指导价格哈，在40多万的，可能实际的终端价格就到20多。如果说是你想要，就是说比如说做一些分期，或者说你在享受享受各种各样的置换补贴，可能你整个把车拿到手的这个价格还不到18万。所以哈，这是大家现在一热议的说，想当年对吧，你到手基本上近就80-90万，小100-100万的车，你现在买可能也就是20万以内可以买得到，确实在市场上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也跟这两年整个行业的业态的一个变化是有关系的。所以前两天还开玩笑说，那个时候我们有朋友哈，确实是买了那个车型，然后后来给我们反馈，然后现在我们再去追问的时候，有时候不好意思说，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确实劝过哈，我们不建议大家就是你加价等待去买车，对吧？那个时候确实有一系列车型加价成风，但是我们永远给大家的这个建议都是加价我们就去买别的，对吧？再来看一下哈，我们的天剑阿拉伯数字888，我们看到了，提醒一下，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大家在问产品怎么选，8万公里以上的哈，咱们选择这个精装礼盒，8万公里以内的，您直接去选择全能优户三兄弟。如果是卡着就是7万多，很犹豫的朋友，你就这么想，如果说你对于车辆的这个动力要求比较高，那么咱就是往前越一步，选择精装礼盒，因为可能你的车越跑越远，很快你就会冲到8万公里，对吧？但是他们两个使用哈，我们也会建议大家，如果是选择精装礼盒的，追求动力的朋友，您可以3箱油，每一箱油用一瓶，3箱油把它用完。如果是全能优户三兄弟选择这个产品的朋友哈，咱们中间可以间隔1箱油，这个呢您自己可以来把握。主要呢就是说，对于动力有要求的，您就3箱连着用，不是说那么强需求的，咱们中间可以空一箱再用都没有问题哈。只是建议大家趁着我们在端午节假期之前，我们的产品给的有福利，朋友们现在去选择就可以。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强盛的信息我们看到了，说飞扬老师您好，麻烦问一下车辆限号每天早上几点到晚上几点？早7到晚9哈，就是是有这个车辆的限行的。然后今天是周几啊？我这日子有时候也过得也是迷哦。今天是周二，对，我今天限行，今天周二哈，尾号限行是那个2和7。我原来跟大家说过，咋看它这个尾号限行呢？这个尾数呢？今天是周几？首先第一个尾号限的就是几，对吧？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第二个尾号是在第一个尾号的基础上直接加5就行了。今天是周二，尾号限行2和7，它限的这个时间呢是工作日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9点，限行的范围是郑州。都是3环以内的机动车，也含临时号牌和外地车牌哈，所以说朋友们要注意了。限行限号的规则，你也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看一下。欣欣然发来的信息，这跑了多少啊？个十百千万十万，10万出头的车加哪个万能通？8万公里以上哈，都去选择精装礼盒就行了。8万公里以内的，咱们去选择全能优户三兄弟。大格也发来信息，10年的老车11万公里，之前用过2瓶，又买了这个叫啥，买了精装3瓶的，多少公里用一瓶合适？我们刚刚给您回复过哈，就是按照大家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和您对于车辆动力的需求，因为您不是刚买了那个精装礼盒了吗？如果是你已经买过了，你在车辆的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你因为你以前用过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对吧？你同样有2个选择，如果你觉得你的动力需要持续去加强，你可以就是间隔个3000公里的时候再用，没有问题。这是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建议哈。所以就是在选择产品的时候，每个人车不一样，行驶里程不一样，您的车辆的使用环境也不一样，所以说可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的使用方法会有一些差异。大家只要是选择了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闹不清楚的哈，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和交流，也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随时联系我，发对应的关键词飞扬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
1: 假如西游记里 唐僧开的是

0: 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9: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1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艺术驾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5: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夜里全省是晴天见多云，有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在西部山区东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7到19度。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是34到35度，最低温度是24到26度。然后也来看一下哈，就是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在咨询的关于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您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哈，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是有海陆空三个特色项目哈，按照孩子的习惯您可以直接来选择。今年是咱的第10年了，然后呢有很多朋友确实很感谢家长朋友们对于我们这个夏令营的关心。那这个呢，首先我们跟大家说哈，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带队之后呢是跟孩子们同吃同住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很多家长非常的信任我们。那我们这个三个线路哈，它是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陆军就在咱们郑州，海军特色的话呢我们是在青岛，空军特色呢咱们是在湖北，所以说三条线路的目的地是不一样的。那您分别可以体验到的，像陆军特色里面我们有这个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的发射，还有密室探险。如果是选择青岛的海军项目，咱们还有带着孩子一起乘坐游船玩浅海的桨板冲浪，乘就是那个叫什么登岛捉螃蟹，上军舰。然后如果是您想感受咱的这个空军特色的话，我们会带孩子去湖北哈，整个在空军特色当中我们可以感受那个 跳就是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包括有球幕影院、高空滑索、阻力伞、水火箭等等。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都是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针对于目前陆军线路呢，我们给大家的是有一定的这个补贴的，您只需要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按照您的喜好来进入三个线路的不同的这个报名群里就可以了。补贴之后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陆军的这个线路还可能还不到2000块钱，所以跟孩子哈，一定是跟孩子商量完之后充分的尊重就他们的这个个人喜好，然后我们家长呢再根据您的这个时间的情况对吧，可以来给孩子做一个排期。那另外呢，就是说完孩子的事哈，也跟大人们来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男士或者说您想给家里的就是男士爸爸老公对吧，就是选择一件适合在夏天穿的衣服而且显瘦显气质的话，可以考虑我们近期呢还有一个是罗蒙男士的冰凉那种 polo 衫，它是个短袖的哈。这个呢它首先用的是那个锦纶和氨纶的，所以说那个冰丝面料摸起来就是凉凉的，穿上之后呢很透气，特别适合就是在高温天气下来穿，它不会闷热也不会黏腻，走路是比较清爽的，关键是它机洗是不易变形不易缩水也抗皱的这个能力是比较强的，就等于说我们不太需要很费心思去打理它。衣服前面哈印有这个龙门品牌的 logo， 很低调但是又很有辨识度，一共有6个颜色可以选择，像黑色、白色、粉色对吧，它的尺码呢从90斤穿到240斤，不挑身材颜色和年龄，比较清凉时尚，日常通勤出差都行。价格正常吊牌价是399，今天 UP 商城的大促价格是99块钱，但是有一个前100名买一单再送一单的一个福利，等于说您两件对吧，两件那个大品牌的罗蒙的 polo 衫一共是99块钱，一件还不到50，需要的朋友哈，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选。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就是商城里面同样是有雅鹿的男女同款的冰丝裤等等，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一定记好了，都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再来回复小秋的这个咨询哈，小秋问到的我们说的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您的车子跑了13万多了，去选择精装礼盒。选择精装礼盒之后，我们跟大家讲哈，您的车子这个行驶里程，你可以连续3箱把这个产品使用完毕就可以了。还有大家任何想咨询了解的哈，对应的内容编辑好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另外，在近期有这个车型选择需求的朋友，我们也会给到大家一些选车的建议。你像最近哈，我们会建议大家，如果说您在关注这个一汽大众旗下的全系的这个车型的话，因为有一个一汽大众618的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的情况下，618的福利持续再加码之后，全系限时会抽取至高5000块钱的电子油卡，全新的揽境、揽巡限时送1万元油卡，像速腾的 S 是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在预售当中，详细情况可以直接咨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或者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哈就直接留言就行了。比如说你在看的是昨天是有一个听众要买那个探岳。大家看看哈，根据您的这个就是选择的需求，您需要啥，您直接跟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就可以了。任何信息、任何内容，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关于车险哈，我们也看到了那个艾玲也发来的车险，车险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其实关于车险哈，确实有一些要跟您提醒到的。比如说，大家想要买车险，您可以发对应的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车险在买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关心的问题哈，一个一定是我应该选择对应的哪些险种，那么对应的哪些险种它也是要结合，首先您开的是什么车，您经常的这个用车环境，比如说你就是市区通勤代步的，还是说您经常就是那个周边跑业务的，又或者是可能您自己就平时咱们一个人开车多的，还是说咱们整个车里面满载用车情况比较多的，它在车险选择的时候都不一样。而且我们还要考虑今年咱们这个新车是第一年，还是说已经跑了有个几年的这个老车对吧，那车辆的这个就是保险的这个价值和您的这个车的实际价值，您平时对于这个用车环境的一些要求，它都是哈息息相关的。为啥这样跟大家说，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您可能车子有固定的这个车位可以在室内进行停放的，又或者说我们没有固定的车位，可能随时会露天 天停车的，对吧？有的车可能造价比较高的，或者说有的是我今年第一年刚买的新车，保险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它都不太一样。所以哈，我们专门给大家设计的是有人工坐席，因为保险它是一对一的服务，它不是说你参考一下隔壁老张他买的是一个什么保险，大概多少钱，您就跟着他买。因为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车型不一样，即使是同一个品牌，行驶的年限也不一样，即使行驶的年限一样，行驶里程也不一样，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就是买保险这件，就是汽车保险这件事情，您跟谁咨询都不如找专业的人把您。

0: 您的个人情况描述清楚之后，咱们来看咱自己需要的是哪些险种，这个很核心哈。还有呢，就是你看市面上大家去买保险的话，我们给一些提醒吧。首先就是如果是正规的保险公司，他会给你一个保险报价单，一定不会叫做保障报价单。那我们去买保险的时候，我们叫做被保人，绝对不会叫做被服务人。如果是出现这样的一些字眼哈，大家首先要提高警惕。包括就是你像咱们说这个车险里面哈，规范的名称叫什么呢？第三者责任险、车损险。但如果有人跟你说，哎，我们这个机动车损失责任服务啊，他其实他不敢把自己叫为是保险，就这些词儿哈，就是这样的一些细节，就是大家自己您在选择这个车险或者是在享受车险的这个对应的服务当中，一定咱们自己要很清楚。那还有一个，这个信息的门槛稍微高一点哈，就是你看。如果是正规的保险公司，你去续保，对吧？你只要是一手车，它一定是交强险和商业险一起来联合报价的。所以这个也是朋友们，就是哪怕您自己去选择这个车险，你也得看一看它报价是怎么跟咱报的，这个都很重要哈。所以说，就是我们也回复给我们微信平台上在咨询车险的朋友，就提醒一点，车险到期前30天都可以来续保，不要错过这个投保的日期就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5: 妈，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6: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7: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回复一下我们听众麻叶的咨询，荣威的 MX8 和这个比亚迪的夏能不能做一个对比？当然可以哈，就是两个车型我们选择一款吧，就是分别在两个车型里面，目前来讲的话就是相对主销一些的哈，肯定咱们要看的是这个2026款了，有一个荣威 MX8 一个陆尊的一个系列，您可以看一下。这两个车呢，就是怎么来说哈，首先我们看官方的这个指导价格，荣威 MX8 就是T20万吧，就19到24万9900的一个价位区间，轴距3米，动力是用的 1.5T 和 DMI 的一个插混的一个技术，然后它的续航里程是纯电的话是120公里，馈电油耗基本上就是5.7百公里哈，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其实它的馈电油耗表现不是说那么的好，但是你得想它是个 MPV 车型啊，对吧，千万不要比成 SUV 哈，因为我看您刚补充了一个信息过来，它用的是斑马智行自己家族里面的一个系统，就它的车机哈用的是自己的。那比亚迪夏呢，就比亚迪夏 DMI 这个车，它是两个车的起步价格基本上就是19万多起步，但是它的顶配呢要到30万，就我指的是官方报价哈，因为各个地方可能这个就是优惠的幅度会有一些差异。它的轴距是3米045，就比那个 MX 大了45毫米，也同样是 1.5T 的 DMI 的一个插混，它的纯电续航是218，注意一下哈，这个纯电续航呢就是在这儿来看的话，它的这个数据就已经上来了， MX8 是120，它是200，我刚说是200 纯电的那个续航啊，它基本上是可以达到一个220以上，就是它正常来讲哈，就实际的这个用车的这个情况的表现可以突破这个数。

据。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就他220个大概应该是218还是220，我有点记不太清啊，大概就是这在这个范围之内。他用的是比亚迪的一个 D-Link 的，也是自己家里面的一个智能车机系统。那如果说是在了解完两个车的一个基本情况之后，我们来看它的空间表现。空间表现我们刚说它有稍微挫着一丁点，但是那个比亚迪的下呢，它目前有7座6座的布局。那么如果是选择六座的话哈，第二排的那个独立性就会更好一些。那动力方面呢，其实就是如果说您开过那个 GL8， 它和荣威 MX8 它的那个就是开起来平顺性有点像。那整体来讲的话，比亚迪 DMI 它的优势是啥？它是省油嘛，对吧，综合亏电油耗要更低一些。刚刚我们说 MX8 大概 5.7， 它可能就是不到5，就 4.7 4.8 这个样子。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看您的这个用车场景哈，或者说你的用车场景的这个需求。如果你想追求那种开起来的质感，对吧，或者是追求底盘的舒适度，然后你又觉得说需要透露多一些这个商务气息，对吧，对第三排相对有比较高的这个需求，你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荣威 MX8。 如果是你对于车辆的比如油耗表现有要求，或者说你的预算够，咱们想要更豪华一些配置的话，就可以去选择比亚迪，因为它有更高配置的车型，更高的一个价格可能给的就更多一些。所以这是我们给到您的一个购买建议哈，有任何需求还可以继续编辑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是我们给到蚂蚁的一个回复哈，再拐回来头看一下，就是阿伟也发了一个信息，就是在车辆的选择的过程当中，确实就有时候觉得看来看去越看越不知道咋选，很正常啊，就大家确实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您需要最近看车的话，我们有这个车展，大家需要门票的话哈，您可以发送这个对应的关键词车展两个发飞扬吧，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扫码进群，我们来帮大家就是拿到一些车展的门票，方便大家去看。然后呢，您喜欢什么之后也可以先跟我们来联系，最后咱们看看帮您一起分析分析哪个车适合咱，就我们说的哈，不一定它贵，但只要它适合我们的这个需求就可以。然后再来回复一下阿威的信息，阿威说最烦买保险的时候各种电话按键让你按一按二按零按井号能理解啊，因为现在整个就是确实很多服务呢它全部转成这个就是那个叫啥 AI 坐席之后，对于我们来讲确实怎么说呢，我有时候也是打这种电话打得自己头蒙，转来转去的也忘了就是我需要那个服务到底得是按几号键才行，有时候你听完了你还得再按个井号键从头再来听一遍。所以我们才会跟大家建议哈，就车险的问题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一直坚持的是人工坐席为您解疑答惑，有车险购买需求的，或者是你在车险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你觉得他给你解决不了的，都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哈，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再来看一下我刚刷过去是哪位朋友在问凯美瑞，我记得我找一下啊，是谁在问我那个，哦，东北虎，哎，东北虎有印象是昨天在问车型了吗，是吧，我记得好像是问过，应该是我在节目当中给您的回复是不是那会儿下车了没听着，我记得当时你第一次问的时候有跟您分享过这个车哈，那咱再来说一下也行。九代的这个凯美瑞它本身因为我们说了您应该是我记得上一次问也是想要选择一个混动的嘛，对吧，它主要就是成本用车成本低，它的这个混动的技术相对比较成熟，而且现在这个价格下探的区间也比较大。如果是你在看这个车我建议那当然是可以选择出手的，而且它在这个价位段里面整体来讲的话它的这个销量也是可圈可点的，2.0的发动机和电机的一个匹配，然后它的 LTC 的那个综合油耗应该是在 4.2 还是 4.3 左右，就满油满电它的续航也是可以突破1000公里的哈，在现在这种就是纯油的或者插混的这个续航里程拉到1000公里以上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很多朋友是在选择这个混动的凯美瑞的。您可以去看那个它有一个 2.0 的双擎的豪华或者是有一个尊贵，这两个版本在家族里面哈相对卖的是比较好的，它比较适合就是我想省心一点对吧，然后整个车辆的这个技术相对成熟一些我心里踏实点，或者是我后续的这个养护成本低一点的对吧，都可以来考虑。那么另外呢就是它整体来讲的话，你像2.825米的这个
轴距空间表现，后排的乘客乘坐舒适度就够了。因为这个车它本身其实主打的是家用，家用你要的是啥？一个是空间，一个是舒适哈，这一定是首当其冲的。然后我们再去考虑它所谓的这个就是智能的交互，然后车内的一些豪华度，对吧？那如果说你有商务接待需求的话，那么这个咱们就又另说了。车机用的也是升级之后的高通骁龙的855的芯片，支持 CarPlay HiLar 那个 HiCar 和那个 OTA 的升级，也就是说它整个其实车机的操作相对是比较明显的，比较流畅的，就是你有任何的需求它可以及时给一个反馈。它也有全速域的一个自适应巡航，主动的刹车，包括 L2 级别的一个主动驾驶。就这个车现在来讲呢，就是它不是说如果说你不太想冒险的话，它是一个比较怎么讲，就是保险的一个选择哈，您可以这样来看。但是如果说就很多朋友说，哎呀，那个车有的配置打开以后还是感觉里面有硬塑料，确实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就是看咱们讲的哈，咱们的取舍了，不可能就是说想要这个鱼和熊掌都能兼得，能不能等，咱的预算肯定就上去了。一定记得哈，买车是先卡完预算之后，卡着咱的预算，然后按照咱们的这个需求的先后主次排序去选择车型。那如果说您拿不定主意的话，还可以继续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东北虎，如果你有这个买车需求，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也可以哈。菜鸟球迷最近是不是挺忙活的，对吧？这个世界杯来了，可能也在看看比赛。还有我们的这个WWM 朋友哈，都在发这个对应的关键词。我们就提醒大家哈，我们每一个福利它对应的关键词是不一样的，内容别发错了。选择车险对应的关键词是发车险，然后发积碳的各位哈，您可以调整一下发阿拉伯数字888，因为万能通的全线产品在端午节之前是有福利的。对应的关键词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同步做了解就行了。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就是 Polo 山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哈，各位是发秒杀，我看有人在发 Polo 山，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另外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您发送秒杀，我们还有一个福利的产品推荐给大家，就是纸巾。因为纸巾肯定是家里面你都离不开的一个生活消耗品，那怎么样来选择一个性价比高又好用的，其实真挺难的。我觉得就各大品牌我们再选来选去，反正就是因为现在你要求越来越高，它那个选择的产品也很多，怎么样把合适的摘出来，它真的是特别考验我们商城小编们的这个眼力和谈判的功底。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云朵记五层的一个加厚的抽纸，它用的是原生的木浆，所以说你拿到手里呢，它是很厚实很有质感的，每一张都是手帕的一个品质。它的表面用的是物理的压花工艺，所以说韧性更强，不添加什么甲醛呀、荧光剂和增白剂之类的，纸的品质也是给大家做到的一个优等级。那么日常像我们擦脸、擦手、擦嘴、亲肤都是比较安心的。175毫米和136毫米的一个加大的尺寸，就是你一张一张的抽，它不会掉屑，湿水之后呢是比较柔韧的，不容易破，就像是一块柔软的那个小手帕一样。而且经过了医护级别的认证，像孕妈、宝宝、敏感肌也都可以用。这次618呢 UP 商城是给大家一个特别的一个机制，你像今天哈，就是48包到手一共是2箱吧，78块钱。节目期间下单的话呢，我们会再送超大的那个就是大提的那个卷纸一提，18卷，足足是5.1斤。一样哈，都是这个就是五层加厚的原生木浆，都是优等级的品质。再给您捋一下这个福利哈，等于说78块钱到手2箱，48包加厚的抽纸和18卷加厚的卷纸，一共是66件，平均一件就是1.18块。对应的关键词哈，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行。这个是那个雅雅也发来一个信息，我们看到了哈。我们的这个就是家庭装修补贴，对应的关键词是您得发省钱两个字，先发省钱。我看到您说加了我们那个家装记者的微信了是吧，没问题哈。然后呢您得发一个那个省钱两个字，是为了方便您可以领取我们提供到的一个那个家庭装修的补贴，它是2000块钱。就领到您的名下之后的优势是啥，你任何时候用你就是直接把它调取出来使用就可以了，所以说这点哈就比较省心。很多人说装修第一反应是啥，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对吧？啊，各种沟通的不顺畅，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一个工序一延期后面紧跟着都延，对吧？什么防水做得好不好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就说哈，一定是专业的事给专业的人干，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擦亮眼睛选择一个靠谱的那个伙伴，对吧？这样跟大家说哈，有装修需求的，先雅雅先发省钱两个字哈，发省钱两个字之后呢，去领取完你的那个装修补贴，我们是有家装记者
及时跟进您的，有任何的问题搞不定的，联系我们的家装记者就行了。我们做的这个品质承诺哈，包括像我刚列举到的那一系列让大家头疼的事儿，对吧？品质家装节里面首先约定的就是工期，假设咱们双方商量好了90天不能延，你延也行，你延一天赔200，而且你这个200块钱的赔偿是不能够设上限的，这是第一个保障。那么另外呢，就是一开始会签一个闭口合同，就是咱俩一开始说好。

0: 了是啥就是啥，按照合同来履约执行就行了，中间其实也没有那么多需要大家去沟通的，对吧？任何您担心的前期直接签到合同里，后面就是按照合同来执行，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咱自己的权益就得了。这个是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哈，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这个华普装饰一起在做的，所以大家想要感受我们品质家装节的这个信息，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来看一下高飞的信息，问到了是那个，哎，这是刚说那个车险到期前多少天买？刚飞扬老师说的是多少？车险到期的前30天哈，都是一个续保的黄金周期，您都可以来选择。对应的关键词和车险相关的一揽子问题哈，都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顺的信息我也看到了哈，车险，然后那个想了解我的这个车现在还有没有买车险的必要？我不知道您这个就是问这个问题是咱的车咋了？咱的车是年限太久了还是怎么着？这样跟大家说哈，首先就是交强险咱每年肯定得买，对吧？然后呢，就是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去选择这个，就是你像商业险里面的大家比较犹豫的纠结的是三者肯定要有的吧。车损险可能有些就是老师傅会觉得说，哎呀，反正就是我自己车碰了我自己修呗，有时候它不是这样的。特别是你像那个车险改革之后，像自然险、盗强险、涉水险，它也包含在这个车损险当中了，所以它这个车损险的这个含金量是一直在提高的。有时候大家真的是觉得说我这车时间太长了没必要了，其实还真不是，就是越是你的这个车，因为保险哈，它保的是个万一，对吧？就这个事儿我们都说不好，还是建议大家哈，在这个就是去选择保险的时候，几个比较重要的吧，交强险首当其冲，然后三者那个车损包括医保外的用药责任险、驾乘险，像这些哈，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大家的。如果说您不是很清楚的话，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有人工作息哈，可以根据您的个人的情况更详细的把这个车的一些信息给您做一个分析。所以说朋友们哈，就是有这个信息想要咨询了解的，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 Double 也发了一个信息说，你想去看车展是吧？所有想看车展的朋友哈，对应的关键词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我们在后台给大家发票就行了。车展的时间就是18号到21号哈，朋友们需要的话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行。还有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关于车辆的选择，我看刚刚是大家今年确实都在聚焦这个关于 SUV， 其实我们手里面拿到的一个5月份 SUV 的一个销量的排行榜的一个榜单，就跟我们在年初的时候预判是一样的，今年一定是大个儿的这种 SUV 非常的受欢迎。你像我们开玩笑说有个9系 SUV， 啥是9系 SUV 哈？你比如说像未来的那个就是极客的9X， 就类似于就是像这种以九字头打头的，确实都是就是今年目前来看哈 SUV 当中就是销量比较不错的，或者说大个头的吧。你像那个未来的 ES8， 极客的 9X， 它整个在五月份的这个 SUV 的销量榜的榜单上排的是非常的。

靠前的，但是还有一些新的面孔哈。你比如说像我们讲到先说就是排在前面的吧，蔚来 ES8 它是卖了11400多台，它呢是在 SUV 的这个销量榜的榜首的位置，我们指的是五月份哈，它也是目前五月份同期里面销量破万的一个车型。然后再往下看呢，你像它家族里面本身还有这个乐道的 L90 卖了4000多台，包括那个乐道的 L80 五月份是卖了不到6000，上市的时候啊，其实它上市说多长时间，就是半个月吧，能交付近5000-6000辆，确实就是如果说这个数据确实它降了这么多哈，那说明这个品牌在市场上还真的是有一定的号召力。然后再往下看，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极客的 9X 是卖了9000多台，它呢跟那个 ES8 它俩基本上就是前后在 SUV 的销售榜单当中，就是你第一我第二这样子来回有一个交替。那再往下看，我们看到的是领跑的第19，我们一直说它是属于什么闷声大发财的一个品牌一个代表。它整体来讲的话，五月份的销量是7000多一点，但是你想你21万多块钱你能买到一个就是车长超过5米的大6座的 SUV 对吧，其他的反正那些各方面的配置什么的也都还不差，就这个哈是为啥我们一直说就领跑它给的是降维打击，就是我可以越级给你多，但是我的这个价格定的相对是比较低的，有点像大家说的这个就是走量的一个车型对吧，我可以利润薄一点，但是我把这个量先走起来。它呢可能也是就是你看D19 它现在卖的不错，那么可能它接下来它要直接面对 PK 的是谁呢，是比亚迪的大唐。比亚迪的大唐上市之后，这两个车可能就是竞争压力会来得更直接一些。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个五月份的榜单再往后排，就排到了你像大众的 ID9X 也能够卖个5000多台。说实在的，就是大众 ID 能够有一台车冲出来，这个确实哈，就是为啥这样说，因为以前你知道就是大众他就觉得说哎呀，那些动不动就用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用增程式动力来吸引消费者的那都不算什么，但是现在你看就是大众的 ID9X 他也开始把这些以上有的都给了，为什么，因为消费者可能他确实就是在意这些东西。然后再往下算的话呢，可能就排到了50的华境 S， 也是上市之后热度比较高的吧，15万左右的一个起步价格，5米2的一个大6座的 SUV， 确实给的也比较香。那这基本上就是我们排下来的。然后再往下排的话，可能就会看到那个理想的 L9， 但说实在的哈，理想的 L9 现在这个销量下滑的，就可能是它因为它起点太高了，所以说你像理想的后面的这几个车型包括 i6 其实都没有再复制到它从理想 ONE 其实开始1到789的那个表现的一个成绩。但是这个毕竟是五月份整个 SUV 上榜的一些车型哈，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对于您买车好赖它是一个参考对吧。朋友们还有更多的信息需要咨询了解的，依然可以编辑好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不要忘记哈，我们跟大家也在分享到的就是东风本田和河南交通广播，咱们不是有一个专属的团购吗？如果是您看全系的这个任何车型是您的这个意向车的话，您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去优惠买车，都可以发送东本或者是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就可以提前来锁定专属优惠，购车我们都会给大家送油卡。当然这是活动之一啊，活动之二是因为我们考虑到6月19号本身它又是端午节假期，所以呢我们跟东风本田微加特约店联合开展了一个线下的活动，到店里面呢大家可以去领取精美的礼品，还可以体验像投壶、艾草、手作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游戏。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考虑到想邀请东风本田的车主或者是准车主朋友，咱们一起回家，一起来过一个端午节。过端午节我们是有一个就是端午国风游园会，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等于说咱们把端午看车买车游玩一站式搞定了。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飞扬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进入到咱们的节目群，到时候咱们大家一块儿去哈。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可能有一些朋友呢确实在这个车型的咨询上还是有一些疑问，您编辑清楚您的这个问题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哈。我们看到之后呢都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一个及时的回复。另外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看微信平台上发送这个团购的朋友也有发团购，各位一定是考虑到你看临近佳节，确实大家有这个聚会有聚餐，那么在这个时候肯定少不了好酒来助兴，所以我们的爆款商城呢有一个返场的五粮液怡品人参酒，52度的优质酒哈，平时老爸喜欢喝一点的，过节了咱们做儿女的可以给老爸把这个酒备起来。俗话说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川酒甲天下，精华在宜宾，所以说今天选择的这个也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一个优质酒。

0: 酒，它就来自于中国酒都四川宜宾，也是五粮液的一个系列酒。你看它那个瓶身上哈，是有他们家的一个就是品牌浮雕的一个标志。它那个瓶盖的地方呢，是用五粮液专属的一个防伪标签的。扫码之后，你输入那个防伪码是可以来验真伪的，所以说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另外呢，它是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就是那个玉米、五谷。就是五谷来作为原料，它那个酒色是比较清透的，而且那个酒花也是很饱满的，酒线更是连绵不断。因为我们当时看的时候，它那个就是选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展示哈，而且是精选的长白山的优势人参，陈年老窖池发酵，传承传统的酿造工艺，历久弥香。那价格呢，一瓶正常来讲的话，官方价格是1699，线下买两瓶也得649。今天我们给大家算一下这个专属价格哈，就是两瓶五粮液的怡品人参酒，它是4折，259，一箱6瓶只要699。对应关键词哈，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3: 大网畅快播，3位短号速记速播，
4: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3: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4: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等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5: 怎么这么多蚊子？
6: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7: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6: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8: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元。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永远的朋友的车险我们看到了哈，您等我们的这个人工坐席跟您联系就行。所有的朋友发送完这个关键词，我们的人工坐席会主动来联系大家的哈，因为考虑到就是可能我们跟您说电话大家不方便记忆哈，没关系，我们主动跟您联系就可以了。另外也来看到了这个是山泉水响叮当也问到了哈，就是最近想要买车，但是一直犹豫不决，不知道这个比亚迪的夏，刚听飞扬老师讲到了，不知道这个车到底咋样。我觉得哈，就如果说您现在还有一些犹豫的话，其实你想咱们买车有时候就是任何消费，你买衣服咱们是不是得试一下，你去买房子我们是不是也得到那个样板间看完之后，咱们最好是能够到那个就是在建的楼盘里也看一看。所以当您不知道就是说这个车，哎呀我很犹豫纠结，没有明确目标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还不确定，潜意识里哈，是我们还没有确定我们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不着急，就是在这个环节呢，我们只有多看多试，我们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它一定不是哈，当您需要买车的时候，一定不是说我先找身边的人去问啊，听人家跟我讲。当你需要买车的时候，一定是先自己去看，你看的七七八八了，你可以跟你认为说，哎，可能他对于这个看车选车比较有经验的朋友来聊，或者是我们一直跟大家邀请哈，您可以到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来进行咨询，不管是您想买车想这个置换车对吧，二手车想要出手，都可以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不着急再看一看。那个还有一个，我刚刚不是也分享了一个就是汽车销售的一个榜单嘛，看您，因为我看您目前那个 MCV 和 SUV 的车型都没有确认，不急哈，真的不急，缓一缓再等一等。我还会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时间可以的话，正好那个端午节假期咱们郑州 CBD 也有车展，您可以看了之后哈咱们再决定，千万别急。买车大宗消费，任何涉及到花大钱的事儿，朋友们咱们都缓一缓哈，人家说事缓则圆，真的不着急。然后再来看一下就是微信平台上，我们刚说了哈，就是如果是 您想选择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个就是福利产品一。

应气好，它对应的关键词不太一样。像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个大牌，大牌您今天可以买的，因为换品了。今天是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后天气单七件套的一个礼盒，因为夏天暴晒暴热，室内的空调又冷气比较足，皮肤表面呢又出油，底层但就是整体很干燥，在这个情况下哈，我们会在这个季节温度天气前后给大家推荐天气单的花线系列，它也是后护肤线里面的一个高品质系列，属于常年口碑比较在线的，因为它毕竟用的是那种很传统的养颜配方，甄选了山参、鹿茸、五味子等等，都是比较珍贵的滋养成分，它主打的是深层次的一个养肤，它可以修护我们的整个皮肤的这个稳定性，那整套的质地是比较细腻和温润的，所以说上脸吸收也比较快，它属于清爽但是不黏也不闷，就算是整个夏天哈，用起来也没有任何的负担。那很多人呢就是常年用这个套盒，因为你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可能我个人是认为哈，就这个味道确实它对于我们的这个吸引力也比较大，因为你整个就神清气爽，那个舒心惬意的感觉，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对吧？可能比我们去持续用上一段时间，我们的皮肤被反馈到那个感觉更来的强烈。它这个天气单呢，原价是1780块，今天车友的专享价格是2.2折，只要399。水乳双精华到手，然后是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和25毫升的滋养霜，这个是正装哈。那么另外就是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呢？你像还送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和10毫升的精华液、8毫升的眼霜。您出差旅游就等于说把这些当成小样来使用，也很方便。全部是给大家顺丰包邮的哈。整个这个价格原价是1780，但是我们今天是394。为啥394不是399？你可以去添加我们的这个就是商城的会员，成为会员再减5块钱，就变成了394。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就是关于2026哈，就装修有个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趋势呢，就是它得透明，得环保省心，还得个性化，所以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有一个整房整装超值特惠，10万全包还送全房的家具，老房翻新新福利加码，拆除费用是立减一半的，像厨房卫生间的局部改造，包括主材工艺的升级不加价，精装房哈升级全覆盖，高端定制已经低到每平方米大概是499块钱，高性价比拉满，官方一站式的托管服务，靠谱放心而且有保障。你可以直接回复装修两个字来预约报名，解锁更多的权益。对应的关键词是回复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用专业的品质哈，希望能够给大家打造一个专属的理想新家。关于家庭装修的更多内容也请您继续锁定关注，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连霍高速孟津段671公里南半府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3、第4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您看啊，所占的车道也就说明这个事故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第二呢，是阎洛高速的鄢陵段654公里北半府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第2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第三是兰南高速的开封段5公里处西半府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2、第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路政交警消防正在赶往现场。大家随时了解高速方面的信息，您可以实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到这些事故啊，总是想我们出门在外一定要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在家。有时候啊，多留意一些，多有一点细心耐心，咱们就会避免事故的发生。可是啊，人常在河边走，有时候啊，你经常跑高速啊，经常开车呀，难免有时候有个刮蹭什么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买车险到关键时候出险了，想打客服电话，又是让按一，又是让按二，又是转人工，一等等半天，结果呢，接通了是个 AI 机器人，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你的需求呢，他完全了解不到。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感受一下真人客服和现在所谓的语音客服啊 AI 客服啊带给咱们的不同服务。您只要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个电话，马上就有真人客服和您来聊一聊，会根据咱们平常车辆的停放环境、车况、高速的频率等等啊，帮您一条一条理清车损险呀、三责险呀、附加险呀该怎么买，说得明明白白，不用到处去比价，也不用问朋友，请相信身边河南交通广播这个老朋友给到您的专业服务，一站式搞定，省心又安心。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通过官方渠道啊找到靠谱的专业车险服务，价格都差不多的情况之下，那差别就是服务了。咱们买车险图个什么？图的就是我们出险的时候有意外的时候，它能够给到我们最及时最安稳的兜底和服务。

0: 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1: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0: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0: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4: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5: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您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您即将有装修的打算，或者说过往的装修经历给您带来过什么经验和教训，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同时也非常感谢华普装饰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给到了很多专业的支撑，也给到了一些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1041家装课堂开始直播了，我是雨薇。很多朋友说起装修啊，第一反应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时候啊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开始拖延工期，影响入住了。那最最重要的是那些隐蔽工程啊，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啊，强弱电交叉的地方有没有用锡箔纸包裹一下屏蔽信号的干扰啊等等，包括线管的弯头不能用直角弯头，否则的话一旦需要抽拉电线去更换，这个地方啊就死死拉不动。看得见的有标准，那么看不见的地方难道只能凭运气凭良心吗？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来兜底，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来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您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然后咱们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就可以啊，并且呢点开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已经盛大开启，我们有大牌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为您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您就尽管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参与活动了。咱们一起啊，让咱未来的居住空间变得顺心又顺手。选择很重要，有时候选择是大于努力的。您选择的正确啊，过程当中就非常的省心。当然，咱们的记者也会给您一份避坑指南啊，给咱们一份装修手册，让咱们有据可依啊。装修过的人都知道，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带来不小的麻烦。最近呢，宁波的杨先生就遇到了一件烦心事儿。他花了大价钱买了一批知名品牌的瓷砖，本想着铺出一个漂亮平整的地面，结果却发现啊，这砖四周平平整整，唯独中间高高拱起，走上去像过山车一样。杨先生就找到厂家，厂家说是工人铺贴手艺不行，工人说是砖本身质量就有问题，两边各执一词。杨先生夹在中间呢，很无奈。那么这个中间拱起来的瓷砖到底是产品缺陷还是施工造成的失误？我们在自己去买砖贴砖的时候又该怎么去避开类似的雷区？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去大家调查了一番啊，接下来就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聊一聊。你好，夏欣。
6: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在这个装修当中，瓷砖啊，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大项了。尤其是现在人们的房子越买越大，客厅也是越来越大，所以瓷砖选的好不好，铺的好不好，一眼看过去，其实就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像杨先生家这种情况呢，确实也不是个例了。市面上有一种非常常见的瓷砖，就是中间比较高然后边比较低的，这个叫做工背砖。那由于它烧制的工艺或者是冷却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应力释放的问题啊，会导致部分瓷砖，尤其是大尺寸的啊，就瓷砖越大它越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它就会呈现出四边比较低中间比较高的这种形态。那业内人家也是有名字的啊，俗称叫做拱背或者是箭头。那关于瓷砖厂商说的铺贴的问题，合适不合适呢？有没有存在的意义呢？确实也存在，因为按照标准的工艺来说，找平器确实是应该固定在瓷砖四个边的中间这个位置，而不是你只锁死四个角。那如果说只固定四个角的话，中间起拱的应力它没有办法被压住，所以这个水泥一旦收缩了，那自然它就拱上来了。 所以你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到底该怎么办呢？谁说的对呢？我们也咨询了非常资深的贴砖的师傅，师傅说了，说如果工人偷懒只卡四个角不卡边儿。

0: 确实会增加不平的风险。是它有一个前提，前提就是这块砖它原始的平整度是达标的，没问题的。国家规定瓷砖中心的弯曲度不能超过边长的 0.5%。 那如果说瓷砖本身它弓得太离谱，就你肉眼望去就中间就是一个小山坡，那你就算打100个打10个这种找平器压下去，它还是会回弹上来的。说白了就是底子不好的砖，再好的师傅它也踢不平。这就是目前市场上比较常见的嘛，就是我们业主特别担心害怕出现的问题，就是踢皮球的现象。厂家是只认出厂合格，这砖出厂合格完事儿了，跟我就没关系了。那工人呢，只认按照图纸去施工，我给你施工完了啊，我就没责任了。但是作为我们中间商，作为我们的中间的消费者，就成了这场技术争论的一个受害者了。毕竟砖是铺到我家里的，我看着多难受。所以作为业主，装修业主来说，我们如果说真的要去自己选瓷砖，无论您是全包还是半包，或者说您是自己找装修团队去给你装，你这个瓷砖都是要自己去看的。那究竟看什么呢？首先我们在选砖的时候一定要做大板测试，不要只看展厅的一片样品，你一定要要求商家随机拆开一包瓷砖，然后去对拼一下，比如背对背的两片砖釉面相对，然后你看中间的这个缝隙，如果有非常明显的透光或者是缝隙，那就说明它的拱度过大了，这砖是不能要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面对面的，你把它面对面的放一下，两片砖的背面相对，看四个角它是否有翘起，要求商家出示检测的报告，重点要看它的中心弯曲度以及边角的这个弯曲度，它都是有指标的，就是每些砖都有，那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一下啊。其次就是在合同当中我们可以做一下体现，比如说瓷砖单片中心起拱超过了 1.5 毫米，或者你们双方约定一个这个数值，商家需要无条件的退换货，并且去承担这个误工费。那第三点就是你到货一定要检查，这也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啊，阶段性检查，到货检查一定要查验，不要觉得是大品牌就万事大吉了。你看杨先生他们家买的也是知名的大品牌啊，在这里我们就不透露名字了，但是确实也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那我们在现场可以让工人去预铺一下，一旦发现超过五六片这个砖存在明显的中间高两边低的现象，那这个时候咱们要即刻更换了。那杨先生的遭遇呢，最后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啊，这个商家承担了60%的瓷砖的费用，工人是减免了部分的工费，算是各打50大板吧。但是耽误的工期以及拆了重做这样的麻烦时间成本，我觉得只能杨先生自己去消化了。所以说你看，买瓷砖大品牌它不等于是绝对平整，你请老师傅也不等于就能够拯救所有的变形砖。所以最最关键的还是我们选砖的时候要提前查验一下，就能避免很多很多事情的这个不发生，能避免很多麻烦的这个不发生。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有必要去提前去检测，或者提前的自己掌握一些装修的小知识啊，还是对装修非常有利的。那我了解到的杨先生瓷砖这个情况就是以上的这些了，也欢迎大家随时联系到我们的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们。以为
1: 好，非常感谢夏欣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把省钱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那再次提到啊，所有咱们进场的材料啊，无论是门啊、砖啊、其他的一些材料，咱们先对材料进行检测，这样呢就后期好划分责任了，是材料的问题还是施工工艺的问题。那再次说到这个瓷砖，我也是有过一段经历哈，第一次装修房子的时候，这个看上的砖呢都不便宜，便宜的砖呢看不上。看上的一个当时一个大品牌啊，就是仿古砖，那个年代20年前吧，仿古砖还是蛮贵的啊，100多块钱一片儿，那真的是相中了，买不起。后来我就决定去批发市场找平替，啊，骑着一个小电动车啊，骑一个多小时到莆田那边去找平替啊，最后真的被我这个踏破铁鞋去寻找啊。找到了一个样子一模一样的平替，我开心坏了。平替到哪个价格呢？同样规格的砖，那一片儿是100多，这一片儿是20多块钱。我当时高兴的呀，我说光这一片砖省下来多少钱，还买到自己喜欢的颜色和花纹。那个时候啊，就全部啊，也不懂怎么去验砖，就把砖给拉回去了。这个过程当中的运费也很贵。拉回去之后啊，碰到了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师傅。师傅说，你这个砖质量不行啊。我说咋不行，看着不是好好的吗？我还高兴的把我找平替的过程跟他讲了讲。他把两片砖就是这样面对面的、背对背的全部对比了一遍让我看。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哦，验收砖是这么验收的。一平替啊，就是这个一面对面、背对背 检测完之后才发现，确实像师傅说的，四个角有些是贴得特别紧，中间鼓起来了，有些呢是四个角往两边翘，啊，就是证明一块砖都不平啊。这个时候呢，师傅说你怎么办？你是再掏工费给他退回去，还是说就这么铺？我说那我确实也相不中其他的砖，我说能不能从技术上调整调整？师傅说那这样吧，我先给你挨片啊，每一片砖都给你检查一遍，把没毛病的呢放在啊能显现出来的地方，把有毛病的这些砖呢给你铺到墙角的地方，将来家具啊什么家电啊一遮挡就会好很多。我现在想起来都特别感谢这位师傅，为我省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呢也确实让我感受到了好砖和差砖价格到底差异在哪儿。那四块砖铺在一起，那四个直角对在一起都是高低不平的，那真的不是技术问题，是砖的问题。可也幸亏是这位技术好的师傅啊，帮我把这些不好的砖放在了边边角角挡住了，把那些相对好一点的放在了路面，这个比如说客厅的正中间啊，显现出来的地方，可是还会有一些挂角。可是我是提前知道是砖不好，而不是师傅的技术不好。所以咱们啊，在选材料的时候，或者说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这些责任的划分，我们一开始就要明白，别被别人轻松拿捏了，不要做一个装修小白。104家装课堂，您相信，听一听总会有所收获的，不仅是家装知识方面的储备，关键是啊，咱还有很多的收听福利。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记得一定要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面积，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了。
2: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3: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4: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1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2: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11: 大网畅快播，3位短号速记速播，
12: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11: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12: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0: 部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手机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0: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今天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是17到19度，中部西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再来看到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这天儿真的是早上一起来就是一身汗，穿什么都觉得啊沾身子不舒服。你也会看到身边有些面料呢，就会让人觉得哎，看上去人家穿上是凉凉爽爽的，有些呢你就肉眼看着他的衣服贴在身上很尴尬啊。那夏天想穿的显瘦显气质，凉快又不沾身，出门不用打理的，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啊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的短袖。那对于男士来说，平常无领的这些短袖在家穿穿还好，上班啊实在是觉得不合适。可是咱们上班穿衬衫的话又觉得很拘束很热啊，不舒服，出点汗呢又很尴尬。那咱们这个罗蒙男士的冰丝凉感 polo 衫短袖就全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么这款专柜定制版的罗蒙 polo 衫吊牌价是399块钱一件，今天618大促给到各位一件只要99块钱。福利还不止这些啊，如果您抢到了前100位下单的话，您如果是前100名下单，那买一件送一件，99块钱两件给到各位了，平均一件不到50块钱，所以真的是实惠划算。买给老公啊爸爸呀都可以啊，趁现在现货库存非常的充足，大家可以尽情的去挑选。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除此之外呢，商城还有雅鹿的男女同款冰丝裤也可以来两条，99块钱两条，男士凉拖呀，头层牛皮厚底两穿，到手也只要59块钱。咱们吃穿用度啊，在 UP 商城都可以搞定，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可以一步直达 UP 商城。那再来说到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短袖啊，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呢，有6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白色、粉色 ，M 码到 8XL 啊，所以说90斤到240斤都可以穿，不挑身材、肤色，不挑年龄，清凉又时尚，日常通勤出差都可以没问题的。关键是不闷热不粘身啊，走路清爽又舒服啊，高温天气穿就特别合适了，抗皱能力还强，根本不用费心去打理它，也非常显精气神啊，搭配休闲啊短裤啊都没问题，版型挺阔、低调又有辨识度的那种。您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享受99块钱两件。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天热了呀，暴晒之后呢也非常燥热，室内空调冷气这个皮肤啊等于说是表面出油，底层却是干燥缺水的， 忽冷忽热，咱们的皮肤啊在夏天也是备受考验的。那么爆款商城呢，自用的养肤啊，端午节送礼都很省钱，都很合适的大牌美妆产品啊，后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就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来给皮肤做一下养护。您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发大牌两个字就是可以得到一些大牌美妆产品的特价。像今天啊，天气丹七件套礼盒官网售价是1780，今天咱们也是趁618狂欢大促，给到各位2.2折的一个优惠哈，只要399块钱，399块钱，您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七件分别是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霜，这三瓶是正装到手。除了这三瓶正装之外呢，还送25毫升的滋养液、滋养乳小样的，还有10毫升的精华液、8毫升的眼霜，等于说是出差出游这些小样也都给大家备齐了，很方便啊！一盒到手总共是7件，商城的会员还可以再减5块钱，也就是394就可以了，对吧？大家发大牌两个字直接可以下单啊！天气丹七件套礼盒今天只要399块钱，您发大牌两个字，那夏天护肤自用啊，节日期间呢，送朋友一些礼物啊，有时候身边会有很多人给予我们帮助，一些关照哈，随手准备一些小物件、小礼物送人啊，那是非常好的一种情商的表达哈。这种常来常往才会让咱们的情谊更好。送礼盒大气有面子啊，特惠价格给到各位只有100单啊，在390多块钱的天气丹七件套。今天只有100单，您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淡雅高级的草木香，我觉得味道特别的好闻哈，整套质地非常的细腻温润，就是上脸不仅吸收特别快，它的肤感还会非常好，你坚持用上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白皙细嫩的状态就出来了。那天气丹后加的这个产品啊，之所以非常的好用，也跟它的配方有关啊。比如说传统配方的山参、鹿茸、五味子这些珍贵的滋养成分，也是主打深层养肤、修护维稳的。大家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啦。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个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希望每一位即将装修的朋友啊，都是一路顺遂的，没有那么多的烦心事儿，没有那么多麻烦，我们装修路上平平顺顺，未来的美好生活呢即刻来到眼前。那么很多人在拿到新房钥匙之后啊，第一反应往往是兴奋，对吧？都有经历那个时刻。但是真正开始装修的时候呢，又很容易陷到一种越装越乱的状态里去。有的人一开始啊急着去砸墙，后面才发现水电没有规划好，这个墙砸了白砸，再垒的新墙呢，哎，再去走水电反倒没有以前方便了。有的人呢是家具提前买好了，结果尺寸放到家里不合适，大了小了的。还有人啊是装修到一半预算失控了，哎，最后只能不断的删减原本想要的一些设计。其实啊，大多数家庭装修出现问题，不是因为咱们钱少预算不够，而是因为没有理清楚装修的顺序，每一步该怎么去控制。装修本身它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只要顺序合理了，即使是第一次装修也能少走很多弯路。那说到这儿，朋友们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赶快给咱们一份装修的避坑指南，一份装修手册，让咱们明明白白、轻轻松松地开始装修吧，还能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记好咱们的联络方式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对于家庭来说啊，装修并不需要弄得特别复杂。通常来说，一套房子的装修可以概括6个核心的步骤，从前期规划到最后入住，每一步都有它的重要性，顺序也不能轻易的打乱。比如说第一步，咱们先做整体规划，而不是着急开工啊。这段时间啊，是可以慢慢的让自己理清思路的，否则呢，一开工不停的变动，返工的成本是很高的，也会留下很多的遗憾。很多人装修最大的误区就是拿到房子就想着，哎，赶快开工，早点入住。实际上啊，真正决定装修效果的并不是施工速度，而是前期的规划是不是考虑的够周全、够完整。那么装修之前，我们首先要想明白3个事儿：准备花多少钱，房子准备住多久，那家里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别说啊，我的房子住一辈子，买的时候都是这么想的，可是过程当中啊，有时候是因为楼层太高，哎，需要换个低楼层的，有时候呢是因为面积太小，人口多了，有时候呢是因为房子太大，人口少了。所以啊，这一辈子没有哪套房子能够住一辈子的，但是咱也确实一辈子买不了几套房，装修不了几回，我们是需要基础装修硬装的部分特别的扎实啊，过程当中好调整。家里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啊？如果是长期自住，那么环保啊、收纳啊、舒适度啊，会比表面好看要重要的多。那如果是过渡期的居住，那么预算控制和实用性就是最关键的了。不同需求，装修的方向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在规划阶段，我们还要提前确定家里人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吧，喜欢做饭的人要重点考虑厨房的动线和储物空间。家里有老人的话，我们要注意防滑呀、照明啊、适老化的改造啊。那家里有小朋友的，要提前预留学习区还有活动的空间。孩子们别看人小啊，东西特别多，特别是在上学期间，那学习资料啊等等，如果说不给他归纳好一个好的学习区，那家里就是一团糟了。还有经常加班的人，卧室的隔音啊就会要求非常重要了。很多装修翻车啊，其实不是施工问题，而是入住之后才发现，哦，装再好不适合自己也没用，自己想放的东西没地方放，哎，能够做的那些柜子呢，放不进去自己想要收纳的这些物件，所以不合适自己，都是翻车。那除了生活需求之外，我们还要提前确定一下风格。那这里说的风格并不是好不好看，而是
有些风格它关系到后期的预算、材料选择以及施工的复杂程度。您比如说喜欢欧式风格，那它的造型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难免费用就会比较高啊。比如说极简风，你看似觉得极简风简单了吧，但是它对施工工艺的要求反而更高，更要严丝合缝。那想要严丝合缝，比如说墙体那没有那么垂平的话，它就需要做冲金找平了。这就是严丝合缝，看似是极简风，实际上呢追求的工艺很高，也需要多花费用的。而传统风格呢，虽然耐看，但它容易出现视觉厚重的感觉，该怎么去调整呢？真正聪明的装修不是盲目的跟风，别人家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啊，网上怎么样我就怎么样，网红流行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而是根据咱房子的面积啊、采光啊、户型以及家庭成员的习惯来决定。在这个阶段啊，最好咱们把家具的尺寸、电器的数量、尺寸、型号，包括插座的位置、收纳的需求全部提前考虑进去啊，和设计师沟通，因为后期很多问题其实都是前期遗漏造成的。我们来到第二步，就是开始拆改和主体施工，它决定着空间的格局。规划完成之后啊，正式进入施工阶段了。而第一个施工步骤通常是拆改，把不合适的墙拆掉啊，需要隔出来的空间提前再隔一隔，有些卫生间比较小啊，再往外扩充一点咱们的洗澡啊、入厕啊就比较方便了。那么很多新房虽然是毛坯状态，但是户型未必合理，对吧？所以会涉及到墙体拆改呀、空间的调整啊、门洞改造等等啊。有些采光不足，咱们还需要一些借光、凿墙借光。不过在拆改之前，一定要先确认哪些墙是可以动的，哪些属于承重结构，千万不能动。有些啊，想给阳台啊，给这个墙全部打掉，让空间通透一点。可是呢，这个阳台上有些墙垛，它是配重墙，它是起着怎么让这个阳台那个地板和室内空间的地板有个相互平衡的作用。你一旦拆除了之后呢，就会有安全隐患了。尤其是高层住宅，很多墙体都承担着结构作用，盲目拆除不仅影响安全，还可能影响到邻居呢。拆改阶段除了砸墙之外，还包括铲墙皮、封阳台、更换窗户、改门洞、重新布局空间等等啊。不少家庭会在这个阶段做开放式厨房、扩大客厅、增加储物间等等这些改造。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空间并不是越大越好，很多人为了让客厅显得宽敞敞亮，把大量的储物空间都给取消掉了，最后入住之后发现房子很大，但是堆满一地杂物，依然觉得不舒服啊，反而影响居住的体验了。装修当中真正高级的设计啊，并不是看起来空，而是住进去不乱。好，怎么保证住进去不乱？就比如说这个全屋定制的柜子，那内部设计的是否能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才能保证不乱，而这个内部尺寸的控制它都需要动脑筋的。主体拆改结束之后呢，现场通常会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空间框架，后边的水一定是水电改造不能省，因为墙面刷坏了可以重刷，家具买错了换着也方便，但是水电一旦出问题，后期墙全部糊起来了啊，维修不仅麻烦，还可能需要砸墙返工。很多家庭入住几年就发现，比如说插座不够、卫生间漏水、厨房跳闸、空调线路发热，其实大多都是和水电规划施工不到位有关。所以水电阶段啊，一定不能只听施工人员的安排，因为房子是你自己住的，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实际生活习惯来设计。比如说沙发旁边要不要预留一个手机的充电位呀，餐边柜旁边是不是要预留一个小家电的插座呀，卫生间是不是安装智能设备，厨房呢是不是要有大量的电器，阳台是不是需要洗烘设备，那这些都决定了前期的布线安排。现在很多家庭越来越重视隐形的需求了，比如说扫地机器人上下水、投影仪的线路、网络面板、智能家居预留等等，那这些最好在水电改造阶段一次完成。
水电施工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不要盲目的增加线路。有些人说啊，插座越多越好，结果导致线路混乱，预算增加，甚至后期维修困难，实际上又没有什么用处。真正合理的做法是根据生活场景进行规划，而不是机械的去堆数量。我就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哈，到毛坯房里啊，往往会让我们脑袋空空，忘记了我需要什么。咱不如在现在的居住场景里，看看都哪些地方需要用插电的装备，有哪些地方呢是数量不够，咱们后期用了一些插板，还有您即将打算添置哪些电器，都想好画个图啊，这样拿着这个图啊，咱们到新家的空间，站在卫生间，您想一想怎么去布局，我都需要什么吹风机呀，什么这个洗牙器呀，这些充电的设备呀，哎等等，你就想好啊该怎么去布置，把这些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此外呢，防水也是属于这个阶段重要的内容，尤其是卫生间、厨房、阳台这些地方，防水必须做到位，并且要进行避水试验。很多家庭入住之后，墙面反潮了，楼下渗水了，其实都是防水没做到位，没做好。

0: 双修里啊，有一句很现实的话，就是看不见的地方才最重要，而水电和防水恰恰就是最容易被忽视却影响时间最长的部分，所以这个地方值得咱花精力花时间花钱啊。第四步就是泥瓦木工和墙面施工同步推进了，水电完成之后啊，装修就会进入到表面逐渐成型的一个阶段了。这个阶段呢，像贴瓷砖、做吊顶、安装背景墙、制作一些柜体、墙面找平啊、刷乳胶漆啊等等，都在这个阶段了。很多人到这一步啊，会越来越焦虑，因为预算已经不够了，各种材料啊开始集中进场了。实际上，这个阶段是最容易注意不要选贵的，而是整体协调就好。比如说，瓷砖颜色过深，可能导致采光变差；吊顶做得很复杂，会造成层高的压抑，后期还不容易积灰啊，打扫卫生麻烦。背景墙太花哨了呢，时间久了过时了，审美疲劳了。又发现它没有什么用处。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开始回归到轻装修重实用这样一个思路，其实是非常合理的。尤其是中小户型，越简单越耐看，将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审美发生变化的时候，越好调整。墙面施工的时候呢，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基层的处理啊。很多房子后期开裂、空鼓、掉皮，并不是漆有什么问题，而是基层没有处理好。另外就是柜体制作也很关键啊。定制柜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真正解决咱们实际需要的收纳问题。尤其是玄关、厨房、卧室这些地方，最好提前规划好使用场景，根据这些使用场景，咱们去定制合适的柜子。否则很容易出现柜子做了很多，但是依然不够用啊。也这个柜子空着放不进去东西，有东西呢没地方放。真正实用的收纳核心不是容量，而是使用的频率。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在装修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提前咨询了解的，或者说碰到了什么麻烦，我们的记者啊都可以给到各位帮助。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了。那说起装修，大家都觉得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那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啊，也稍有衔接不上的工序还会拖延工期，特别是隐蔽工程，我们说到的啊，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啊？强弱电交叉的地方有没有用锡箔纸屏蔽一下信号干扰啊？那线管的弯头要用大弯，不要用直角啊？等等，这些您都了解吗？看得见的有标准啊，好去验收。那看不见的地方，难道只凭装修公司的良心吗？只凭咱们的运气吗？当然不能啊！河南交通广播有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来兜底，兜底咱们的质量，兜底咱们的售后，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一并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记得点开官方链接就能领取了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咱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已经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您发省钱两个字了解一下。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正在进行的是1041家装课堂的节目。在家庭装修方面，您有什么需要咨询的，或者说在未来的装修路上，想要让交通广播为您兜底，为您这个守护啊，扫清路上的障碍，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我们有专业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保驾护航。那今天节目当中啊，说到装修的一些步骤，这些步骤非常关键，咱们把这些步骤理清了啊，住进去之后呢，就会比较顺心顺手。刚才说了前四步，那接下来我们说到第五步，进入到安装阶段了。装修开始真正落地的

就是在这个阶段初见成效。有人说啊，窗帘不装始终就感觉不到它像个家，很多人以为刷完墙就差不多结束了，其实真正影响居住体验的啊，包括我们审美的，就是在安装的这个阶段了，细节也是在这些地方会蹦出来。那这个阶段包括安装地板、安装木门、安装橱柜、卫浴、灯具、开关插座、窗帘、五金什么的。那装修到这个地方啊，房子的样子已经完全呈现出来了，不过越到后期越容易出现细节的问题哈，比如说门缝不均匀、地板高低差、灯具的位置不居中，或者说啊位置不理想、柜门开合受阻等等，所以安装阶段也是完全不能够放手不管的。很多家庭后期使用不舒服啊，并不是质量差，而是细节处理的让人觉得像贴膏药一样，心里始终有一个疙瘩没有处理好。比如说床头插座被床挡住了，那当初这个插座不是白留了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比如说当初我们对床的尺寸啊预判不对，或者说摆放的位置不对啊，还有就是厨房的吊顶太高啊，有些该遮挡的没有遮挡住，还有橱柜开门撞灯了，这个当初没有想好，卫生间坡度不对造成的积水，长时间的有积水啊，窗帘盒呢尺寸不足，漏光，睡眠不好。那这些问题看似不大，但入住之后它真的是影响着我们的居住体验，所以安装阶段一定要多去现场确认一下，尤其是尺寸、位置和开合空间啊，及时调整。装修真正考验的其实不是花多少钱，而是这些细节有没有考虑周全。这些呢我们就需要有经验的设计师啊、工长啊来帮咱们盯着。如果您是没有经验的装修小白，让咱们的记者盯着也不错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来说装修走到第六步是什么啊？通风验收和软装的入住了。很多人装修完成最着急的一件事就是赶快得入住啊，迫不及待。但最后一步同样非常重要，就是硬装完成之后房子并不意味着可以立即入住了，尤其是新的柜体、胶水、涂料什么的啊，它会释放味道，所以要充分的去通风。那这也是我们说为什么这个季节装修比较好啊，等这个季节装修完了之后呢，一是材料比较稳定，它的温度湿度比较稳定啊，再加上就是夏天它利于气体的排放啊，能够集中排放，让咱们能够缩短晾味的时间，能够早日的入住。除了通风之外呢，还要进行全面验收。你比如说水路是不是有漏水，插座是不是通电了，地漏排水是否顺畅正常，门窗是不是有密封，墙面有没有开裂，瓷砖有没有空鼓，柜门是否有变形。那当然有一些问题啊，是需要您入住之后一两年，经过四季的热胀冷缩之后它才会问题显现。你就比如说墙面开裂的问题，它有时候需要建筑的自然沉降完成才会有裂缝出现，这些裂缝才可以进行修补。验收越细，后期呢麻烦就会越少。当然验收出来的问题也得有人帮您去维修啊，一旦入住再返工，不仅影响生活，还会增加额外的成本。最后才是软装阶段。其实软装啊，我建议您不要在装修期间买太多东西，给生活留一些空白啊，有些是边住边体验，感受哪儿缺什么再买什么。可是呢，人们往往是在装修阶段，因为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了憧憬和向往，所以啊，就会买很多东西。哎，等到入住了之后才发现这些东西有点多余，用着并不合适，或者说摆在那儿尺寸不合适啊。我们让生活的氛围形成起来也是需要一些居住感受的，慢慢住，慢慢的去搭配，给我们的日子啊留点空隙。不过普通家庭在软装上最容易踩的坑就是东西买太多，那真正舒服的家是需要留白的，给生活留空间啊。很多高级感其实来源于整洁和留白，而不是昂贵的摆件。有些您住着住着就发现，我当初想在这儿放个什么，实际上并不需要。那装修最怕的不是花钱，而是说到的这些顺序混乱啊。对于第一次装修的人来说，最容易出现的就是今天听这个人一个建议，明天听那个人一个建议啊，边听边改，那么不停的返工，既影响工期也影响咱们的开销哈。其实装修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咱们把这个流程理清楚理顺，大方向基本不会出错。简单来说啊，装修的核心顺序就是先规划，先想象一下谁来住，住多久，
我们有哪些东西要摆放，要用到哪些东西，再去进行拆改。先隐蔽工程，再表面工程，先硬装。

0: 础再软装搭配。当整个流程清晰之后啊，很多问题自然而然就不会混乱了。一个真正适合居住的家也未必需要多豪华，而是能够让我们在回家之后感受到舒服、顺手、安静和放松。您说呢？而这份舒适感往往不是靠昂贵的材料堆出来，而是靠合理的装修顺序，找对人，一点点慢慢的去实现它。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有这样一个概念啊，装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着认可，而是说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才叫认可。我们就是拿这样一个业主的心声作为最好的标尺来要求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呢都会举办一些品质家装节，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品质施工哈。每一个工序的品质施工标准是什么样的，咱们都可以到现场看一看。选装修怕套路怕推诿怕没人管，咱们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报名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既可以享受媒体全程来监督，还有很多的承诺，比如说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杜绝增项啊，增加费用啊等等，关键是有百万质量保证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用扯皮，不让咱们的辛苦钱打水漂，也不让咱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变成泡影，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吧。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1: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50 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元，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0: 夏天啊，出汗特别多，咱们的抽纸的用度啊也特别大，所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纸巾的一个让你实现纸巾自由吧，买一次够用大半年的啊，客厅、卫生间、厨房全部安排上。那作为家庭消耗品的纸巾，今天趁着活动赶紧下单。怎么下单？发秒杀两个字啊，看看是什么。云朵记的5层加厚抽纸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云朵记，直接做到的是5层加厚，采用的是原生的木浆，拿到手厚实有质感。有些呢纸涂这个纸软，您发现啊薄得很，根本没法用。那么今天啊，质既保证纸质好，又让它有一定的厚度啊，品质在那儿的，并且呢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这些东西，纸的品质也给大家做到了优等级，日常擦手擦脸擦嘴亲肤也安心。尺寸是175×136的一个加大尺寸哈，一抽一张不掉屑，湿水之后呢柔韧不易皱，湿水也可以用，像一块柔软的小手帕一样啊，而且是通过了医护级别的认证，孕妈宝宝敏感肌朋友都可以放心的去用它，韧性特别强啊。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价格，日常超市是买一包这样的纸巾呢啊，医护级的大概要5-6元，那 UP 商城618大促48包共2箱抽纸啊，2箱给到各位只要78元，而且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送超大提的卷纸一提啊，18卷那种，足足有5斤1两啊，这样给到各位做到同样是5层加厚的原生木浆纸，优等级的品质。再给大家捋一捋，今天发秒杀两个字过来买纸啊，78元出手之后能得到多少？2箱48包加厚抽纸，外加18卷加厚卷纸，一共是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元。是不是用半年这个价您到哪儿能买到呢？还不用自己扛，就是直接到您家里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妈，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6: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7: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不，端午小长假就要来了，咱想要出行自在，离不开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啊。现在618又遇上端午节，所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有品牌的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年终特惠活动，发起了拼团的措施哈。三兄弟呀、精装礼盒啊、两人拼团、三人拼团、五人拼团都有很多的奖励，都有很多的减免。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就可以了。三兄弟呀、精装礼盒啊都可以买啊。如果说咱们的爱车出现了空调动力不足，油耗蹭蹭往上涨，就赶快用用它，不用去 4S 店，也不用去修理厂，节省时间节省成本啊。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用用咱们的三兄弟，那积碳没了，油门清了，油耗就自然降下来了，一箱油能多跑几十公里，省下的钱吃什么不好。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下单。那么佳节临近，大家走亲访友哈，少不了要聚会。那五粮液饮品人参酒，雨薇今天想要推荐给你，发送团购两个字，我们一起来团哈。这个五粮液控股公司出品的“川酒甲天下，精华在宜宾”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四川宜宾的五粮液系列酒，今天给到各位的是五粮液加人参这样一个工艺搭配，陈年老窖池发酵哈，精选的是长白山优质的人参。大家发送团购两个字，看价格，两瓶五粮液一品的人参酒4折给到各位，只要259块钱。以前一瓶都是1099块钱，您收到货扫码也是这个价，但是咱今天只要259块钱，一箱六瓶哈，一箱六瓶只要699，两瓶只要259，下单咱就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那么有些人喝白酒的同时得配着水啊，喝水现在也是夏天少不了的，喝热水喝不下去啊，那喝水喝解渴的水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为车友定制的专属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也是了不得。您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整件是24瓶，四环内23.9块就送货上门了，直接不用搬啊，一瓶不到1块钱，省内其他地方呢53.8，两件包邮，就是发水来下单，天然的原生水质，口感柔和又顺口，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啊，口感非常的清冽，也富含多种天然矿物质。大家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

0.36秒，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节目《疯狂张真人》，欢迎各位，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我看有谁是特种兵啊？为什么有一位朋友在这发我是特种兵？一上来就给我们整这个，这是这样的，这位朋友，如果您想要给自己家孩子报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话，直接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啊，或者夏令营三个字都是可以的啊。那么目前为止我们给大家送上的重金补贴来自于陆军特色夏令营，在咱们郑州给大家补贴后的这个价格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哦，而且呢这个福利名额反正不多了，大家自己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抢一下。当然除了这个特价名额之外呢，咱们在青岛的海军路线，在湖北的空军路线也是各有特色，大家自行去了解一下，万一你比你孩子更想玩这些项目，或者说是你比你孩子更想去青岛去湖北转一圈，我觉得你就可以给你家孩子来报一下，然后报完之后呢，你去接他的时候啊，这个您就可以一家老小顺带手的啊，顺带手美其名曰我是接俺们家孩子去，实际上呢就是去溜一圈。
1: 所以说关键词呢，关键词是夏令营啊，这个令是夏令时节啊，夏令时节的一个营地，什么能让大家听差？第一呢，可能是大家对于特种兵这个关键词啊，就是我们这个整体的性质来说，印象颇为深刻。毕竟咱们也是军事化主题啊。当然，也有一个可能是，因为我们刚上班，那我们还没提这事儿，那就是上档节目的主持人的问题。
0: 怎么了？
1: 什么情况？是不是没给大家说清楚？啊，这弹劾一下于伟老师啊，怎么能这样？
0: 你怎么一上来就要去 diss 自己的前一档节目的主持人？
1: 也不是，我就事论事嘛，对不对？我也是抓住小辫，哎，我也是看到了一个问题，我就看到问题，很客观。我没有问题，我也会非常愤怒的在直播过程中呢批评自己。虽然很少这种情况吧。但是会这样做。
0: 行，你自己觉得合理就行。反正在你的这个人生图纸当中，这个已经不待见这三个字已经都刻在自己的脸上了，无所谓了，是不是？基本上大家呢就是人人都看到他的，嗨，他就这样。

0: 的一个事情啊，反馈给相关的部门来进行到这个协调，也是感谢更多的朋友在路上行驶着的时候可以想到我们，记得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啊，直接关注起来，发语音发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
1: 没错啊，当然也别忘了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主题啊，也是欢迎各位来到这里能够参与到咱们的闯关答题环节。
0: 嗯，
1: 如果你想参与到咱们的节目互动啊，这除了关注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以外呢，参与答题记得发送暗号啊，因为我们这个自动回复很多，包括这个需要解决问题的很多，因为有些朋友会找这个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有些朋友甚至会找南方谈交通节目组，还有人啊就是一大中午头可能找这个晚高峰节目组提前发，就是想发表一些言论啊，就是制下一些宣言等等各种各样的啊，所以我们要规定好咱们的关键词是要前缀上疯狂两字，我们才很确定您是要参加本节目组的闯关答题活动。
0: 嗯，
1: 同时加上给自己起了一个简单的游戏 ID 啊，当然你说我不会起，我用真名行不行？没关系啊，可以让你出出名嘛。当然更重要的是啊，发送您的手机号过来，因为我们的规则呢是要把电话给您打过去，我们给您打啊，所以你说哎，主持人你好，我没话费能不能参加？没话费也能参加。
0: 等一下，没话费可能就没有心情参加这个事情了，谁会没有话费呀、啊？
1: 万一吧，我们针对一下特殊情况，万一有人喜欢这样的，对不对？喜欢这种感觉啊，只连 WiFi 没有话费。找我就微信语音，嗯，你别打我电话，打我电话欠费，除非你给我交。
0: 那也是有这个可能性啊，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如果要是你这出门在外的话，你说你只连 WiFi 的话，那咱的随身 WiFi 确实更加适合你，对不对？这原价188元的机器，然后补贴之后的价钱68块钱拿回去了之后，不仅可以在家，你揣兜里放车上，你走到哪儿连到哪儿，对不对？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1500G 高速流量，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你试一试，你感受一下，是不是以后就不用充话费了？倒也没有这么。
1: 而且，我也提供一个思路，
0: 你说说，
1: 你可以放在帽子里。
0: 啊？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其实每次坐高铁啊。是吧，这个过安检的时候都让我把帽子摘了，我永远都会以我帽子里面没有东西而感到羞愧
0: 啊。
1: 我下次就放帽子里。
0: 我给你个普及一个冷知识，好不好？
1: 您说，
0: 就是咱们随身 WiFi 无法代替真人头发。帽子里没有东西，你应该想想其他招，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好不好？
1: 这个我一会儿再说，先说 WiFi 的事啊。咱们这个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啊，这个每个月28块钱，1500G 高速流量，
0: 最低28块钱，
1: 随时随地让您使用的啊，非常的畅通，发送什么的随身就行了啊。有朋友特别喜欢发 WiFi， 就跟特种兵下令喜欢发特种兵一样，没关系啊，您心情好发哪个都行，我们发现问题帮您指正。只要认准我们从第一步就开始为您服务，就是这么的全面啊。
0: 哎呦，
1: 但你说发型这个问题啊，
0: 回来了，我昨天自己都闭环了。
1: 我在思考一个事
0: 儿，
1: 昨天确实在思考一个事儿，原因是因为我昨天路过了一个公交车站牌，
0: 嗯，
1: 上面放了一个人的海报，这个人叫王嘉尔，不知道有人认识没？
0: 什么叫不知道有人认识没有？什么叫不知？
1: 万一呢？对不对？不好说啊，就像有人只认识我不认识他一样啊，那就是我妈。
0: 然后呢？
1: 那这个王嘉尔最近的发型，如果你认识他，很熟悉的话，他最近是什么发型？我觉得设计师很会设计啊。
0: 嗯。
1: 因为王嘉尔，他属于是长脸。
0: 对。
1: 对吧？
0: 他整了一个扁的发型是吗？
1: 对。
0: 嗯。
1: 他如果再搞一个长的发型，那其实就很像，
0: 就是太蓬松的那种，
1: 十几二十年前的那种这个发型的设计啊，整体就会显得他的头特别的长，
0: 嗯，
1: 其实并不好看，所以他就是忽然挑的这个扁扁的，这个就是把头顶头发搞得特别扁，然后两边稍微有一些突出，
0: 嗯，
1: 我看这个，如果他这个发型做成剪影，真的，其实跟就是老陆的剪影也可以是这样。
0: 你上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弧度啊，
1: 你知道吗？对，这么就是紧贴头皮，
0: 嗯，
1: 所以我认为潮流的终点就是秃顶。
0: 哎，你是怎么绕到这个上面来衬托你自己？你是潮流的终点这件事情呢？人家潮流，
1: 我还在终点努力。
0: 人家潮流难道不是因为人家帅吗？不是所有人，对不对？就是顶着这一头头发，他都会成为潮流的。能搞清楚，
1: 但是说明这个我们很多就是头发逐渐稀疏的这种型男，其实是 其实

0: 潮流从未抛下我们。
1: 嗯，
0: 加油，朋友们！所以 WiFi 放头顶
1: 啊，这怎么又闭环回去了？这跟你聊着天，我的天哪，我这出了多少个出口了？
0: 对 ，WiFi 放头顶，其实也并不是为了让你头发更蓬松，我们扁扁的挺好的啊。主要是为了让安检员能有检查帽子有东西的一个机会。
1: 等一下，风止风速说的，张弛，你今天咋不抽象？他还不抽象呢？你觉得刚才他那个就是正儿八经在跟大家聊他的生活，对吧？他平时就把咱们随身 WiFi 放头顶的那种，平时顶那个。我跟你说，你就相当于动物园里面的长颈鹿。
0: 嗯，
1: 对啊，就是人家说长颈鹿，长颈鹿就是那个动物园的这个整个 WiFi 信号，因为首先它高，其次头顶上有两个角，
0: 都能收着是吧？而且放头顶真的大家不用担心啊。因为人的头盖骨
1: 什么叫放头顶啊？
0: 因为人的头盖骨是非常厚的，它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屏蔽手段。
1: 屏蔽啥？
0: 屏蔽信号的辐射嘛。
1: 嗯。
0: 让它散发出去，而不是辐射到你的内、你的自身。
1: 是的，朋友们，你们买来的这一些随身 WiFi 都可以放在张弛的头顶，然后对大家的这个辐射就会减小，好不好？
0: 那你们得围在我旁边。
1: 对呀、
0: 我
1: 还显着你，
0: 我一出门郑州市民都惊呆了，哪个明星出街呀、
1: 就显着你是个万人迷。真的，
0: 我一堆人拿着手机是吧，往我脸上捅着啊，就是有的往我头上捅你找信号。 我一出门，我天，这太满足虚荣心了。
1: 我突然间知道了你为什么今天要起这个话题，弄了半天你想给自己造势，然后你觉得我这辈子没有王嘉尔的这个建模，但是我可以拥有王嘉尔的人气，只要我稍稍上点手段，是这个意思吗？
0: 只要你们在交广买 WiFi， 然后放我的头上，
1: 放到张弛的帽子里，
0: 我们一起出门、
1: 对，你们就围着他转就行了。你们知道什么叫公转和自转吗？
0: 王嘉尔出来都没我火。
1: 哎，王嘉尔看了之后就是把那个墨镜往下一摘。 What？ 怎么会有人比我还火？
0: 我说王嘉尔、我把帽子摘了，咱俩影子是一样的。
1: 你少来，王嘉尔长脸，你这个大头一点都不一样。
0: 别比我，快行劳碌来。
1: 风止风速说的，我想看张弛的这个分裂人格。
0: 他说什么？好像我们主持人都有病一样。
1: 你想看哪个张弛？哦，我知道了。是不是上次你说你那个变了声了，然后主持晚间节目，然后人家信了，所以觉得你人格比较分裂。
0: 信了就对了。
1: 对。哎，他那句台词怎么说来着？哎，
0: 看人真准。
1: 突然间。
0: 穿这个是吧？
1: 对，是这个。
0: 晚上上班再聊。晚上
1: 浅浅的给你们分裂一下，浅分一下，好吧？浅分一下，具体的你们到晚间节目的时候你们再去说，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得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 ID 发送过来，希望更多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这里，感受感受咱们啊、闯关答题的这个热情，以及它的门槛。有一些朋友们这个运气只要好了的话，我跟你说他就随便碰他的新手局都能过，这样的话进入到了进阶局，你就可以获得到了人气应季水果山东玉谷甜瓜一份，3到5斤装免费送给你，都是奶香加蜜香，吃了还想吃，不要问我说咋知道的。因为这段时间有这个已经拿走这个甜瓜的朋友过来反馈说了，真的还想吃，还能再参与吗？我说来，欢迎，好不好？另外，如果说您进入到了终极 BOSS 局，全篇通关了之后，可以拿走到的奖品依旧是由 UP 商城提供到的12种零食品类，零食大品牌旺旺家的福旺大礼包礼盒，足足36包，甜咸搭配，大人小孩都爱吃。感谢到我们的 UP 商城，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
2: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
4: 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5: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有朋友就提示了，说这个为什么觉得张弛会分裂，因为他觉得呢，但凡是男女对播的这个主持人当中啊，节目当中感觉只有李现好像正常一点。
1: 这个为什么呀？
0: 就觉得你们不正常呗。开玩笑，我们就挑选出来的娱乐男主播女主播，说实话啊，那真的就是正常人当中啊，就人群当中一眼你就能相中他，就觉得嚯，这个确实是不太正常，来当我们的主播，都是这样才能给大家带来欢乐嘛，对不对？你说大家如果要是都是特别的啊，就是一样矜持腼腆，那怎么当娱乐主播呢？是不是这样？你说领导，
1: 我们台里这个有自带的这个医务系统，是这样。
0: 医务什么意思？
1: 给你治病
0: 啊。医务系统为什么呢？
1: 好赚你的钱，台里挣钱台里花啊。
0: 倒是也没有那么夸张了，最主要也就是表现在你和这个池妹子的身上，其他人都还好。
1: 想想男女对播节目还有什么，确实不多啊。
0: 哎，刚才人家说了路飞除外
1: 啊，
0: 为什么把路飞除外了？
1: 那你下次单独就说我们俩就
0: 你就说
1: 除外，那个不算，
0: 你就说俩张弛呗，那你还有别的吗？没有别的了。
1: 是那俩字不会打还是怎么地？你绕这么大弯费劲，
0: 就为了凸显你俩，把其他人全都拖下水，然后最终扒拉扒拉发现就是你俩，
1: 还是
0: 没有别人，
1: 还是高级的留白技巧。
0: 挺棒的。所以这位朋友确实也应该来到我们这儿来试试面试一下。
1: 欢迎你
0: 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最近特别火热的事情，在我的记忆当中，每次到了这个阶段，到了这个时间段期间啊，基本上呢就是全世界各地的这些球迷们都非常的疯狂的在啊这么几十天的过程当中，然后呢尽情的去撒欢还有去狂欢，说到的就是世界杯。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现在已经开赛了啊，那么不知道大家最近这一段时间有没有关注？虽然说他们的这个黄金时间段确实对于咱们来说呢，好多朋友都在休息，但是还是有一些非常热血的球迷，肯定是会准时准点的坐在这个电视机旁或者说是这个手机旁去观赛。那么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小组赛当中，夺冠大热西班牙队和辅导角队互交白卷，这件事情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

0: 仅仅是本届世界杯首场没有进球的比赛，也是堪称开赛以来最大的冷门。因为作为欧洲的冠军队，那西班牙队全场啊都在围攻对手，就是这么说吧，全场九十分钟的这个比赛，27脚的射门，而且这里面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个几亿级身价的这些球员，但是最终没能够把这个优势转化为进球，0-0把比分保持到了中场。于是乎，今天登上了这个热搜啊，热搜叫做呢，这个天台上的人挺多的。这谁成想啊，谁能想到身价12亿的这个西班牙队被总人口只有54万的一个非洲国家福德角队就逼成了0-0。哎，福德角的这个身价这个只有50000欧的40岁的门将叫做沃奇尼亚啊，硬生生的扛住了前冠军西班牙的27脚的射门，成功的把几个必进的球都扑出了，顶住了这个狂轰乱炸，
1: 顶住了好几个亿，
0: 哎，守住了0-0的比分。然后呢，有网友就是天蝎的给一些不怎么看球或者不怎么了解足球的围观群众来讲解说，这相当于什么呢？这其实就相当于50红光拉爆爆改的兰博基尼，也可以相当于马保国跟泰森大战了300回合之后险胜。反正就是这场比赛之后呢，福德角的英雄门将啊，就是他就表示说，因为这个签证还有这个成本的问题，妈妈没有能够来到现场见证到他的表现，他觉得有一点遗憾。但是现在对于他来说真的是人生高光时刻。为什么？因为沃奇尼亚在赛前在他的这个 ins 上只有50000的这个粉丝，赛后直接目前为止已经逼到了500万了。
1: 对，
0: 一招天下之啊。
1: 他这个身价什么概念？我们台勒勒腰带都顾得起。
0: 现在呢？
1: 现在不行
0: 啊，
1: 触手晚了。
0: 这就是相当于，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比喻，这就是相当于，然后大家这个出门的时候比人气，张弛啊略赢王嘉尔一筹。
1: 那我一定，我涨粉估计也是成百万上升。
0: 哎，真是。
1: 哇，天津。早点给他雇过来，现在我跟你今天这档节目就是哇哩呱哩呱哩呱哩呱哩，
0: 然后
1: 那你肯定
0: 行了。好，由于有一些朋友可能啊，就没有守在这个电视机前看这场这个比赛的直播，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特别贴心的把他扑球的这些个锦旗给送上了啊，回复门将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门将两个字，让你真的看一眼。人家网友说了，这哪是门将啊？这明显是门神呢，而且通过他我们又认识了一个国家，挺好的，又长知识啊，福德角啊。好的，大家回复门将两个字，看一下这个门将扑球救球的这个集锦。说实话，看完了之后，我一个啊，这个确实不怎么看球的人看的都热血沸腾的，太厉害了。
1: 关键是啊，人都40岁高龄了，依旧在球场上这么活跃。
0: 对，
1: 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多少40岁在听节目的朋友，你扑得动吗？
0: 你
1: 扑腾两下估计都呛，快给我拨打120。
0: 别动我，别动我，是不是？
1: 哎呀，真是这个保持一个运动习惯也非常的重要啊。确实啊，
0: 哎，
1: 我们看看这个视频。
0: 哎，这大家回复门将自己来看视频。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就是特别的疑惑，说的是，哎呀，这个世界杯踢得如火如荼，为什么咱们国足不参加呢？这是对于一些平时不怎么看球的朋友们的这个疑惑。当然外国人也有疑惑，外国人也在疑惑说为什么中国不参加世界杯呢？因为原因是呢，有一个热搜词条在 ins 上，人家外国人在这疑惑说为什么这个没有听说过中国参加世界杯啊。然后紧随其后就有聪明的外国人来回复了，说我听说过他们在足球上非常厉害，以至于被禁赛了。
1: 禁赛那人应该是高俅高先生。
0: 中国球迷说，你说的是乒乓球吧？你说的是这个吗？还是你把功夫足球当成这个比赛看了？当然呢，也有顶级理解的外国人给出了更加合理的解释。来，请听咱们的音频。
2: 文化中草坪算是花和树的附属品，从小被教育不能随便破坏花。

0: 岛树木。
1: 这也难怪，中国球员在草坪上踢球一直放不开，我似乎找到了中国足球一直很差的原因了。
2: 中文还可以啊，中文还可以，你不说的话可能有些朋友乍一听没意识到他是老这个外国人，是吧？
3: 确实是啊，但是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人家给出的这一个解释，你听完之后，
2: 有道理，
3: 很合理，顶级理解也就不过如此了吧？真的是，我就觉得啊，就是平时我们想狡辩都很难找出那么有面子的一个理由。
2: 哎，没意思，你真正的我觉得运动啊，你就不应该搞得那么的舒服，弄个草坪还破坏植物
3: 啊，那应该
2: 是吧？你就水泥地。运动就是挑战人体的极限，哪个运动给你整的软软乎乎的？你怎么蹦床呢？对不对？那就是不合理，要我也不提啊，
3: 是这个意思啊、哦？
2: 我给你水泥地，我再提。
3: 天哪，对朋友们，
2: 我是硬汉，
3: 我们理会一下精神好不好？以后我们就出去都这么说啊，一听到外面都是这么传，真的大家都放心了。
2: 但是呢，如果真在水泥地踢啊，那保险确实得买齐。哎。是吧？
3: 你在哪儿踢都得买保险，这是。
2: 草坪上可能保险这儿还好说，你换了水泥地，你险种可能要增加一些了，对不对？撕伤险、碰伤险、
3: 撕伤险、
2: 毁坏水泥险啊、你不同的道路，你险都不一样，汽车也是一样。你喜欢走的路不一样，那你的险种肯定也不一样。你说你好，主持人，我非常喜欢。走的路线就是沿熊耳河到十八里河，最终到贾鲁河到上班的地方，那你就要买涉水险啊。
3: 那可能不太适合车险了，这就、
2: 你得根据车况。你说我这车我就喜欢沿着河边走，常在河边走，你哪有不湿鞋？你得买个涉水险吧？
3: 是的，湿鞋险。
2: 那你平时你说我只走高速，我天天走高速，那你得考虑高速的问题。你说我经常走市区，这个还有什么险？我不懂。朋友们，我不懂。怎么了？
3: 你不懂，你说那么大声干什么？听得见，听得见。
2: 我们有懂的。
3: 谁懂 啊？
2: 我们有专业客服坐骑团队啊，首先就把我排除在外了。
3: 是的，
2: 我都说不清楚。我就知道个涉水险。很明显，经常走熊二河路拐十八里河转到贾鲁河上班的人就是我。是吧？只了解这个。所以说呢，不同的这个行车习惯，咱们肯定要有不同的车险险种。我们更专业的人士帮您做一些策略的分析，并且给出一些合理的推荐。欢迎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办理属于您的合适的合理的车险。
3: 对，关键人家是够专业啊，我们给到各位把关了之后呢，您也是完全可以信赖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的推荐，非常有保障啊。出险了之后，你完全不会出现那种哎呀找不着人了，哎呀理赔也难了，哎呀想退保更难了。
2: 不存在、
3: 不可能，
2: 开什么玩笑、
3: 不可能，是不是？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车险两个字添加啊，不是添加，就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还有这个车辆的情况，我们会和您取得联系的。好，想看视频的朋友们记好了，回复门将两个字，回复门将两个字，别回门神啊。虽然说被网友们就是说的啊，这不是门将简直是门神，但是呢就是还是尊重人家的这个岗位的名字就叫门将。
2: 是吗？
3: 来看看啊，看看大家的留言。有懂的，这个加菲猫说的，之前咱河南的外援啊，贝尔托啊，就是福德角的啊，意思就是有懂的，不是有一些朋友一招才知道哦，原来这还有一个非洲国家叫福德角 啊。
2: 我们其实河南已经对福德角啊出过手啊，但是没找对。
3: 也没有，也不能那么说。
2: 你要是找到那个门将，那今天呢不就岂可同日而语？明年都不好续约，我跟你说。
3: 是这样的，我觉得我琢磨了半天，你主要是还是想让人家来上节目，是这个意思。哎呀，悔恨啊！当年怎么没有请人家过来给我们节目镀镀金啊？
2: 重生之，只有我带着佛教门将。能一下那么值钱的记忆回到了过去。
3: 行
2: 啊，第一章啊，张弛男主角张弛踹开了台长的门，说台长把这个门将给我牵过来。他说你疯了吧，我们是媒体啊。我说咱俩都主持人，五十万

0: 五万欧，
1: 你还给多了，你还给多了。
0: 我50万人民币，嗯，不到，可能差不多40多万，30多万，你整吗？啊，我请，我工资不要了，你把请过来。
1: 哎呀嗨，弄了半天，
0: 我跟珍妮俩人的年薪、哎、够不够？不够，再把李现加上。
1: 不行，把咱的都加上。
0: 部门都加上。
1: 都加上。
0: 把他整过来。
1: 嗯。
0: 哎呀。
1: 主要就是为一个朋友。
0: 爽。
1: 哎好。我跟你说，朋友们，这个时候你能看出来了吧？除了踢球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也能看出来这个团队协作的力量。哎，就像是
0: 不要年薪了。
1: 哎嗯，就像是在《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对吧？你让孩子们也了解了解团队协作的力量。有的时候，你大家都是家里面的小公主啊、小皇帝啊，对不对？出门了之后不会协作，或者说是不会照顾同伴，或者说是不知道该如何融入到一个团队当中来。来到我们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当中，我们教官、老师都会给孩子非常好的啊引导还有榜样。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了，在今年目前为止也是正在招募当中。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非常丰富，希望大家都可以回复啊“特种兵”三个字自己来看一下。
0: 是的。
1: 三个主题特色，海陆空、嗯、啊，在郑州、在青岛、在湖北三条线路，您都可以，不能说同时拿下吧，都可以去来选择。但是目前为止，我们给到各位的重金补贴在郑州的陆军特色夏令营，最低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啊，福利名额不多，大家赶快抢一下，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5: 有限空间要先测试再进入，相关施工单位要健全有限空间作业报备审批流程，管理岗位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硬性要求，现场作业人员要配齐防毒救生装备，杜绝无防护盲目贸然下井入灌作业，每一步都要警惕防范安全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翔，操作守规范，安全常相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Let's go， 千万不要在看完视频之后就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记得回复啊这个您的手机号加上游戏昵称加上疯狂两个字，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您就可以拥有到一个我们反打出去的机会，邀请您参与我们的啊这个答题局。如果您啊成功的进入到了进阶局之后，每一关都有啊您的这个奖品所属，当然一定要挺进啊，至少

0: 要挺进到进阶局。好，接下来这位玩家咱也不知道啊，人家今天这个第一个给接进来成为到了我们今天头号玩家，他的这个心态如何？
1: Welcome to the game，
2: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0: 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的头号玩家，他的名字叫小酒窝。你好，
3: 珍妮你好，张琪好。
0: 哎呦，听上去就 就一定拥有两个甜甜的小酒窝啊。酒窝之前
3: 我只有一个。
4: 还有一个在舅妈那儿了。
0: 是这样的啊，酒窝之前啊，就是有参与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吗？
3: 啊，对，这是第二次参与了。
4: 哦，我就说我有点印象。
0: 啊，你对这个名字有印象还是对他的声音有印象？
4: 名字有印象。
0: 哦，我怎么
3: 我的声音不够甜美吗，张琪老师？
4: 没印象。因为没人这样问过我啊，这是第一个。
0: 你把张琪问过
4: 他，要么他最近性格上出现了问题，啊，你知道吗？以前我感觉没有这样的印象，
0: 就是没有那么意是吗？
4: 有人主动问我声音这么甜一类的啊，
0: 哦，而且我关键是觉得他这个咱们今天的头号玩家他的这个信号应该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所以说我们
4: 听得很清晰。
0: 对，助力他能够今天把咱们的奖品带走。
2: 正在进入先手局。
0: 好的，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啊！小酒窝，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好的，
0: 好的，那这个熟门熟路了，那么咱直接开始，倒计时60秒钟开始。
4: 请问小酒窝，歌曲小酒窝是哪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0: 歌曲小酒窝
3: 有吗？没有。
4: 小酒窝长睫毛，它是哪首电视剧的主题曲？
0: 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4: 是的，
0: 您可以喊过啊。
3: 过，
4: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接歌。
5: 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
4: 哎呀，我
0: 哎呦，厉害了！
4: 请问青蛙小的时候叫什么？
3: 小蝌蚪。
4: 好的。
0: 怎么没有不叫小青蛙吗？
4: 请问水在零摄氏度以下会结成冰，这个表述是对的还是错的？
3: 对。
0: 哦，正确。哇。
4: 请解释“晚晚泪清”的意思。
0: 晚晚泪清。要是看过这个《甄嬛传》应该晓得，不会可以喊过。
3: 过
0: 啊，过了。
4: 请问 YYDS 是什么的缩写？
3: 永远的全。
0: 正确。
4: 请说出五种电脑的组装件。
0: 哦呦，电脑组装件。
3: 主板。
0: 什么？
4: 嗯。
3: 鼠标。
0: 鼠标啊。
3: 键盘。
0: 键盘，鼠标键盘 ,OK。
3: 音响。
0: 音响，你算。
3: CPU。够
0: 了没 ?CPU。
4: CPU。
0: 还差一个。嗯。
3: 鼠。
0: 什么？
3: 音箱。
0: 音箱刚说过了。
3: 摄像头
0: 行，但是关键是你看啊，他说的音箱，这个鼠标、键盘、摄像头，就是这些东西啊。
4: 那我跟你说，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都是外设，
0: 对，
4: 它不算组装件的，都
0: 就是他那些大件一个都没说。
4: 那一软一硬的事儿都不提是吧？
0: 对，硬件全部都没有，只提软件。但是女生嘛，有可能对这个上面不是特别的了解，我就算他吧，好不好？
4: 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屋里？就是旁边有电脑的话，你砸一个看看。
0: 哎，对对对，显卡呀，内存啊，机箱啊之类的啊。但是恭喜您啊，这5题已经答对了，进入到咱的进阶局。
2: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的，进阶局啊，是这个主持人来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这次只有喊一次喊过的机会了啊，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小酒窝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准备开始。
4: 形容一个人特别啰嗦，用4个字形容他。
3: 话痨。
4: 一直在说话。
0: 4个字
4: 一直在说话。
3: 喋喋不休。
0: 正确。
4: 漂亮啊。两拨人互相抬杠。这是属于干嘛？就是一个话题，两拨人对着抬杠。
3: 辩论。
4: 3个字啊，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辩论？什么？
3: 辩论赛。
0: 正确。
4: 漂亮啊！这个2个字，你的脖子的后边这根骨头叫什么？
3: 脊椎。
0: 脊椎。
4: 脊椎吗？
3: 脊柱。
0: 再想想。
4: 脖子叫什么？
3: 颈。
4: 哎，好嘞啊！3个字啊，我们就是发动起来就。

0: 儿那种，仨字儿。
1: 摩托车。
0: 好漂亮。俩字儿啊，形容你长得特别的好看，一般形容一个女生，你长得就是
1: 美女，
0: 很细腻。就形容你长得很细腻，你知道吗？
2: 嗯，
1: 漂亮。
2: 那不是长得吧？我感觉应该是打扮的。
0: 打扮的很细，
1: 精致，
0: 漂亮、啊。
2: 正确。
0: 好，最后一个啊。
2: 最后一个，但是时间已经到了哦。
1: 都怪张
2: 琪，你看，
1: 张琪，你也送我一个，你说我们猜对了就算过。
2: 你说，他说如果要是猜对了就算过这一道题。
0: 就是随便说一个是吗？
2: 那我觉得给他一个稍微难一点的吧。
0: 嗯。
2: 你觉得可以吗？
0: 我想想。
2: 嗯。这是在讨价还价来着。
0: 想整个啥、啊、稍微难点的。
2: 嗯，
0: 那你得快啊，你不能一直想啊。
2: 我给你十秒钟好不好？我给你十秒钟。
0: 什么？还让我形容好点儿？我这奖品送你们得了，还对我有要求？
2: 来，准备啊，准备一个补发题。来，三二一，开始。
0: 我想想啊，
2: 开始。
0: 女士经常用的。在眼部周遭会使用到的一种化妆品，
1: 眼霜，
0: 三个字儿，会让它显得更弯、更亮、更整齐。
1: 睫毛膏。
0: 哇哦！
2: 对了吗？
0: 正确。
2: 哦。
0: 哎，我故意形容的神神叨叨的啊。
2: 啊。我本来说给他十秒钟的时间，我觉得你已经占了20秒了。你这整的让
0: 我
2: 都不知道该怎么计时。
0: 因为我在想，我既想形容的稍微难为他点儿、
2: 嗯，
0: 然后呢又不能太难为，你不能压根儿跟那事儿不搭嘎，
2: 又不搭嘎，
0: 所以我加了一个描述嘛，就是让它更弯、更黑、更整齐，
2: 哦呦，
0: 还更亮。
2: 那怎么办呢？现在让他们进入到咱们的终极 BOSS 局吗？
0: 不情不愿的试试吧。
2: 嗯哼。
3: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2: 好的，终极 BOSS 局在60秒钟内听到3首歌的前奏，并且告诉我们这3首歌的正确名称，然后您就可以过关了。既然是熟门熟路，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吧。
0: 来吧，
2: 来，倒计时60秒钟时间，来听第一首歌。很有氛围感呢。OK， 听出来了没有？没有的话，我们来下一首。
1: 南拳妈妈小时候，
2: 会唱吗？
0: 你就继续
1: 给我几个调，
0: 你就继续耗的时间是吧？
2: 继续耗大时间，来听第二首，这个应该简单点。应该简单了吧？小时候居然都
1: 听不出，这个听不出，
2: 这个听不出。南拳妈妈都听出了，这个听不出，
1: 真的听不出。
2: 他都快唱出来了，真的。
1: 放弃，太难这个。
2: 啊，那没关系了啊。这个虽然说这道题没有答对，但是我觉得甜瓜是能拿走的啊。
1: 啊，甜瓜就好。
2: 甜瓜就好，你实际上是过来奔着甜瓜来的吧？我发现了。好的，恭喜小酒窝获得到了今天的第一份奖品，由咱们UP商城为您提供到的应季人气水果山东预估甜瓜一份。在收件之后呢，记得把您的联系方式啊、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好吗？
1: 好的，
2: 感谢您。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后面的玩家讲的？
1: 啊，一定要沉着应对。然后就是张弛老师，你下次不要再拖延时间了，你会影响别人的成绩。
0: 哦，我拖延时间。
2: 好的，感谢，拜拜。谢谢您的建议，我们收到。
0: 不是他自己猜歌的时候，啊，真因为你给我唱唱这首歌，这都不算拖延时间，我那叫拖延时间。就只有我是吧？
2: 你知道吗？就是人对于喜欢的人是无限包容的。
0: 嗯。珍妮问完这首歌怎么唱，你唱完之后他问第3个字怎么写，有几环。 你说完你还老老实实在这回答，我要是你，我说主持人请放下一首歌。他聊上了，天天
2: 张弛嫉妒让人面目全非。你就直个人家给你提的意见，你下次就稳准狠点。
0: 欢迎下一个朋友再来参与啊！
2: 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参与，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 ID 就可以了。
0: 所以，小九，我到底是哪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2: 我这个真不知道哎。
0: 听好了，朋友们，
2: 嗯哼，
0: 教教你们，爱情睡醒了，
2: 你就。
0: 非常古早的一部偶像剧、
2: 所以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不让张弛来出题了吧？张弛来出题，你们真的门槛，我跟你说，高过3米。
0: 爱情都睡醒了，你的爱车醒了吗？
2: 醒了吗？
0: 没醒，来加点万能通，提神醒脑，
2: 哎，
0: 让它跑起来。哎呦，撒欢的猛窜，
2: 正好遇上哎，咱们618加端午节的福利。现在是拼团时刻，朋友们集结起来，万能通全能优
0: 户三团团
2: 团全能优户三兄弟，还有金装礼盒，两人拼团每人减5块，三人拼团每人减10块，五人拼团每人减15，反正拼的越多您减的越多。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就可以选择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其实开团或拼团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都可以把这个优惠带走，把这个链接甩到你的家族群里呀、车友群里呀、反正同事群里呀，拼的越多，大家省的越多。
0: 一起拼或者在线上等都可以，我们帮您提供这个渠道，其实就是希望呢，在这块呢，再次帮大家去群策群力的省点钱，因为我们不断的配方升级和降价，其实。本身就是属于一种隐形的拼团，正是因为这个这么多朋友数十万车友的这个支持和认证，大家的支持，所以我们才有底气不断的在这个继续的能够便宜点，因为大家支持的多、我们力薄就能多销，多销那就能降价，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2: 哎呦，又闭环了。
0: 欢迎各位，这个目前呢我们是金装礼盒吧，万能通金装礼盒目前这个拼单是因为前面那个好像拼没了，我问问啊，问问有没有在进货，但是我认为金装礼盒适用范围也更广一些，咱们这个新车你可以单瓶的用，10000公里加一瓶，三瓶你用个2-3年都行，是吧？你要是说我这车10万公里之前一直没加，那依旧用金装礼盒，咱们一整个疗程一箱油加一瓶。那更多的信息呢，欢迎您发送888，看一看咱们的使用策略啊，我们标注的非常的清楚，
2: 是的，
0: 写的很明白啊，让自己的爱车喝，人别喝
2: 啊，
0: 人要喝啊，就喝我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2: 啊，这个当然
0: 喝这个、
2: 确实的，因为它富含着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原生水质，口感又很好的同时呢，还能够啊慢慢的清一清咱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些什么微量元素之类的啊，所以请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回复一个字水，整价24瓶，郑州四环内23.9块直接送货上门，如果是省内其他的地区的话是53.8块直接包邮送到家啊，当然呢我们也支持企业定制啊，昨天一说企业定制，好多人都在回水啊，
0: 想定制呢。
2: 哎呀，都是干企业的。
0: 端午节你看定制点水，其实附带着粽子送客户，其实也是让他对你品牌的一个反复强调的一个认知性啊，挺好的。这个第一杯咱敬的汽车是吗？第二杯咱敬的是爷爷
2: 或
0: 者爸爸，喝点养生的山泉水。那这第三杯咱们就敬孩子。氨基丁酸饮品，好吧，都有，每个人都有美好的明天，喝着都很舒服
2: 啊。
0: 但是氨基丁酸呢，让他这正儿八经。是给孩子美好的明天，为了他的明天助力，毕竟呢他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的也目前也是受到了广泛关注，值得重视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2个字成长啊，目前呢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了这个营养团队，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喝着更舒畅，一起助力他们的成长，发送成长。
2: 等一下啊，这个事情啊一定要雨露均沾，你这个敬完那个敬完，那女生不敬吗？你的妈妈、你的姐姐、你的妹妹、女朋友、这老婆啥的不敬吗？肯定也得敬啊，所以说爆款商城这不就来了吗？夏天暴晒的燥热，再加上室内的这个空调冷气，皮肤表面容易出油的这些朋友们，底层容易干燥缺水的朋友们，爆款商城今天给到大家自用养肤端午送礼也省钱的大牌美妆，来自于后啊天气丹7件套礼盒。天气丹花线系列啊，是后啊这个护肤线当中的一个高端的品质系列，常年都是口

0: 味在线的复购率超级超级高，传承的传统的养颜配方，因为它里面的这个配方你一听你都觉得哇真的好补啊，虎味子、鹿茸、山参等等的一些珍贵的滋养成分，主打的一个就是深层养肤，而且修护维稳，强韧肌肤的屏障，从根源来进行到调理肤质。哎，整套质地非常的细腻，上脸的吸收也非常温和，拿去送妈妈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尤其现在快端午了嘛，拿过去送家人非常合适。这个清爽又不黏腻，而且就算是干燥的天气、燥热的天气用着也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哎，自己的皮肤呈现一个白嫩还有这个白皙细嫩的一个状态。而且它呢是自带的这种淡雅的高级的草木香，混着一丝丝的这种清甜的感觉，上脸护肤的同时呢，哎呀心情也很好，对不对？一个很好很惬意的护肤体验了。
1: 是，很多朋友其实对于这个现代化的一些，你像这个提取物，因为它取的名字就很接近于化学的这个叫法，所以说不少朋友可能对于它是比较陌生的，甚至不了解。可是你换成这个草本植物，你肯定了解的更深刻一些，觉得这个确实实打实的对自己好，用的也舒心和放心，
0: 用到脸上也觉得非常的安心
1: 啊。所以这个品牌呢也适合这些朋友们的选择，甚至稍微年龄长一些。那么天气丹七件套礼盒官网原价1780，
0: 1780。
1: 对，别的我一跟你说什么海茴香脆啊、海藻脆啊、深海脆，你可能还不太明白它的价值，说这个凭什么卖那么多。那现在跟你说完这个鹿茸、五味子、深深这些卖这个价格，是不是明白了？它确实是这个价吧。618狂欢大促，那么今天在爆款商城给到大家多少呢？20%，399。你光单买这些药材是吧，都还挺超值的。
0: 哎，别买药材跟这真是不搭嘎。但是话说回来，399水乳霜精华这整个套组直接拿下的同时呢，而且还送你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还有10毫升的精华以及8毫升的眼霜。这就是什么意思呢？哎，就是3件正装加上4件的这个旅行装，你出差、旅行、出游小样都给你配齐了，一盒总共到手7件。而且如果您拥有到咱们爆款商城的会员的话，还能再减5块钱，到手394。
1: 最重要的是记住口令，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直接抢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联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4: 怎么这么多蚊子？
5: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6: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5: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7: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50+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元。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8: 各位家长注意啦！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9: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0: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把这个安心的车险啊放到自己的身边，恢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让大家安心 啊，这个顺心把这个专业的车险团队给大家送到了您的耳边，而且不需要您啊，这个跟语音菜单对话，也不需要跟机器人对话，

0: 直接一对一的和经验老道啊专业的这些客服人员来进行到对话，帮你来梳理一下你的车况呀、停况停放的环境呀，以及上高速的情况等等等等，然后一条条帮你捋清。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一站式搞定，又省心又安心，回复车险两个字。嗯，
1: 刚刚呢有朋友在群里质疑，说我说小酒窝这首歌是那个爱情睡醒的原这个影视剧的怎么说主题曲，是我现查的。你们真没看过吗？央八播的呀，这电视剧
0: 没看过也很正常吧。到现在我跟大家来交个实底，到现在《甄嬛传》我都没看过，这也很正常吧。《
1: 甄嬛传》没看过可以啊，但是我们这种少男少女偶像剧要看的吧。
0: 可能我们不是一个年代吧。我们那时候看到偶像剧的时候可能
1: 没有看是什么
0: 流星花园啦，什么青蛙变王子啊，王子变青蛙啊。
1: 我告诉你，爱情睡醒非常经典。男主角失忆了，然后跟一个女的谈恋爱。
0: 对
1: 呀、
0: 啊，这听上去就是非常经典的偶像剧。
1: 谈完恋爱之后，他记忆又恢复了，然后又跟这个富家女再谈恋爱。
0: 啊，对。
1: 那他把这个前一个恋爱给忘了，我天、啊，你都多刺激！他起码要装两套房，对不对？我希望有这样需求的朋友，
0: 他有没有一个这个别名，就叫做王子变青蛙？感觉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套路。
1: 是一个导演，你太懂了，
0: 就是一个套路。
1: 你就是看过，你不要再装了，你不要再装了。还什么流星花园，你根本就都看过。
0: 赶紧来 说
1: 你不看《甄嬛传》是因为你也爱看偶像剧，
0: 是因为《甄嬛传》里面没有啊那个需要装修的，
1: 我的天啊，
0: 环节。
1: 《甄嬛传》的装修我们真的做不到，但是你想装修成《甄嬛传》的风格也可以找化妆师，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阿董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埠装饰施工服务为大家啊贴心尽心到位。同时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设立了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在大家的这个装修过程施工过程中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是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埠装饰，我们的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参与。

0: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13点档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哎，今天给大家送上一个视频啊，没看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回复门将两个字看一下今年的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大冷门。虽然说夺热大冠西班牙队和佛得角队互交了白卷，但是不得不说啊，人家这佛得角队的门将啊确实有两把刷子，看一看人家扑救啊，这个扑球的整场哎高光时刻，看完之后你真的是觉得
1: 我还是后悔，
0: 人生这要是顺呢，
1: 我还是后悔
0: 厉害啊，
1: 我还是后悔。
0: 怎么了？
1: 我要早点关注足球，我说咱台不给他签约成主持人，我也起码把他推荐给华普
0: 啊。为什么呢？
1: 是吧，让他代言华普的门啊。
0: 嗯，
1: 对不对？有我当的门
0: 谁都进不了，那还是别了吧。
1: 然后业主说啊，我也进不去吗？
0: 你
1: 也进不去，
0: 你就说结实不结实吧，反正就
1: 你也别想进去。话真可以顾一下，我天，我到时候我都无法想象，我这个建议被接纳之后啊，
0: 行了，
1: 华普装饰得讲我，张董得讲我多少钱？
0: 哎呀。人家是业主吐槽大会，
1: 嗯，
0: 不是说你这个天马行空畅想大会。
1: 就我出现在华普的业主吐槽大会，说张董，我有预感，有个门将，可便宜了，才5万欧。
0: 哎呦，
1: 他未来将一鸣惊人。
0: 嗯，
1: 你试试。
0: 嗯，
1: 我天，我光靠华普这份奖励，我估计我跟那个门将一样，我们俩后半生都特别开心。
0: 所以我总算也理解为什么有朋友老是说你是精神分裂了，确实也是。
1: 这是我对幸福的畅想，我相信大家想找一个好的家装公司，也是怀揣着对自己未来幸福的畅想。
0: 这是两码事儿，你知道为什么是两码事儿吗？
1: 啊，
0: 人家想找一个好的家装公司，主要是人家这房子没有装，然后未来什么样子你可以畅想，你这是属于后悔。没有早点干这事儿，人家这现在已经没有后悔药了。
1: 这是我没
0: 过了，
1: 就是留给我的时机只有一次，但是你们比我幸福呀，你们有无数次。
0: 人家身价已经涨上去了，你现在请不起了。
1: 你们现在抓幸福的机会呢有很多次，现在就可以抓一次。
0: 回复门将先看一下啊，才知道这个张弛为什么后悔。
1: 发送家装节你也看一下。你会知道你为啥不会后悔，是吧？咱们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呢，也是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啊。这个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是干啥呢？除了跟大家说的选材施工验收全程跟进以外，一直跟随着您的进度，同时这个接纳您的建议啊，接纳您的这个疑问等等，作为您沟通的桥梁。更重要的是，出现任何的问题呢，您可以直接跟我们的记者谈。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
0: 嗯，
1: 这100万都在高明高记者手里攥着呢。
0: 啊，在咱账户上，
1: 我都怀疑他拿那100万啊，把那门将给雇过来。
0: 哎呀嗨，又是这
1: 签过来，
0: 所以，
1: 完全够，我都能签他俩了。你
0: 大家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可以报名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或者是直接和记者联系。你千万不要一上去就问说你是不是准备签门将，你不要搞这事儿啊。

0: 很棒啊，比如
1: 语言的机制转化升华，
0: 对自己都没感觉哈。你等一下，现在就像是外国人在给我们找补为什么这个国足不进世界杯一样啊。你等一下，他说比如摸鱼比赛那一次啊，这个现场这个临场就在说啊，要上岸，让小朋友来上岸啊，就是说到啊，这是你们上岸最简单最轻松的一次。小朋友可能听不懂啊，但是现场几个大人都会会心一笑啊，说这种语言技巧真的是很厉害的，被人记住了。嗯，突然间想想看自己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
1: 咱也不能硬编是吧？天才这种事儿就是
0: 确实说过，
1: 就不是，
0: 我在现场，
1: 不是很刻意，不是很刻意。
0: 对，我作证，
1: 你真在现场，
0: 我在现场啊。
1: 这不是很刻意，不是很刻意啊。嗯，
0: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1: 随时抖漏，
0: 在现场啊，我那个话筒，反正朋友们，你们这个整场摸鱼比赛下来之后累不累不知道，反正我是嗓子皮了。莫就在说张弛说的非常有道理，为什么必须要买咱们的这个爆款商城的这个七件套？他说因为你自己买药材上脸又贵又麻烦，
1: 不如拿人家直接这个提取物然后去抹。
0: 朋友们，你们就惯着他吧，你就惯着吧。哎，
1: 水平确实很高啊。你们这样一分析是吧，
0: 自有大儒为我辩解。就是刚才那个哦，为什么？因为中国人从小啊就保护花草树木。
1: 我现在就明白了，
0: 一样的。
1: 就我现在就明白了什么叫名师出高徒。
0: 嗯，
1: 对，名师出高徒。
0: 哎，不过话说回来，我今天在看到人家那个外国友人在给我们找补的时候，我真的在他身上找到了你的感觉。我在想，哎，他这种状态不就是张弛平时在面对领导的训斥，或者说是同事的啊这个质问的时候，他自己给自己找的这些个茬吗？啊，找的这些个理由吗？只不过你说出来感觉不可信，人家说出来感觉挺可信，就这种感觉。
1: 那我就是需要学一学他如何说得很真实，
0: 因为人家本身是这种真诚以及是正常人的这种人设，和你这种人设是两码事儿。你主要是赖在了
1: 这一段，有没有人帮我变的？是吧？只要听众会听，你什么主持人都是最佳主持人，
0: 真佳。
1: 这段有没有帮我变的？
0: 嗯，
1: 我已经想好借口了
0: 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来辩解。好，以后咱们这档节目就不是闯关答题了，就是辩论赛，好不好？
1: 这个其实在相声里边呢叫八马褂
0: 啊，挺好的。
1: 我以后就负责瞎说，
0: 嗯，
1: 然后听众过来讲张弛这段说的，很好，很有深度，稍微有一些对于现实的批判，和对这个理想追求的一种侧面的表达。
0: 哎，但是我觉得要是这个样子的话，咱们的出题环节当中，就是脑筋急转弯题真的很适合你。对不对？你说他也有现场依据，
1: 对，
0: 但是又觉得很扯。
1: 那没问题，
0: 很适合你。
1: 那这样其实题反而变得简单了，就是你只要把我的话说糊了了，都是正确答案，是吧？我瞎出你瞎答，
0: 哎，
1: 一会儿就过关了，
0: 没有任何问题啊。来吧，
1: 简简单单。
0: 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发送过来，说不定一会儿啊全部都是脑筋急转弯，胡乱说吧就啊。但是呢，答题游戏啊，包括呢让大家有情绪价值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胡乱说说，没啥，天马行空那就呲呗。但是正儿八经要给大家推荐好物的时候，我们这肯定啊是会有理有据的。你比如说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夏天来了，很想要穿一些不贴身然后不闷汗，让自己觉得很凉快不粘身，出门不用打理的这样的一些衣物。那么经过了层层的筛选，还有我们的小伙伴们的这个对比，发现经典高级的 polo 衫真的很适合。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到了专柜定制啊，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啊。罗蒙线下有很多的门店，品质也是非常有保障，而且他们家的 polo 衫是很多的明星达人推荐过，好穿，同时关键是有型，就像是昨天张弛说的一样，有些人穿 polo 衫他穿的没型，那个 polo 衫本身那个领子也不立啊，整个的裁剪也不立挺，所以穿越穿越让人觉得他窝窝囊囊的。
1: 对，我
0: 昨天
1: 就说了，这个立领这个感觉其实非常设计非常重要，但是因为这个，因为很多中年男士他对于衣服的选择呀，怎么说呢，他就是 既有美的

0: 追求，但是呢追求的又不多
1: 不多，
0: 就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好的，选完之后就他只是哎，我知道他是个 polo 衫，应该穿起来蛮力挺蛮帅的啊、嗯、但是穿完之后也不管打理这个，也不管他的整体的用料和做工，
1: 嗯，
0: 然后就软趴趴的搭在自己的这个肩胛骨的两侧，就显得非常的邋遢不好看，所以就整体就对于很多人对于 polo 衫的这个误解就逐渐的加深。
1: 对，
0: 但是我说完这段之后，你朋友们你知道昨天还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吗？我跟你们说一下啊、哦、昨天出门迎面就看见老陆穿着 polo 衫过来了。
1: 你这么说我都能脑补出来，
0: 我当时就对我对 polo 衫那个形容啊，我多了一些复杂的情感。
1: 你知道
0: 老陆穿的也很笔挺说实话、
1: 嗯、
0: 那天、
1: 嗯、
0: 昨天
1: 然后呢，
0: 但是我觉得加深了我的刻板印象。
1: polo 衫说都是你们拉的我的后
0: 腿。我说实话啊，老陆那个 polo 衫应该再买大一号。我觉得败笔是在这儿，
1: 嗯，
0: 败笔是在这儿，就感觉他那个领子已经就相当于本来他是一个直挺挺的立挺的一个非常修长的一个两个领子，但是到他脖子上是劈叉的，你知道吗、
1: 嗯、所以我知道有很多男士在去买的时候、嗯、因为你刚开始出场的时候你没穿过没洗过的时候，可能大部分看起来说哎这个领子看着不错、
0: 啊、
1: 但是洗凉水你就会发现呢又是掉色了又是缩水了又是这个皱皱巴巴了、嗯、所以说为什么要选择到咱们罗蒙的 polo 衫，它采用到的是锦纶加氨纶的一个冰丝凉感的面料制作，拿在手里冰冰凉凉，穿的很舒服的同时关键不需要你费心打理，因为男生嘛，有的时候确实是很，他没有那么的，哎呀，今天这个脏了，我要给他洗洗，然后哎呀，这个皱了，我要给他熨熨，不会，你不需要费心打理，因为它抗皱能力很强，而且不容易掉色，不容易缩水。衣服前面印有罗蒙品牌的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上身又利落，版型又挺阔，非常显精气神儿。
0: 是，
1: 哎，你平时搭个短裤、搭个休闲裤啥的都可以。
0: 所以你要是说本身你是偏瘦的，我觉得穿 polo 衫你可以稍微穿的紧身一点，这样的话显得特别立挺修身。
1: 嗯，
0: 但是你要是稍微胖一点的话，我觉得可以稍微往大号买。一点，这样的话也既能够遮瑕，就遮住身材的一些劣势
1: 瑕疵
0: 啊、对，还能够把它立领的这个特点呢给它彰显无疑。
1: 嗯，
0: 再说价格啊，这个罗蒙 polo 衫吊牌价一件399，今年阿布商城咱们618大促给大家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呢？首先啊99一件，但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说实话显得我们啊口才不佳。我们是直接跟品牌方谈的，
1: 嗯哼，
0: 便宜点呗。
1: 哎，你怎么跟昨天你说那个销售如出一辙？你只会这一句。
0: 便宜我不走了。
1: 哎，行了啊，然后最终大家可以买一件赠一件，只给前100名。所以说，两件大牌罗蒙 polo 衫到手只需要99元，平均一件不到50，而且是6种颜色可选啊，黑色、白色、粉色等等都有，大家自己去看。而且它的尺码啊也是非常的有包容度，从 M 码到8XL 啊都是可以，从90斤直接穿到240斤。哎，刚刚说了，马上这个父亲节也要来了，端午节也要来了，甭管是你想要送老公、送爸爸，或者说是啊这个送亲朋好友，都是可以把它拿下，贴心又好穿。回复秒杀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你如果想搭配的话，咱们还有雅鹿男女同款的冰丝裤99元到手2条，还有男士凉拖啊，这个到手也是59元，这搭这么一套啊，你看看才多少钱。
0: 其实 polo 衫我觉得是一种新的叫法，其实它本质是衬衫，它本质是想达到衬衫就是穿衬衫笔挺的那个效果，
1: 嗯，
0: 但是又想兼具一些舒适性和休闲感，
1: 嗯，
0: 所以它的下摆就做成了普通的 T 恤，
1: 嗯，
0: 但是它上半部分还是保持了这个衬衫能给大家就是修颈部啊还有那种立挺的那种感觉，
1: 嗯，就是穿 polo 衫的男生还是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
0: 对
1: 立挺的形象哈。恢复秒杀，回秒杀，回秒杀。
0: polo 衫我从小的挚爱、
1: 哎。但是话说回来，我觉得现在女生穿 polo 衫的也不少，
0: 也有，
1: 哎，也显得非常的利索，嗯、很飒。回秒杀就可以了啊啊！当然，除了这个穿的要让我们觉得贴身，
0: 干脆，
1: 让我们觉得利落之外呢，其实装修这件事情也是让我们来觉得很稳准狠。啊，稳准狠，这样的话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拖沓，总比有一些跟你说完了之后觉得挺好的，结果在每一个衔接的环节都给你拖了好久，啊，结果延期延的呀，你再去问就踢皮球，啊，这也不赖我，那这个是他的问题啊，那也不赖我，所以说为什么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对于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

0: 让万千业主都在信赖、持续好评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成功的啊为几万名咱们的河南交广的这个业主服务啊，施工服务的这个装修企业，目前为止还在为大家继续送上他们一年又一年更加高超的这些技术。希望大家都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省级媒体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您可以完全的放心，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让大家装修这件事情上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还有华普装饰就可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4: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5: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4: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5: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联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4: 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席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4: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1: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你们都是一个单位的？
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走马观花》。
7: 赶紧跑！
1: 辛波、丁大宁、郭华、程一木，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大学。他们和很多年轻人一样，自以为是，敏感脆弱，没有被认可的才华。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却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出人头地。在经过几次荒唐的创业求职后，他们选择了逃离。
8: 不让人骗了吧？
1: 从都市到县城，再到无人区。
9: 我们是学校的学生，
1: 青春没有售价，凑钱也得出发。
10: 洗脚吗？好事儿。
1: 本周还有电影《火车眼》《揭秘日》《我的爱人》等佳作同步现映。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把岁岁年年的牵挂藏进每一场荧幕内外的相伴里。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1: 想象的是那样，结果却是这样。
12: 那我给你来个那样的。
5: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3: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5: 我想找个律师。
1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我是珍妮。
1: Right， 张弛。
0: 你说啥？
1: 哎呦我张弛。
0: 行，张弛，我想问一下，最近你有没有特别兴奋的感觉？
1: 没有，我每天都很冷静。
0: 嗯，很冷淡，很淡漠。
1: 不用加那么多后缀，然后呢？
0: 啊，主要是因为呢，
1: 你很兴奋
0: 啊？不是因为我兴奋，是因为呢，今天在来的过程当中呢，突然想到有一个咱们的这个同事啊，
1: 同事很兴奋，
0: 对，同事跟我说，哎呀，好开心啊，这个马上
1: 又是成长快乐了，
0: 不是？他说好开心啊，马上要放假了。我说我没有听错吧？今天不是才周二吗？他说对呀，端午假期啊。
1: 有人说国庆呢，
0: 嗨，我是真的没有往那儿想啊，但是他就是从他的这种对于假期的期待的这种开心值来说，我觉得他一定是发自肺腑的。
1: 这个同事是谁啊？
0: 你就
1: 不要，你回头告诉我，我把他递个折子给我们领导，就他可能没给他排班
0: 哦，
1: 没值班儿。
0: 但是不一样，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在意识到即将到来的这个假期，哪怕我需要排班，我感觉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兴奋感，因为我本来以为说是我这个人心态好，但是
1: 我了解你，你是没到点儿，
0: 没到点儿，
1: 就是你时间没转到你兴奋的那个
0: 时间。对对对对，我还没到呢，
1: 你还没到呢。
0: 对，就是，但是哪怕我比如说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也需要值班，但是我依旧该兴奋的还是很兴奋，
1: 我知道，
0: 是吧？但是后来我发现呢，人家有研究显示说，确实在期待放假的一个过程当中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兴奋。
1: 其实假期也就那样。
0: 对，
1: 主要你知道会有这事儿，你很开心。
0: 对，是的，这就是期待带来的这个效果。前段时间还有人问我说，哎，当你觉得你的这个假期快结束的时候，快该上班的时候，到周一的或者周末这个放了假，到周一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失落？我说完全不会。因为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哪一年开始，我是在临近假期的时候非常开心，在假期一到来的那一刻，我就开始去给自己做这种，应该是叫什么，就祛魅啊，或者说脱敏的这种反应，就是假期一到来那一刻，我就没有觉得特别开心。
1: 因为假期在想我马上要上班了。
0: 对，
1: 反正假期过程中不开心，
0: 但是期待的过程是很开心的。
1: 所以说情绪跟实际发生的事情有一种错位感。
0: 是
1: 吧？
0: 而且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不是我们自己啊，就是单独的个体有这种感觉，是真的在科学研究上面他给到这样的答案。就比如说哪怕一个人你在酒店住那么几天，也能够明显的去缓解你的焦虑啊，即便是短暂的旅游，降低人们整体的这种压力水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它的这个效果，短暂的旅游啊，其实跟长假是一样的，就是缓解焦虑的这种效果是一样的。不仅如此，仅仅是期待假期还有期待旅游，它就是有一个减压的效果。所以
1: 非常认同。
0: 哎，对对对，而且2020年的时候就有一项研究，就纳入了54名的职工来去参与，他们在假期前后的几周内去佩戴了这个监测心率的一个设备，然后结果表明，假期越近，人们的紧张度就会越低，平均心率会变得相对更慢。这就是可以理解，朋友们啊，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就是如果你要是今年准备回家之前，你要告诉你的家。

0: 人啊，这个是之前岳云鹏好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有聊到这件事情。他有一回回家，他想给家人一个惊喜，他就没有告诉人家，没有告诉爹妈，然后说这个春节要回家。结果呢，到春节一回家的时候，哎，老妈一愣，说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不回来了，他说我要给你个惊喜。他说你要是真的想让我开心和有惊喜的话，你就要提前告诉我，这样的话我们每一天都在期待你回来。这种开心是叠加的。但后来发现，这样还是蛮有这个人类的智慧。
1: 怪不得，怪不得我们领导从来不会在发工资的时候给我一笔丰厚的收入，而是永远在跟我说，你要好干，待会儿给你发好多钱。
0: 对，你要好干，到月底，到季度，到这个年底的时候，
1: 其实一直都没有
0: 丰厚的收获。不是，他说，
1: 但是就很开心。
0: 你是没有吗？
1: 我一直都没有，但是我很开心。我在这个过程里，我都很开心。其实你给我发多少钱有什么用呢？我也未必开心，对不对？
0: 未必赶得上人家门将。
1: 你给我发10块钱，我吃10块钱的饭。你给我发20块钱，我吃20块钱的饭。那吃完不是还是要代谢掉吗？
0: 哎嗨，
1: 不都一样吗？但是你带给我的这种兴奋和快乐，却持续了我一整个月。
0: 哎呦嗨，
1: 我爱我领导，想着待一辈子。
0: 我不打断你，继续。
1: 下辈子，下下辈子。
0: 我不打断你，但是我提醒你一下，领导现在正在收听。继续啊，你继续。
1: 是吗？刚刚的这个阿木老师来我们节目客串了一段，说了很多流言蜚语。
0: 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你不是在表达感恩吗？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甩锅给阿木？
1: 没有，主要你的这个态度让我觉得可能领导不喜欢。
0: 我的态度，我的天哪！
1: 你仿佛在威胁我。你说领导听着呢，你说的不对。
0: 你作为我们节目组的这个领导
1: 啊，现在我是领导了。
0: 你是本来就是啊，你作为我们节目组的领导，你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对不对？
1: 我判断不太对。没有，真的，这个首先，玩笑归玩笑。我找补一下，玩笑归玩笑，
0: 我不打断你，你继续快。
1: 但是你说的这个，你就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0: 有道理。
1: 那就对了啊。期待值得拉满吗？我觉得没问题啊，挺好的呀。
0: 对，有的时候这个期待啊，有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这个复杂。比如说，哎呀，我要有一个长假，我要带着家人去哪儿度假，其实没有，也有可能就是周末小聚，或者说是今天
1: 晚有这事儿，
0: 今天突然间约到了啊，咱们的这好久不见的这个朋友说，咱明天聚一聚吧，晚上咱去聚个餐，喝点酒。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到明天的这个期待值当中，你的心情都会不错。所以
1: 等一下，我捕捉到一个关键词，
0: 怎么了？
1: 喝点酒。
0: 喝酒这件事情本身就会让人放松。
1: 喝酒这个是能够把这种心理作用扩大到最大化的一种象征。因为你喝完之后会很不开心。很不舒服。
0: 喝完之后会很不开心。
1: 没感觉到吧？
0: 没有。
1: 就是首先喝酒的人，你会发现他特别兴奋。再来一杯，我要喝，是吧？就是这种状态。
0: 救命！你能不能收敛一点？
1: 就是这种状态，它在消耗人体的什么，你知道吗？
0: 多巴胺。
1: 没错，在消化多巴胺。那当你的多巴胺已经消化到一个极限的时候，你酒醒了，你身体不舒服，你看你收获的什么？身体的不舒服，有点想吐，然后面对的是我可能还要处理的手边的事儿，那再加上相对来讲，比跟昨天喝酒的时候情绪要稍显平淡
0: 啊，这种落差，
1: 你的多巴胺无法摄取，在那段时间刚喝完酒醒之后的那一天里边，你的心情是很荡的。
0: 但是我跟你我能理解你说的这一段，但是问题是在于，可能我们喝酒的这个怎么说呢，目标可能不太一样。你喝酒可能就是我要把我的多巴胺发散到最大，对，发散到最大。但是我们目前为止，就是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我的周边基本上都是浅尝或者小酌，然后
1: 这种人不幸福。
0: 很幸福啊，因为他的情绪不会一高一低啊，持续一个幸福的一个状态啊。
1: 这就属于跟你说，领导没画饼，月底发的还少那种。 太淡然了，没有起伏的人生，不是好的人生。而且你知道，

0: 你前面有期待啊，
1: 嗯，
0: 你会想，你会你因为你知道你喝的时候喝得很畅快，跟好朋友这个高谈阔论的时候那种快乐，所以你前半部分期待值也很开心。
1: 嗯，
0: 你收获了两份快乐，才收获了一份不快乐，二加一，二大于一，这笔生意做不明白吗？
1: 哎呀，
0: 当然说一千道一万，咱俩各有各的态度，这都是喝酒对于酒的这种不同的追求。是吧，就是你希望酒带给你的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1: 嗯、
0: 那每个人其实都有，但是我觉得感觉是你自己调控出来的，但是它的本质还是要酒好。
1: 对，酒要是不好，哇，
0: 你追求什么
1: 好煞风景啊，
0: 是吧，你追求，你不管追求什么样的体验，你想浅尝辄止也好，你想这个稍微适量也罢、
1: 嗯、
0: 你想稍微喝的多那么一捏捏啊，不能喝太多啊，喝那么稍微多一点点、也可以，酒得好啊、
1: 嗯、
0: 今天咱们爆款商城跟大家推荐什么呢？返场五粮液宜宾人参酒。
1: 爆款返场，之前有给大家推荐过，然后很多朋友这个入手了之后呢，会想说，哎，喝完了不错，感觉还想要。那么所以这次我们争取来了，给大家进行到的爆款返场52度的优质酒，包括家里平时爱喝点酒的老爸，我跟你说，你喝完它之后呢，你会为你频频的点赞，说哎呀，你这做儿女的真孝顺啊，知道老爸，就是要喝点酒，你还送点好酒、哎、啊。
0: 俗话说得好，川酒甲天下，精华在宜宾、
1: 嗯、
0: 是吧，老是说这个五粮液五粮液，那五粮是哪五粮？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谷物为原料、
1: 嗯、
0: 视为五粮。
1: 是的，听好了，一会儿要出题啊。
0: 酒色清亮透明，酒花饱满，而且酒线连绵不断，纯正的优质酒，并且你看咱全名叫啥？
1: 嗯，
0: 人参酒，五粮液与人参相符合，
1: 而且
0: 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山上。
1: 哎嗨，而且人参咱们选择到的不是随随便便的啊，什么山参什么的，优质的长白山优质人参，搭入到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基酒，然后你喝完之后那种醇厚回甘的感觉，让你一品难忘啊。
0: 感受吧，不管你想怎么喝、
1: 嗯、
0: 五粮液今天这款推荐给您啊、
1: 嗯、
0: 扫码价啊，观奇店扫码价，一瓶是1099，狂不狂？
1: 哎，我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怕啊，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不要怕说，哎，这你们这发的货是不是人家正版，瓶盖处有这个五粮液的专属防伪标识，你扫码之后输入到这个防伪码，你就可以验证真伪了，
0: 是
1: 放心买啊。
0: 为啥特地交代这个真实性呢？
1: 嗯，
0: 交代，因为你听完我们的价格之后，你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对，
0: 我们的价格给到多少，多夸张呢？
1: 多夸张啊，
0: 4折，259。一箱六瓶，你直接买一箱省更多，只要699，来算一算一瓶多少钱？
1: 嗯、
0: 199。
1: 嗨，
0: 哎，不是199，
1: 嗯，
0: 一瓶是16×6，
1: 哎呦，
0: 115，
1: 你700除以5块
0: ，
1: 你700除以6怎么能199呢？你说说，行了，算不清楚就算了，但是
0: 116.5。
1: 你能不能算清楚？
0: 怎么样？116，拿计算器算。
1: 你能不能算清楚？699都给你带走一箱，你放心，我们不歧视你。
0: 但我算出来了，116.5，给我换算，验算。
1: 哎呦，求夸奖呢，这会儿。
0: 我这水平怎么样？当然，每天只有50单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团购，你就可以把全天河南交通广播任何主持人都没有算出的一瓶的单价116.5的。
1: 哎呀，哈的。
0: 五粮液宜宾人参酒带回家，发送团购抢单
1: 啊、如果有一些朋友想要整箱买的话，699直接能带走。如果有些朋友说我想要尝一下，想尝一下这个感受，两瓶带走的话，4折，259，也是不贵的。你平时线下买的话，600多块钱呢、
0: 啊、
1: 两瓶啊。回复团购两个字，而且它的这个瓶底金色的浮雕金山，技艺非常精湛，
0: 好看呀，
1: 简洁又大气，你送亲朋好友很有面子，也上档次，好不好？它这寓意啊，身体稳如金山，生活富贵安康，送给家人，送给朋友，送给长辈，包括亲朋好友聚餐都非常合适。回复团购两个字，赶快来下单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

0: 相遇。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提醒大家不要发酒啊，发团购，别发错了。哦，你别觉得咱们那个尖尖小盒发水，然后这个就发酒，不是啊，这个是发团购。但是如果你要是想把咱尖尖小盒天然山泉水给带走的话，包括企业定制的话，您都可以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了，24瓶一整件，郑州四环内送货上门，23.9元。
2: 我不知道你喝白酒、喝洋酒、喝啤酒、喝红酒，你喝哪种？就都喝，都喝的我就都喝啊。你喝白酒喜欢搭配什么？就是顺顺口那种。
0: 你正儿八经问我吗？
2: 正儿八经问。
0: 我不喝白酒。
2: 就如果你喝的话，
0: 顺顺口。
2: 如果你干喝，你肯定觉得有点辣口，对不对？
0: 搭配水。
2: 因为有人会拿那个肉来顺一下，就是古代嘛，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就拿肉来顺顺，压一压。我其实顺东西有一个发展历程，
0: 哎呦嗨！
2: 你知道吗？我受过伤，
0: 你受过伤的点可多了。之前还被这个水母蛰过。
2: 我跟你说，有一年啊，
0: 被螃蟹夹过。
2: 上大学的时候、
0: 哎呦喂！
2: 我当时就是我们学校，你知道多夸张？我们学校有个 KTV， 我们学校。然后我们这是我们学生活动地方。之后呢，我们有一同学特烧包，他在 KTV 里点了一瓶洋酒。然后我说，嘿，洋酒这东西
0: 没见过，
2: 我喝白酒都是大口抽，大杯直接入口甘甜，你这个洋酒那跟小饮料似的，来给我倒满，是吧？那要不然你掺一杯冰红茶，我什么也别掺，给我来纯的，这种洋玩意儿，我们这白酒这种醇厚程度呢，能跟我们比吗？来给我，我直接一口粥了，
0: 粥了多少？
2: 它应该是假的，你知道吗？
0: 粥了多少？
2: 我应该是被戳了，我不知道。
0: 粥了一杯是吧？
2: 一大杯
0: 啊，
2: 一大杯，不是一瓶儿。
0: 对呀、啊，我
2: 是疯了，
0: 粥了多少？
2: 我有多少有点病，那不是我，那是我应该是喝酒之前就伤了，脑子要喝一瓶，脑子伤了啊。然后我就直接把它粥了，粥完之后一星期嗓子，你好，我是张弛，
0: 是不是 hold 住了？
2: 我不知道，我当时我就说这个酒。
3: 这个酒绝对是假的、
2: 我当时这样说话的嘛，
3: 一定是假的，我说不了话了，
2: 就哑了一星期，整整一星期。后来我再不管喝什么酒，我就淡然了很多。我说我要喝一杯小饮料来压一压，我是一个主持人，我要温润嗓，当时还不是嘛，我要
0: 以后目标是个主持人，
2: 我以后要做一个主持人，我不能让我的嗓子因为跟你们这些人喝酒然后给我毒哑了。
3: 我的嗓子怎么
2: 我不能变成那个样子，你知道不知道啊？万一有这些才人，你们这些贵妃要害我怎么办呀？让我成不了事儿啊！我说我得顺点，后来就一直拿那个小酸奶顺一顺。我觉得它一中和酸奶跟，因为酒是碱性，其实还无意中就契合了嘛。酒是碱性，酸奶是酸性，两个一契合，你就觉得到嗓子眼里边跟没喝过一样。
0: 啥？
2: 就好像没过喉一样，一点辣感都没有。是吧？就开始用这个喝，就感觉没喝一样。但是又过了几年，刚步入社会，有位朋友说我耍赖。说那个奶能稀释酒。你喝一杯白酒再喝一瓶奶，你不如不跟我们喝，你等于没喝
0: 啊、是这样吗？
2: 我不知道，我不懂啊、这事儿我也不懂啊。我说那行，那给我那什么，那就红茶吧，绿茶。最后发展现在是稍微会品酒了，就慢慢品，而且不像小的时候，不能说小，年轻的时候喝酒那么猛，其实它没那么拉喉，没那么夸张。现在就是慢慢品，需要的时候会拿出我们交广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0: 对，
2: 稍微喝那么一两小口、因为我成年了，我会适量，所以也不需要加什么这个稀奇古怪东西来，我就慢慢品它。
0: 反正就是年少轻狂的那一些个挫事，你是一个都没落下，反正是。
2: 哎呀，这个。不胜感慨啊，最后还是回归了本源啊，天然的山泉的才是最佳的。两个人不用结合的太紧密，就是慢慢的随性而为，这边小品一口，那边想喝了稍微小喝一小口都可以
0: 啊。所以你现在是不是可以理解我们就是小酌的这些人的快乐了？现在还不能理解，
2: 我只是这么说，但是我量大，喝得慢了。
0: 那你离我的这种境界应该
2: 还差
0: 50年，真的，您还差50年。
2: 我尽量吧，但是如果大家也想选择咱们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的话，欢迎大家发送水
0: 一个字水来到我。

0: 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了啊。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来送上的也有水，除非你报名的是这个青岛的海军特色夏令营，您就可以带着这个孩子啊，就一起去玩个水。当然呢，说到这个夏令营在青岛啊，海军特色夏令营，除了全副武装真人 CS 之外，浅海的板桨冲浪、乘坐游船，包括呢登岛去捉螃蟹，这个我觉得应该让你带队啊。你不是有被螃蟹夹的经验吗？到那现身说法，小朋友们千万不能这样，直接用手对着螃蟹啊！
1: 你知道有个成语吗？叫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要带他们去，我会说孩子们不要去。你会被螃蟹扎，会被水母蛰，别去。
0: 那你就变成一个胆小的人。说在这都是小英雄来着，就是越挫越勇，在哪儿趴下了你在
1: 小英雄的故事里边需要我这个角色、啊、
0: 在哪儿倒了然后你就在哪儿再起来，这是包括赶海呀、上军舰呀、海水淡化呀等等等等，都是可以在海军特色项目的夏令营当中来体验到
1: 的。
0: 当然除此之外呢，在郑州、在湖北还有空军特色夏令营，在还有这个陆军特色夏令营，大家都可以自行去了解一下我们到底有哪些特色项目。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要赶快了啊，目前我们河南交广给到的官方补贴啊，是在陆军特色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现在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抢一下这个特价名额。
1: 哎呀，这个慕白
0: 张弛必须有度量啊，不是张弛有度吗？张弛有度必须有量，
1: 这都是年少轻狂的事了啊，就不提了
0: 啊。你现在已经不会被这样的这个劝酒词所拿下了是吧？
1: 没感觉了。
0: 那如果人家要问你说你都张弛有度了，你都没有量吗？你怎么不喝？你准备咋呢？
1: 只有强者才会陷入只有弱者才会陷入自证陷阱。自证陷阱啊。
0: 那所以说你会怎么？
1: 真正的强者是没有感觉的。你知道吗？没事，我说，哎，确实不如以前了。你们喝吧。孩子们，你们喝吧，以后也少喝点啊。
0: 哎呀嗨！刚才也不知道谁在那自己吹自己量大呀，真是。
1: 主要你看啊，年少轻狂时期是吧？大家聚到一块儿说：“哎呀，这个大家来喝一口。”我说：“来，我来。”给我把酒缸拿过来，吨吨吨吨喝完之后，孙说：“哎呀，你真能喝呀，哥，我都服你了，一辈子服你。”这种场景见多了，你已经不想再证明自己了。所以强者内心自强，无所谓，没有什么感觉，随便。
0: 也是有一些问题，经过了自己的这个经历、经验的这个沉淀还有总结之后呢，在你那儿可能在人家那儿初出茅庐那儿，或者他不懂的，他就觉得天大的事儿，但是在人家这儿就觉得说
1: 小事儿、见多了，
0: 这太小了，
1: 见多了，你这点事儿其实没关系、我知道最后的发展这个事情的发展会怎么样，我给你把我的一些建议分享给你
0: 啊，甚至有些人直接就是告诉你没关系啊，这是出了事没关系，你去忙你的，
1: 我来
0: 帮你解决，
1: 我来办，
0: 这就是咱们的车险。经过了大风大浪，经过了多少人的验证，是不是真心实意的来帮你解决问题、绝对不会前期给你吹的哎呀特别牛的，结果后来你当需要出险的时候又找不着人了，
1: 那不是强者，
0: 哎，又给你就是又理赔难了，又这个就咱赔不了了，不可能了啊，这就不会了。
1: 专业的人就是只办事儿、说的不用太复杂，
0: 对，你就说啥事儿，
1: 刀尖上发力
0: 就行了。
1: 就说你开、你就让开啥车，你平时怎么走的，怎么走的车，你生活轨迹大概什么，经常出门上高速，还是说市区活动，对吧？就这些。你上年买的什么车险啊？没买是吗？
0: 哎，上年没买车，可能这是、
1: 刚买的车。哎呦，
0: 对对对对
1: 行，来、给您推荐什么？都有方法啊。
0: 没问题。
1: 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您的基础信息，等待咱们的真人客服坐骑团队跟您服务。咱们需要了解，您别嫌烦啊，需要了解情况才方便后续的服务，不耽误事儿。
0: 对呀、他肯定
1: 是功夫用在磨刀上嘛，磨刀不误砍柴工
0: 嘛。他肯定是这个千人千面的，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人来了都是这一套。所有人来了都是这一套，
1: 那显也显不出来咱们有特点呀，咱们服务特色呀。
0: 对，关键是咱们真的够专业，够专业到因为车险改革之后的也有很多的新政策，有一些客服人员人家可能啊只是负责卖货，人家真的不掌握，但是他们是了如指掌， 就像是给你配了一个专属。

0: 来一个车险顾问一样，你有啥事你就问他就行了，
1: 行，
0: 直接联系吧。啊，
1: 这是车险，那我向你道歉。
0: 嗯，
1: 我就是那种只卖货的。我确实对于我们 UP 商城云朵记五层加厚抽纸了解的非常的显得有点多少浅薄了一些。
0: 哦，
1: 我在这里向大家表达我浅浅的歉意。
0: 嗯，
1: 因为我认为这事儿它不太影响你后续的使用，您觉得呢？
0: 确实，
1: 因为一个纸，你说我了解到什么程度能够再帮到您呢？我也确实是没必要再了解的那么深了呀。
0: 不，虽然说纸你不需要告诉大家如何去使用，但是还是需要得到大家对于它的原材料以及它的工艺的认可，对不对？你要知道啊，云朵记专注于这个中高端的生活用纸，人家是有自有的工厂职工的，经过了医护级的认证，达到了优等品的品质，口碑很出众，得到很多家庭的这个认证啊。说到今天推荐到的云朵记，直接做到了五层加厚，采用到原生木浆，拿到手的时候厚实非常有质感。你要知道，有一些纸真的你一抽出来你就觉得哇，它应该不便宜。
1: 对，
0: 就这种质感。
1: 我跟你说，我因为一件事跟我妈分歧非常大，但是我现在就是作为一个强者，我现在就是不解释。
0: 嗨，
1: 我不想解释那么多。什么事儿呢？就他那我吃完饭，我们家抽纸，我抽了两张，然后我需要擤鼻涕嘛，你吃的可能比较辣比较烫，大家都有这种感觉，要擤鼻涕擦擦嘴是吧？他每次都怪我为什么要抽两张，不抽一张。他说你爸每次都抽一张，我们都抽一张，你为什么这样浪费？然后那次就当着他的面，我只抽了一张，我擤了一下鼻涕，让他知道什么叫力透纸背。朋友们，兜不住，有点薄了。
0: 所以说啊，就是家庭虽然说挨家挨户都会有着这个生活消耗品，但是真正的啊做到了好品质的、高品质的，它真的还是更省。
1: 对呀、啊，
0: 对吧？因为平常一下要抽两三张的，
1: 你提高质量就是省钱。
0: 对。是的，人家每一张有每一张的手感，每一张都是手帕纸的品质，没得说。
1: 丢手绢，拿这个玩就行了。
0: 嗨，这个表面呢是采用到的物理压花的工艺，韧性更强，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等等的，纸的品质给大家做到了优等级。你日常拿去擦手、擦脸、擦嘴，给孩子都没有问题，这是直接亲肤的。
1: 是的，
0: 而且它是加大的这个尺寸，一抽一张，它也是不掉屑的，而且湿水之后柔韧。非常好，也不容易破，就像一块小手帕一样。
1: 没错，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会买这种医厚的、加厚的抽纸了，医护的啊，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容易灯下黑，你拿来清洁的东西，你忽略了它是否环保。所以说现在用医护级也是一个潮流，大家越来越重视这一点了。所以在超市买呢也有售，它的售价呢，其实不便宜。大概大多五六块钱，
0: 五六块钱就是一抽吧，
1: 一抽
0: 对吧？今天我们给到大家618大促48包，总共两箱抽纸，到手78块钱，而且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送你一大提卷纸18卷，足足的是有5.1斤。那么这样的话，大家做到了五层的加厚原生木浆，都是优等的这个品质。捋一下啊，今天78块钱你能到手两箱，总共48包的加厚抽纸，再加上18卷的加厚卷纸。一共是66件，平均一件1.18块，买一次用大半年足足的，好不好？
1: 我差点说成我们的纸只要7-8块钱。
0: 嗨，一件1.18块。
1: 我还在想7-8块钱的纸是什么纸？
0: 78块钱啊！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回复"秒杀"啊，给家里边的这个都备好。你看啊，这个纸你给它买好了。其实，我们有一个合作伙伴，他有一个广告词很有意思。大道。这个灯饰窗帘，小到抽纸盒，都给您安排
0: 齐了，配齐。
1: 这个地方哪儿？机关装饰，
0: 对，
1: 是吧？咱这纸买了。往抽纸盒里放，因为他那里边他是给盒了，他没给纸。
0: 2026年的装修新趋势，透明、环保、省心、个性化，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都想追求的。而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京安装饰，新房整装超值期待，10万全包，还送全房家具。老房翻新还有一些福利啊，就是拆除费用立减一半啊，包括厨房啊，或者是卫生间啊这种局部改造，主材工艺升级还不加价，
1: 更细。
0: 精装房升级全面。 覆盖，高端的定制，这个只需要低到啊每平方499元，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呢，官方一站式的托管服务又放心又靠谱又有保障。现在回复装。

0: 修两个字就可以预约报名，解锁更多的装修权益了。
1: 这两天真给金安打个电话，给他们提提意见。
0: 怎么了？
1: 来我们这儿下单这个抽纸，广告词都改了，大到灯饰窗帘，小到抽纸盒盒里边的纸，全包。
0: 恢复装修。
2: 怎么这么多蚊子？
3: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4: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3: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50+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元。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10: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
11: 屋，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您要是在省会郑州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行驶哈，注意行车安全哈，速度缓慢，也就是说在京广快速路中原路地下隧道的出口处。

有一小段呢通行速度缓慢。在高速方面呢，您要注意的是哈，目前呢省内兰南高速开封段的5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京港高速南向北方向转蒲卫高速西向东方向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施工徐广高速的103公里加90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主线断行，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断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7号恢复。绕行路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可以绕行国道345再转省道240之后，从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今天天气依旧非常热哈，我们在路上开车注意补充水分，不要担心自己会不停地上洗手间啊。那如果您此时此刻呢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话，犯困找一个就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再出发。另外到高速服务区呢，注意检查一下轮胎胎压啊有没有过高或者是过低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再检查一下咱们车辆的这个水温啊，看看有没有高温的一些情况发生。在路上开车，夏天高温天气要特别留意车辆的行车安全，尤其是我们的车辆的电路和油路，车呢公里数10万公里以上的要注意勤检查。其实呢在夏天哈，很多朋友也是担心自己的车辆呢啊油路或者是线路老化有这个自燃的风险。现在其实我们买的车险里面啊，尤其是车损险，它已经包含了咱们的这个自燃附加险啊，它已经包含在车损险里面了，包括这个发动机的涉水险啊。之前呢车险改革之前我们都是需要单独购买的，现在不需要的。您现在如果要给车辆投保车险的话哈，我给您一个有官方权威背书的平台，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呢下单，填写您的信息。它的优势是什么？首先第一，会有专人给您服务，不是 AI。 第二，出了事故以后你放心啊，车险公司它的响应速度是很快的，因为它的网点比较多。如果你是在我们交通广播投保的车险啊，我们交通广播会全程的介入，为您的车险权益护航。也就是说这个车险公司它有一些跟您会有纠纷呢，在理赔方面让您不满意啊，您可以向我们投诉啊。我们交通广播呢会介入之后呢护航车主的权益。微信平台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之后就可以下单。这位是浮躁的朋友，他说哈，我的车呢想买万能通，今天可以下单吗？有，今天还有优惠。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一会儿呢我会把这个优惠呢再给您详细介绍一下。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法官面对面休息日居家办公猝死，工伤成立吗？我们在节目当中视频连线的嘉宾呢，是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四级高级法官屈忠勇法官。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哈，可能呢会让很多人呢感同身受啊，也许有一些朋友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比如说周末了，我们本应该呢是陪陪家人放松休息，但是单位的一个电话呀，一条消息。

0: 活在家里干，人在家里倒，是否属于工伤呢？法治60分呢，就邀请该案的主审人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屈忠勇法官释法说理。您好，屈法官。
1: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屈法官做客法治60分的直播间啊。屈法官，这起案件呢是一起工伤保险资格认定案件，这个案件的原告呢是小赵的父母、妻子、儿子，被告呢是某县的人社局。因为这个被告呢是某县人社局哈，那么这个案件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什么呢？屈法官，
1: 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是某县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该决定认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小赵是在家加班时死亡，不符合认定工伤的条件。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屈法官来说一说哈，这个四名原告起诉被告就是某人社局的事实和理由，以及诉讼请求是什么呢？屈法官，
1: 原告起诉事实是小赵周六晚上在家加班期间，因突发疾病死亡，应认定为工伤。因人社局对小赵不认定工伤，要求撤销人社局所做的无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主要理由呢是小赵根据单位领导安排，在周六在家加班，其加班时间也应当视为工作时间。工作地点虽然在家中，但在加班工作时同样是处于工作岗位，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一款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四种工伤的规定。
0: 这是小赵的家人的诉讼请求哈，原因就是小赵呢在一个周六在家里面加班，但是呢在加班的过程当中啊不幸猝死。那么家人就认为啊，作为小赵来讲，他是在家里面工作的，那应该是属于在工作岗位，而且呢他在家里面工作的时候同样都是有一些痕迹是为了工作的，那么家属就认为哈应该是视同工伤的。那么被告哈某人社局是如何答辩的呢？屈法官，
1: 人社局认为小赵是在家中突发疾病死亡，首先发病时间是在周六晚上，并非发病的工作时间，其次发病的地点是在其住所，不是在其单位，死亡的地点也是其家中卫生间，没有位于工作岗位，认为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关于视同工伤的构成要件，所以呢不认为是认定为不认为是工伤。
0: 这是当地人社局的答辩观点哈，就是说小赵呢他呢是在周六晚上的时候发病的啊，他发病的这个时间呢不是法定的工作时间，另外呢他发病的地点呢是在他家里啊，就是他住的这个地方，不是在单位，所以呢他不应该被认定成工伤。这起案件呢是一起工伤保险资格认定的案件哈。我们接下来呢再请屈法官来说一说，我们如何去定义这个工伤呢？屈法官，
1: 所谓工伤，我们通常理解是职工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的，属于工伤。主要强调的是受到伤害与工作之间的具有因果关系。目前对于工伤的认定所依据的法规主要是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和第14条。其中第14条详细列举了六种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分别是：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的或者是收尾性的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第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所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第四，患职业病的；第五，因

0: 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第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等伤害的。而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则是关于视同工伤的认定条件。
1: 您刚特别讲到了啊，就是认定工伤呢，目前所依据的法律规定呢，就是《工伤保险条例》的第14条和第15条。而在第14条当中哈，列举了6种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刚刚曲法官也把这6条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解释。而在这个案件当中啊，作为小赵的家属啊，他们起诉的时候的法律依据呢，认为应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第15条的规定。小赵的情形呢，是属于视同工伤的情形。那么，《工伤保险条例》当中第15条的规定是如何规定的？什么是视同工伤呢？曲法官，
0: 视同工伤，所谓的视同工伤，是指受到事故伤害或者突发疾病，并非是直接因工作原因导致的，但认定为工伤，更加符合倾斜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法律价值观念。和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所以呢，在《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的法定的工伤情形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扩展。对符合法定情形的，应当视同工伤。也就是说，视同工伤并非通常意义的工伤，而是属于适当的扩大与延伸。《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规定了3种视同工伤的情形，分别为：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职工在原在军队中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自颤，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然后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1: 这是《工伤保险条例》当中哈第15条的规定哈，就是视同工伤的情形呢哈，一共是有3种视同工伤的情形。那么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曲法官，
0: 距离到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小赵在周六在家加班突发疾病死亡，是否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一项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的视同工伤情形？
1: 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呢，就是小赵呢，他周六在家里面工作突发疾病死亡。那么小赵的这种情形，他具体是不是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当中第15条第一项规定的，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的视同工伤的情形呢？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哈去分析这个案例的一个重点。那么关于小赵在家里面加班的过程，以及关于小赵当时倒在家里卫生间的一个事实，法院认定的事实是什么呢？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哈继续连线该案的审判法官哈，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4级高级法官屈忠勇。我们今天呢和您讨论的话题呢是劳动者休息日居家办公猝死工伤成立吗？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菲菲哈，他说我要为你们交通广播的三兄弟代言，我的车已经是13万公里了。之前呢虽然是没有加过类似燃油宝之类的养护剂，但是加了三兄弟之后，明显感觉车子很顺滑，开起来呢也没有油门特别沉的状态。尤其是我近两天呢加了最后一瓶，真的是像德芙巧克力一样丝滑，很推荐哈。我准备把金装养护的再加起来。如果你很认可 万能通啊，你打算再买，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可以下单。它现在有一个618的活动，是一个年终特惠的活动啊，可以拼团，就是说您在我们的微信上先发888，它不是会弹出一个小程序吗？然后呢您把这个团呢点击之后呢

点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把这个链接呢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啊、车友群啊，拼的越多省的越多啊。比如两个人拼团是每个人减五块，三个人拼团每个人减十块，五个人拼团呢每个人减十五啊。这个一块也是爱，你如果有人跟你一块来买的话啊，那就省个五块十块的，动动手指的事儿。这是618的囤货价，出行前养护一次搞定。因为马上就是端午假期，有些朋友呢要开着自己的爱车出远门自驾游，这个时候加万能通呢，它是可以起到双倍清除积碳的作用。有些朋友对这个积碳呢没有一些认识，说我的车有必要清除积碳吗？只要你的车哈，你觉得带着空调呢，立刻那个动力下降的很明显，在路上开起来呢，提速也不佳，怠速还有点抖动，油耗呢也比之前上升了不少，那就是积碳太严重了。积碳只要是燃油车都会有，如果有你要是不除，发动机的动力就会不足。积碳呢是发动机的克星，把它清除之后呢，你的发动机会超乎想象的让你觉得哈还真行。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这个万能通呢我也用过，用完之后呢油耗也是降了，从 10.6 降到 9.6， 而且呢我个人觉得我已经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保养品来用了啊。过日子哈，其实我们就是要精打细算。你看今天我们这个万能通呢有五块十块十五块钱的一个优惠，其实我们在装房子的时候哈，你要是找不对家装公司哈，那就不是给你这个多费一万两万的事儿了，有可能呢还会给你多费个几万块钱呢。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啊，找到靠谱的家装公司。这个省钱呢发完之后呢，您找到的是谁，首先只要填写您的信息啊，有一个团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跟您联系，他会给您发放2000块钱的装修券。如果你找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啊，监督您的家装事宜，这个房子装完之后他还会送给咱们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你还别说哈，这个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啊。这房子装完之后，你哪知道你那材料到底是不是环保，你哪知道这里面有没有 TVOC 或者是甲醛释放呢，对吧？你必须得用专业的仪器或者是专业的公司给你做一个检测。如果要是没有这些检测啊，后期对我们人类的身体健康啊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好的作用的啊。你就担心它释放的这些有害气体会不会危害我们的健康，这些都是我们拿不定的，那你就一定要找专业的机构给我们测一测啊。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找到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如果你要是和华普装饰签订合同的话，优势是什么？首先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你不用担心华普装饰这不好那不好，放心，不好的话只要不按照合同来啊，那么损坏您权益的、危害您权益的哈，都会让他赔偿给您。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百万质保金在交通广播账户上存着。那你说都会有什么样的纠纷呢？纠纷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偷工减料呀，还有就是拖着工期不交付呀，或者是他把那个材料有一些标注的可能标号比较高的好材料给你用成那个低标号的材料啊，等等啊，这里面装修的学问大了去了。另外呢，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好，您要找华普装饰装房子就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想找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监督家装事宜回复省钱两个字啊，想买万能通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今天有一款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短袖，这两天听我们同事说哈，就是男同事都在抢着买，因为太便宜了。它是两件大品牌罗蒙的 polo 衫，99块钱，平均一件不到50哈。你看现在大家买衣服就觉得这衣服能穿，还显得档次还没那么低啊，质量还不错，那就能买。你穿上去之后，你这身形啊或者你这气质啊一穿啊，根本就不像50块钱的，倒像是500块钱的。这个 polo 衫它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我们办公室好几个男同事都买了。它的好处是什么？你穿到身上冰冰凉凉，很透气，特别是现在的高温天气，你穿它一点都不闷热。如果你经常开车哈，在车上你坐着位置上哈，它那个不透气，
穿着那种有棉质的衣服哈，容易把这个衣服都给汗踏湿了。

0: 啊，这种不会的啊。第二个好处是它机洗，不容易缩水。你说谁有那么多时间在家手洗衣服呢？反正我是觉得手洗衣服很费事儿。这个扔到洗衣机里面，怎么洗都不变形，还不缩水，还不脱色，抗皱能力超强，根本不需要去熨它啊。第三个呢，就是它是罗蒙品牌的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上身利索，版型又挺阔的，特显精神啊！搭配休闲裤、短裤都是可以穿啊。第四个好处是价格啊，它平时一件呢是99，但是今天前100名下单买一件再送一件，相当于是2件99，平均一件不到50。如果您想给自己买、给老公买、给爸爸买都可以啊。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赶紧抢单，稍晚一点啊，这个罗蒙的冰丝凉感 polo 衫短袖就卖空了。你要是觉得不好没关系，你可以退回来哈、啊，发秒杀两个字。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喝水要解渴，
8: 有选好水源。
7: 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
8: 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
7: 源自深山自然水源，
8: 口感清冽甘甜，
7: 富含多种矿物元素。
8: 24瓶装，
7: 仅23.9元送到家，
8: 省内53.8元两件包邮。
7: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8: 回复水
7: 即可下单。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000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0: 你看这些装修攻略哈，都是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帮大家总结的，然后再分享给您。他们的这些攻略呢，不是 AI 可以总结的，而是装修实践案例得来的，就是通过我们交通广播装房子的一些业主哈、啊，他们都会做定期的回访，甚至还会到工地啊，看看业主满意之处在哪儿，不满意在哪儿啊。通过现场的一些实践得来的装修案例，如果你也想得到这些装修的攻略、装修的指南，您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找到家装记者监督团队，把您的一些困惑呢跟他们沟通一下，把您装房子的一些要求诉求呢跟他们来分享一下，他们会给你一个非常科学的指导的，包括价格方面呢，他们也会告诉你某一个牌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某一个牌子打个比方地砖啊，它那个型号什么样的颜色哈、啊、其实有一些地砖就跟我们去超市买一些产品是一样的，都是明码标价的，你要是不知道的话呢，很可能也会踩坑哈、啊、他会告诉你，你买 买这样的地砖，大概的一个价位哈，你有没有买亏啊？商家给你这个价格到底如何哈？总之，装修方面的百科全书，他们全。

0: 掌握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找到他们，装之前给您2000块钱的装修红包，装之后还会给您送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回复省钱两个字找到他们。这位是洪湖水的朋友，他说我想通过华普装饰装房子啊，能给我什么样的优惠呢？华普装饰装房子这个优惠啊，你们要单独去谈，但是有些权益呢，我在节目当中是可以跟您说，是可以给到您的。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河南交通广播账户上存了华普装饰100万元的保证金，提前赔付给您。另外呢，华普装饰哈，它是一口价，就是合同签了之后呢，一分钱都不再加了，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在我们的官方媒体上给您说到的一些权益，说给到您就是会给到您的。您想找华普装饰装房子，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也会全程护航，全程监督。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找到华普装饰，回复省钱两个字一定要找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啊！不管你是和任何一家家装公司签合同，我都建议你先跟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呢聊一聊啊，他们也像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好帮手啊，在装房子方面给予一些指导。其实呢，说到家装啊，有些朋友他不懂。那说到高考填报志愿呢，我想目前呢也是一些高考生的家长最为焦虑的一件事情。因为高考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等出分，在等待出分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些家长啊，就会疑惑说，哎呀，孩子这个估分大概估了多少哈，我该怎么样给孩子做一个志愿的填报。我建议啊，咱们的家长学一学这类家长，就是让孩子呢大概有一个分数，或者是参考咱们这个模考的成绩呢，提前给孩子的志愿做一个规划。就是我们知道高考分出来之后哈，填报志愿的时间非常短的，你比如说提前批可能就2-3天哈，还有这个本科批呢也就2-3天的时间哈，你到时候再去忙着研究这些志愿，时间会有点紧张。那现在你怎么样去了解呢？我给您推荐一个京师生涯啊，这个京师生涯的高考讲座啊，这是我们交通广播联合京师生涯一起打造的公益高考志愿填报讲座，现在报名了，有专业的老师现场解读政策，分析院校规划，专业手把手教你科学填志愿。尤其是哈，今年是高三考完的家长，您是迫在眉睫要听，但是高二的家长我也建议您听哈，您提前规划，提前了解哈，避免到时候临阵的时候呢会慌乱啊。名额有限，抓紧报名，为咱们孩子大学之路保驾护航。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高考两个字，抓紧扫码进群。当然也有一些家长会说啊，我在各大直播间也听哈，不一样的，你线下听跟你在直播间听绝对不一样，因为直播间它有很多是引流性质的，它是为了让你买他的一个志愿填报卡的志愿填报服务的啊，他很多的一些干货不会跟你说的。但是你线下去听这样的志愿的一种公益讲座哈，就是你一对一的，你想问什么，你孩子大概估的一个分数是多少，或者是高考分数出来之后呢，你有一个什么样的精准的对接哈，你在这个线下的讲座上你是有一些收获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高考两个字扫码进群。这位是永远到底有多远的朋友在问我说，小佩，我想买那个罗蒙的冰丝凉感的 T 恤，100块钱买2件的那个，想给我老公买一件，给我爸爸也买一件啊，100块钱买2件啊。其实有些衣服呢，男士不需要买太贵的，省下来的钱可以做很多的事儿啊。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哈，你别看它才50块钱哈，有时候有一些东西我们不能用价格来衡量它，它这个质地呀、各方面啊，根本就不像是50块钱的产品啊。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于是非曾智慧为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和微博进行。

0: 同步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官面对面，休息日居家办公猝死，工伤成立吗？视频连线的是该案的审判法官啊，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屈中勇法官。作为上班族啊，您是否也经常会周末在家里面回工作微信，或者是周末在家里面深夜还敲着键盘赶工作？那么在周六的一个晚上呢，小赵啊，他在家里面修改一份工作报告，几个小时之后呢，他倒在卫生间猝然离世。小赵周六晚上赶报告，周一被发现在家中猝死，他的亲属无比悲痛，向当地人社局呢提起了工伤认定的申请。那么当地人社局呢做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小赵的家人呢将当地人社局呢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撤销当地人社局做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请屈法官讲了这个案件的一个争议焦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屈法官给大家继续的来释法说理啊。关于小赵在家里面加班的过程，法院查明的事实是什么呢？屈法官。
1: 我们一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查明，小赵所在单位加班是常态。因小赵与妻子是分居两个城市，事故发生当天是周六中午，小赵在家陪儿子度过十岁生日，因工作需要便驾车返回到单位所在地方住处。下午呢，小赵与同事对接完工作，晚上便撰写工作报告。经公安机关侦查，小赵电脑显示器中工作文档显示，小赵撰写工作报告的编辑时间是当日19时23分30秒至22时30分59秒。公安机关鉴定小赵的死亡时间是当日夜间，上述事实可以证明小赵确实是在周六晚上加班。
0: 这是法院查明的事实哈，就是小赵当天加班的一个事实。本身呢，这个小赵平时呢就经常加班，而且当天呢他还陪孩子刚刚过完生日，但是不得不离开家人啊，返回到这个单位的所在地的一个住所哈，因为他和妻子呢还是在两个城市分居的。所以通过这个查明的事实哈，让我们也感受到哈，小赵呢对家人很负责任，很有爱，但是为了工作他不得不和妻子两地分居，不得不离开刚刚过完生日的儿子啊。那么关于小赵猝死的过程哈，法院查明的事实是什么呢？屈法官。
1: 经过公安机关侦查，小赵系在修改工作报告期间入车时突发疾病身亡，死亡时间是周六夜间，死亡原因为呼吸心跳停止猝死。公安机关侦查认为，死亡的时间与工作文档最后编辑记录时间是基本吻合，这也是我们认定小赵符合死亡工伤条件的重要依据。
0: 我们知道工伤保险条例哈第15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那么这个法律条文当中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它指的是什么？另外，小赵他是周六晚上在家里面赶制工作材料，在写报告，周一被发现在家里面猝死。那么在家里办公是否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呢？屈法官。
1: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为了单位的利益，根据单位工作性质，因工作需要将工作带回家，占用个人休息时间给予工作，就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0: 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哈，这是法院的一个裁判的观点啊。那么这个案件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屈法官。
1: 鉴于小赵周六加班时猝死的情况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经过审理，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人社局所做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责令

0: 实据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1: 嗯，工作岗位呢？可能我们通俗的理解呢，好像它通常是指单位的办公区呀，那么这个案件哈，为什么将家中也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工作岗位呢？人社局呢一开始呢是不认定工伤，但是法院呢依据小赵的电脑文档修改时间推翻决定。为何这份电子记录能够成为认定加班的核心证据呢？我们稍后呢继续对话该案的主审人，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四级高级法官屈忠勇。今天的法治六十分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劳动者休息日居家办公猝死工伤成立吗？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5: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7: 紧急情况确认，
5: 快出去！
7: 将你勇敢的启动，
5: 艾德，
7: 请佩戴舰长
5: 帽，
7: 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6: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7: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14:39哈，目前呢在省会郑州依旧是京广快速路南向北，从航海路一直到陇海高架这一段呢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行经的时候呢多一些耐心。萍水相逢在问我说，小佩怎么样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买车险呢？我的车险再有一周呢就该续保了，可以提前续吗？是可以的哈，提前个30天续保呢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车险呢在买的时候通过交通广播买啊，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由我们给您护航。您这个车险在用的时候，您要是不懂的话没关系，你比如法治六十分节目有很多的律师团的成员，我们这些律师呢可以给您提供一些法律咨询啊。您这车险在用的时候又担心车险公司赔的有一些让您摸不着头脑，比如说该赔的没有赔给您啊，我们也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哈，在赔付上呢要尽到他们合同当中的一些责任和义务。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可以一键下单。还有这位亮亮的朋友说哈，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用完之后呢还是有切身的感受，车是真没有之前那么抖了，油耗也从10.9降到9.7。哎，我才发现我的车呢竟然偶遇到了一个有缘的产品。这个万能通呢主打的就是清除车辆的积碳。什么样的车会有积碳呢？行驶公里数30000以上的都会有积碳，你要是不除的话呢，这个积碳越积越多，它就像是这个我们平时在炒菜的时候那个锅底的灰一样，你要是不用这种表面活性剂产品很难清除的，必须用专业的克星，就是这种 PA 原液才可以清除。万能通倒倒油箱就可以了，您可以试一试啊。如果3万公里到8万公里的买199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买239元的精装版的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您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刚刚讲到的秒杀的好物呢，相信大家都已经下过单了，看到很多朋友哈都在购买。那这会儿呢您再发秒杀哈，您还可以买那个云朵记5层的加厚抽纸。像家里面的抽纸呢真的是缺不了呀，有时候抽纸正用着用着就没有了，尤其是家里有宝宝的，你会发现那个抽纸超费，在买抽纸的时候要买那种厚的啊，就会节约一些。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5层加厚原生木浆，你拿到手厚是有质感， 每一张都是有手帕纸的品质的，它表面还有物理压花的工艺啊。

0: 真的很赞的一款品质。尺寸是175毫米乘136毫米的加大尺寸，一抽一张还不掉屑，我讨厌那种掉屑的纸啊。抽一张空气当中都是那种白沫沫啊，像是一个温暖的小手帕一样，它还经过医护级的认证，孕妈宝宝敏感肌肤都可以用。这款618 UP 商城直接联合品牌方给到大家的云朵肌五层加厚抽纸，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它多少钱呢？48包，一共是两箱抽纸，到手是78块钱。然后这会儿我们再送你一大提的卷纸18卷啊，足足是5.1斤。你看啊，今天所有的到手啊，两箱共48包加厚抽纸，再加18包的加厚卷纸，一共是66件，平均一件是1.18块啊。总之你就是花78块钱买到一年的抽纸啊。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赶紧抢单，我刚刚也已经购买过了。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富含多种矿物元素，24瓶装仅23.9块送到家，省内53.8块两件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0: 在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问今年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这小孩子马上就该放暑假，家长也要规划一下孩子的暑期生活。当我们看到孩子在家里面睡懒觉呀，不做家务呀，拿手机抠啊，那个时候家长心里面肯定是很焦虑，甚至还会产生一些很紧张的亲子关系。怎么办呢？您可以去考虑一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帮孩子树立好习惯，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还有孩子克服困难的一些意志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夏令营很适合小朋友报名，因为好习惯一旦是养成之后是受益终身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报名。这个夏令营我身边有很多的家长啊，也给孩子报过名，像去年呢名额都满了，有些家长后来报呢都没报进去。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他已经运营了10年的一个品牌，也是我们交通广播值得骄傲的一款夏令营品牌。它主打的就是安全，而且呢有内核哈、精神内核。在很多项目的设置上呢，在保证孩子安全的前提下呢，让孩子在这个夏令营当中啊学有所用，锻炼孩子的精神意志力。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3个字给孩子报个名。3条线路：陆军特色夏令营、海军特色夏令营、空军特色夏令营，根据孩子的喜好来选择。也有一些家长说，那我报完一个名之后，孩子回来之后还说我想再报报空军或者是海军特色夏令营的。有，往年的确有孩子都报2-3条啊。一期呢大概就是6-7天的时间，2000多块钱，还有一些陆军的特色夏令营还不到2000块钱哈、你说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当然值了。你如果让他在家里面哈、还容易产生一些亲子方面的紧张的关系，甚至你带着他每天出去吃啊喝呀、也不少花钱的啊。您可以给孩子报这个有意义的夏令营，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3个字。孩子呢也是家里的希望，家长都希望孩子这个子长得高高的，身体棒棒的。3到18周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些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子，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我们家长会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会忽略氨基丁酸，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我现在也是比较关注这个氨基丁酸哈，就是可能人到中年的时候

0: 话，你更懂得如何去分析孩子为什么不长个子，而不是盲目的说别人买什么你就买什么。你去看一看这个氨基丁酸饮品它的好处是什么，它这里面呢有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啊，草莓味道酸酸甜甜。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下单，我也喝过哈，就是在开选品会的时候尝了尝，味道酸酸甜甜，有点像是我小时候喝的那个娃哈哈的味道啊。还有一些朋友在问怎么样去买那个随身 WiFi， 随身 WiFi 回复随身两个字，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像货车司机呀、啊、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一个月话费一两百，想给你的话费收收身，就可以购买交往领航随身 WiFi。 哎呀，我要觉得我的话费一个月一两百我都觉得贵，现在是88元，补贴优惠价68元，每个月最低28元，享受1500G 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需标，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卖的还是很火爆的。微信平台回复随身两个字，如果要买车险啊，通过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你买到的车险我们交通广播负责到底，尤其是在你用车险方面你放心啊，我们全程护航您的车险权益，监督车险公司应赔尽赔。在装修房子方面呢，大家都在选装修公司，2026装修新趋势就是透明环保，手心省心个性化。我们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新房整装超值特惠，10万元全包了，还送你家具全房的，老房翻新福利加码，拆除费用减一半，厨房卫生间局部改造，主材工艺升级不加价，精装房升级全覆盖，高端定制低至每平方499，高性价比拉满，官方一站式托管服务，靠谱放心有保障。微信平台回复装修两个字预约报名，解锁更多的装修权益，回复装修两个字锁定全部福利，用专业品质为您打造专属理想新家。
1: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爱从未离开，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我要是买万能通的话，有优惠吗？有，现在拼团两个人拼团减5块，三个人拼团减10块啊，5个人拼团每个人减15。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就可以下单。这个积碳哈，不是说有了就必须洗，有的车呢积碳少，其实它也不影响用车，但是出现症状一定要洗，比如油耗突然升高1到2个油，动力变弱，加速无力，冷启动困难，怠速抖动等等，必须要清洗。不清洗那个发动机哈，你让它负荷越来越重，它就承受不住了啊，那么它就会出现一些其他更严重的故障。积碳不除，发动机的动力不足，它是发动机的克星，一定要清除。它加到油箱就可以了啊，根本不是说像我们去 4S 店里面要清洗呀、拆洗呀等等。我们在加油之前倒到油箱，利用油腔的压力形成一层保护膜即可。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啊，看到会已经回复车险两个字下单了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填写一下您的信息啊，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是值得您信赖的，在理赔方面啊，给您足够的信心，给您足够的保障，应赔尽赔。友情天地在问怎么样去买那个罗蒙的衣服啊，是那个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短袖，您回复秒杀两个字，100块钱买2件啊，还是大品牌罗蒙的，穿上很凉快的。到了夏天的时候呢，男士买衣服要买凉快的，而女士呢在选择一些护肤品方面呢也比较的上心，因为我们这个皮肤你要是不好好的保湿的话哈，它特别的干燥啊，天气很干燥嘛，它就容易啊有细纹呐、有斑点呀。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后天气丹7件套礼盒，你可以试一试，它是深层补水的。为什么我说这个皮肤一定要补水？你皮肤补水补得得当的话呢，它会 Q 弹，就觉得整个人特精神啊。而且皮肤补水补得足的话呢，你这个皮肤哈，它内层比较保湿哈，它外层呢自然就不会显得那么的干巴巴的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天气丹的一些护肤品，因为它有那种中药的味道，它这里面呢有山参、鹿茸、五味子，是珍贵的滋养成分，主打深层养肤。你用护肤

0: 肤品和不用真的不一样，你用对护肤品和不用对护肤品也是不一样的，它整套质地是细嫩温润的，上脸吸收非常的快，清爽不黏不闷，就算是燥热天气用着也没有负担，给肌肤由内而外的水润透亮，就像是你刚刚做完面膜一样，你用它坚持用啊。它是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官网原价1780元，今天的618狂欢大促2.2折399元，水乳霜精华套盒到手啊，这里面有滋养液、滋养乳、滋养霜三瓶正装之外，还有一些赠品，像你出差呀、出游的小样都有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抢单，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啊。这个天气单真的是一个贵妇级产品啊，因为有很多的朋友用完之后说是很不错的，它是深层补水的，您真的可以试一试，尤其是送朋友的话，你看它原价1000多，现在因为是我们搞活动哈，618的活动才399块钱啊，你加那个客服微信，他再给你减5块，394块钱啊，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买那个抽纸的话哈，70多块钱买几大包的那个，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装修房子呢，给您推荐的这个装修公司哈，大家是可以考虑的，这是金安装饰。我们交通广播呢现在联合金安装饰举办的这个活动呢，也是举办了很长时间了，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透明、环保、省心、个性化，10万块钱全包了，还送你全房的家具，老房翻新福利加码，拆除费用立减一半，像厨房卫生间局部改造，主材工艺升级不加价，高端定制的话呢，每一瓶499，高性价比，官方一站式托管，靠谱放心有保障。您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装修两个字预约报名，解锁更多的装修权益啊！一定要回复装修两个字，用专业品质为您打造专属的理想新家。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50+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元，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妈，端午安康，
8: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9: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8: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9: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0: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目前的京港澳高速的元阳段在622公里南向北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事故车呢占用了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现场的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大家提前向这个右来变道。而这是京港澳高速的元阳段622公里南向北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再来看京港澳高速的南向北方向转那个普渭高速啊，西向东方向去的匝道里边也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啊，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啊，那个匝道比较窄嘛啊，现场临时交通管制了啊，只是京港澳高速南往北转那个普渭高速西向东方向去的匝道里边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啊，这个匝道呢现在是临时交通管制了。再来看受到施工的影响啊，徐广告。

高速的103公里北往南方向，这边是不能走的。那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去的那个匝道啊，也是不能走的。预计呢是施工结束之后8月7号左右啊恢复这个通行。具体的绕行路线，您可以从这个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之后绕行国道345转这个国道240之后啊，再从徐广高速这个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啊。具体的绕行路线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截止目前的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在陇海路和京广路交汇处啊，一个呢是这个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啊，陇海路自西向东方向过了京广路之后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另一个呢就是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方向啊，在这个永安街这边啊，车流量比较大。当然另一个方向这会儿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主要还是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我们再来看一下西三环由南向北的方向过了陇海路之后啊，再往北边走啊，车流量有一些大，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只有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发送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啊，发送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了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一下海洋热线，随时也能找到节目组，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修理厂去大修，只要在加油之前倒一瓶万能通除碳氧呼机啊，这个积碳没了，油门轻盈了，油耗呢也降低了，一箱油多跑上个几十公里没有问题啊，省下的钱咱们吃顿好的。那恰逢618呀，遇上端午节，所以万能通也推出这个年终特惠活动了啊，发起拼团更划算。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啊，还有那个金装礼盒啊，这个两人拼团每人是减5块钱，三人拼团的每人减10块钱，五人拼团更是每人立减15块钱。你可以发送数字888啊，3个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选这个三兄弟或者那个金装礼盒啊，点击开团或者呢参与拼团，把这个链接啊你可以甩到车友群里朋友圈啊，拼的越多省的就越多。618同货架啊，出行前的一个养护一次搞定啊，赶紧叫上亲朋好友一起来拼团吧。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啊。说到这个端午节啊，其实暑假也快到了啊，咱们趁着这个假期一开始啊，给孩子呢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那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成功举办第10年了，现在呢正式招募这个暑假的一个小英雄了。咱们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有海陆空三个特色的主题，分别在这个郑州、青岛和湖北啊。那像陆军特色这个项目呢，有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密室探险、火箭筒发射、泡沫派对啊。像海军特色这个夏令营呢啊，除了这个以上的包括武装真人 CS 啊，乘坐游船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还有这个海水的淡化等等啊，可以体验很多的项目啊。那这一次呢，河南交通广播也是10周年，重金补贴啊，咱们这个陆军特色的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有限啊，这个福利名额报满之后就恢复原价了啊，各位抓紧时间，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给宝贝呢抢一个优惠名额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1: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微信好友道法自然发，有事您说话啊，你发这个电话热线电话啊，你直接发送投诉两个字就可以找到节目组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就可以找到节目组了。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啊，是栏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春季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大家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任何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啊，现在呢也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或者交广领航的聊天室来留言，张律师也会一一的在线解答。我们先请张律师啊和大家伙打个招呼。
3: 你好，海洋，大家好。
0: 我们进入今天第一个环节，律师请接招。来看这么一个事儿啊，昨天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一个投诉，说是去年的时候，安阳的马先生啊，在这个手机上看这视频直播啊，看得挺带劲的，看到那个郑州宏伟二手车行啊，二手车行在这个直播啊，然后介绍的车还不错啊，他就跑到这个郑州啊，花费21万元购买了一辆二手的奥迪 A6。那马先生呢和郑州宏之伟二手车行呢双方签订的这个购车合同当中就写到，此车非事故，非水淹，非火烧，更换右前大灯、右前叶子板已告知啊，这是合同当中写明的。那今年呢，马先生去审车的时候啊，就被告知说这辆奥迪车呢需要每年审一次。马先生就很纳闷啊，说这车刚满6年，一个私家车，他为什么每年要审一次呢？那么在马先生的追问下，这工作人员就告知他了，说你这辆车呀曾经发生过涉及人伤的交通事故啊。

0: 个涉及人伤交通事故之后，按照相关的规定，是不是要每年一审的，张律师？
1: 是的，它是有相关规定的，就是机动车在首先是享受一个6年的免检期间，但是呢，如果是车辆发生过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我们说它不管你事故的责任大小，包括轻重，只要有造成人员伤亡的，将不再享受继续这个免检的这种规定，而是需要按照原规定的周期进行上线的检测。具体来说，就是6年内的车辆，如果发生人伤事故之后，自事故的次年这个起，每2年上线检验一次。如果超过6年，是按正常规定，每年都要上线检测一次。
0: 对，也就是根据这个相关规定啊，就这车机动车啊，它只要涉及到了人伤的这个事故，也不管你是这个主要责任还是次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或者说甚至可能你没有什么太大的，也不论这事故的大小，
1: 对，
0: 它可能这个其实享受免检的这个政策都没了，对吧？
1: 是的。
0: 那合同里边说这车呢，它是非事故车，那怎么还有人伤事故呢？马先生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啊，就赶紧联系了二手车经销商郑州宏之伟奥迪，对方表示说那只有一个涉及几百块钱的一小事故，不足挂齿，你别放心里，对吧？实在不行，我们可以赔偿给你500块钱。但是马先生啊不放心，于是呢，他通过保险公司去查了，这么一查呢不打紧啊，发现这个事故啊，它还真的不小。
2: 那这个的话是有体现有个人伤的，这个赔偿我看看，交强有一笔，这个是18万，商业有一笔，这个是37122.05。
3: 他是这个案件吗？
2: 这个时间跟你说，那个是2021年12月19号。
0: 那根据保险公司提供的信息啊，该车在2021年12月底的时候有一个人伤事故的赔偿，交强险赔付了18万，商业三责险呢是赔付了3万多块钱啊，一共是21万多。得知消息之后啊，马先生不淡定了啊，要求这个宏之伟二手车退车并赔偿，但是对方呢只同意啊，按照这个14万元左右的这样一个市场价去进行回收啊，或者呢给马先生换一台同品质的车，给你换一个车。但是马先生不同意啊，双方就发生纠纷了。昨天的时候呢，我也采访了宏之伟二手车行的魏经理啊，魏经理就说了，说我们卖车之前啊，并不知道这车是有事故的啊。对于他们合同里写的非事故车，魏经理解释到啊，说这车就是事故车啊，是指碰撞之后受损严重，然后进行过大修的车啊，才叫事故车。那这个车呢，只是换了一个大灯和叶子板，不是大修车啊，并且呢，他们也在合同里进行告知啊。魏经理就说了，说如果啊，就一个车，它只是和比如说跟行人相撞，对吧？那行人肯定吃亏嘛，行人受伤了，就算呢被撞的一方受伤啊很严重，但是呢车没有大碍啊，车没有大的损伤，所以就不应该叫事故车，所以他们合同里就写的是非事故。对此消费者马先生显然是不认可的，他认为啊，这车呢你涉及到了一个赔偿了21万多医疗费或者叫伤残，对吧，这样一个人伤的交通事故，你肯定是一事故车呀。那双方对这个事故车的理解他就产生了分歧了。我觉得呀，这可能两方说法都有理，你比如说这个二手车车行说，那我这车就是撞了之后撞的不是那严重，对吧？那对方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这车没事儿，没有进行过大修啊，就换一个灯啊或者怎么回事，这不能叫事故车啊。确实这也说得过去，但是你消费者马先生就认为，你说我买了一事故车，这车发生过这个涉及到人员的伤亡事故的这个车，它居然不叫事故车，那能说得通吗？所以消费者马先生的说法应该也站住了脚啊。那么您怎么看呢？也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观点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就是比如您对这个事故车的理解啊，这车是发生过大的交通事故，但是它在大的交通事故当中虽然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这个人员的这个伤亡，但是它没有受到很严重的这个损失，确实没有经过大修，那它是不是事故车？或者您在买二手车的过程当中啊，你能不能接受这样的车呢？啊，也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观点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当然呢，我们也来听一下张律师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啊，作为这个专业的人士，就是你怎么理解这事故车？

0: 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二手车行其实他说的也没有错，就是我这车没打修过呀，他撞击没那么严重。但是呢，消费者我觉得他说的也没有问题啊。你说这车你涉及了这么大的这么性质这么恶劣的一个交通事故，你居然不叫他事故车，那我开着这车我心里还不带劲呢。所以张律师怎么看这事儿？
1: 其实双方讲的都是有一定道理，但是呢，我们再详细的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车行所讲的这个事故车，实际是一种狭义的理解。那么消费者所讲的，我们说是一个广义的理解。首先对事故车本身，我们说按照狭义的理解，就是说二手车行的理解来讲，就是指的是非自然损耗的，这个发生事故。这一类的事故，你比如说造成车辆的一个毁损，或者是机械性能价值下降这一类的，我们说它理解为是一个事故车。包括还有一些特殊的事故车，你比如说泡水车、火烧车，可能都化为特殊事故车一类的。主要指的是车辆本身，就这个车辆本身有没有发生过维修了、更换了，就是车行的一种理解。我们说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那么为什么说广义的理解呢？就是马先生所讲的，实际上我们也是能够完全就是认可他的说法。原因就在于，首先这个广义的理解，事故车一方面是包括了车辆本身有没有发生机械性的维修和包括这个更换一些零配件之类的，那么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包括了你这个车辆本身有没有发生过人员伤亡的这一类的交通事故。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在二手车的销售当中，其实对消费者的参考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这不光是就是说我这车撞的稀巴烂啊，修了修好了，这是一种影响。还有一种影响就是这车发生过这个涉及到人员伤亡的这个交通事故，虽然他撞的不是很严重。我觉得对于消费者在判断这个车是不是要选择它的时候，这两项因素同样重要。甚至我觉得后者啊，我觉得对于一个人的心理上的一个承受能力要比前者来得更猛。
1: 海洋讲的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它实际上不仅仅是心理上的问题，你还实际上牵扯到作为消费者，就是二手车的买受人来说，直接经济上的损失。我们都了解，就是关于事故车，如果说你发生过重大的这个人员伤亡事故，你曾经出过报过保险，那么它后期必然要产生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上线检测你是不能够就是说通过其他的方式，我们说就直接申领，不用线上检测的，你是必须要线上检测的。第二，这就像马先生他遇见的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造成经济损失，指的就是我们都知道，你如果是这个车辆出过保险之后，你再去购买保险的话，你的保费是不能有优惠的。所以这是直接的经济损失，
0: 对，
1: 肯定是跟消费者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说我们说广义的事故车，它应当包含了两方面，而不仅仅是狭义的那种理解，说仅仅是车辆本身是否进行过这种重大的维修或者
0: 就是严重撞击之后的大修，是吧？
1: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我还是比较支持马先生的说法，因为你这个我们说这个车辆的买卖本身，你不管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或者从民法典的角度来讲，既然是一个车辆的买卖合同，那么你作为卖方，你就有义务将这个车辆的所有状况详细的去告知买受人。也就是说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的时候，你要满足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那么从民法典的角度来讲，买卖合同的一方卖方，你必须要把车辆的详细性能完全告知，不能有所隐瞒，否则你等于是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导。
0: 对，而且呢，这个信息它还不是一般的信息，就是可有可无的那种。比如我这儿曾经可能门上刮了一下，它喷过漆，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对二手车来说，你说哪辆二手车开了几年之后它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状况的？可能你没有告知也就算了，但是，有一些重要信息，就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告知的。这就是刚才张律师说到这个消法当中知情权，知情权呢，就是重要的信息你必须得透露出来，是吧？
1: 是的。
0: 那大家伙儿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呢？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啊。这位朋友怎么说呀？你好。
2: 如果不是事故车的话，那国家就不会要求一年一检，是不是？
0: 好，这位朋友怎么说？
3: 二手车商的说法明显的有违常有违常识，属于强词夺理。我估计他们自己说这个话是说这个话的时候，应该是心虚的吧。
0: 还有一位朋友说呀，就问车行一句话，你收车的时候车行知不知道，收车的时候有没有压价。其实这个车的身世还挺复杂的啊，就我们了解到，我们看他这个合同的时候发现，这个合同居然这个卖方啊写的是这个豫海奥迪啊，据说呢这个红之伟，就是叫这个宏伟奥迪精品车呢，跟这个豫海奥迪是合作的关系啊，然后呢这车是从豫海奥迪过来的。豫海奥迪呢收了这个车呢，还不是咱们本地的车，是这个江西的一辆车，而这个事故就是发生在江西啊，据说是江西景德镇还是哪啊，就这么一个事情。那大家伙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您买二手车的时候会不会接受这么一台车呢？
4: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车啊，它的交强险顶额是赔到了18万块钱。那顶额赔18万，对交强险来说，就这个事故啊，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啊，这个交强险的它的赔偿范围和限额。那交强险赔偿的范围和限额呀，它包括，先说范围啊，医疗费啊，包含这个医药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二，死亡伤残费，包含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死亡伤残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的生活啊，就是生活费啊，包括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另外就是财产损失。那交强险赔付啊，它有一个有责赔付和一个无责赔付。如果是有责赔付的情况下啊，医疗费的限额是18000啊，大家注意啊，注意这个交强险它的赔付。有责赔付的情况，我们先来说医疗费最高赔18000，死亡伤残最高赔180000。大家听明白了吗？如果这个交通事故造成的第三方啊，这个伤员仅仅就是住了个院啊，花了个10000块钱、20000块钱啊，就出院了，那么其实这个交强险只能赔18000，只有达到了死亡伤残这样一种等级才会顶额赔偿啊。更何况我们了解到三责险还出了30000多块钱，而且这里边极有可能，我们也不排除当时的车主自掏腰包的可能还有，也就是这个事故造成的人员的死亡伤残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交强险的这个有责赔付财产损失啊，限额是2000块钱，这个大家都知道。那无责赔付就是如果你没有责任，是对方的这个责任，那交强险因为它的这个特殊属性嘛，所以也要进行赔付的，但是医疗费用最高赔1800元啊，死亡伤残呢最高赔18000元啊，财产损失呢是100块钱。也就是从这个交强险的赔付的这样一个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这辆奥迪车当时是在有责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碰撞的事故，导致第三方的人员死亡伤残，顶额赔了180000元。那么对这个车，所以马先生，我觉得他不能接受，我是能理解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样一种情况啊。对于这个事情，包括事故车的理解啊，是修过之后才叫事故车，还是涉及到这种重大的交通事故它就叫事故车呢？啊，对于这个二手车行的说法和消费者马先生的说法，您赞同谁呢？啊，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省的西部、东南部多云，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西北部、信阳局地有阵雨、雷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夜里的时候啊，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降雨区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18号， 黄河以南多云转阴天，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夜里的时候南部的部分县市区还有重大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19号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

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19号夜里的时候，我省东南部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的时候，省会郑州多云，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那现在说起装修啊，很多业主的心里啊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期待肯定住新家嘛，谁不期待，但是担心的就是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啊，环节多，用的材料多啊，出现这个以次充好的材料啊，或者说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都特别的让人烦恼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焦虑呢，建议你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啊！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啊，监督这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你就可以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是90天啊，咱们拒绝这个无限制的往后拖啊，所以承诺延期一天赔200，这个承诺呢啊上不封顶啊，工期90天，严格按照这个完工啊，确保大家能够如期的搬新家啊。第二呢，就是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啊，万一有纠纷是他们责任的话，就可以直接用这笔钱来赔偿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签完合同啊，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不会一边装修一边增项一边加费用啊，咱们要告别，彻底的告别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既能看到百万世保金的这个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啊。这一次我们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天热，咱们喝水啊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呢是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呢，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啊，也造就了这款水呢，它的口感是非常的柔和顺口的啊，不像有一些瓶装水啊，可能喝起来之后，本身就带有那种涩涩的啊，那种感觉，然后呢，越喝越渴啊。咱们这水，因为它富含了很多这个天然的矿物元素，所以喝起来非常柔和啊，解渴。一件是24瓶的，郑州四环以内呢，23.9块给您送货上门啊，一件24瓶，郑州四环以内啊，23.9块就给您送货上门了。省内其他地区呢是53.8块，两件包邮。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啊。支持企业的定制，你想定制一下咱们企业的这个 logo 啊什么的都可以啊，发送一个字水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想给爱车续保的朋友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啊，一般提前这个30天。来这个续保啊是最从容的时候，你别等到零根儿机了啊，这个手忙脚乱的，再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呀，这个不明的链接啊你就买了之后发现是什么统筹公司、汽车服务公司的假保险啊，到时候这个损失很有可能就追不回来了啊。所以呢，咱们提前给自己的爱车来续保啊，一般30天啊，这个续保。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行了啊。咱们这个有专属的真人的客服团队啊，给您服务，不是那种人工智能啊，就是 AI 这个客服，咱们是真人司机团队啊。您在续保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的车使用环境是怎么样子的，用途是什么样子的，应该去选哪些险种，怎么搭配啊，都咨询咱们客服啊，都会给你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怎么更省钱，保障的更全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这个车险两个字啊，来为自己的爱车续保吧。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7，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呢，目前的京港高速元阳段622公里南向北方向双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第二车道是被占用了啊。另外呢，京港高速南向北方向转这个普渭高速西向东方向去的那个匝道里边，也有一个单方事故在倒货作业啊，临时交通管制了，因为比较窄嘛，那个匝道啊，京港高速南向北转那个普渭高速西向东方向去的匝道现在不能走啊，受到施工影响。另外受到施工影响啊，徐广高速103公里这边北向南方向不能通行，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去的那个匝道啊也不能走啊，施工结束大概8月7号左右恢复正常通行。具体绕行路线你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看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整体来说通行状况都是很好的，但是京广快速路永安街这边南北双向受到施工影响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那马先生去买二手车啊，结果呢？后来发现这个二手车涉嫌一个较大的人员伤亡的这样一个理赔交通事故。经销商说啊，我的车在碰撞当中没有严重受损，所以它就是非事故啊。但是消费者认为你涉及到了这么一个比较大的涉及到人员这个伤亡的交通事故啊，那它就是个事故车。对此您怎么看呢？很多好朋友都有话要说啊。刚才微信好友恭喜发财就说了，说那你收车的时候，那车行对吧，你收车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收车的时候有没有压价。张德帅就说了，张德帅说同样的事故你去他们那儿卖车，你试试，你看看他们给你压不压价啊。还有悠然自得，悠然自得呢说这个案例啊，二手车行明显存在欺诈消费者。当然我们也有可能这二手车行确实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交通事故存在啊。悠然自得说这个存在欺诈消费者，如果消费者主张退一赔三的话，不知道胜算有多大啊。假如这个消费者胜诉，车行关门不干了该怎么办？我觉得这都是法律问题啊。就是如果主张退一赔三，不知道胜算有多大啊。那张律师不知道怎么说，因为其实律师这个行业啊是严禁，就是说我去找你打一官司啊，我这胜诉概率大吗？
2: 对，
1: 可以说吗？
2: 其实作为职业律师，包括我们经常要强调一点，就是你不能够向当事人去承诺
1: 对。

0: 件的结果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就是因为你职业律师本身的你的专业能力，包括你自己的办案经验，你需要对案件进行一个分析，分析之后会得出来一个大概的结论，就是这个案件的胜诉概率偏大还是偏小，还是说有哪些不确定的因素，大概是这样。那么就目前马先生这个情况，实际上就是我个人认为，作为车行来说肯定是有过错的，没有明确的去告知。但是它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原来跟海洋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聊到一个问题，就是三加一的索赔，就是消法的这一点规定呢，跟民法典的另外一个合同法，就是合同编的有些规定，实际上是有一些大家的理解是不一致的地方。消法的目的是为了惩罚性的要求商家去给予一个赔偿，但是呢，在民法典当中又同样有其他的合同的约定，就比如说你自己作为一个消费者，你去买车，你买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实现你的最终的合同目的，是为了买一辆车能够正常使用，
1: 对，
0: 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这辆车能够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只是由于商家的某些过错给你造成了额外的经济损失，额外的经济损失商家法院是可以判商家对你进行一个赔偿的，但是作为法院来说，有没有必要我直接判令你们双方解除合同，或者是说判商家来对你进行一个惩罚性的三加一赔偿，那又是另外一个法律适用问题了。
1: 对，
0: 这涉及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包括对整个案件所有证据的一个分析。
1: 对，因为你要按照这个合同的履行目的来说，这车它是能开的，而且没有什么大毛病，确实就像经销商说的，他没有大修过，对吧？但是呢，你反过来说，这个咱们刚才分析过，那消费者呢，他就认为这是涉及到比较大的一个事故，给我的这个经济啊、损失啊、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啊，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对吧？所以呢，就是而且呢，关于这个欺诈啊，也需要跟大家讲，这个欺诈它指的是明知而故意，
0: 对，
1: 它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失误都可以给它定义为欺诈的，
0: 对，
1: 对吧？我在工作当中，我可能有了一个失误，就是经常咱们遇到了那个这个网络购物的时候，比如说，商家呢，他标这个618马上到了啊，他标这个活动价的时候，他把这个比如说1000块钱，他误标成了10块钱，就那个小数点，比如说他点错了，点成了1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民法典应该有一个专门的叫这个重大误解啊，或者怎么回事，其实也可以纠正他的，并不一定就一定要给他认定为所谓价格欺诈呀等等。
0: 对，而且我还可以大家再讲一个，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不管是点外卖也好，或者是这个网络平台购物，那么有的时候会遇见商家给你少发了或者漏发了，这种情况其实挺多的。你比如说你今天中午你们三个人点了6个菜，结果你到了之后发现哎少了一个菜，那你说这种情况下我是不是也说商家欺诈，你给我
1: 对
0: 退一赔三的？
1: 对，他其实他少发了一件，比如你点了10个，他给你可能漏了一个9个，
0: 是的。
1: 这个时候你说是不是欺诈呢？因为他工作当中他不是故意的，
0: 对。
1: 如果是故意的那当然，但是这个证据你很难找的，而且你要根据他整个的这个行为的过程去判定他是不是故意的。
0: 对，所以我们说要有一个区分。你看二手车行，包括以前有的，如果消费者我们说买二手车的时候，车行明确的告知他说是哎无水泡无水烟。结果呢最后发现哎，这是一个重大的水泡车，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三加一索赔。原因在于什么？在于二手车行你本身就是行业内的检测比较专业比较权威的，你对这个车辆的状况你肯定是相当了解，而且你从上家买了一辆车之后，你要进行一个基础的检测和了解，你不可能说啊，你买了一个车，你什么都不管不问，你直接我给你全部背书承诺，然后去出售出去的。
1: 对，就是即便这个事情啊，比如说有一些经销商呢，可能收到了一个事故车，他可能确实不知道，
0: 对，
1: 他确实可能不知道，但是受制于他查找的这个条件啊，影响，他可能确实不知道。但是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那法院可能不判你这个欺诈。退一赔三，但是呢，因为这样一个事情，依然可能会判决这个解除合同，
0: 对，
1: 对
0: 解除合同，然后退还全部的款项，并且如果给消费者造成损失，还要赔偿损失。
1: 对，这就是在你不是欺诈的情况下，
0: 对
1: 啊。罗刘就说了，说我支持消费者，消费者不知道那是消费者不知道那是。

0: 真不知道啊，侵犯到他利益，他可能装不知道，并且作为个人了解车况的渠道手段都非常有限啊。罗流的意思是说，这个消费者说他不知道，他可能就是他买车的时候可能真不知道啊。作为这个法律应该首先保护消费者的这个权益，这也是当然法律其实有这么一个原则啊，就是当这个消费者跟商家有一些冲突的时候啊，就比如说对事故车的认定定义，双方各有各的理解的情况下，又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标准去解释它的时候，那么法官在判决这个案件的时候，是不是要做一定的这个考量呢？
1: 因为对于本案来说，这个事情这个争议呢还是比较清楚，因为作为马先生，我们说消费者你去到二手车行去买二手车，那么你所使用的这个合同模板一定是二手车行所提供的格式合同，因为作为消费者，咱任何一个自然人不可能我买车是我自己打印一份合同带过去的，所以你既然使用的是二手车行，就是商家所提供的固定的合同模板，那么后期对于合同上面的条款的内容约束，双方发生争议的时候，就比如本案当中的一个非事故车，那么一旦发生争议，那么后期是应当做出有利于消费者一方的解释，因为合同是商家所提供的。这个关于格式合同和格式条款的法律认定，在民法典当中是有这个明文的规定。
0: 这也就是刚才咱们听友啊提到了那个应该首先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所以它也是有出处的啊，
1: 有法律规定。
0: 对，它不是说我要偏袒谁啊。那说到这个网购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网购，其实网购当中的这个争议啊投诉也不少啊。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王女士就向节目组投诉啊，说她在网上呢叫一个什么商城啊，叫酷动商城。我后来去网上查这个酷动商城啊，第一我真是找不到这个酷动商城在哪儿，它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个购物平台，然后呢也没有他们电话。那这个王女士在这儿买了一个电脑壳，这就涉及到一个七天无流退货了，她400多块钱买的。收到货之后呢，它是一个透明塑料包装，就是硬的那个透明塑料盒子，里边有一个花花绿绿好看的这样一个电脑壳子，是吧？就是往电脑上，它呢把这个透明的这个包装啊给打开了啊，因为它有两个这个贴的那个小封条嘛，粘纸给打开之后，拿出来这个东西一试啊，发现它的尺寸买错了，就是大小不一样，于是他就找这个商家退货或者换货，但是遭到拒绝了。理由是你打开了这个透明的包装啊，就是你撕开那个标签了，打开了。那么这种情况是否适合这个七天无流退货呢？就是拆了封了还能退货吗？
1: 其实关于拆封是否能退货，实际上是有争议的。但是就是我们说，其实网络上有很多，就是包括其他法院的，或者是说一些现实，就是。直接披露出来的一些案例，还是明确的要支持消费者的。你比如说，有消费者网购了一个吹风机，仅仅是打开包装去查看、
0: 查验了一下，
1: 对，发现外观不满意，就申请七天无理由的退货，然后被商家说已经拆封了，影响二次销售，就拒绝了。那么后期这个案件呢，后期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呢就回应，明确的说拆封不等于这个商品的不完好。
0: 所以是等于说官方部门给出了一个回应，是吧？
1: 对，所以呢他后期就是根据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的暂行规定，就是来要求你商家是必须办理退货的。关于这个拆封的问题，实际上七天无理由退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关于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而且它的七天是明确的，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就是包括拆封，原则上来讲就是只要不影响商品的正常二次销售，你商家不能以说已经拆封所以我就拒绝退换。当然我们说消法同时还规定了有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你比如说涉及到一些这个海鲜类产品，或者是这个一些消费者专门定制的，你比如说海洋，你专门定制了一款你个人名字的，带有名字的一个所谓的一些商品。
0: 对，比如我定制了一个我的 礼服
1: 专属，对，
0: 量身定做的。
1: 对，你像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一些，
0: 那你不能七天无理由。你说我的肩膀就这么宽，你让人家卖给谁去是吧？
1: 对。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是什么呢？你就带有一些编码或者验证码的，你打开之后相当于激活了。
0: 哎，对，这就是咱们之前也经常接到那个手机啊，那个手机投诉。其实我个人破手机、电脑，我个人都别说那个法律啊，就是我个人都不。

0: 赞成这个物流退货，因为你激活了之后，商家再卖，第二个人发现激活过，人家会告这个商家这个欺诈的。
1: 是的
0: 啊，所以不是每一个都适合，但是也不是拆开包装就一定不能退，
1: 跟这个外包装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你看我们刚才所讲的，不管是鲜活类的物品、特殊定制的物品，或者说你买一本书，你说我买个书之后了，你七天之内第六天你给他退掉了，
0: 对，
1: 那你给他看完了，那对卖书人来说不公平的。
0: 行，好，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啊，也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栏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春义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4: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5: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4: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5: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席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4: 看世界杯上咪咕。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7: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2026装修新趋势，透明、环保、省心、个性化。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啊，新房整装超值特惠，10万全包，还送全房家具。老房翻修的话啊，咱们这个福利加码，拆除费用立减一半。厨房、卫生间局部改造的话，主材工艺呢是升级不加价。精装房升级全覆盖，高端定制低至每平方499元。高性价比这个拉满啊，官方一站式的托管服务，靠谱放心有保障。回复装修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来预约，这个解锁更多的装修权益啊，您回复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锁定全部福利。我来看一下 UP 商城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云朵记5层加厚的抽纸。抽纸这东西啊，咱们必备的啊，家家户户日常消耗品，所以呢趁着今天 UP 商城618大促啊，来囤上一波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云朵记直接做到了5层加厚，采用原生木浆，拿到手啊厚实有质感啊，做到了每一张都是这个手帕纸的那个品质。表面采用的是物理压花的工艺，韧性很强，不添加这些甲醛啊、荧光剂啊、增白剂等等啊，纸的品质也给大家做到了优等级。日常擦手、擦嘴、擦擦脸啊，亲肤也非常的安心。尺寸呢是175毫米×136毫米加大尺寸的一张啊，就是一抽一张，不掉屑啊。这个618的价格啊。咱们日常您买一包加大加厚的这个医用医护级的这样一个抽纸啊，得5-6块钱吧。啊，今天 UP 商城618大促，48包2箱抽纸到手78块钱，现在下单再送超大这个卷纸一提，18卷的，足足5.1斤。同样的优等品质啊，今天等于说78块钱2箱48包的加厚抽纸，18卷的加厚卷纸。一共66件啊，平均一件1.18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啊。另外 UP 商城啊，还有那个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啊，这两天卖得很火爆，因为天热了，大家都需要这个东西啊。罗蒙啊，这个大品牌啊，冰丝凉感 polo 衫啊。

0: 这几个元素加到一块，所以卖得非常火热啊。六种颜色可以选，黑的、白的、粉的啊，这个大小尺码都有啊，不挑身材、肤色，不挑年龄啊，清凉又时尚。那这款这个专柜定制的这个罗蒙 polo 衫呢，吊牌价399块钱一件，今天 UP 商城618大促价，一件只要99啊！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这个买一件再送一件，等于说99，今天两件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来抢购吧啊，都是好东西啊。另外里边还有很多好东西，比如说这个男士凉拖啊，头层牛皮的啊，那是很只要59块钱啊，年发秒杀。再来看看这个，到端午佳节了，这个爆款商城给大家准备了五粮液的一品人参酒啊，这个爆款商城啊，52度的这个优质的五粮液一品这样一个人参酒呢，也是受到了很多好朋友的欢迎啊。之前给大家推荐过，这一次端午佳节之前啊，给大家返场啊。川酒甲天下嘛，因为川酒确实好喝啊。五粮液这个控股公司出品，配方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谷物为原料啊，酒色非常的清亮。五粮液加人参，精选长白山优质的人参啊，搭配五粮液经典的五粮基酒啊，您别说那味道多么醇厚了啊。工艺方面，陈年老窖持的一个发酵啊。价格，官网旗舰店扫码1099块钱一瓶，线下两瓶也要649啊！今天618大促，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两瓶五粮液一品的人参酒，四折只要259啊！一箱如果六瓶您买的话，只要699啊！两瓶咱们打四折，259，您买一箱六瓶699，需要的朋友啊，发送团购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这个有限啊，名额有限，只有50个，发团购。好了，今天有事您说话就到这儿，明天见。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路况信息依旧是陇海路、京广路的南北双向车流量较大，还有陇海快速路的东向西方向呢，是在稍微东段一点的位置，是过了黄河南路之后会有少段的缓慢通行的情况。在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四个方向也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还有就是花园路、农业路的北向南方向、金水东路、农业南路的东西双向呢，目前车速也不会太快，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
8: 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这个路况之外，咱这个车况也要关注一下。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您爱车呢，出现这个开空调之后啊，动力明显不足，甚至这个开空调那一下呢，车开始抖动一下，或者油耗蹭蹭往上涨的问题啊，不仅耽误路上这个行程，更影响咱的这个假期心情。出行之前呢，不妨给车做一个除碳的保养啊，咱不用去 4S 店，也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需要在加油之前倒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这积碳就没了，油门也轻了，油耗也降了，一箱油啊能多跑几十公里，省下这钱啊再吃顿好的。而且呢，恰好这个618遇上这个端午节，万能通呢推出了一个年终特惠活动，发起拼团更划算，大家可以发 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

0: 微信平台，选三兄弟或者是这个金装礼盒，然后点击开团或者点击参与拼团，把链接然后甩到各种各样这种朋友圈啊，或者家族群啊，
1: 小区业主群
0: 啊，都可以啊，拼的越多省的越多。618这个囤货价，出行之前养货啊，一次搞定，赶紧叫上亲朋好友一起拼团吧，发888就可以拼起来了。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有好玩，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阳光美食团。
0: 今天呢，刷到了一个我 idol 的新闻，不能算吧，因为我看了一下评论区，大家都说
1: 你小心你 idol， 你还 idol，
0: 大家都说你们能不能好好的去研发一下你的产品，不要再炒作你们的 CEO 了。
1: 嗯，
0: 大概意思就是说，在6月15号的清晨呢，雷军雷总在武汉武昌大成路街头蹲坐小板凳吃热干面的画面刷屏了。
1: 嗯，
0: 我看的时候我还觉得，你看就是与民同乐嘛，是吧？
1: 啊，对呀。
0: 虽然他身价那么多，仍然跟我一样吃的都是这种热干面套餐
1: 啊。
0: 然后接下来就网友PO了另外一个图，就是第三视角，不是摄像机视角，是第三视角看到，就是真的像做节目一样，他们三个人弄个小板凳在那儿，然后围着一群拍摄的人，
1: 嚯，强势围观，
0: 碎了。
1: 吧唧碎一地，
0: 不知道是不是摆拍
1: 馅儿似的。
0: 总而言之，我觉得他这个姿势，
1: 这还不知道是不是摆拍，
0: 滤镜嘛。我觉得他那个姿势真的非常的地道。
1: 嗯。
0: 然后武汉网友就评价说，这个坐小板凳，高塑料凳当桌。
1: 嗯。
0: 然后小板凳当凳。
1: 哎，那本来就是。
0: 一手端热干面。
1: 嗯。
0: 一手还得勾着面窝。
1: 面窝难道不是用半根筷子去插着吗？
0: 不管用手还是用筷子，反正都得勾着。
1: 哎，对，
0: 他说这就是武汉吃热干面的一个标准姿势。
1: 嗯，
0: 非常有灵魂。
1: 哎呀，
0: 然后这个雷总事后就坦言说，这个热干面是经常吃啊，不过很多年没有在路边蹲着吃了。
1: 哎，其实说到这个热干面，之前我们好像在聊那个几个大厂的食堂的时候，
0: 嗯，
1: 应该某米的这个食堂是有这东西的。
0: 对，因为我专门把它调出来分析了一下嘛。
1: 嗯，
0: 确实是也挺感兴趣的。
1: 哎，
0: 他本人呢也是湖北人嘛，再加上在这个湖北那边也是有一些业务在的
1: 啊，
0: 这些都不重要。
1: 嗯，
0: 重要的是吃面的正确姿势，他上了热搜。
1: 哇哦。
0: 嗯，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
1: 啊，
0: 你们家吃面的正确姿势是啥？
1: 嗯，吃面还是？
0: 吃啥都行，
1: 吃啥都行。
0: 你知道有一些东西它是非常苛刻的
1: 哦，
0: 就是你可以聊面，你也可以跟我聊一些别的。你比如说我上次去，那个洛阳的时候
1: 啊，
0: 就喝牛肉汤嘛，因为我是跟上海人一块去的，然后上海的小伙伴呢给我拿了个勺子，我甚至不知道他从哪拿的勺子，他给我拿了勺子。
1: 洛阳牛肉汤馆一般不配这东西的，
0: 对，就很离谱。
1: 嗯，
0: 而且去的还是就是洛阳非常。

0: 次我去开封的时候，我不是特别喜欢吃花生嘛、
1: 对，
0: 然后我就买了据说开封最贵的花生、然后我太贵了，我真的忍不住边走边吃、然后评论区留言非常一致说、你吃花生都不碾皮吗？
1: 哦，你没不碾皮啊？
0: 我不觉得它应该
1: 不好的，它一点都不沉，
0: 然后
1: 它没有那个沙尘味儿。
0: 为了这个，我专门又跑了一趟开封，然后去买那个梗椒花生啊、科普一下，我真的个人非常非常爱吃这个梗椒花生，吃起来非常脆，而且它没有那么大油。然后那个梗椒花生老板就跟我说，是不需要搓皮的，就是现在的工业已经很干净了，不会特别脏那种沙土来给你炒了。
1: 对，而且现在其实很多那个干果店也好，或者说那种做这种炒花生的店，他们现在基本上都用那个炒瓜子儿那种大机器去炒了，很少用这个正儿八经的地锅，然后正儿八经的加沙土去炒了。
0: 而且就算用沙土，它那个沙土也一定是淘洗很多遍的，
1: 淘洗很多遍，然后再给它筛细喽。
0: 对，因为我小时候太馋了，我就曾经自己用沙土炒过玉米豆，就炒成爆米花那种，我不知道大家炒过没？
1: 这还可以。
0: 我跟邻居家哥哥学的，然后当时我们去那个工地上搓了点沙子、然后我们淘洗了很多遍，真的，我们作为小孩都知道淘洗很多遍，所以我相信商家一定是会好好淘洗这些东西，说不定还得经过一些加工，什么杀菌。
1: 有没有听过那个一个词儿，叫萝卜多了不洗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但那不是萝卜，那是水啊。
1: 你说这个
0: 可以不洗，水得干净
1: 啊。那对，当然你说到这个杀菌。可能对于这个一些传统的这种制作人来说，我都加热这么高温度了，你说它还有细菌吗？
0: 但是你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它都已经炒了那么多锅了，那细菌是不是基本上都已经炒完了？
1: 说太对了。
0: 反正我就不粘皮，
1: 嘿，就喜欢带皮儿，跟啾啾。
0: 就是不写，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那些吃饭的正确姿势，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吃饭的正确姿势，比如说这个吃大锅菜就必须得手里揣俩大白馍，然后用这个
0: 筷子扎入。
1: 不，筷子扎入是另一种吃法，一般不这种吃法是得要挨怼的。
0: 筷子扎馍不行啊。
1: 我跟你说说啊，基本上就是这个大拇指头肚和你的无名指和小拇指同时摁着俩馍，然后呢你的食指和中指和大拇指扒着这个碗
0: 啊、
1: 然后呢右手拿着筷子，脸呢凑到这个下边先逮一口馍，然后再凑到上边这个碗沿去呲漏一口菜，这是吃大锅菜非常标准的一个吃法。
0: 那它这个馍啊，不老大，
1: 咱指头长啊。
0: 你吹啥呀？你吹，你没有必要立人设在那瞎说啊。就咱这个手型能拿一个都不错了，还你要是这样
1: 掌控感，我跟你说，
0: 你要还要端碗的话，那碗肯定掉。我跟你说，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你那些吃饭的正确姿势，你觉得有啥规矩？它就是不能破的，必须得这样吃。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
1: 吃饭有正确姿势，装修也有新趋势。2026装修新趋势：透明、环保、省心，关键是个性化。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新房整装超值特惠，10万全包，还送全房家具，老房翻新福利加码，拆除费用立减一半，厨房卫生间局部改造，主材工艺升级不加价，精装房升级还可以全覆盖，关键是高端定制，低至每平方499元，高性价比直接拉满，官方一站式托管服务，靠谱放心有保障。可以，大家现在感兴趣的话发装修就可以预约报名了，解锁更多的装修权益。记好了，发装修两个字锁定全部的福利，用专业品质为您打造专属的理想新家。
0: 提醒一下星星花卷啊，碗
1: 啊，
0: 女字旁那个婉转的碗，他给我弄了个就是
1: 樱桃大碗，
0: 给我拿个大碗的
1: 大碗菜，
0: 要不我改成石头那个碗。
1: 我就说你该改成樱桃狮子头。
0: 我应该改名字，
1: 樱桃大丸子，樱桃狮子头。
0: 要不大家还是发美食吧。
1: 美食，樱桃八大碗
0: 非常的全。
1: 发美食
0: 就行
1: 得嘞。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呢，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我省呢北部、中东部的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35到38度。18号，全省多云转阴天，黄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南部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再来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4到35度，最低温度24到25度。在这样天气里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给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这个甲醛、异味都带走，而且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添加记者微信了。当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官方微信平台呢，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呢，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想领2000元，您就发省钱。
11: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网购？
12: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3: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2: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3: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2: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
13: 为什么？为什么？
12: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3: 好吃又好玩。
7: 继续回到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0: 我是阿莫。
7: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一起来说一说那些吃饭的正确姿势。就是有一些规矩它是不能破
10: 哦。
7: 吃一些饭的时候，它必须得这样吃，它才更地道，
10: 是吗？
7: 瞄了个咪，
10: 嗯，
7: 他就说的关于热干面这件事情
10: 啊，
7: 他说最地道的就是端着纸碗
10: 啊，
7: 边走边吃，
10: 嗯，
7: 吃完了以后刚好扔垃圾桶，
10: 嗯，
7: 然后上班或者上学去。
10: 您说这得是武汉吧？
7: 对，说就是武汉嘛。
10: 啊，
7: 而且当时去武汉，第一次去武汉玩的时候很震惊，
10: 嗯，
7: 就是坐公交车居然还有人在。
10: 你别说公交了，地铁里都有人在吃热干面，我都服了。
7: 他跟郑州的规矩不太一样，郑州是不允许在地铁里吃东西的。
10: 那是啊。
7: 但是武汉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习俗，
10: 嗯，
7: 估计如果这样规定的话，会导致很多人吃不上早饭。
10: 对。
7: 所以这到处都有人端着个碗边走边吃。
10: 啊，
7: 嗯哦。然后赛这位朋友他说的。在路边哭道吃，然后专门标注了一下，写的是个哭，哭泣的哭。
10: 哦，
7: 他说哭第二声哭，
10: 嗯，
7: 然后武汉方言翻译，
10: 嗯，
7: 哭道等于蹲着，
10: 啊，就是鼓堆着，
7: 在路边鼓堆着吃。
10: 嗯，
7: 大概是这个样子。鼓堆着吃的并不止你一个人，也不只是武汉人。
10: 啊，还有谁？
7: 微不足道的你
10: 啊，老朋友了。
7: 他说小时候吃饭是端着碗在邻居家门口吃的，
10: 嗯，
7: 这样的话是可以跟小伙伴们聊天的，
10: 啊，是吗？
7: 然后大人也是几个在别人家门口吃，这样也可以聊天，
10: 嘿，
7: 什么习惯这都是，大家都是蹲着吃的，
10: 嗯嗯，
7: 有时候坐在砖头上吃，
10: 啊，砖头还得立起来，
7: 有时候
10: 或者落几个，
7: 落几个可以理解，立几个有点拉得慌，说有时候在家蹲着
10: 立过
7: 感觉不太好坐哈，
10: 嗯，
7: 他说在家蹲着靠在门框上，
10: 嗯，
7: 有时候坐在扫帚上，
10: 这也太狠了吧，
7: 好冷门呐，
10: 嗯，
7: 他说有时候会坐在金兰的提手上，
10: 嗯，
7: 这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小院卖了是吧，嗯，
10: 坐在树桩上比较常见，那种大树根，嗯，或者说那种锯完的那种大木头上没来得及烧的，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就是冬天或者夏天的晚上，然后呢要么是生一堆火，夏天呢就是一块在那个干，嗯，小时候叫这个打麦场嘛，然后一块凑到一块聊这个，东家长西家短的这个
7: 聊八卦，
10: 哎，对，新鲜出的都是，
7: 嗯，我有一个就是小时候，
10: 我跟你说那比广播传播速度还快呢，
7: 应该没有
10: 啊，还是广播快是吧？
7: 哎，
10: 得嘞。
7: 我有一个就是体验，嗯，就是端着碗在外面吃一个体验，
10: 啊，
7: 但是他改了我这个毛病
10: 啊，
7: 就是小时候吃卤面，夏天，
10: 嗯，啊，
7: 在我外婆家门口，
10: 嗯，
7: 然后端那个瓷碗嘛，
10: 嗯，
7: 特别小那个碗，咱正吃卤面呢，隔壁家的哥哥过来了，
10: 嗯，
7: 说那个弯弯，你敢不敢从这个台阶上蹦下去？当时两个台阶，
10: 嗯，
7: 就可小可矮那种台阶，
10: 嗯，
7: 他问我敢不敢蹦下去，
10: 嗯，
7: 我说我不敢，
10: 哦，
7: 他说没事儿，哥哥拉着你，嗯，咱俩一起蹦，
10: 嘿，
7: 然后他就拉着我，
10: 大手拉
7: 他拉着我右手，然后我左手还端着碗，
10: 哦，
7: 然后就从那蹦下去了，
10: 嗯，
7: 果然我这个人从小体育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天赋
10: 啊，
7: 就从那上面蹦下去之后我直接摔到地上，
10: 嗯，
7: 然后那个碗呢它就碎了，
10: 嗯，
7: 正好边儿拉到我的嗓子那儿了，
10: 哇，
7: 我到现在脖子上还有，你看
10: 我看看，
7: 哇，就
10: 我以为你编的呢，
7: 那真的
10: 真事啊，
7: 缝的针就是像个飞机一样缝那个针，你看大概看得到它是一个很大的字儿，
10: 嗯，
7: 就是因为口太大了，
10: 嗯，
7: 就是如果错一点的话可能就给我喉咙给拉了
10: 呀，
7: 就从此以后再不端着碗在外头吃了
10: 啊，把家里的碗也都换了，换成那个铁饭碗，
7: 家里有小孩的一定要注意一下，
10: 嗯，
7: 然后后来家里的老人跟我说，
10: 嗯，
7: 可能是因为你长得太漂亮了所以才有这样的，
10: 啊，嘿，
7: 总要受点这种伤，
10: 嗯
7: 啊，我就接受
10: 了，天妒英才，得嘞，
7: 我就接受了这件事情。
10: 哎呦，咋好听咋接受
7: 呗。那个哥哥再也没有见过了，
10: 嗯，
7: 不知道是被他爸妈打到哪儿去了，
10: 回到他头上沾个平底锅回来了，我还会回来的。
7: 真的就是小孩一定要注意，
10: 嗯，
7: 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对，会有一些这种习惯嘛。
10: 所以从小就得让他有一个这种专属的不锈钢碗。
7: 不锈钢碗，或者说是那个，
10: 嗯，
7: 原来不是有个洋瓷碗吗？大家
10: 啊，对对对，
7: 黄的那个
10: 啊，对
7: 啊，那种也可以，
10: 嗯
7: 啊，那种碗也不会摔碎，反正就是陶瓷的，
10: 嗯，
7: 就是我们平时用那种瓷，就是特别容易碎掉，
10: 嗯，
7: 小孩还是不太适合的，
10: 嗯。
7: 但是我们吃面呢，南北方它会有不同的一些规矩，
10: 嗯，
7: 你比如说在我们河南，
14: 吃烩面或者吃捞面，它也是有标准动作的。
10: 嗯，
14: 大家的动作是啥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家的动作比较统一，就是左手托着大碗底，抬碗，凑近嘴，
10: 哎呦，
14: 不准趴桌。
10: 嗯，
14: 右手单握筷。

0: 筷子，
1: 嗯，
0: 这样来吃。
1: 你看看，这右手从小就弱不禁风的，
0: 就是往嘴里扒，你知道吗？
1: 重活全给左手了，
0: 左胳膊比右胳膊粗一点。
1: 哎呦，
0: 就不写字儿呗，光吃饭。嗯、
1: 所以左边要画龙，右边才画彩虹啊。
0: 啊，原来是这样。
1: 嗯。
0: 然后烩面的流程呢，就是得先喝汤。
1: 嗯。
0: 哎，咱也不知道是为啥，反正我吃烩面是必要先喝汤的。
1: 啊，对了。
0: 咱们吃烩面没有那些繁文缛节、
1: 嗯、
0: 是可以用勺子的、
1: 嗯、那是
0: 先抿两口羊汤暖暖胃，然后再挑着宽面、嗯、就好像对于烩面来讲汤是最重要的，
1: 对，
0: 那个面反而有点像是跟配菜一样的存在。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还要搭配一些糖蒜来做一个循环。
1: 嗯、
0: 收尾的时候必须得把汤底喝干净，
1: 也不一定全用糖蒜，
0: 那你是用生蒜。
1: 哎，新蒜，我跟你说、新蒜连皮儿嗑，
0: 新蒜下来的时候你就不要去那人多的地方、嗯、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感觉，
1: 心痛到无法呼吸，
0: 心不跳了，没有心痛，心我心不跳了。
1: 哎呦，
0: 然后捞面呢、
1: 嗯、
0: 捞面有一个就是筷子要斜插的碗底那种，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印象，就不准竖着插哈、
1: 啊、
0: 老人是不准你竖着插的，
1: 嗯，不好，
0: 要斜着插、
1: 嗯、
0: 然后从下往上把它兜起来、
1: 哎、
0: 然后搅拌均匀、
1: 啊、不断的抄
0: 翻它、
1: 嗯、
0: 然后里面经典黄瓜丝蒜汁啊啥的、嗯、都必须得有。
1: 你看看还说这个我吃蒜别让我扔往人堆里去
0: 啊、
1: 嗯！你吃捞面不拌蒜行吗？
0: 但拌的是蒜汁啊，跟你的新蒜相比、
1: 嗯、
0: 它只有30%的杀伤力。
1: 你小看蒜汁了，蒜汁的吸收效果更好。
0: 夏季更可怕的是一般都是过水面嘛，
1: 嗯，
0: 你那个蒜它就生的不能更生了。
1: 哎，对，
0: 它不存在热了给它激一下这种情况、
1: 嗯、
0: 主打就是一个营养均衡，
1: 浓郁鲜香。
0: 嗯
1: 嗯，
0: 咱们大人讲浓香嘛，小孩讲营养均衡。
1: 啊，对
0: 喽。咱小时候除了这吃各种各样的面，然后补各种各样的钙、
1: 嗯、
0: 吃各种各样的维 D 之外
1: 啊，
0: 好像还有一些就是要喝的一些补剂啊、
1: 嗯、
0: 啥的。
1: 对，但是当时啊，大家可能往往会忽略氨基丁酸，这是国家批准的一个新营养元素啊。其实在这个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这个营养领域啊，被广泛关注和应用了，真的值得大家好好的重视一下。3到18岁的这个儿童青少年的家长啊，一定要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是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呢也更容易接受，更容易长大个，发成长长大个吧。
0: 莫每次都等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才跟我们互动嘛，他说我
1: 冒出泡了，
0: 他说我今天提前上车。
1: 哎呦，欢迎。
0: 他说我们家吃饭的标准不是姿势，是要求。
1: 嗯，
0: 第一，我相信我看完之后发现我们家也有这种要求。
1: 哦，
0: 第一就是碗里不许剩米粒，一粒都不许剩、
1: 嗯、哎，都扣到桌子上，
0: 你但凡是剩一粒扣桌子上你也得把它舔完。
1: 哎呦，
0: 你但凡剩一粒就会被敲手说粒粒皆辛苦。
1: 嗯，
0: 另外就是吃饭不许吧唧吧唧吃出声音，面除外。
1: 嗯，
0: 因为大人的声音比你的还响。
1: 哎，他都听到
0: 了，所以他们就不要求了。
1: 嗯，
0: 然后老人要先开吃，晚辈才能开始。
1: 嗯
0: 嗯，我小时候最生气的事情就是一定让长辈先吃。
1: 哎呦，
0: 这件事情，因为我爸是一个
1: 嗯
0: 闲云野鹤。
1: 嗯，
0: 就是他经常回家晚于我们的饭点。
1: 哎呦，
0: 然后我们就得等他回来。
1: 经常那个大半夜凌晨1-2点回到家了。
0: 那碗里的汤啊、
1: 嗯、
0: 都已经沁成皮冻了，
1: 那叫浆糊，其实可以抹对联用。
0: 对，差不多、
1: 嗯、
0: 所以我非常讨厌这种，最讨厌跟我爸吃饭。
1: 人家天天贴春联，
0: 哎，有没有人管管他呀？
1: 当胶水。
0: 那这位朋友说有没有叫鞋脱了做鞋上。
1: 我干过这事儿。
0: 我刚读的时候我都没理解啥意思，我读出来才知道，他说叫鞋脱了坐鞋上端着碗吃饭。
1: 一般这种事啊经常发生在夏天，而且做的是得是拖鞋，
0: 但是这样不是胃里不是窝圈的慌吗？
1: 嗯，
0: 有时候可能会影响你的一个就是消化吸收和你的食欲。
1: 孤对着和坐鞋上它区别大到哪儿去了？
0: 孤对着就是你起码就是你的胃没有卷的那么厉害。
1: 嗯，
0: 孤对着屁股跟地面是有一定高度的，坐鞋上之后你的胃卷得更厉害了。
1: 不是，你作为一个美女主持人，你咋就这么水灵灵的把屁股给说出来了？我们用文雅一点，这个
0: 美女也有屁股的。
1: 得嘞，
0: 直接一点嘛、
1: 嗯、
0: 我这个人就是很直白的那种人。然后星星花卷说，我感觉我好像关注樱桃大丸子了，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1: 嗯、你再关注一次发美食。
0: 对、
1: 嗯、
0: 再关注一次没关系的啊。
1: 对，
0: 嗯，还有很多朋友

0: 友也在跟我们分享，就是关于他们家吃饭的一些正确姿势，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过来。
1: 哎，当然这个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非常上瘾的一个好物啊，反正最近我们家是没断过，特别是到夏天啊，前段时间我不是买了那个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吗？
0: 嗯，
1: 然后呢就想着做冷泡茶，用那个纯净水做，后来发现用小分子水做，它这个冷泡茶效果更好。
0: 对，它泡出来那个味道更浓郁，
1: 对，
0: 而且颜色会更重一点。
1: 嗯，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你渴的时候越喝水反而觉得越不解渴。
0: 嗯，
1: 可能是没喝对水。喝水要解渴，首先得选好水。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专属定制的这个尖尖小河的天然山泉水，大家不妨感受一下，它是天然的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的矿物元素，而且呢口感啊就非常清甜干裂，清爽止渴，你小口喝解渴效果会更好，柔顺，特别适合常年去喝，而且适合去做冷泡茶用啊。关键是这个价格太给力了，整件呢是24瓶，郑州四环之内啊，23.9元，也就是每瓶不合1块钱呢，直接送货上门。如果是省内其他地区啊，53.8元两件包邮，大家可以直接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来直接下单定制了啊。当然，各位如果是这个老板想给自己的员工啊、企业啊定制这个专属饮用水，比如说贴上咱企业的这个 logo 啊、标啊什么的，量大也可以直接定制啊。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的状况。京广路陇海路的南北双向，还有紫金山路东大街西大街的四个方向，以及金水路燕庄东向西，中州大道过了金水路之后北向南方向，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东向西以及北向南方向的整体车流量都会较大一点。当然您在路上看到了更多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
1: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保险也要提前给配齐全啊。买车险啊，其实建议大家有几个车险呢尽量是配置齐全。首先就是这个交强险，这肯定必买的。再一个呢就是商业三责险，这个买的高高的，咱在路上行车也没有什么大的这种隐患困扰什么的。还有就是医保外用药险以及车损险，特别是这个车损险啊，有条件的话尽量给安排上。而且呢现在车险改革之后啊，其实这个整个划算了很多，像之前的一些附加险什么的，现在全部合并到这个车损险里边，买的是超值的。大家可以直接发车险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7: 妈，端午安康，
8: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9: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8: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9: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0: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2: 我是阿莫。
1: 啊，很多朋友表示说坐鞋上吃饭，小时候也都干过。大家的童年还真的蛮丰富的。
2: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
1: 苗这位朋友说，他就想到小浪底流传多年的，关于外国人吃大餐的打开方式，可能就是看一些就是影视著作，剧作呀什么的。他说就是一定要吃一根牙签助消化
2: 啊。
1: 就是因为用牙签的时候，他会用手挡住嘛。
2: 对。
1: 然后就觉得他把牙签给吃了。
2: 嚯！这是传统手艺啊！当时你要会这功夫，那直接就能上街去卖艺去啊！
1: 挺有意思的啊，
2: 活吞宝剑。
1: 大家如果说不能真吃啊，如果小朋友在听的话，不是真吃啊，只是用手挡住了，他没有吃，大家以为他吃了。
2: 咱就是从小就优雅。
1: 对，优雅，剔完牙之后就得擦嘴。擦嘴的纸提前囤好，咱们省了老鼻子钱了。
2: 原来都说这个双层纸，后来发现有三层纸，再后来呢这个四层加厚纸，今天给大家来个狠的。
1: 五层加厚抽纸，
2: 厉害了。
1: 在广东，我说个题外话啊，在广东那边，如果你表示你跟这个人特别特别熟的话，就是他有一个就是跟纸有关的
2: 啊，
1: 就是如果咱俩特熟的话，吃完饭以后我会把我的那个抽纸撕成两份，咱俩一人一份。
2: 咱俩还没熟到这个地步。
1: 对，
2: 我发现都是你擦完直接给我的。
1: 那是，就是他
2: 还顺手帮我扔掉。
1: 他要表达的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人，你一张纸用不完嘛，因为比较厚实嘛。
2: 对对对。
1: 你用一张吧，太浪费。然后半张吧，你就得跟别人分享。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就会跟特别熟的人就不在意这些了。
2: 关系铁的。
1: 该省省，该花花了，属于是，就是也是节能环保嘛。
2: 对。
1: 那厚的纸确实可以做到这样的。纸巾家家户户少不了了吧？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
2: 618大促
1: 五层加厚抽纸，
2: 太厉害了。
1: 云朵记是做那个高端生活用纸的。
2: 我也说五层它是啥概念，你能当浴巾用。
1: 又开始接水那种了是吧？不要太夸张，人家会举报我们的。
2: 好吧，当洗脸巾用。
1: 你给小孩当浴巾都不行。它是经过那种医护级认证的，达到优等品品质，口碑可以说是非常的出众。今天这次给大家上的这个就是五层加厚了，原生木浆，拿到手又厚实又有质感，做到了每一张都是手帕纸的品质。我刚刚说了啊，你跟它特别熟可以撕成两半，大家分着用那种。表面采用是物理压花工艺，韧性更强，而且不含甲醛、荧光剂、漂白粉啊、增白剂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擦嘴都没有问题。尺寸是175毫米乘136毫米的加大尺寸，一抽一张不掉线，而且湿水之后仍然是非常柔韧的，就像柔软小手帕一样，医护级认证的啊，孕妈宝宝敏感肌全部都可以用。618的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可错过的，就是我们在超市买一包这种加大加厚的医护级的抽纸，大多数时候至少是要5-6块钱的。我们这次 UP 商城618大促48包，一共2箱抽纸，到手只要78。节目期间下单再送超大题的卷纸一题，18卷，足足有5.1斤。就是说一样给大家做到五层加厚，这种原生木浆优等级品质啊，再给大家盘一下捋一下，78块钱到手2箱，一共48包加厚的抽纸加18卷加厚的卷纸，一共66件，行均一件1.18元，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客厅、卫生间、厨房全部都能用，基本上用个大半年没有问题啊。
2: 买一次用大半年，
1: 真的消耗品才花2位数，78块钱，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今天跟大家聊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就是吃面或者吃啥东西有一些正确的姿势是不能改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分享一下。阿杰

0: 应该是个重庆的朋友
1: 啊，是吗？
0: 他说我们那豌杂面，必须得把豌豆杂酱拌均匀，豌豆杂酱啊、这个店里两张小板凳，面放矮凳上，
1: 啊，都两张小板凳了，还有高矮之分吗？
0: 面放矮凳上，那坐高凳，这个姿势可能。
1: 俯冲式吃面
0: 是不是说错了呀？他说几分钟吃完，
1: 猛虎下山，
0: 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你跟你朋友去，你把高凳让给你的朋友用，然后你用矮凳。哎，
1: 咱蹲那儿吃不好吗？坐鞋上吧，要不
0: 几分钟吃完走人。
1: 嗯，
0: 就是如此苦力。
1: 嗯，
0: 还有温温说，苏州那边吃细面讲究是小口慢吃，
1: 哦，
0: 不允许大声吸溜。
1: 嗯，
0: 而且必须得先喝清汤，然后再慢慢吃一些浇头呀啥的。有一些地方确实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先把下面
1: 汤面好像是这样，
0: 对，先把面啊什么的吃，最后吃浇头。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它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它浇头太碎了。
1: 哎，
0: 你没办法，你一口先把浇头吃了。
1: 再一个就是细面呢，你稍微一泡，它就粉浓掉了。
0: 嗯，
1: 这个筋道的口感，当然这个苏州面本身也不咋筋道。
0: 对，我最不爱吃的就是这种细面了。
1: 嗯，
0: 就是你感觉它跟喝粥一样
1: 啊，
0: 就吃不到面的质感。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好像以这个淮河、秦岭淮河为界啊，就是基本上咱北方地区都是讲究这个面的筋道性，到南方，特别是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温州啊，包括这个其他一些地方啊，这个苏州啊、江苏啊或者浙江啊，不太讲究这个面的筋道度。然后再往南走，反而又讲究这个面的筋道度了。你像到了这个重庆啊、四川啊，或者是这个再往南到这个广州，哇，那个面简直能像橡皮筋一样。
0: 对，它是有一个波浪型的，一个循环线在里头的。
1: 对，
0: 广东那边主要可能我觉得是因为养胃的东西太多了，因为老喝粥嘛，所以就想来点筋道的。咱们这儿也喝粥，就中间那半栏，他们就是晚上也吃米饭，所以就想面稍微软和一点，稍微养胃一点。这都我猜的啊。
1: 我还以为你上网搜了呢。
0: 没有没有，风纸这位朋友他说，阿木不是抽象那一卦的，那你告诉我他是哪一卦的？他还不抽象吗？我都想抽他。
1: 那我是大象啊，你抽象。
0: 你看看抽象不抽象，你就说
1: 十分之抽象了，我得这个抓紧给自己连上 WiFi， 我好好的搜一搜这个抽象究竟是不是个好词啊。
0: 你得搜一搜把大象放冰箱，
1: 哎呦，
0: 拢共需要几步。
1: 我觉得先把这个 WiFi 连上这一步很关键。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交广领航大牌未输，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而且哪个信号好咱随时切哪个，不用看这个运营商的脸色，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呢送充电线，加上两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官方微信发送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让您连这个 WiFi 啊就像翻牌子一样，哪个信号好咱就用哪个，发随身过来吧。
0: 其实 WiFi 信号好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你在那些限量的直播间抢好货的时候，你不用担心说我会不会额外花流量的钱。
1: 哇哦！
0: 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只要认准了你信任的地方去买东西，你是可以不用蹲、不用等、不用开福袋、不用关注再秒杀，
1: 那您
0: 直接就能买到好产品的。
1: 那您给推荐一个信任的好地方呗？
0: 必须得是1041爆款商城，
1: 是吧？
0: 就是1041爆款商城，它对于我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逢年过节，我想给家里的长辈送个礼啊啥的，我就上去逛一逛。
1: 哎呀，
0: 这次我这个礼呢，我基本上每年买一次吧。
1: 我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光买这个花了大几千。
0: 啊，很正常。
1: 啊，当时我们
0: 是游轮，
1: 对，坐游轮的时候，哇，好多朋友让我帮他带。然后呢？
0: 那时候好火
1: 啊！那会儿最火的时候，2014年，你想现在过去十好几年了。现在我对这个牌子，特别是这个，就是这个一个礼盒套盒，当时应该叫是吧？
0: 嗯。
1: 然后就是卖爆了，当时在这个免税店就排队买它。我真没想到这是为啥这么受欢迎，后来才发现真的是好用。
0: 对，它整体是非常符合我们亚洲人的一个肤质的，
1: 东方人肤质。
0: 对，而且我把这个东西一般都是送给妈妈呀、婆婆呀、姨呀、婶儿啊，他们那些。他们就得到反馈都很好，那就是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的厚的天气单七件套，

0: 后的天气丹它主打就是深层滋养，而且它有一个特别打动家里边长辈的一个点，就是它甄选了山参、鹿茸、五味子这种中药材，就它闻起来就是那种你觉得非常滋养的感觉。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血脉它也觉醒了，我也开始喜欢闻这种中药材的味了，
1: 山药当归枸杞膏，
0: 甚至更喜欢吃滋补烩面了，所以这个后天气丹这个七件套礼盒，你真的可以发一个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看一看。
1: 听懂没？弯弯也到了当姨的年纪了，
0: 可不嘛，现在出门都跟我叫姨了。这个原价它七件套啊是1780，其实不算很贵的价格。
1: 那倒是
0: 啊，在邮轮上可能也就1200-1400那个样子，
1: 哎，差不多。
0: 618狂欢大促给了大家2.2折，只要399。你现在知道为啥我每到送人的时候我就来这儿买？399啥概念呢？就是我买个小瓶的精华都不止这个价，
1: 就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买不买您看看，买不买您转转，您就直接发大牌就可以抢单。
0: 你拥有的是水乳霜精华套盒，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滋养乳，25毫升滋养霜，三瓶正装之外还有25毫升滋养液、25毫升滋养乳、10毫升精华液、8毫升眼霜。连出差小样都给你配齐了，光读都得读半天，到手一共七件哈。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加商城会员的话，每一单都能减5块钱，到手只要394。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也可以给自己或者给家人安排上，因为快到端午假期了嘛。其实很长时间不见家里那些长辈还挺想他们的，给他们送个礼盒，让他们每天用的时候都能想起来你。那逢年过节是不是？那有点好东西肯定都留给你了。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来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
2: 屋，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大家如果说有什么美食方面问题，也可以加入咱们的美食群聊，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今天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家吃饭的正确姿势，咱别的不说，啥都能改，这个姿势不能变，这有一些规矩啊，它就是不能破，
1: 是吗？
0: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你看这个峰值这位朋友，他刚不是说阿木不是抽象那一卦的，后来他又说吃妹子那样的才是很抽象，
1: 嚯，
0: 他嫌你不够抽象。我觉得他已经够抽象，他不能再抽象了，因为池妹子他们那个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抽象的节目，你能说清楚节目讲的是啥吗？我们节目就很具体，我们节目讲的是吃的。他如果老这样抽象的话，听众跟我们之间的信任他就吧唧没了。
1: 哎呀，碎的跟饺子馅儿似的。
0: 莫就说你们阳光美食团那一段那个片花为啥不是你俩配的音啊？啊，你们俩声音这么好听，这么正宗的主持人，我第一次听到主持人形容是正宗的。
1: 咱也是非遗传承的老手艺了。
0: 我们也是十几年老
1: 老字号
0: 了，对，老字号。怎么说呢？就是
1: 啊，您说说。
0: 正经来说，就是希望在节目当中听到更多的声音
1: 啊。不正经的呢？
0: 对，不正经来说，就是他们不想让俺俩挣这个钱。
1: 嘿。这还有钱呢？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没听说过
0: 有钱。
1: 哎呦，你不早说，早说我干这活呢，
0: 30多了。
1: 哎呦，那也行，那够够买个车
0: 热干面吃好几碗了。
1: 对
0: 啊，微不足道里说不行，坐京栏上，和蹲靠在门框上吃。不是老说这，能不能说点正经的？咱们我们刚说啥来着？
1: 忘了。
0: 思路都被你打断了。
1: 说啥？
0: 就是吃饭的正确姿势。

0: 式都有什么、嗯、因为不同的地方呢可能它会有一些不同的规矩嘛、嗯、
1: 啊然后坐引擎盖上吃，
0: 坐引擎盖上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你这样的话我一定会报交警叔叔的、
1: 买个新车，
0: 你别看咱们关系好啊、嗯、关系好我也照样会报警的。
1: 哦，停那儿不行吗？哦，得嘞，
0: 停那儿也不停哪儿啊？
1: 啊，停 4S 店里。
0: 4S 店我就不管了，销售会管了。
1: 当然这个 4S 店啊最近也有一些这种促销活动啊，你像那个一汽大众也过618嘛，然后人家有一个超省嗨购季，实力充分，618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元电子油卡，全新的揽境揽巡限时送1000000元油卡，速腾 S 7.98万起，更有这个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0: 有些朋友很会说话，风速这位朋友他说弯弯声音很好听、阿木的声音很有辨识度，
1: 高情商。那如果是低情商发言该怎么说呢？
0: 就那样吧。
1: 一听就能记住。
0: 他说池妹的情感生活也很抽象。不，池妹的情感生活很具体
1: 啊。对，
0: 大头池的整个人都很抽象，所有都很抽象，不管什么生活都很抽象。
1: 哎呦，
0: 有时候你跟他一块吃饭哈，你就觉得自己在毕加索的画里头吃饭，就抽象到这种地步。
1: 抽象派，
0: 真的，
1: 快马上要迈向野兽派了。
0: 他除了穿衣服也都很抽象
1: 哦。
0: 直到他遇到了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短袖，他买了一件，
1: 终于像个正常人了，
0: 没有人可以拒绝。
1: 嗯，
0: 夏天穿衣服他就是又显瘦又要有气质又要凉快不沾身、他买的主要原因是他爱出汗，出门不用打理，而且这一款是不用熨的，就是那种经典高级的 polo 衫，
1: 就是他这个面料
0: 啊，
1: 就是特别垂。
0: 嗯，
1: 而且呢就是你洗完衣服之后啊，你可以给他残暴处理，就是你不用说非得抖一抖啊甩一甩啊，没必要，就是让它自然的，你挂到这个衣撑子上它自然往下垂晾干就可以了，它一点不皱。
0: 你知道我前两天刷到一个博主，他开头就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爷爷
1: 啊，
0: 然后我一看他买了一个自行车，
1: 嘿，
0: 他那自行车复杂程度就让我觉得他自行车卖20000块钱可能要花5万块钱来伺候他，然后每天都要管他。咱那衣服可是不用的、随便弄直接套身上、咱出去整个都很力挺。然后这个罗蒙品牌就不用多说吧，就是很低调而且有辨识度，上身那个版型也不用多说吧，大牌子 对吧，
1: 挺阔嘛，
0: 6种颜色可以选，黑白粉等等、M 到 8XL都能穿，90斤穿了240斤，
1: 而且它裁剪呢，就是非常有这种，怎么说呢，有这种小心机在。
0: 怎么说？
1: 你比如说这个该显得你肩宽的地方，特别是男士显得肩宽不是比较壮实吗？看着，它就裁剪的相对来说比较挺阔一点。然后该让你遮肉的地方，比如说这个男士每到中年就是难免会发福嘛，然后它又相对又宽松一些，
0: 角度哈，
1: 能把这个肉给遮住。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小心思啊，我觉得要给他点个赞。
0: 对，他就留余量，他不会默认你就是那种非常标准或者特别瘦的身材。
1: 是。
0: 那这个 polo 衫吊牌价是399一件，今天 app 商城618大促一件只要99，然后买一件送一件，
1: 哇哦，
0: 2件99，
1: 我的天
0: 哪，不到50块钱
1: polo 衫，而且是罗蒙大品牌。
0: 是的。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建议就是你看老公老爸还有家里一些什么、舅舅呀叔叔呀伯伯呀啥的都可以安排一下
1: 团购
0: 发秒杀、同时还有雅鹿男女同款冰丝裤99两条、你看正好一身都安排好了，男士拖鞋头层牛皮厚底两穿到手只要59，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看了。
1: 哎，这个厚底的拖鞋真的穿上之后有那个踩屎感，而且大家坐到上面吃饭也更加软和一点。
0: 坐还想这事儿？
1: 坐鞋上吃吗？
0: 刚不是说了吗？为
1: 厚底儿啊，你想想哦，厚底儿它加厚的，
0: 这么厚的话，可以称为高跷。
1: 小马扎起码是啊。
0: 蓝东坡说：“这个我们家的规矩啊，卤面得用9页宽的薄的
1: 面，焖
0: 面
1: 的卤面，焖面
0: 卤面
1: 啊。”
0: 我们家焖面就叫卤面
1: 哦，
0: 他说熟了得是油光透亮的感觉，油泼面，
1: 油泼面
0: 啊，他写泼是吗？近视，
1: 油泼面，
0: 油泼面，更喜欢捣小面，
1: 哎对，
0: 然后。

0: 了，哇，
1: 宽面次之。
0: 嗯，
1: 捞面条的话得是手擀面，
0: 嗯，
1: 略宽于酒液。
0: 哎呦，
1: 炸酱面必须得切面。
0: 哎呦，
1: 啊，就这吧，反正你俩不是多爱吃面。
0: 嘿，
1: 嗯，不是，阿木爱吃。
0: 对，
1: 我不爱吃。
0: 你知道昨天我就吃了六两面，昨天晚上。
1: 谁家的六两面？
0: 于老大家的，能免费续面吗？
1: 啊，
0: 无限续。
1: 六两面是绝对卖不到我手里。
0: 而且吃到碗底都有肉，真不错。
1: 就是六两七两，我只能接受现做凉皮。
0: 哎呦，
1: 别的都吃不完，就太浪费了。
0: 基本上这个，你像你去羊拉，四两面，我估计你都得剩半碗。
1: 哦，四两，我去羊拉从来都是跟我朋友分享的。
0: 嗯，
1: 我没有自己干过一碗，因为他们家凉菜还可以，
0: 哎，
1: 羊肉串烤的也不错。
0: 嗯。
1: 大家如果说还有啥美食方面问题想在线下找到我们，也非常简单，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那今天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阳光美食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哇，这么快吗？就结束了？
1: 让阿木继续 陪伴大家、
0: 哎，不，走了走了走了，拜拜拜拜，
1: 明天不见不散哦，
0: 拜拜，明儿见。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50 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元。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3: FM104.1
4: FM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情况。有请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7: 你好，张驰。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一处事故管制，在京港高速的由南向北方向转蒲卫高速的由西向东方向赛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已经是现场的管制了。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耐心等待一下。受到施工的影响，徐广高速的103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主线无法通行，山南高速的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也是无法通行的，预计会在8月7号恢复。绕行路线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京广快速路陇海高架的南北双向受到施工影响，目前的拥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各位注意耐心驾驶，避让事故区域通行。张驰。
6: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夏天到了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多多的补水，喝水想要解渴又想要优选的好水源，您可以来看一看河南交通广播车友的专属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您现在呢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也富含多种天然的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这个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看到很多车友啊，也都在晒啊，自己已经这个收到这个水了，喝起来呢味道很棒啊。那现在正常的这个推广价，整件24瓶，郑州四环以内呢23.9块就可以送货上门了。省内的其他地区2件也包邮，53.8块2件给您送到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发送一个字“水”，直接下单。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周二的晚高峰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那么这会儿我们来刷新一下有意思的事儿。
0: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2: 来看一下央视新闻的消息啊，近日呢，湖北宜昌啊，因为家里面失火了，女孩啊做好的试卷就被烧了啊。随后呢，消防员贴心的送上了新的试卷，说马上就要考试了，好好学习啊。面对消防员后续问的，哎，喜不喜欢，开不开心的这些试问啊，然后背诵卷子的女孩啊，表情亮了，嗯。
3: 大家想看视频的话也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做好关键词回复了啊，
2: 就
3: 回复聊天，
2: 就是消防员问说试卷被烧了的时候啊，这个我觉得女孩子啊这个表情还是比较平静的，
3: 哎，
2: 但是最后消防员一直追问说给你一套新试卷，喜不喜欢，开不开心的时候，我感觉那个小女孩脖子都快抻长了，你知道吗？
3: 我感觉孩子哭了两次，一次啊是试卷被烧喜极而泣，另外一次呢是消防员叔叔送这个试卷潸然泪下。
2: 啊合着上一次试卷未烧是喜极而泣啊，这你们不是消防员吗？
3: 啊是呀。
2: 为什么这么擅长火上浇油雪上加霜啊？
3: 哎，我就一时间我分不清，
2: 真是火上浇啊
3: 我真分不清了，这件事情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2: 火中取栗，简直就是。说说这个最近啊，这个有一位御剑博主剑客范十三发布了一个视频，他呢是成功的用一支普通的圆珠笔啊熄灭了30根蜡烛。
3: 想看视频的话您发送聊天两个字
2: 这个视频也有是吧？
3: 也有的，
2: 修过去30根蜡烛直接灭了，那在以前也是武林高手啊，获得了吉尼斯的世界纪录啊。那此前呢，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挑战目标呢是10根蜡烛，他却把目标呢定在了30根。那范十三就表示了，说 AI 啊给我判定说挑战30根蜡烛成功的概率啊为零，我为了不输给 AI 的这个判定
3: 啊，
2: 练习了一个月。前前后后熄灭了10000多根蜡烛，最终30根挑战成功，
3: 太要强了吧！就为了 AI 打破一下他的这个判定啊。
2: 当然，另外一个方面也是，这个对自己啊就比较较劲。
3: 对，
2: 啊、
3: 有实力还是有实力的啊。
2: 嗯， 嗯
3: 这个放在古代电视剧里面应该算是内功了吧？
2: 嗯，
3: 一阳指，
2: 有可能是比如说这个狮吼功，或者说就是内功比较深厚，你就。
3: 你要是靠这个方式的话，我觉得迟哥你能吹灭60根蜡烛。
2: 反正我36岁的时候，一口气也是把自己的蜡烛吹灭了，一个三，一个六嘛，点着了也吹灭了。
3: 其实你今年可以试试那种方式
2: 啊，
3: 因为一根蜡烛不是代表1岁吗？
2: 你
3: 就插它36根，哇，那香火老旺了。
2: 那是，吹完我跟你说，邻居都报警了。邻居说家里边是要着火，这乌烟瘴气的，真的吹完以后是
3: 热热闹闹的，
2: 就滴的那个油蛋糕都不能吃了吧，我估计。哎，不过我要是跑 S 型你应该就扎不到我了吧。
3: 哦，对，它是直线型的。
2: 瘦瘦你帮我去试试。
3: 我帮你试试
2: 啊。对，我这好的方法已经给你了。
3: 大家回复聊天，您可以看看啊，他是如何下这个圆珠笔的啊。
2: 哦，
3: 哎，真的啊，就是也应了那个 BGM，你现在见识到外面的厉害了吗？不，我见识到的是我自己个儿的厉害，就是非常要强，你知道吧？但是我还是个人想说一下啊，就是能不能让 AI 帮我洗衣服和洗碗？
2: 这一点，赶紧发明，
3: 就是
2: 啊，
3: 好让我们有更多的专注力啊，去用于这种创作呀、艺术啊和写作，而不是让 AI。

0: 也都可以啊，都行啊什么的。
1: 生活磨平了我的棱角啊。
0: 哎，但是呢，会有一些方面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寸土不让的，骄傲。
1: 纯骄傲啊，哥。
0: 就特别骄傲，所以
1: 你是真骄傲。
0: 是我们寸土不让的方面，是也是我们值得这个骄傲的一个信仰，是别人不能动摇的啊，我绝对不会让步的。所以今天
1: 啊，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是你真骄傲，我骄傲呀。
0: 对，就是表面无所谓，但其实你为哪件事儿偷偷较过劲？
1: 哎，
0: 啊，
1: 和骄傲没关系啊，朋友们。
0: 怎么没关系？
1: 表面无所谓，但是咱们为哪件事情偷偷较过劲儿的啊？
0: 哎，印象里边还记得住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0: 见。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来看一下今天来的比较早的各位朋友啊。
1: 嗯。
0: 这个拉货小刘已经在互动我们话题了啊。
1: 电话里来说一说，表面无所谓，但是呢，你为哪件事儿偷偷较过劲儿？
0: 咱说句实话啊，拉货小刘互动不少回了
1: 啊，是啊，
0: 每次都这么及时。他是只管拉货吗？就在我的印象当中，他肯定有一些时间是没有办法听见我们的节目的，因为他在装货或者卸货。但是小刘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始终拉货，他基本上就待在车上。
1: 但是你不要因为小刘跟我们互动频繁了，然后你就质疑他的这个工作能力，好吧？
0: 那我肯定不质疑啊！之前说了，几百斤的这个大理石这个桌面，
1: 咱小刘说拉就拉了，
0: 一人扛上去了。
1: 嗯，对呀。
0: 啊，平时得三四个人。
1: 但是你刚刚那句话一说出来，小刘下一次他闲的时候，他都不敢跟咱互动了，你知道吗？
0: 是是是，我也是怕这个刘啊，在这方面跟我较劲。但是我觉得刘应该不会在互动方面跟我较这个真儿。因为这是他不在意的方面，他在意的是那天他真的是一个人扛上去的吗？反正我没看见照片。
1: 你看看，他又开始尖酸刻薄了。
0: 如果说现在刘，
1: 我不知道你啥脾气 啊，
0: 他能拿出一张照片，比如说他左手抱着这个大理石桌，
1: 右手
0: 自拍的这么一个画面，
1: 哇，
0: 我就相信那天他是一个人做到的这件事。
1: 朋友们，听出来了吧？为什么事情突然变得复杂起来了？
0: 哎，我不是尖酸刻薄啊！
1: 哎
0: 哎，我不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啊！
1: 这还不叫吗？
0: 或者你让别人给你拍一张那张照片也行。
1: 摆拍，太讨厌了。
0: 小刘现在牙都快咬碎了，说我要有当年的这膀子力气，我都不用导以前的照片，我现在原地给你搬一个让你看看。今天他说的是什么呀？
1: 话题就是偷偷较劲儿的那些事儿 啊。他说，我记得是2002年的时候，我进了一个厂，然后我是在
0: 汉西工位，
1: 汉西工位、
0: 啊、就是焊接的
1: 啊。对，然后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底薪呢是198块钱，
0: 嗯，
1: 但是呢，那个焊锡如果要是焊成集结成块的话，
0: 焊集成块。
1: 哦，
0: 就像蜈蚣一样的那种零件，
1: 特别小，
0: 加100块钱。
1: 哦，
0: 啊，我就暗暗较劲，说我一定要学会焊这个集成块，
1: 我一定要学会。
0: 啊，
1: 那段时间做梦都在练习。于是啊，一个月以后考核，然后我就每个月多了100块钱。
0: 嗯
1: 嗯，我就记到了现在。
0: 哦，
1: 好厉害，
0: 就是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
1: 嗯，
0: 单位时间内有更高的一个报酬。
1: 是
0: 是吧？你要是焊点什么普通芯片啊，是吧？你焊个铁架子呀，
1: 他感觉也很厉害呀。
0: 他说的焊锡就是在那个主板上啊，芯片上，然后做一些比较微型的这种焊接。
1: 嗯，
0: 啊，它跟焊接还不一样。
1: 反正我就知道这个是有难度的。
0: 反正我觉得挺厉害，
1: 含金量还挺高的。
0: 对，尤其是在业务方面，年轻的时候你要有这股钻劲儿和较劲的认真劲儿，你的业务能力提升特别的快。
1: 你想想，每个月都多100块钱。
0: 是
1: 一年
0: 不敢算，
1: 嗯呐，
0: 不敢算。
1: 那段时间小刘那肯定是冰红茶配两根肠。
0: 嗯，上网都不充会员单每个小时单点的，
1: 还能请别人吃一根的那种。
0: 真的太羡慕这种状态了啊！就是有一些做梦都在想的这种问题，
1: 就是那个钻劲儿，
0: 就一定能够成功，一定能够做到天道酬勤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1: 今天话题来说说，表面无所谓，但是呢，你曾经为哪件事儿偷偷较过劲儿？
0: 嗯，我就在想，今天 UP 商城推荐的这个罗蒙冰丝凉感 Polo 短袖啊，要是当年刘儿进厂的时候有这个，
1: 哎，
0: 穿上肯定能更凉快一些啊，因为它新的这种。

0: 冰感面料啊，也是这些年研发出来普遍这个采用的。
1: 嗯，
0: 锦纶加氨纶，锦纶呢就是透气不黏腻，
1: 冰冰凉凉，
0: 爽排汗、
1: 嗯、
0: 啊。氨纶呢就是
1: 抗皱，
0: 弹性很好。
1: 嗯
0: 嗯，不用费心打理。所以呢，这个罗蒙品牌的这个冰感的凉这个凉感的这种短袖啊，
1: 哎，
0: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既低调又有识别度、
1: 嗯，
0: 又是牌子，版型呢挺阔显精神。现在是六种颜色啊，90斤穿到240斤，本身又带领子，比较高品质、啊。
1: 是的，
0: 可以说是这个既带点正式，又比较休闲时尚。
1: 嗯，
0: 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您这个散步遛弯，都可以穿。
1: 行，那说一下这个价格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官方售价的这个吊牌的价格是399一件哈。但今天呢，我们这边呢618有一个大促的活动，也就是说99块钱买一件会再赠送大家一件哈，两件99，而且这个好多种颜色，尺码呢是 M 码，有8个 XL， 也就是说90斤您直接能穿到240斤的啊，抓紧时间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下单吧。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3: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
5: 啊。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弟。

0: 好的，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刚才呢光跟各位这个聊天了啊，不要忘记最近呢我们这个万能通啊有一个这个拼团的活动。
1: 是的
0: 啊，两人成团，这个每人呢立减5元，三人成团呢每人是应该是立减10元。
1: 10元
0: 啊，没错，还有5人团呢更便宜。大家现在买呢，一方面您可以自己问一问身边的人，这个要不要拼一个，这样更便宜一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边也有公共团，
1: 是
0: 啊，您就点击那个就是加入这个团购啊，然后呢我们这边就会给您显示有没有这个马上成团。
1: 对
0: 啊，一般两人团三人团还挺快的，
1: 这个还挺快的。
0: 是的，
1: 如果要是大家想要5人拼团的话，咱们一会儿也可以集中哎成一个团试试啊，
0: 咱一块来拼一下、啊、
1: 哎，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8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先来看一看啊。
0: 是的，
1: 因为现在真的很划算，我们这也是年终的福利了啊。而且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主要是给咱的爱车啊好好的深层次的这个清理一下积碳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毕竟马上不是要这个端午节了嘛，
0: 是
1: 有些朋友想赶紧趁着这个节前收到货，好好的这个跑一跑，拉一拉高速之类的啊，
0: 没错。
1: 哎，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先过来看看了。
0: 哎，回复3个8就可以了。这位叫做什么？抽象哥来了。此时此刻，抽象哥不理我。
1: 嗯，是你吗，池哥？
0: 就是我哪方面你？我的第一条互动非得让你看见。
1: 嗯，
0: 不是这个。风止风速这位朋友啊，是属于是他发完互动以后呢他也没连续听，然后呢我们都已经播过了，他说我的念了没有啊，那在这方面也没有很抽象是吧。
1: 但是我是比较这个想问一下啊，是哪方面感觉咱池哥比较抽象呢？
0: 是不是其他节目又说我什么坏话啊？贾基东说了，
1: 说这个周日啊我闺女吃了一个冰激凌，
0: 嗯，
1: 我特别较劲，
0: 嗯，
1: 我吃2个。
0: 跟年轻人比谁这胃更铁。
1: 哎、哦、我这陈年老胃是不是
0: 更能吃凉
1: 更能造。
0: 哎呦，这个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年纪到了呀，大家有的时候
1: 别给我提年纪，我还年轻，我不服老。
0: 好好哪天这个进医院了，我去看看你啊，提着果篮水果。
1: 多带点鸡蛋啊。

0: 鸡蛋补充一下蛋白质。
1: 哎，就包括就拿打篮球这件事来说，我就真的是比较的服老。因为一次、
0: 哦、你不会暗自较劲吗？就是跟年轻人跑一个全场之类的。
1: 它是一个这个循序渐进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前两年你还会偶尔再较劲。
0: 嗯，
1: 然后后来呢，由于身体的信号告诉你说，你以前啊一个月打三次篮球，你可以较一次劲。
0: 嗯，
1: 现在呢？你要是还想一个月打三次篮球呢，你最好三个月较一次劲，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1: 你得缓将近一个月。他会不停的在告诉你说，你跳的没那么高了，跑的没那么快了、
0: 嗯、
1: 啊，你的脚可再经不起任何一次这个垫脚和这个崴脚了啊，
0: 没有办法再蹬了。
1: 对，所以说只有你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就不会较劲了。
0: 哎，你说到这儿，
1: 因为在较劲之前你的气儿都已经喘不匀了，你已经跟不上年轻人了。
0: 不服是不行了。
1: 对，他不是一种心态上说你非得不较劲，而是说你到不了较劲那会儿，你都已经想下去歇会儿了。
0: 现在只需要一个台阶，立马就下。
1: 是是是、嗯、现在我主要是负责提供情绪价值，还有去下面买水、哦、啊，
0: 好球，不错。情绪价值。
1: 对，大概意思就是说，那些现在基本上啊，我就是过去然后先拉拢那些小伙子，
0: 嗯，
1: 然后呢多传球，激活他们的那种、就是、
0: 主观能动性。
1: 哎，对，就是让他们感觉说，哎呦哥，你太会打篮球了，我在你身边，你真是我们球队的一个、
0: 嗯、
1: 就是传导球的一个核心，虽然说分都是我得了、
0: 啊、
1: 但是你的助攻是
0: 犹如神助，
1: 是我成功路上坚实的一刻、
0: 嗯、
1: 就然后再顺势买一瓶水，接下来
0: 才
1: 进入到我的主场啊，我的主场是想当年，我得让他们听，你知道吧？
0: 这个得喝点，你要是不喝点的话，就没人在那听你唠啊。
1: 喝点吗？
0: 啊，
1: 关键是一旦喝点，我怕那些年轻人比我还能吹，知道吗？
0: 就没有你的，
1: 我买瓶水属于是
0: 话茬了。
1: 对，我买瓶水属于是先给他们这个贿赂、嗯、拉拢过来。
0: 哎
1: 啊，要是真喝点以后，他们就没大没小了，没轻没重了啊。更何况有可能，
0: 嗯，
1: 你发现你喝不过他们，
0: 更气了。
1: 这大小伙子是不是？这佳节临近了啊，尤其是咱这个喝酒方面也不较真的朋友啊，咱就得喝点好酒来助兴就可以了啊。爆款商城呢，今天返场的是五粮液的怡品人参酒。
0: 哎，
1: 一听就比较健康，
0: 适合，
1: 哎，
0: 适合，
1: 比较养生一点。52度的优质酒啊，老爸要平时爱喝点酒，是过节了，做儿女的也可以给老爸送一点好酒嘛。
0: 是，小酌一杯。
1: 川酒甲天下，精华在宜宾，给各位推荐五粮液集团出品的这个优质酒啊，来自于四川宜宾，是五粮液系列酒。瓶身呢有五粮液的品质浮雕的一个这个标志，
0: 嗯，
1: 瓶盖也有五粮液的专属防伪标志。配方是高粱、大米、糯米、小米、玉米五种谷物为原料，酒线呢连绵不断。真正的优质酒，精选长白山的优质人参，搭配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基酒，哎，这个醇厚回甘。官方的扫码价一瓶呢是1099元，
0: 哎，
1: 线下买的话两瓶得649元，
0: 高品质啊。
1: 今天咱618大促啊，价格直接是车友的专享价啊，
0: 嗯，
1: 四折，也就是说两瓶这样的五粮液怡品人参酒只要259元，
0: 哎，
1: 让各位啊真的是喝得舒心，喝得不贵啊，一箱六瓶的省更多，只要699，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啊。这个包装本身也很这个上档次，也很精美，关键是酒体本身这个醇厚回甘，
0: 嗯，
1: 特别的好喝啊，您回复这个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apart。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有请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张弛。此刻呢，受到施工影响，徐广高速的103公里处由北向南方向主线无法通行，山南高速的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也是无法通行的，预计会在8月7号恢复。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山南西来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正常开通的。张弛。
4: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
6: 哎，这2026年了，装修有一个新的趋势。首先呢，咱得透明，还有就是环保啊、省心啊、个性化的，咱这些都要的话，您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装修"两个字预约报名，来看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间装饰新房整装的超值特惠，10万全包了，而且呢还送全房的家具啊。老房翻新的话，福利会加码，拆除费用立马可以减一半，厨房啊、卫生间的局部改造，主材的工艺也是升级不加价，像精装房也可以升级全覆盖，高端的定制呢低至每平方499元，这么高的性价比直接为您拉满啊！所以说您现在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预约报名，来锁定属于您的专属权利了。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7: 商场、超市等经营场所要做好日常消防检查，运营主体抓实消防设施养护、疏散通道管理工作，安保管理人员应当常态化排查电气线路、栈道堆货隐患，在岗员工要熟练掌握应急疏散与扑救初期火灾方法，紧盯人流密集场所细微风险，守牢公共场所安全底线。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亚，做好日常监督培训，共筑安全生产防线。
8: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

0: 山。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晨。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今天咱说的这个话题关键词叫较劲。
3: 表面无所谓，
2: 对，
3: 但是我们为了哪件事情可是偷偷较过劲儿的啊。
2: 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你人生处处较劲，那你活得非常非常累。
3: 那是，
2: 但是你要说每个人没有自己这个骄傲或者说坚持的东西，
3: 没有死磕的那个领域的话，
2: 那你活得可是一点原则性都没有了
3: 啊。不应该太平了吧，
2: 就是他太平了，就是一切一切都无所谓，那基本上跟出家修行就差不多了。所以在尘世中我们一定是有在意的东西，也有不在意的东西。
3: 来看看大家伙的啊。鸳鸯大米这位朋友说，我这个人做事是比较灵活的，从来都不会一根筋走到头，
2: 就多数情况下啊。
3: 但是有一次是跑了20公里都没有拉到客人，那我就较上劲儿了，我顺着花园路，一直往北，我就不信我拉不上乘客。果然在我空流到了31公里的时候，有人招手了。有的时候坚持就是一种正能量，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是。
2: 就是鸳鸯大米这个互动啊，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吗？
3: 啥感觉？
2: 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命题作文，然后他结合自己的实际生活在这套，
3: 就是套模板。然后
2: 就拉活这个事儿，就是有的时候你长时间拉不到客人的时候，你就有一点这个跟自己卯上了
3: 啊。是，
2: 我不原地的啊，我不在这一片转，我觉得我一直往北走，肯定能尽快的拉到客人啊。甚至给自己立一个 flag， 我今天我要不拉到客人，我绝不往东，
3: 我就一直往北走。
2: 对，然后摇下车窗，鸳鸯大米
3: 跑到了北京。
2: 鸳鸯大米，我一路向北离开，过迎宾了，过年货了，
3: 我有点慌啊。
2: 一会儿到新疆了啊，这个是比较近，比较这个较劲的一件事儿啊。有的时候就是哪怕是普通的一个小事儿，你突然就较上真儿了。刘西西就说了，
3: 他说我有一个暗自较劲儿的事儿啊，说一下啊。大学的那个时候体育场上跑步
2: 啊，
3: 有一个男的本来呢就在前面慢跑，我嫌他碍事儿，我就变道超过了他。超他的时候他突然就是加速一直追我，追上又不超过，一直就保持并排。刚开始啊没有意识到，后来发现了啊，我就拼命的跑，
2: 就是你不乐意他跟你并排跑，
3: 对，我就一直冲刺，就让他追不上的那种，暗自较劲儿，然后说我的视线里绝对不能再有这个人了。最后我累的呀，不行了，他应该就是放弃尾随了吧，反正就是我真的很讨厌就是跑步啊游泳的时候那种碍事儿的人。
2: 该说不说
3: 啊，
2: 就是有的时候啊，虽然嘴上没说啊，
3: 但是身体上的那种行动非常的诚实。
2: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关键是他这个人还挺讨厌的。你说你被别人超过了，是吧，你想证明一下自己，你再反超过去，这跟我们平时在路上开车是一个那种感觉，
3: 有那种感觉。大家说老是想跟你并排
2: 啊，
3: 还想跟我搭话，哼，你这么碍事的人。
2: 你加戏了啊，人家没说搭话的事儿。他没说搭话。
3: 他没有搭话。跟我并排，他喜欢我。
2: 本来你这已经不是加戏的问题了，是
3: 自恋的事儿。
2: 对，因为并排其实它并不科学啊。在路上行车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说啊，要么呢你就加速超过，要么呢你就跟他保持安全的一个车距。其实尤其是在高速当中，并排行车是不太安全的一个行车的一个行为。
3: 对，你得错位啊。
2: 对对对，得错位啊。反正这事真挺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在路上走路的时候有没有过这种尴尬，就是
3: 并排走路的尴尬。
2: 你看到前面

0: 这个有一个人呢，他这个老在你前面，
1: 嗯，
0: 你稍微的有点想就是超过他，因为挡着你的这个视野了嘛，
1: 嗯，
0: 但是大家都在走路，你又不能说你一溜小跑超过他，走到人家前面以后，你又开始变回走路的这个速度。但是如果说你要想在每一步当中想超过他，
1: 嗯，每一步你都得拉大这个距离，
0: 对，你慢慢的就变成了类似于竞走的那种状态，就我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
1: 就很滑稽，
0: 步子又得迈得大，然后步频呢又得跟得上，
1: 嗯，
0: 就为了超过他，
1: 而且又显得没有那么刻意，
0: 对，就控制的很难。虽然说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细节，但是，
1: 但是会有这种情况在，
0: 就是你希望让你更舒服一点，
1: 嗯。其实在健身房当中，类似的这种较劲儿也非常多，
0: 不经意间用眼角的余光是吧？
1: 嗯。他上那个杠铃有点大，哦，
0: 硬拉100，
1: 哎，我得120。
0: 是，所以说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各位朋友们啊，这个认清自己，才知道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在哪。在这方面，我们就自己跟自己较劲。来，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这个话题啊。
1: 嗯，来说一说，表面无所谓，但是呢，你曾经为了哪件事情偷偷的较过劲儿啊？跟我们继续来回忆一下了。
0: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
1: 啥？
0: 不要跟别人比穿比吃穿，
1: 比学习，
0: 要比咱就比学习。
1: 天哪，是不是每家的家长都说过这句话呀？
0: 比分数，比成绩。这个韶玲姐就说了，说当年我考大学一直都非常的较劲，
1: 嗯，
0: 本来和师大第一年就能走，我偏不，现在想想早知道不补习直接去合适的。不过后来他又说了啊，他又说了，就是后来这个第二年走的也不错啊，走的也不错，
1: 但是就是有点感觉第一年就已经更好了。
0: 他是觉得说这个又补习了一年有点浪费时间了，说第二年走的这个学校呢也差不多，结果其实都那样，
1: 嗯，
0: 反而是第二年以后他应该是把和师大就给放下了，没有那么执着了，
1: 嗯，
0: 啊，就是都可以，
1: 哎，不过今年啊，刚参加完高考的这个学生们啊，这个报学校啊还有这个分啊，
0: 把握住，
1: 把握住啊，
0: 把握住，让自己的分呢这个考得值，
1: 嗯，
0: 啊，这个高考落幕分数肯定是定了，但是呢志愿填报这个您得准备好了，一分的落差可能报错了，错失心仪的院校，
1: 哎，
0: 专业选错了影响以后的发展，盲目的填报不懂规则，您分不清院校实力和专业前景，一步走错遗憾多年，所以不用独自的纠结犯难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呢现在联合了京师生涯一起打造了这个公益高考志愿填报的讲座，正式开始报名了，我们的专业老师，哎，现场解读政策，分析院校，规划您的专业，手把手教您科学填志愿，名额有限，抓紧报名，您回复高考两个字，为您的大学之路保驾护航。
1: 是的，
0: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高考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1: 哎，那另外呢，这个天也热了，少不了家里面要用纸巾啊。如果各位车友咱们家里面的消耗品该囤货的话，趁着咱们这边618的一个大促活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啊。
0: 哎，
1: 今天呢给大家强力推荐的是云朵记的5层加厚的抽纸。云朵记也是专注于这个中高端的生活用纸了哈，
0: 嗯，
1: 自己有工厂来直供啊，所以说品质这块您放心，我们这边也都是提前为大家打探到了，他们家是直接做出了5层加厚的，采用那种原生的木浆，你拿到手那个厚实那个质感，每一张哎都是那种做手帕纸的品质哈，
0: 嗯，
1: 表面上面还采用了那种物理压花的工艺，所以说韧性也会更强，不像有一些纸巾刚擦个鼻涕透了，反正蛮尴尬了，还得再用另外一张纸再擦一下我们的这个手指头。
0: 我们的纸巾保证品质，哎，结实耐用。
1: 说一下这个价格啊，日常售价一包啊要加大加厚的这种医护级的抽纸，大概啊大部分都得5-6块钱。
0: 嗯，
1: 咱们这次呢是48包，总共有2箱的抽纸，只需要78块钱。
0: 嗯，
1: 而且现在节目当中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超大一提的卷纸一提，18卷，足足有5.1斤重啊！而且一样是给大家做到了5层加厚的原生木浆，所以说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抢到我们的这个抽纸了。
0: 是
1: 啊，捋一下啊，今天只需要78块钱，到手的是2箱，总共48包的加厚抽纸，加上18卷的加厚卷纸，总共66件啊，冲了。
0: 66件。

0: 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瑞瑞问，端午节高速免费吗？端午节高速是不免费的啊。不过我们端午节当天，也就是本周五，我们有一个活动啊，是看世界杯包足球粽。如果说您家孩子呀想体验一下这个包粽子的，或者呢各位男士们想在一起啊咱共同看世界杯的，我们找了个地儿，现在呢您回复端午两个字就可以先行扫码进群，到时候等着我们组织活动了啊。本周五上午啊，您回复端午就可以进群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晨。
6: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一说到这个较劲了，虽然说较劲是一个中性词啊，但是大家呢都能往啊，就是自己啊这个怎么说呢，深刻的钻研自己的业务能力这方面靠。玉叔没有林峰就说了，
6: 说较劲儿。那当初学挖机的时候暗自老较劲儿了啊。吃饭的时候用筷子模拟那种手柄杆儿，就是在那儿摇
0: 挡杆儿。
6: 哎对，还有用啤酒瓶子模拟，暗中观察师傅做那种特殊动作的时候是怎么操作手脚，怎么配合的。你还别说，那个时候学东西就是快。当年和媳妇儿相完亲，我表面很淡定，但是我偷偷规划，我追她的每一步都在这儿的这个计划之中。结果不必说了啊，后来我经常常的闪念一个念头，我的计划是不是也是在媳妇儿的计划之中呢？高端的猎人往往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0: 我大胆预测一下啊，不在，因为你不值当他下这么大功夫，
6: 下了这么一大盘棋，
0: 还在怀疑呢啊！我是不是想着还说我想把他追到手，其实他早就相中我了呢？
6: 我们相互的较劲，感情当中的拉扯和博弈。
0: 对，我特别喜欢这个玉树没有临风的这个劲儿啊。就是相亲相爱的这个劲儿啊，又一说这个较劲，你看这个不管是学哪一门手艺，真的就是说为什么说师傅能带出来不同的这种徒弟呢？有一些喜欢观察，然后呢喜欢总结和摸索的人学的就特别的快啊。如果说这个
6: 徒弟光观察了他不实际操作，那这后面就不好上手了。
0: 就还有一些就是没有主动性的，光这个接受的他学的也慢。就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有没有兴趣，你发现了没有啊？如果说你本身对开挖机你就觉得没有太大的一个兴趣，这玩意儿没意思，不值当我琢磨的，那学的肯定就慢了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哪个男人不爱挖机呢？
6: 骨子里带的，
0: 真的是骨子里带的。工地外围你看着不够看的啊。还有风止风速说了，
6: 说我第一次开车去东站接人，应该是送人。回来的时候找了代驾，然后把我的车从五号停车场送到了莆田高架那儿。我打算自己导航回登峰。结果导航一直说我偏航。我寻思着我也没下去啊，一直在高架上啊。一气之下把导航关了。我就看我这个满箱的油能够跑到哪儿去。
0: 不知道不知道。
6: 结果啊，还真让我摸到了西南站。
0: 哦，就是反正
6: 想要去东站送人，
0: 代驾一直让我掉头。然后说我这虽然

0: 说不太认识路吧，但是你高架上让我怎么掉头？是不是？
1: 导航给我导偏了。
0: 哎，所以说这个突然之间就较上劲了。啊，行，来，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了啊。
1: 变话题啊，表面无所谓，但是你为哪件事儿啊是偷偷较过劲儿的？
0: 嗯，大家较的劲啊，都是较的好劲啊。不过是要么就是相信自己，要么就是钻研业务啊。那车在路上跑，咱也不要跟车险较劲，一定要买适合自己的，一定要及时买，免得脱保啊。那市面上的这个保险呢，要么呢就是经常就是机器人和语音菜单，半天呢您找不到核心业务，
1: 是，
0: 要么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外围人员，然后呢假装这个专业的车险客服给您推荐，又推荐不明白，是不是？都是凭感觉，然后呢这个给您的承诺呀也不一定有保障。另外呢就是可能时间会比较久啊，所以说呢河南交通广播推出的这个车险业务呢就这三点。第一，我们不用语音菜单和机器人给您绕圈子，
1: 是我们让真人来为您服务啊。
0: 您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下电话，我们的人工客服直接一对一给您电话打过去，
1: 嗯，
0: 啊。第二呢就是比朋友推荐要靠谱，我们这边专属的车险顾问不凭感觉，凭的就是高效的业务和经验。你像车险改革以后的新政策呀，还有会详细记录您的用车环境啊，上一年车险的一个状况，帮您综合判断适合您的保险套餐，而且随时随地都能够联系得上啊。第三点就是替您省下精力和时间，您陪家人啊忙事业都可以。作为交通类的专业媒体，我们做车险这个业务板块啊，您还是可以放心的交给我们的啊，不用到处比价问朋友了，一站式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回复车险就可以了。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

0: 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关注路况，6点过后，这会儿省内的高速最近情况有什么样的变化？有请外场主持人李雷。你好，李雷。好的，我们稍事再调整一下哈。那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还有南向北的方向都是车多排队啊，需要各位车友呢咱们留意一下了。更多的高速详情呢，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持人李雷。你好，李雷。
8: 你好，射手。此刻呢，受到施工影响，徐广高速的103公里处由北向南方向主线无法通行，汕南高速的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匝道也是无法通行的，预计会在8月7号恢复。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省内其他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7: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看到有车友在问啊，说如何获得我们1500G的高速流量啊？那您发送随身两个字来看我们交广领航给大家来的随身 WiFi 这个小小的设备啊，原价是88，现在补贴完以后优惠只需要68块钱，那每个月呢是越送这个越用越划算的，低至28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的是1500G 的高速流量了。您回复随身两个字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小客服啊，完全都是可以的啊，像手机啊、电脑、电视都可以来连，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那种。这个小小的设备呢，就像一个小小的卡片一样，您可以揣兜就能走啊。同时呢，也装到咱的背包里，也不占地儿啊。质量这块您放心，5年质保是只换不修的那种。前100位下单的听友，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可以试试看啊。记好关键词回复“随身”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5: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六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嗯，
2: 那这会儿呢，看到我们有一些朋友在陆续进群啊，这个我们端午节假期的有一个活动啊，现在已经基本上确定了。
3: 嗯，
2: 也是招募大家来参与啊。
3: 是，
2: 就是我们的一个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的这么一个活动。

0: 小孩包粽子，我们大人在旁边看世界杯。
1: 对，让小孩呢感受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包粽子这个技艺啊。然后呢，咱男的啊忙里偷闲，能够看一场球赛是吧？这个时间呢是放在了本周五的上午这个9点钟啊，有一场比赛，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墨西哥对韩国。
0: 哎，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一块儿来玩一玩，线下玩一玩的话，记好关键词回复是"端午"两个字，咱们直接扫码进群了啊。
1: 对，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回复"端午"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扫码进群了。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来说到啊，在日本的东山动物园有一只网红猩猩叫清正，它被拍到啊坐在动物园的一处角落里面，像是有烦心事儿一样，就陷入了沉思。
0: 是的
1: 啊，这个片段呢就迅速的走红了啊。至于大猩猩这个沉思是什么样子的，您可以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
0: 嗯
1: 啊，此前呢有人拍到这个叫清正的大猩猩啊和他的配偶啊发生了一些争执，是母猩猩把他赶出了住所，所以说网友猜测清正的这一次长时间大规模的沉思，可能是跟夫妻吵架有关系。
0: 都竟然引发出了思考。思考啥呢？为啥要结婚呢？婚姻究竟给猩猩带来了什么？
1: 婚姻让猩猩坠落。
0: 你好抽象啊，池哥，怪不得风止风速说你是抽象哥。根儿从你这儿来。
1: 以前我是天上的那颗星，婚姻带给我什么？婚姻让猩猩坠落。
0: 幽默。
1: 只不过像简简单单的，越说我越抽象。
0: 哎，
1: 可能猩猩啊，在墙角，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很多哲学问题需要思考。道歉还是不道歉，哄还是不哄 ？That's the question， 啊，这是个问题。
0: 能明白。
1: 猩猩说，关键是。其他人朋友肯定是吧，就游客呀、其他的公猩猩啊
0: 都在看热闹呢，
1: 离必须离，
0: 你看你给他惯的、
1: 你看这几个游客
0: 啊，
1: 是不是头喂过来的，这不是都暗示了吗？没一个给苹果的，都是给离，都投离。但是呢他转念一想，不行啊，真不能离啊，动物园本来就选择少，离了真没老婆呀，
0: 好好训练。但是我是觉得他竟然还在门外在那儿思考、这明显就没有领悟到婚姻的真谛。事到如今了，你赶紧选择华贵道歉吧，不然晚饭连根香蕉都没有。都是经验之谈啊，都是经验之谈。
1: 都是经验之谈之外，我感觉你都是在搁这儿这个指鹿为马，指桑骂槐。
0: 臭相哥、
1: 这个
0: 没说你的家事啊，
1: 瘦瘦妹夫都听完了吧，这一段这个、后面的就不用听了啊。再来说江苏无锡的事儿，有网友啊把放在公司的这个，是网友放在公司的这个鱼缸，有一天在公司没有人的时候呢、突然就爆缸了、就是爆开了、4吨的水啊倾泻而出，这还是一个大鱼缸，缸里面啊10多条名贵的观赏鱼因为长时间缺氧死亡了，
0: 没水了吗？
1: 对、后来采访的时候主任还说呢，说如果比如说几个小时内发现，把它赶紧回去还能救一救，但是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这些名贵鱼啊都已经缺氧死亡了。杜先生说了，说这些鱼啊养了好多年，有什么呢？龙鱼、虎鱼、魔鬼鱼、撒旦鱼等等品种，损失呢超过了30万元。
0: 好家伙，这么贵啊！
1: 有一些鱼养大了以后，它这种观赏鱼种特别贵啊，市场价30万元。疑似是鱼缸的胶体老化，最后呢导致这个爆缸了啊、1个多小时以后才发现，所以说大家抢救也没有效了。但是呢，这后来这个杜先生啊，就是含泪叫来了朋友开餐。把没有抢过来的鱼呢做成了菜，并且杜先生和朋友们都表示

0: 眼泪呀、啊。
1: 对，哎，
0: 是眼泪吧？不是那个哈喇，是口水啥的吗？
1: 那咱上哪儿知道去啊？
0: 嗯，
1: 来，各位，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就是说
0: 表面无所谓，但是曾经为了哪件事情偷偷较过劲儿的啊？
1: 没错，就是
0: 跟我们来聊聊，
1: 在哪一件事儿上或者哪方面，
0: 嗯，
1: 总是偷偷较过劲儿的，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嗯，
1: 说到较劲儿，常怀敬畏之心就说了，
0: 说这个初中的时候学短语类型
1: 啊、
0: 嗯，然后有一篇课文题目是关于农村调查的报告，
1: 嗯，
0: 老师说是这个借宾短语，
1: 嗯，
0: 我认为是偏正短语，
1: 嗯，
0: 争辩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1: 嗯，
0: 30年过去了，我依然认为自己是对的。
1: 来，咱有没有语文老师啊？
0: 嗯，
1: 他说的应该就是这个标题，关于农村调查的报告。啊，关于农村调查的报告，
0: 嗯、
1: 那这个农村，那这个农村调查在这儿应该是属于一个名词性形容词。关于这个的一份报告，
0: 嗯，
1: 是吧？名词性的啊，当然也有一种理解呢，就是关于农村调查的报告。
0: 哦，它断句不一样。
1: 哎，
0: 啊、
1: 哦，对。这个调查的报告，
0: 嗯，
1: 那么这个农村这俩词，这俩字儿词性就变了。
0: 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要不先别让老师帮忙这个辩中间了。
1: 为什么呢？
0: 30年都过去了，
1: 啊、
0: 嗯，他对和不对还有什么意义吗？
1: 万一语文老师说这是借宾短语，常怀敬畏之心错的，
0: 啊、崩了，不，30年了。
1: 但是我相信。这个常怀敬畏之心这位朋友，他要的不是说我必须得较这个劲我是对的，他要的是真，就是到底什么是正确的，他要的是这个理儿，
0: 他要的就是我相信的这个是正确的。
1: 对，但是
0: 难道不是吗？
1: 但是如果你是错的呢？这30年
0: 不听，30年都
1: 常怀敬畏之心，如果说你这个听还是不听，想不想让语文老师介入一下，一会儿我们呼喊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听一下咱敬畏之心的这个真实的想法，
1: 听一听当事人选择。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通常啊，关于装修这个事儿的话，我们又想省心，哎，又想放心的话，还想安心，那您发送装修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建装室给大家带来的新房整装的超值特惠，像10万元啊全包了，而且呢还送全房的家具，老房翻新福利加码，拆除费用立减一半，厨房啊卫生间还有这种类似于局部改造的主材工艺升级不加价，精装房也是可以的啊，有一些朋友呢是需要一些定制产品，
1: 嗯，
0: 高端的定制现在每平方低至499元，性价比这块您放心。
1: 哎，我听说这一次啊，这个，家装节您回复装修，在定制这个板块是下了比较大的一个功夫的。
0: 是的，您发送"装修"两个字来预约报名，
1: 能省不少钱，
0: 解锁更多的装修权益了啊。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有端午节啊，我们不去取经，但是呢有可能会短途的自驾游啊。刚才一直有好多朋友问端午节这个高速到底免费不免费啊，这个是不免费的。
7: 是提前跟各位说一声，
6: 高速费还是得出，但是哪方面能省钱呢？出行想省钱，您在出行之前啊加入一下我们的万能通，能省一些油钱。
7: 哎，对，你用完我们的万能通以后，咱油耗降下来了，而且咱现在万能通还有这个优惠呢。
6: 而且其实啊，这个降低油耗啊，省小钱。你把爱车保养好了，它再多这个使用几年，这个是省大钱啊。当然现在大钱小钱一块省，并且呢618遇上端午节，我们还推出了年终的特惠活动，发起拼团更划算。也就是说现在您下单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或者是金装礼盒啊，两个人拼团每个人会减5元。比如说以前是三兄弟199元到手了，
7: 是的，
6: 是吧？你两个人一成团，立马这个
7: 每个人都减5块钱，
6: 194到手。你要是3人成团，减10元，189就直接到手了。
7: 是的，
6: 5人拼团，每人立减15元。您可以分不同的团来拼，发送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您就可以这个选择我们的玩法了。首先您看您需要什么，然后呢，看大家哪个团啊

0: 的差不多了啊。你比如说这
1: 跟上，
0: 对，你比如说这两人拼团，他就很容易看这个团拼的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吧，
1: 可能就差我一人，
0: 本来就差一人。
1: 但五个人团的话需要大家这个稍微等待一下了。
0: 哎，没事，这个您就这个付完款排着队就行了啊。这个您回复888点击开团，或者是点击参与拼团，也就是说您点击开团的话，您是一个团的这个发起人。
1: 是的
0: 啊，您呢找到这个相应的人，五个人一块儿朋友一起买就行了。您点击参与拼团呢，也就是说我们这儿有一个排队机制，啊，比如说瘦瘦下单了，两人成团，他在这儿等着，
1: 我在等着你呢。
0: 然后呢，我一下单，然后咱俩
1: 成了
0: 发货了，哎。您回复888啊，这个618囤货价，出门前的保养一次搞定，赶紧啊，叫上您的这个亲朋好友，咱的这个车友一起拼起来，回复888。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我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5: 臣妾做不到啊。
6: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感觉大家这放假还有两天的呀。
1: 嗯。啊，不会都提前安排走了吧？
0: 那不会这么提前。但是呢，
1: 不好说啊，昨天把工作全干了。
0: 谁呀？昨天我
1: 你段子里上面说的人。这周就等着周五的大事儿。
0: 不是，我就怀疑，我说这工作还有两天的呀。
1: 嗯，
0: 听到车友的耳朵里就是啥，工作就剩两天了。
1: 那可不是就剩两天了吗？今天都周二了，明后两天工作两天就结束了
0: 啊。因为我为什么就是觉得大家心思已经不在这个岗位上了呢？因为刚才啊，让大家参与我们端午节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的这个活动啊，哭哭就开始进人。
1: 等着呢，大家
0: 已经开始安排端午的行程了。
1: 已经开始计划上来了、
0: 啊、这个头天一大早先带着孩子去体验体验这个包粽子、
1: 嗯、
0: 啊，还有免费的这个，我听说免费现场有免费的这个胡辣汤和这个彩票可以
1: 哦，偏偏这个运气、啊、
0: 就给大家准备了点东西吧。
1: 哎，
0: 不能去了，大家干坐着是吧，一排折凳，然后搁那看世界杯，那也不热闹啊，是不是？
1: 咱有活动啊、哎、
0: 有吃有喝是不是、
1: 嗯，
0: 胡辣汤配世界杯啊，这还真是头一回啊！
1: 啊，大家回复“端午”两个字，咱们先进群来聊一聊。
0: 让我想象一下，就是什么呢？那、
1: 嗯、
0: 别人都是拎瓶啤酒，
1: 嗯，
0: 是吧？一进球的时候，哇，一欢呼，然后空中碰啤酒。
1: 然后咱这边，你等会儿啊，我先炫一个那个牛肉。
0: 那边一说进球了，哇哦，咱把筷子刀起来的那个什么，
1: 嗯，
0: 肉盒啊，水煎包啊，
1: 油沫头啊。
0: 对，然后一下淹死在胡辣汤里面，然后大口大口开始吃
1: 呀，这汤汁过瘾啊，
0: 真怪怪的。如果说您想进群的话，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端午两个字啊、
1: 嗯、
0: 我估计周四下午咱就开始报名接龙了。
1: 哎，对，
0: 因为几个人确定去，我们到时候准备多少的这个彩票和这个胡辣汤、
1: 嗯、
0: 啊，您先进群蹲着我们的这个通知就可以了。
2: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0: 我们来说一个河北保定的事儿啊，有一个男子呢，上车前啊就习惯绕车看了一圈，
1: 好习惯呀、
0: 啊、挺好的习惯，不料啊就发现有一个大爷正在头伸在车底下呀、啊、睡觉。
1: 哎呦，
0: 就这一幕啊、嗯、吓了男子的一身冷汗啊，就是说得亏啊自己有绕车一周的这个习惯，也是提醒广大车友啊，咱出门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
0: 大哥，其他的你说，哎，其他身子还在外边，头伸到车底下去了。
1: 你看看这事儿搞
0: 啊、嗯，就那个姿势。

0: 是啊，就特别像以前那个刑场上光把脑袋伸到这个闸刀下面这种感觉一样。
1: 我反倒是觉得大爷是位修车工，然后趴到那个车底下。
0: 总之动作很危险，网友也感叹，说你看这考驾照的时候说每次都要开车上车前绕车一周，这可是真保命操作。
1: 哎，确实是给我们提个醒。
0: 嗯，
1: 不过要我说，大爷能成为大爷真不容易啊。
0: 真是。
1: 你心是真大呀，大爷。
0: 嗯。就另外老喜欢往车底钻，我都想问大爷你是不是姓阿叫阿杜，喜欢是车底战神这样的。
1: 躺车底睡觉。
0: 这夏天到了，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方面避暑，另一方面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是，说到避暑的话，我们可以从穿的这个穿衣打扮上面自带凉感的这种 polo 衫，你可以看看啊，
0: 挺不错的。
1: 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最近给大家带来的罗蒙宾斯男士的这种 polo 衫。而且关键是啥，价格也不贵，现在组了一个618的大促活动哈，99块钱买一件赠送大家一件，而且呢是90斤直接穿到240斤的，不挑肤色不挑年龄，清凉又时尚，日常通勤啊或者说出差，你穿上这种高品质的 polo 衫，哎，完全再合适不过了啊。
0: 是的，
1: 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先过来看一看了。
0: 嗯，当然这回复秒杀的同时呢，不要忘记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
1: 哎，来说一说，就是表面无所谓，但是你在哪件事情上偷偷的较过劲儿呢？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7: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6: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7: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6: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7: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7: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6: 看世界杯，上咪咕。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哎，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来说说表面无所谓，但是你曾经啊，为了做那件事儿，偷偷叫过劲儿的啊。
0: 哎，偷偷叫过劲儿的啊。Miko 这位朋友说了，
1: 较劲儿，那考公的时候偷偷学习，怕比别人学的少。
0: 这个就这个叫什么呀？叫什么什么自奋题来着？反正就是不扬皮鞭自奋题啊，这个都是为了自己好，有一个好的前程啊。还有一位朋友周周，这个我说吧，他说中考体育的时候啊，那儿有个计时器。给我们的每个人的考的那个800米啊，都多记了20多秒，很多人都没有拿到满分，因为没有达标嘛。当时整个班级非常沉寂，有的女孩子默默哭泣，只有我直接跟那边负责人吵了几个小时
1: 啊，
0: 要求重新看，说绝对你这个秒表有问题。然后当时那些人呢，全部被我轰的过来看了，后来查监控发现确实是这样的。这个。
1: 对时间的敏感性，
0: 所有的女生就是这个争取了一次，因为当时中考成绩就是说你800米你要跑进去达标了就会给你满分，不然的话就会扣几分，
1: 是
0: 那这几分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就影响到你的这个升学了。我到现在我中考的时候有一个细节让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当时生物有一节课是让你看那个显微镜，知道不知道
1: 看那个细胞，
0: 对，就是你把这个显微镜调好了以后呢，你举手，

0: 然后让老师过来查看，说明你会操作这个显微镜，看到这个细胞的那个样子
1: 啊。我有印象，
0: 我的那个仪器啊，就是它那个镜头会自动往下坠，
1: 嗯，
0: 也就是说我调好了以后，我一松手它就又模糊了，
1: 嗯
0: 啊，是有滑动的。但是当时就是因为我没有较劲，然后呢，生物这一门儿在中考的时候扣了我几分。
1: 你没有直接立马站出来，老师这个机器有问题。
0: 当时我还比较乖。另外呢，你知道考试的时候呢，你就是人在那种环境之下，你是不希望自己做出一些
1: 出格的举动，
0: 异于常人的这种举动的。
1: 嗯，
0: 不是那种啊，老师我想喝水，老师我要去个厕所，我不是那种的，就是你会被环境影响，而且最后扣的这几分啊，事实证明在总分里边这个影响我还影响挺大的。
1: 嗯
0: 啊，
1: 记到了现在。
0: 记到现在。如果说当时周周在我旁边，那太好了，对不对？马上一拍桌子，仪器有问题，对不对？他们平时什么水平我知道，我们班全班女生800米就没有不达标的。
1: 对，
0: 那平时张弛
1: 啊
0: 生物课
1: 上的最动听了，
0: 听的比谁都认真
1: 啊。
0: 刚发下来的时候，张弛全班第一个人把生物课本从头翻到尾，对不对？就缺少这种为我，就是为大家出头的这种人，
1: 嗯
0: 啊，所以记得还是很清楚的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话题啊。
1: 来说一说哈，表面无所谓，但是啊，你曾经做的哪件事情在偷偷的较过劲儿？
0: 对啊，有的时候啊，这个专业的你就这个就是你对这件事情了解。你就有了跟他较劲的依据和底气，对不对？你就像装修一栋房子，
1: 嗯，
0: 到底需要多长时间的工期
1: 啊？这个有些朋友他没有装过房子，他对于这个工期是没有概念的。
0: 对啊，这就可能涉及到有信息差了，那装修公司啊，就是说我说多少天就是多少天，反正你也不知道，是吧？尤其是材料啊、工艺啊不懂的时候呢，咱在装修啊就容易吃亏。
1: 嗯，
0: 那河南交通广播介入进来，我们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一方面我们邀请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给大家呢做施工服务，另外一方面呢保障各位准业主的这个权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合同规定啊，这个工期是90天，那么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元，这个条款我们直接写在合同里面。
1: 是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啥是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啊。
0: 是的，
1: 还有我们记者的微信也一并摆出来了。
0: 嗯，这个百万质保金呢是华普装饰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
1: 是的，
0: 中间过程当中发生纠纷，我们可以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来报名了。
2: FM104.1
3: FM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张弛。此刻呢，在西三环的由南向北方向快到龙海高架，右边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排队已经到了松山路的位置，各位请小心避让，从左边通行。省内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正常开通的，不过呢，受到施工的影响，徐广高速的103公里处由北向南方向主线暂时无法通行，上南高速的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匝道也是无法通行的，预计会在8月7号恢复。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张弛，
0: 好的，感谢李雷。
1: 哎，那各位家长注意啦，如果咱家的孩子正好是3到18岁左右，这个时候也是咱们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了。您现在可以发送成长两个字，来看看最近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了营养团队给孩子啊推出来的氨基丁酸的饮品。这个里面呢是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是根据科学配比，然后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啊也是更容易接受。这氨基丁酸呢也是国家批准的一个新的营养元素，主要是在孩子的成长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所以说您直接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了啊。
0: 嗯，没错啊，这暑假就要到了，很多朋友呢除了这个安排自己的假期啊，给孩子怎么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呢，
1: 哎，
0: 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今年已经成功举

0: 办第十个年头了，也感谢大家的一路信任和支持。那这次依然是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有三条线路，三个主题：郑州的陆军特色项目、青岛的海军特色项目以及湖北的空军特色项目。项目丰富，体验的也丰富多彩，你像真人武装 CS 啊，机匠打靶呀，爆屏机模拟火箭筒发射，密室逃脱，以及海军线路的坐游船登海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等等。空军呢，我们模拟风洞跳伞体验，飞机舱的反恐营救，还有各种 VR 的体验，球幕影院，多种的项目等您来体验。而且今年第十个年头，我们是重金补贴啊。你像陆军有一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了。当然，福利名额有限，您发送特种兵就可以随时报名了。赶紧回复特种兵来参与进来吧。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2: 游乐特装设施要做好维护保障，文旅经营单位要扛起特种设备主体管护责任，设备运维管理人员应当按期完成游乐设施、观光电梯等年检维保，在岗操作人员要依规巡检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关停故障设备，全方位守护游客人身安全。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弯弯，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了，这里就是一起变得更好的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想要家里装得好啊，您就得常听啊我们1041家装课堂，我们的家装主持人雨薇的一些推荐和建议。那今天又要分享哪方面的家装经验呢？你好，雨薇姐。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装修。因为最近这个季节啊还是不错的啊，很多朋友就想利用孩子们放假呀，哎，大家可以再搬个地方啊，把自己的老房子啊给收拾收拾哈，或者说买个新家呀，赶快装一装，让孩子下半年能有一个落脚的地儿。那么像这种情况啊，对工期要求就会比较高一点哈，希望能够严丝合缝的去及时按时的入住。那我们上个月在举办听众的啊见面会，还有业主和董事长的吐槽大会的时候啊，就有业主说我们家特殊情况，我们要求60天工期必须如期完成，多一天都不行啊。这个人呢也比较专业，他说他已经装过4-5套房子了，是他来负责给装修公司制定工期啊，让他们配合来完成。那当时呢董事长也现场澄清啊，说像这种有特殊需求的，哎，他们也是可以去配合的。那对于即将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啊，我们前期的规划其实是比较重要的，我们需要冷静的去想一想，这个家是用来过渡的呢，还是用来长期居住的，是几代同堂呢，还是小两口未来有没有添人口的这种可能。所以啊，不同的需求我们就决定了这个家装成什么样。只有把这个理清楚了，咱们才能少花钱不返工。其实很多时间是浪费在我们不停的改变计划、改变设计、返工来造成的。其实有一些预算啊，这个超预算也是因为我们在前期规划这一块没有想明白。当我们前期的这些规划想明白

0: 按部就班，大概6步啊，装修的顺序完了之后呢，其实它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那当然，有朋友就说了，我们不能既兼顾工作又兼顾工地哈，所以这个事儿啊，河南交通广播来给您办办好。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了。我们有专门的这两监督记者，为大家跑前跑后的把这个事儿啊，从前期的选材啊，到过程当中的工艺的监工啊、验收啊，到后期的售后。
1: 跟进啊，全都码清楚。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同步还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所以各位，接下来有打算，咱就发省钱两个字就好了。嗯，好的，感谢雨薇的分享啊。如果说您想让装修事宜啊更加的科学、更加的放心，在媒体监督之下呀，把您的房子装好，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是的。
2: 兰东坡刚才听完我讲完我这个中考用显微镜考试的事儿，
3: 他有话要说了，仪器坏了，池妹子都不敢反应。
1: 你别语气处理的那么像他就仿佛在我面前在说这件事儿。
2: 我还是得以瘦瘦的语气来公平、公正、公允的来说的。
1: 让我们来听一下什么是瘦瘦的语气。
2: 你还怪会给自己找借口了，张弛，你那就叫怂好吗？好像现在也没改变特别的多。哎，我这算不算较劲儿啊？是不是对池妹子在节目当中，刮了我的反击？对对对，是不是够受伤？就是每次到最后，气势
1: 非常足，除了念不成以外，其他的地方还是。
2: 哎，你说是不是？到最后一定要拉胯。
1: 其实跟兰东坡是一个味儿，啊。 那会儿就是怂，就是当你知识掌握的不扎实的时候，
2: 不要说是只是那会儿，好吗？
1: 好，也怂。就是我只是在想，当时为什么不敢反应啊？现在想下来，就是那会儿你作为学生，你知识又掌握的不扎实的时候，你还是很容易怀疑自己的，就是说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仪器怎么用，到底这个是如何？其实我也是事后。
2: 嗯，然后事后诸葛亮，
1: 事后就是自己在复盘的过程，我也是事后复盘才意识到应该是仪器的问题。哦，明白了。我只说四个字，
2: 池哥，性格底色。
1: 好嘞。少，你真把真把我分析透了，<笑>
2: 太要强了，是吧？
1: 这个一休哥这个朋友说。 初中啊，这个英语老师出了20道政务判断题，就是答对或者答错给我们做。我认真做了1个小时，0分。
2: 哇哇哇哦，完美的错过了正确答案。
1: 老师大惊，质疑我说你是不是全会，然后故意选错，因为50-50的概率。
2: 对啊，你不可能一道都不对。
1: 它不是选择题，它是判断题。
2: 同学也觉得我深藏不露。这是高手。
1: 但是呢，我当时每一科分数都很高，就英语分数低。我知道自己是真的菜，他心里知道，我知道，就是我认真做了1个小时，解释没人信。后来英语老师叫我经常叫我去他办公室做做题，看看作业，发现我是真的菜。<笑>这一试透了。你这算是较劲还是不较劲呢？
2: 嗯，你要是不较劲，用段子里的话说，
1: 就是你那个答题卡呀，扔地上拿脚踩2脚出来过机器的这个分儿都比你认真做的高。<笑>有没有试过不认真做？
2: 就是纯蒙。
1: 啊，
2: 但是也有可能不行啊。你看刚刚一休哥也说了，他这个运气也比较差一点嘛，
1: 嗯，
2: 对吧？嗯，有的时候
1: 这就等于说最后你是拼尽全力，
2: 嗯，
1: 证明了自己。 真的是菜还运气差，哎，
2: 更加心酸了。
1: 行，那我们就等着负负得正得了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2: 来说说啊，表面无所谓，但是呢，你之前曾经为了哪件事情偷偷较过劲儿了啊？
1: 刚才有一些朋友说到我们这个抽脂分量足了啊，大女孩说了，这次抽脂感觉比上次还划算。 家里边还剩一箱，那我又买了一单，这样不怕没纸用了。
0: 是618，这也是年终福利了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云朵记五层加厚的抽纸啊。这个云朵记呢也是属于那种中高端的生活用纸，有自己的工厂直供的，经过医护级的认证，所以说您放心，五层加厚的，采用的也是原生的木浆，您拿到手里就可以感受到它那

0: 那个厚实，那个质感是做到了每一张都是用手帕纸的那种品质了啊，更加有韧性，而且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这些我们就绝对不会给大家选的那种啊。所以说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今天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
1: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的机制啊，超市里买一包呢大概5-6块钱，但是今天618大促啊，48包总共2箱，到手是78块钱，
0: 是
1: 再送您这个超大一提的一个卷纸啊，18卷，光这个卷纸就5.1斤的，一样给大家做的是5层加厚的啊，因为卷纸更耐用一些，所以今天您78块钱到手是2箱48包的加厚抽纸，还有就是18卷的加厚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1.18块啊，能用大半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4: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5: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0: 大家好，我是硕硕。
1: 这给我们分享的很多都很多互动啊，
0: 是因为都是说到自己偷偷较劲的那个过往了嘛。
1: 有一些我们不能播啊，有一些太对抗这个上司的这个过于激烈了啊，我怕引起大家的共鸣。这个咱还是要好好工作的啊，各位朋友们啊。但是给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这个叫双零啊，大概是这个事儿啊，大家得认真听啊，不然你不知道这里边是怎么个回事。他说的是这个，上周逛商场相中了一款心仪已久的鞋子，终于忍痛啊花了800大洋给他买下来了。
0: 买下来了
1: 一双鞋，800块，犹豫很久，但是咬咬牙还是买了啊。然后呢刚准备穿，发现呢粗心的售货员啊当时给我装错了，1只39，1只38，
0: 这不一样大呀，
1: 等于说肯定是比如说现场试鞋是38的小
0: 啊，对对对，
1: 39的，然后呢
0: 正好，
1: 但是他装的时候装错了。
0: 这赶紧过去看看吧。
1: 眼看要过7天无理由了，赶紧去商场啊，准备跟老板啊申请一下这件事儿。到那儿还没说呢，发现啊那双同样的鞋标价30啊。然后呢我就先问老板说，哎，你们店里这款鞋不是新款吗，怎么这么便宜啊。
0: 就是啊。
1: 老板没好气的说，嗨，这鞋子是不是卖的这双鞋1只38，1只39的，前两天啊有个售货员搞错了，这给人装错了，这两天也没见那个就是装错鞋的人来换，那这两只呢只能便宜处理了。于是我赶紧又花了30块钱把这双鞋也买回了家，配成了2双。
0: 你也太聪明了吧。太值了。
1: 这在股票里边叫什么平仓啊，还是补货，叫什么追加，叫什么啊，
0: 专业术语，反正是那个意思，
1: 反正就是对冲了。对冲了，你这相当于花了415块钱就买了一双自己心仪的鞋子，完事你还落一双。
0: 那不相当于是直接就是省了本来要花1600嘛。然后现在直接就花了800。
1: 但是我就在想啊，你把它在家里配成2双啊，1双38的1双39的，你穿39的合适，这个时候你再拿着这双38的回去退800，他愿不愿意？
0: 开票应该。
1: 啊，
0: 哎，我想知道第二双他是老板。
1: 你趁老板不在的时候，对不 对？

0: 我在想啊，老板他们卖你这双就是一双三八一双三九的时候，就会、
1: 他一定会认识你。
0: 不，他一定会想，哇，还真有人买这种鞋，对吧？一大一小的，不，你穿上去多难受啊！
1: 那万一他的鞋号是38.5呢？对不对？那咱就当段子听吧。
0: 行，
1: 当段子听吧。啊，这挺有意思一件事儿。而且说到这个穿鞋码不一样的鞋了，瘦瘦，你没干过，我干过。
0: 哦，你还真干过这事儿？
1: 我记得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提到过。
0: 简单说，
1: 我跟一个高中同学，我们俩当时要配鸳鸯鞋，鞋码不一样，我42，他42，我43，
0: 一大一小，错的也不多。
1: 对，但是呢，为了就是配一个，比如说我穿左边的鞋是蓝色，右边鞋是绿色，然后呢，我们又没有那么多钱，于是呢，就让他买一双，我买一双，然后我们俩换着穿，所以他一只脚的鞋大，我一只脚的鞋小。干过这事，
0: 那个时候就喜欢穿小鞋，
1: 喜欢自己给自己穿小鞋。
0: 行，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一些大牌好物了啊！大家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先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后天气单的七件套礼盒。
1: 是，
0: 这夏天暴晒啊，热得慌，
1: 性价比肯定高啊！你看瘦瘦都高兴成啥样了。肯定是因为爆款商城这款后天气单七件套礼盒太具有性价比了。
0: 他抢我气口吗？他抢我话头，
1: 抢你气口。真不是因为我穿小鞋的事儿。
0: 咱们这个配方你放心，都是那种贵妇级别的珍贵滋养的成分。
1: 是，
0: 您听一听，厚的七件套啊，它里面有山参、鹿茸、五味子，上等的都是护肤的高级货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看看。
1: 叫五味子。五味子就好像有五个座位一样啊。这个要跟大家还来说一下啊，这个后天气单呢，主打的是深层养肤、修护维稳、强韧肌肤屏障，从根源调理您的这个肤质，而且呢上脸吸收快，不黏不闷，就算这个燥热天气您用着也没有什么负担，而且呢肌肤会长时间使用，由内而外的水润透亮。很多朋友都是常年用这款套盒的啊，您坚持用上一段时间，肯定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护肤体验。
0: 说一下这里面包含的东西啊，七件套，这里面的是水乳霜精华的套盒，里面有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霜，这三瓶正装到手之外，还会额外赠送大家25毫升的滋养液，以及25毫升的滋养乳和10毫升的精华液、8毫升的眼霜，出差呀、旅游啊这些小样都给您配齐了，一共是七件套，官方售价是1780，但是今天呢，这个价格啊，我都一看我都笑了，朋友们啊。399，天哪，太划算了！你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赶紧过来抢单了，朋友们，是"大牌"两个字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0: 大家好，我是瘦瘦。刚刚说到了这个抽纸啊，还有一些朋友是在回复抽纸两个字，您记好关键词，回复是秒杀两个字。因为今天这个抽纸啊，它量比较大，而且品质这块也比较足，是给大家5层加厚的那种哈。而且78块钱您到手的是2箱，总共有48包的加厚抽纸，加上18卷的加厚的卷纸，所以说一共66件，您抓紧时间，家里毕竟是消耗品啊，
1: 对，
0: 趁着我们这边618有活动，回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下单了。
1: 比如说这种纸啊，特别羡慕家里边储物空间多的啊，这样的话可以遇到优惠放心的囤，想把家里边啊装修的痛痛快快的，每一处的这个空间啊都合理利用，但是呢又担心现在装修公司啊打着信息差，比如说后期加价呀，然后装修过程当中材料啊工艺啊给您偷工减料，那您放心，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

0: 质节，品质家装节上来报名。
1: 哎，是，
0: 哎，我们这边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并且呢，这个优选河南头部装企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工期有保证，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并且有百万质保金保障您的这个装修事宜，还签订闭口合同。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1: 是，这样关键词回复是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0: 指这么多，肯定要麻烦家里边这个男士啊，过去这个搬一下。一搬这个男的，你看着搬的我就浑身大汗，想要不出汗啊，给您推荐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短袖。我跟你说，快递里边有他一个，他就没啥话说了。
1: 哦，拿着 polo 衫堵住那口子的嘴。
0: 对，是吧？他手上抱着纸，实在是没有手提 polo 衫了啊，含嘴里。
1: 你是懂拿快递的，直播。
0: 那实在是没办法了，这个经常拿很多的这种快递啊。不过这款 polo 衫呢，确实是凉快。不粘身，出门不用打理，经典高级的 polo 衫，让您家的男朋友啊，一方面能够两分钟出门，另一方面你站在旁边你不嫌丢人，就不显得你丢人，是吧？
1: 这个
0: 好穿有型，清凉舒适
1: 啊，对，穿上去非常的显精气神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现在价格也非常的划算，99块钱是买一件送一件的那种，好几种颜色呢啊，90斤直接穿到240斤，所以说您放心的选择就可以了。回复秒杀两个字，
0: 对，真的是有一些男朋友啊，这个女朋友站在旁边的时候，大家指着那个男的，他真幸福，他应该很有钱，但是穿上这个罗蒙的这个 polo 衫啊，
1: 郎才女貌，
0: 对，而且一看呢，就应该是女士买给男士的啊，那这个就得指这个男的，他真幸福，反正，不管怎样，我们男士幸福，
1: 享福吧，就回复秒杀。
0: 行，那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面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19点整，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李雷，李雷你好。
6: 你好，朝夕。目前呢，在郑州市区西三环航海路的南向北，陇海高架凯旋路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还有至少2公里排队，各位请注意拉开车距，谨慎通行。省内高速目前呢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正常开通的。受到施工影响，徐广高速的103公里处，由北向南方向主线暂时无法通行。上南高速的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匝道也是无法通行的，预计呢会在8月7号恢复。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省内其他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潮汐，
5: 好的，谢谢李雷的提醒。这会儿看到市区还是有一些路段存在这个排队缓行的一个状况哈，大家这个通行在路上掌握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提醒。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5: 对话教育。
4: 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
5: 大家好，我是吕小萌。哇哦，
4: 小萌姐，我们两个又这个同时出现在直播间了哈、啊、
5: 想我了。
4: 是的呀，而且这个除了今天你上节目很开心之外哈、就是这周呢还有一个特别特别让人兴奋的消息。
5: 咋了？
4: 就是这周只上4天班，真的、这个昨天已经在节目上就说过了哈，
5: 已经开始提前激动了。
4: 对对对，因为我是觉得哈，就首先这个每次到小长假之前呢，确实就挺兴奋的。然后这次呢，又是只上4天班就放假了。所以刚好这个确实临近这个端午小长假了哈。你看，这次的放假时间是从6月19号到21号，放假3天的时间，也就是说周五、周六、周日。那首先提醒大家哈，就是端午节高速是不免费的。
5: 是的
4: 啊，对对对，
5: 所以想要这个趁着小长假出去溜一圈的，提前把这个交通费用呢咱给它规划好。
4: 规划好，其实我觉得在省内短途的跑一跑也是没有问题的哈。哎，那么这3天小长假大家是怎么准备怎么过的哈？也可以在这个大家一块这个互动互动哈。
5: 是的，
4: 大家也可以一块参考参考。反正怎么说呢，一提到端午节，首先我要问你个问题啊，小萌姐、就是你家的粽子是甜的还是咸的？
5: 甜的还是咸的？
4: 这个你思考了这么久。

0: 吗？
1: 对，我觉得这个粽子甜和咸好像基本上是取决于给我送粽子的人他的爱好。
0: 就是你不挑是吧，
1: 不挑啊，有啥吃啥，
0: 甜的咸的都行，对吧？
1: 但说实话啊，如果说按我的这个个性来说的话呢，
0: 吃粽子还需要个性。
1: 我特别怀念小时候的那种纯的那种白米粽子。
0: 我明白，你说的时候，其实尤其你说小时候，我都有画面。小时候咱在家都自己包，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亲自动手，咱们就自己包粽子。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就是很简单，就是白色的那个糯米，加上红蜜枣，
1: 对，
0: 然后就可以了。
1: 现在我跟你说，就是我甚至连蜜枣我都不想加了。其实你知道信阳那边有一种特色，就是今年我在这个各个媒体平台上经常刷到，就是那个白米粽子，就什么都没有，就是纯糯米的。
0: 纯糯米，
1: 但是也好吃，
0: 也好吃啊，那是有点过于简单了。
1: 对，
0: 因为我每次吃那个粽子的时候，我总是很期待，就是把这个挖到这个中间的时候，遇到一个蜜枣配着吃，我觉得绝了哈。
1: 哎，对
0: 对，然后还要蘸着这个白糖，确实我感觉咱们说到的都是小时候的味道。
1: 对，你看北方人好像大部分都习惯这种
0: 甜的。对呀、啊，所以有人就会说这还用问吗？那必须是甜的呀，红枣粽子蘸着白糖，从小吃到大，
1: 是的，
0: 这就是端午的味道。哎，但是啊，也有人认为，啊，你们这咸蛋黄肉粽那才是王道呢。
1: 对，
0: 就
1: 香啊。
0: 对呀、啊，就是呀、啊所以然后他们会觉得糯米的这个软糯，再配上咸蛋黄的那个沙沙的口感，
1: 对，
0: 再配上那个五花肉的那个香，哎呦，让我先咽个口水啊！就是真的一口下去绝了。
1: 是的
0: 啊，
1: 说实话，我第一次吃到这样粽子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震碎三观。啊
0: 对，就很惊喜很意外是吧，
1: 对，很惊喜很意外、
0: 对对对，
1: 你说好吃吧好像也挺好吃的，
0: 也挺好吃的，
1: 但是总觉得哪里有点怪怪的。
0: 但其实吧，就不管是甜还是咸，其实粽子它都承载的是一个家的味道哈。
1: 对，
0: 所以今天咱们就借着这个话题也跟听众朋友们一起聊聊，就是端午节的这些所谓的老规矩和新过法哈。
1: 是的，
0: 因为你看哈，就是咱们首先问问大家吧，就是您家吃粽子是甜口的还是咸口的。
1: 是的
0: 啊，然后咱家就还保留着哪些跟端午相关的一些老规矩。咱今天就配合着咱们这个传统节日端午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答案啊。当然了，我们一提到端午节，那一定是首先要想到一个人，就在问说这个端午节到底是纪念谁的。
1: 肯定
0: 小朋友都能抢答。
1: 对，屈原。
0: 对，第一
1: 从小学就是都知道这个答案。
0: 对对对。但是你知道吗，其实端午节的起源就是比屈原更早。就是它最初是源于古人对自然天象的一个崇拜和夏季驱疫的一个需求。因为端午节的时候刚好是这个夏季比较热的时候嘛。然后后来呢，屈原的故事跟端午就深度的融合了。所以就这个就是怎么由来的呢？小萌姐，您给我们来讲讲。
1: 那这个事儿呢，确实跟我们的这个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有关。话说当年楚国被秦国灭亡之后呢，这个屈原呀是投江殉国了。这老百姓舍不得他呀，觉得这个人物确实有自己的精神所在。
0: 对，
1: 那为了不让这个鱼虾啃食他的身体呢，于是纷纷往江里偷粽子。
0: 是，
1: 哎，这就是我们端午节包粽子习俗的由来。
0: 对，
1: 而屈原那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现在啊依然激励着很多人。
0: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你看端午节不仅是我们要吃粽子，其实更好的是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契机。很多学校其实在端午节也会开展各种各样的主题活动哈，也会让孩子了解端午节的来历和这些文化内涵。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你知道之前还听一个这个听众原来说过哈，他说这个他小时候也是只知道端午要吃粽子，后来呢他是给孩子讲了屈原的故事，然后自己也重新认识了端午节，然后才知道原来这个节日背后其实是有更多的家国情怀，有民族精神的。
1: 对，
0: 所以说嘛，这个端午节不只是粽子节啊，更是一堂关于爱国呀，关于传承的一堂生动的课程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啊，就关于这个端午节您家还保留着哪些老规矩啊，还有就刚才那个咱们就也问问大家，就是咱家吃粽子到底是现在啊，就到现在，比如说今年的端午节，咱家是准备吃咸的还是吃甜的。
1: 对，您也可以说说就是您家今年粽子您是买的成品的还是说自己和孩子们动手包了。
0: 对
1: 啊，都可以聊聊。
0: 其实真的咱小时候还真的是就基本上会动手包粽子。

0: 闻广播，我们重磅推出的2026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项目了。
1: 对对对，
0: 我建议大家啊，这个端午节期间可以跟孩子商量商量啊，这个马上这个过两天考试完放假了，孩子应该去哪儿是吧？也把这个夏令营呢当成一个咱们的传统的一个项目，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对对对，其实因为很多家长选择就是在暑假一开始就给孩子报了，就是前两期嘛。
0: 对，
1: 因为他觉得刚一放假，让孩子先得到一个好的习惯的养成，那么整个暑假不至于就是说就是那么的荒废掉了哈，对吧？
0: 哎，对，就有那个劲儿。
1: 是是是，
0: 从学校刚刚出来，然后有一种冲劲儿到我们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里头来。那其实这个活动呢，我们已经是成功连续举办了10年了啊。现在呢，我们又开始正式招募小英雄了。应该说，三条线路呢也是完美的覆盖了三个特色军种，包括我们的陆军特色项目、海军特色项目，还有空军特色项目等等。你像这个陆军啊，这是在郑州的，那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还有特色的爆瓶机，据说这个小男生啊，小孩们一看到这个，又兴奋得不得了。另外海军的特色项目呢，同样也有真人武装赛事，当然也有些海洋特色，像什么浅海的桨板冲浪啊，会到这个岛上捉螃蟹、赶海、上军舰，那么空军特色呢，也同样会有一些空军的项目，你包括像这个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呀，有这一项在很多的这个夏令营当中都是很少见的，这也是我们的特色了。另外还有什么高空滑索呀，阻力伞呀，就是跟天空有着非常丰富的这种连接啊。
1: 对，其实小萌姐，你知道你说到每一个项目的时候，因为我是去年就是所有的这个队伍全带一遍
0: 一跟了，
1: 对，全跟嘛，因为咱每年就是咱的主持人也会亲自带队，所以你每说到一个项目，我的脑海里都是有那个画面的。所以你知道咱这个夏令营啊，它体验特别的丰富，就是项目特别丰富。其实你真的，你把它每一项单拎出来，你算算性价比是特别高的哈。
0: 对
1: 对对对，
0: 你随便单拿出去一项，你不得个大几百块钱。
1: 对，其实最关键的是除了这些项目之外，咱们是军事主题的夏令营，所以也会给孩子养成一些很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克服掉这个拖拉磨蹭啊，比如说有时间观念、有团队意识啊等等，都是可以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的。
0: 对，
1: 所以说还没有给孩子报名的，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哎，可以给孩子抢占一个名额了啊。您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你看咱今天聊了这个端午节的主题对吧，然后我们就跟大家来讨论说咱家的粽子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哈。微信平台有好多人都发过来了，我们先来看看哈。于是我们有林峰，他说那必须得是甜的呀，里头得还有一颗枣，几颗花生豆啊，吃的时候还浇蜂蜜。哇，我跟你说，我今年就这么吃，
0: 就
1: 按你
0: 这
1: 个标准。
0: 对
1: 对，
0: 非常的传统老派的感觉。
1: 你刚刚说那个肉粽你怎么不说话了？
0: 不是，那个枣可能我不是很喜欢，但是这个花生豆真的绝对好。
1: 哎呦，你有人不喜欢花生，你是不喜欢枣
0: 啊？我不太喜欢枣，
1: 怪不得你要吃那个全米的。
0: 对，
1: 因为你不喜欢吃枣。
0: 是的，我不喜欢吃这个枣，但是那个花生豆配那个粽子真的绝了。
1: 哦，是的是的，
0: 是的，
1: 对对对，那这是一种是吧。然后我们听一下这个是不是小朋友又来跟我们互动了，微信平台亚丽啊，我们听听这个小朋友说了什么。
2: 我首先我们基本上都是吃甜粽的。虽然我们吃甜粽，但是从不蘸白糖。端午假期的时候，和爸爸妈妈会一起出去溜溜呀，一起出去玩玩呀，去周边一起去转转呀，吃一些好吃的美食呀。偶尔的妈妈还会给我买件衣服呀。
1: 你个这小大人的感觉，他已经把这个假期都规划好了哈。
0: 那是
1: 啊，他都不是说什么我妈妈带我出去溜溜，啊，我们出去溜溜呀，啊，我们出去转转呀，啊，你再给我买个新衣服呀哈。你看，哎呀，太甜了这个声音，
0: 特别幸福的，就是家里人为这个孩子成长，真的是
1: 对，
0: 大家会围着他，然后用爱不断的浇灌他，
1: 去滋养，对吧？
0: 去滋养他。
1: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家里面啊，就是亚丽他们家这个小姑娘，肯定啊，他们家会让孩子去做很多的决策。你有没有发现，因为他自己已经把这个假期的一些规划都说出来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其实也很建议哈，就是孩子也是家庭的成员

0: 11
1: 啊，
0: 也是要尽到这个家庭的义务和责任的。其实多让孩子去参与这个决策，对他的一些这个
1: 成长，
0: 对能力的独立的成长啊，其实都是很有用的啊。哎，我们继续听一下，他又给我们发来一段哈。
1: 什么？
0: 你好，
2: 就是我们吃的粽子是甜粽子，每到端午假期，妈妈都会送我一个香囊，爸爸总会送我一个花瓶，保持平平安安的。我们的门口还挂了艾叶，特别的香，还有可以驱赶蚊虫呢。
0: 哟，小朋友，你都把这所有都说完了，不给其他任何叔叔阿姨留余地，甚至把咱俩等一会儿的词儿也说了，是不是？有没有这个可能？
1: 哎呀，我觉得他们家这个节日过的，项目挺多。
0: 对对对，而且你看他提到了，就是爸爸妈妈都会给他准备。
1: 对，
0: 你看从小就是孩子都知道哈，就是这个端午节是干什么的，然后都有什么哈。
1: 是的，
0: 所以爸爸妈妈也是起的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啊。来，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帅哈，给咱俩问问题了，说万能通给哪儿啊？两位美女，你看到的是哪个关键词？
1: 万能通啊？
0: 啊，他不是问咱俩给哪儿了是吧？人家问的是万能通你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活动，就是那个拼团的活动啊。帅，你现在就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现在就是有，你可以跟大家一起拼团，有优惠的啊。你先回复888，然后就可以来看一看，就可
1: 以来下单。我以为他要送咱俩万能通的，
0: 你是这是不太合适吧？对他今天必须在咱们节目这儿下单。
1: 哦，明白。
0: 不是，咱俩有点。对，帅，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看一看啊。
1: 对，
0: 刚好那个、
1: 不用送万能通，送点粽子就行了。今天
0: 不合适，不合适啊。就是节前了，如果想给自己的这个爱车哈、来除一除积碳的，其实刚好趁着这个时间点儿，
1: 对，
0: 你可以来看一看。因为刚好这个端午节小长假快到了，如果说咱的爱车出现了什么开空调之后动力不足呀，油耗往上涨呀，咱不仅是耽误路上的行程，更影响心情，是吧？
1: 对。
0: 所以啊，出行前给咱的爱车做一个非常简单的除碳的保养，你根本都不用去4S店，也不用去修理厂，你就啊在加油之前倒一瓶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哎，积碳没有了，油门轻了，油耗还降了。咱一箱油想多跑个几十公里，那是不在话下的哈。确实刚好我们刚刚不是说了这个有活动吗？跟你讲一讲啊，就是发起拼团更划算，因为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和金装礼盒就这两个选项吧，就是两人拼团每个人可以立减5块，如果是三人拼团成功每人立减10块，你知道吗？昨天是有5人拼团成功了哈、就是直接每个人立减15，相当划算了哈。对，所以大家就是不妨趁着节前可以一起来拼个团啊，5人团直接就是立减15了，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一起来拼团喽。微信平台还有好多人都发来了自己关于端午节的一些这个习惯呀，包括还有粽子的一些看法哈。一首歌曲之后，咱们继续来听一听。
1: 好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对话教育。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乔西。
2: 大家好，我是吕小萌。
1: 哎，今天咱们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哈，就是你看本周五就要迎来端午的小长假了，所以我们也特别激动，也想问问大家，就是现在家里还有没有一些这个端午的一些老规矩习俗？当然了，我们现在热烈讨论的还是就是大家。您家里是吃甜的还是咸口的粽子？刚才咱们不是一说到那个甜粽都可激动嘛哈、但是你看啊，微信平台也当然有不同的答案了。
2: 怎么
1: 来听一下六六哈，六六看六六怎么说的。六六你好。
3: 因为我是南方的姑娘，所以我爱吃咸的。
1: 啊，他说的是他吃
2: 必须得吃咸的。
3: 我们家
1: 对
3: 他是
1: 咸的，他说的是咸的，
2: 咸的，
1: 因为他说的对。南方姑娘，对，哎，你唱的准。
2: 嫁到了北方，
1: 是这样吗？哈，
2: 不是，
1: 对对对，咱俩瞎唱的哈。但是确实好像就是有这么南北之分。
2: 是的，
1: 咱北方人好像就是打小是习惯吃甜粽多一些。
2: 其实我第一次吃到这个南方的肉粽，其实我感觉还是挺惊艳的，
1: 挺惊艳的。
2: 啊、因为当时我就一个感觉，哎呀妈。这南方是有钱哈，
1: 哦，
2: 包粽子里头都有肉，
1: 有肉还有蛋黄是吧？
2: 对呀、这挺奢侈的哈。
1: 对，
2: 反正当时小嘛，就当时就觉得，
1: 哟，你打小就吃过咸粽？
2: 行，因为我妈当年
1: 打小有钱，
2: 就喂的比较好。
1: 确实，我觉得你当时的这个反馈是有两点，就是第一，你确实是第一次吃到这种咸口的粽子，
2: 对。
1: 第二，就是你确实是觉得这个用料用馅儿还
2: 挺狠
1: 的，对，挺夯的啊。现在来说，
2: 是的，
1: 是的。就是我是印象中也是长大之后才第一次吃到咸粽子，确实觉得有些配料里面觉得挺好吃的，而且你知道现在就不局限于什么甜咸口了，还有辣的。

0: 哎，你吃过小龙虾味儿的吗？
1: 哇，你这个没有，我吃过小龙虾，没有吃过小龙虾味儿的。
0: 小龙虾粽子。
1: 你今年不会要包这个吧？
0: 可以整一个，就弄小龙虾壳一剥，然后裹着这个虾仁儿，直接弄到粽子里头。
1: 哎，你还别说，你如果说咱们自己动手包粽子，还真能包点自己喜欢的。
0: 是的
1: 啊，你看浩啊，微信平台浩就发过来，他说我家呀都是自己包的，有红枣，有花生，有大肉，还有蛋黄。
0: 你看，万物皆可包。
1: 对，但是浩，你说的这四个应该是两种口味吧？
0: 啊，
1: 总不能说是红枣、花生、大肉和蛋黄一起吧？也不是不行，
0: 也不是不行，对，也不是不行，
1: 就是主打一个这个
0: 都可以，随心所欲，
1: 都可以，都可以啊，
0: 融合融合
1: 融合融合，确实确实哈。还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平台还有没有了哈？当然你看。这个微信平台还是有人发过来了，小刘啊，他说你看我们家有个规矩，就是端午哈，早上会给孩子系一个五彩绳，然后等到下雨天的时候剪下来扔进雨水里啊，这个老一辈叫扔灾。
0: 哦，扔灾
1: 哦，就是他们家是有这个传统习俗的啊。
0: 哎，其实你说这个习俗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可能就是年代比较久远，这个条件不是那么好的那段的时候，
1: 你是哪一个年代的呀？
0: 对不起，非常早，古早的时候，
1: 古早都用出来。
0: 可能我爸妈小时候他们说啊，他们说那时候的话。就是小时候可能吃粽子就你可能有点吃不上。但是呢我们北方地区它其实也有一个过端午的习惯，比方说可以炸糖糕、炸菜饺。炸一些东西。另外呢还有就是端午节要煮鸡蛋。就是妈妈那就我的妈妈那辈儿的，就他们小的时候，他们对于端午节的这种仪式感，虽然说在物质不是很丰富的时候，就大家的这个节日感也是有的。
1: 对，就是你会感觉特别的重视，
0: 对，
1: 然后从精神上也是要重视起来哈。那你要是说那个时候能吃到这些的话，也真是挺
0: 对，仅次于过年，
1: 对，仅次于过年了。于淑明有林峰也发来一堆哈，你看他说小时候这个端阳节。得老早起来端个盆儿啊，然后去河里或者离家近的大池塘端盆清水回来洗漱，然后吃粽子。你就是你
0: 煮鸡蛋、糖蒜，对对对
1: 啊，是吧？
0: 是的，这个煮鸡蛋和糖蒜是有的。
1: 对，然后带五彩绳，
0: 五彩绳
1: 啊，摸这个雄黄，然后上学带着这个熟鸡蛋和同学去碰鸡蛋。
0: 对，你看鸡蛋，是一定有的。
1: 你俩是一个年代
0: 啊？对。
1: 你俩说一块儿去了啊？
0: 是的，
1: 哦，这么多呢。你看这个微信平台，你从这个头像和名字，你能看出来他应该是个年龄比较小的
0: 00后，
1: 能不能感觉出来？
0: 得是00后，
1: 这么精准吗？Obit 啊，他说喜欢吃菠萝味的粽子。
0: 我的个娘呀！
1: 不是你这个有点夸张，
0: 我想象不出来这个味道，
1: 菠萝味的，就是其实，在甜粽的基础上加了一个水果味嘛，对不对？不行吗？可以，
0: 它是。水果，
1: 你的盲区了，
0: 对，完全
1: 盲
0: 区了。
1: 对，
0: 我现在脑子在想象往菠萝味的披萨上靠，但是呢，好像又有点不太对。
1: 哦，你说菠萝味的披萨，
0: 因为那是烤出来的，然后这个呢，它又是包的要煮出来的。
1: 明白明白，你只喝过菠萝皮，
0: 对你，这个你这个确实有点突破我的想象了，想象不出来。
1: 你还别说，我觉得可能年龄不太大，就喜欢吃这种水果味的，对不对？
0: 新奇，
1: 是的。你看帅就是非常的执着呀，他说这个拼团就刚刚说到万能通嘛，说这个拼团只能邀请好友拼吗？就是你可以发到比如说朋友圈或者发到群里。就是让对，你可以叫上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下单啊，对，没有问题的。你就是如果你拼团成功了，就享受到这个立减的折扣哈。如果说确实你没有拼团成功，那就直接
0: 对你
1: 原价买吧。你不是我看你不差5块钱，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没有好友的话，路边这个跟陌生的好拼来拼个团吧，今天
1: 真的要这样好拼哈。
0: 对，
1: 就是你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机制啊，就是还是确实挺有优惠的。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9:30，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连线省路径。

0: 和指挥中心的胡斌老师。胡斌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因施工，徐广高速103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主线断行，桑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断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7日恢复。绕行路线如下：车辆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转国道240后，从徐广高速桐柏竹庄站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胡斌老师的提醒。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及时的掌握到高速的路况信息或者变化，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飞叔叔。
1: 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0: 北京时间19: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对话教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
4: 大家好，我是吕小萌。
0: 今天我们确实跟端午节相关啊，大家聊的还挺热火朝天的。
4: 对
0: 啊，当然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现在是6月16号，
4: 对，
0: 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4: 是的，
0: 因为大家都知道6月份就刚经历过这个高考，已经完美收官了。其实考完之后别说就光等着分数出来，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
4: 填志愿。
0: 对，这个太关键了啊。
4: 然后填志愿很多家长呢怎么说呢，大家如果说不是这个行业内人士，没有经过多年的研究的话，其实很多家长包括考生他都是比较懵的。
0: 对对对，
4: 是一个非常懵的一个状态。那怎么办呢？我们建议大家啊，今年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这次的活动。这次呢我们是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京师生涯一起打造了一个公益高考志愿填报讲座，现在这个讲座呢已经开始正式报名了。我们是有专业的老师现场解读政策，分析院校，包括各个专业的规划呀，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它大概的情况是如何，手把手的教您科学的填报志愿。当然这个名额也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建议大家啊，如果说

0: 您家里有考生，或者说您家周围亲戚谁家今年高考的，您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他。
1: 嗯，
0: 因为名额非常的有限，我们希望为大家的大学之路呢保驾护航。
1: 嗯，
0: 让咱这个分数呢最起码的不浪费。
1: 对对对，
0: 哎，建议大家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高考两个字。
1: 嗯，
0: 高考两个字。
1: 是的，为什么说这么重要呢？因为一分落差有可能就错失心仪的院校了哈。
0: 是的，
1: 而且你知道最关键的还有啥，就是选专业。
0: 嗯，
1: 因为这个专业选的对与错其实也影响未来很多年的发展嘛。嗯，所以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门槛和这个信息差的。我觉得把这些东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不妨大家可以这个回复高考两个字先进群，可以了解了解哈。
0: 好，
1: 嗯，直接回复高考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你看这个高考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那都太重要了，对吧？那还有一件事儿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装修。很多人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觉得哎呀很繁琐很疲惫，然后关键还有一些预算会不会超支啊哈等等吧，包括工作和工地也不能兼顾，有时候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您都不用担心哈，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的啊，来选择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的一个这个家装活动哈。而且我们给您的是10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的。您现在就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而且这个发了之后您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啊，点开链接直接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相当于啥呢，您又省心还给您省钱了，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当然呢那个夏日的样板间征集活动也是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项，然后费用也是可控的哈。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与这个活动啦。
0: 嗯，说到省钱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啊，最近几天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各种的什么商城的活动。
1: 对对对，因为你看啊，这不是马上说到这个端午节了嘛？其实端午节我觉得不管来说吃什么样的粽子，这都不重要，最关键的是你要跟家人是不是要团聚一下的哈。
0: 嗯，对，
1: 你看这个说到端午节，我总会觉得就是我一定会回家跟家人团聚一下，就是会跟家人一起来过哈。当然你回家了，你就是空手不合适吧，
0: 对
1: 吧？对啊，就是，
0: 带点啥？
1: 对对，带点啥？
0: 不要两个肩膀抬个头，咱就回去了。
1: 嗯，对对对，
0: 不老好，
1: 空手不合适哈。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咱也不必要说是买太贵的，咱一个小小的心意，其实作为父母来说就会很开心。而且你想想啊，就是尤其是男士作为这个咱的父亲哈，很少能给自己买一些新的衣服。
0: 对，
1: 如果是夏天咱能给他换一件这个冰丝凉感的 polo 衫短袖，对吧？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0: 嗯，
1: 那咱今天也跟大家说说啊，就是我们给大家 UP 商城带来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大家知道这个罗蒙线下其实也有很多的门店的啊，他们家首先品质是有保障的，而且这款 polo 衫你知道它是那个材质哈，就是它是锦纶加氨纶，它是冰丝凉感的面料制作的。嗯，你就光拿在手里就是冰冰凉凉的，所以穿在身上更是透气，因为现在是高温天气嘛，就穿上它不闷热不黏腻，就是特别的清爽舒适。
0: 对，对，关键是呢，就是可能老年人这个尺码它这个跨度会比较大。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颜色呀也比较多啊，什么黑的白的啊，各种颜色6个可供选择。
1: 嗯，
0: 另外码数这跨度也非常大。
1: 嗯，
0: 从 M 码啊比较瘦一点的这个男性的，包括一直到8X 的尺码全部都有。
1: 哦，
0: 啊，90斤一直穿到240斤，完全就不挑身材不挑年龄。
1: 对 对， 对，
0: 非常的棒的一个 polo 衫。
1: 所以其实你不管是送给自己的爱人还送给老爸送家人都非常的合适哈。最关键的价格咱们要好好跟大家说说。嗯，真的太精细了。
0: 多少钱呢？
1: 因为平时这款吊牌价要卖到399了。
0: 啊，
1: 但是今天 UP 商城哈，嗯，给大家这个来了一个机制，哇太给力了。
0: 啊，
1: 就是一件只要99。哎，大家听好了。
0: 啊，
1: 拼手速啊，前100名下单，嗯，买一件再送一件，相当于你花99块钱到手2件这样的大品牌的罗蒙 polo 衫。
0: 不是，一件才50块钱。啊，
1: 不到50块钱就可以拿到了。
0: 我的天哪。
1: 对，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你不管是给自己还是给爸爸就多买2件。嗯，就是完全是非常划算的哈。
0: 嗯，
1: 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赶紧安排吧啊。
0: 嗯，
1: 这个数量有限。当然还有一个家里面非常消耗的一个这个单品哈。嗯，就是纸巾，谁家都不可能离开这个。哦，对吧，
0: 都得囤点
1: 啊。对对对，但是你知道这个纸巾呀，啊，你别觉得因为平时家里离不开。
0: 嗯，
1: 所以我们要买就必须得买一个性价比高又划算。

0: 的，而且品质你肯定不能太差嘛，你平时每天都要用的哈。今天也可以来 UP 商城看一看，有618的大促福利哈，强力给大家推荐一款，就是云朵肌的五层加厚抽纸。这个品牌其实是专注这个中高端的生活用纸，而且是自有工厂直供的，它是经过了医护级的认证，达到了优等的品质，口碑也是特别出众的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哈，你不管是这个日常擦手擦脸擦嘴，它都是很亲肤的，非常安心。而且你知道吗，它是那种加大尺寸的，就是175×136毫米那种加大尺寸。
1: 哦，就是我们经常用的像那种小手帕的那种大小。
0: 对， 对，而且人家真的是有医护级的认证，像孕妈呀宝宝敏感肌都是放心来用的哈。咱来说说今天这个价格有多给力。
1: 好，
0: 日常在超市买一包加大加厚的医护级的抽纸，大多数要卖到5-6块钱了，对吧？那今天啊，听好了，48包一共2箱抽纸，到手只要78块钱。
1: 哇哦，
0: 哎，你看，都听咱们节目的都知道，还没完呢。大家抓紧时间啊，在这个15分钟之内，在我们的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送给您超大的这个超大体的卷纸一提，一共有18卷呢，足足5.1斤啊，5斤多的卷纸，一样是给大家做到了5层加厚的原生木浆。哎，小萌姐，
1: 2大箱的抽纸，
0: 小萌姐你怎么在下单了？小萌姐受不了这种优惠，
1: 我受不了了，2大箱，然后78块钱，完了这还再送一大提的卷纸，
0: 48包2大箱，然后再送您5.多斤的18卷的这个卷纸一提啊，就是今天。给大家捋一下，只要78块钱到手2箱48包的加厚抽纸，加上18卷加厚的卷纸，一共，你看你要单件论的话，一共66件哈，这是太划算了，
1: 真是
0: 也是啊，买一次够用大半年了，你不管是客厅、卫生间、厨房全能用，直接也是赶紧回复"秒杀"2个字啊，抓紧时间来下单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1: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2: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1: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2: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席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 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北京时间19:48，欢迎回来。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4: 对话教育。
3: 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
4: 大家好，我是吕小萌。
3: 哎，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的互动内容哈。微信平台帅刚才不是一直在下单那个888那个万能通嘛哈、然后我们不是说有一个团购的这个拼单的活动嘛？你看果然这个帅就是不差。5块钱的人对吧、人家就自己下了一单，但是他说他之前那个拼团就是他要退了，就是他直接自己下了一单哈、怎么退哈？您如果说现在没有找到那个退款的入口的话，您把您的电话留下来啊，直接找那个后台的这个客服就可以了哈。如果是你要没有找到那个退款的这个渠道和那个界面的话啊，您直接把这个电话发送过来，我们直接让那个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好不好？
4: 对，
3: 帅啊，
4: 甭着急啊、
3: 没问题的，肯定是可以退的啊。好，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就是说关于这个端午节，咱家还保留的一些传统的习俗，包括我们还说到了这个吃粽子的那些事儿。
4: 是的，还有人关心这个端午节高速免费事儿，不免费
3: 啊，高速不免费的啊。
4: 今天端午节高速是不免费的，
3: 高速不免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花开花落，他说了什么？他说我们老家过端午节呀，不包粽子，我们那儿包这个糊包
4: 啥？
3: 啥
4: 叫
3: 糊包？他说是用一种树叶包的糯米大枣，那这是不是就是名字不一样？会不会他也是
4: 还是
3: 粽
4: 子
3: 啊？
4: 就它不是竹叶包的了，
3: 它样式不一样，它包的样式是那种长方体的那种啊、因为咱的粽子不都是那种那叫什么形状？三角形，
4: 你就
3: 立体三角形，
4: 各种形状其实
3: 都
4: 都有
3: 是吧？
4: 对对对
3: 啊，他说还有就是要喝这个雄黄酒，然后还给耳朵里滴雄黄酒，这个是不是有点没干过这事儿？
4: 我的理解是。

0: 就是因为其实端午节它是要一个驱虫驱疫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小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虫子可能会往耳朵里头去，那作为它来说它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把一些这个小虫子给它逼出来。
1: 你说的没错，还有他说这个手脖和脚脖要带这个七彩绳，还有这个带香囊，其实确实这都是咱小时候基本上都要经历的哈。
0: 是的，
1: 因为端午节那个时候刚好是夏天比较热的时候嘛，所以刚刚说这些它都是跟这个天气的状况都是结合的，还有一些寓意哈，就是你说的那个驱疫啊驱虫啊是吧。
0: 对，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很多传统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太理解，后来我们发现呢它其实是经过了千百年的这个生活的千锤百炼之后总结出来的一些非常好用的东西，
1: 对，都是有一些经验之谈的。当然你看说到这个你说好的经验，咱其实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注意哈，3到18岁呢都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其实有一些孩子存在抵抗力差不长个，那可能就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了啊。
0: 是的，你像过去呢咱很多家长就说哎呀那我得给他补钙呀补点维生素呀，但是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那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呢特别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这里头呀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而且小朋友说呢味道还不错，草莓味的，酸酸甜甜啊，喝着挺好喝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发送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我们除了关心孩子的健康成长，其实做作为咱女生啊也要关心一下自己的皮肤状态对吧，尤其是现在夏天暴晒暴热的哈，加上室内空调的冷气，皮肤其实表面是容易出油的，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越出油说明你的这个皮肤底层是干燥缺水的
0: 哦
1: 啊，所以今天也给大家推荐来自爆款商城的就是自用养肤端午送礼又省钱的大牌美妆就是后天气丹七件套礼盒，其实这个牌子也是很有名气的哈。
0: 这是我那个年龄段的人之前经常喜欢用的
1: 对呀，因为它确实是对这个皮肤的改善包括这个保护还是很有用的嘛，
0: 对，
1: 人家是传承传统的养颜配方，甄选了山参啊鹿茸啊还有五味子等珍贵的滋养成分，主打一个深层养肤，然后是修护维稳还有就是强韧肌肤的屏障，从根源来调理肤质的啊，所以整套的质地是细腻温润，上脸吸收特别快，而且是清爽不粘不闷的，就是你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燥热用着也完全没有负担的哈。
0: 价格关键是价格，
1: 对对对，你看咱
0: 天气单是很贵的，
1: 对呀，七件套的礼盒装你想想官网要卖到将近20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今天咱们有一个大促的价格哈，车友专享价只要399到手七件套的一个礼盒，咱给大家捋捋这里面都有啥哈，首先是150毫升的滋养液，然后110毫升的滋养乳，你看都是大瓶装的，
0: 对，
1: 25毫升的滋养霜，这三瓶是正装到手之外，还送给您25毫升的滋养液，再送给您25毫升的滋养乳，还有10毫升的精华液，8毫升的眼霜。所以说你不管是平时用，连出差出游的小样都给你配齐了，
0: 对，
1: 一盒到手一共是7件。如果是商城会员，还能直接再减5块钱，到手仅需394，您得到一个大牌的礼盒哈。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就可以来下单了哈。夏天你不管是自用、节日啊，就是你送给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大气有面子的。
0: 对，我觉得送爸爸可能 polo 衫，但是送妈妈的话，天气单是真的好呀，
1: 特别合适哈。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好，欢迎回来。其实我们的听众里面有很多都是经常从事户外工作的哈，包括有经常出差的。你看这个节假日，如果大家出去玩，肯定要用到流量。
0: 对啊，
1: 有时候觉得这个话费挺高，都用在流量上了。今天给大家送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到手只要68，而且是支持三大运营商智能来切换的，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来连。售后不用担心啊，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在我们的微信 信平台直接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啦。
0: 嗯，另外最近有很多朋友也一直在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项重大活动，就是我们的家装节啊，这也是咱们官方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了，为咱们业主呀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很多活动补贴机制，零增

0: 向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建议大家呢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也到咱们的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那这次呢我们有大硬核的福利给到大家，首先公庆的是90天，延期一天直接赔200块钱，而且我们这个赔付呢是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呀，那不是光喊口号。华普装饰呢现在已经在咱们账户上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就直接是先行赔付给大家了，告别增项的套路。并且呢这次的活动作为我们省级的主流媒体，我们是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不管是从选材施工验收全程跟进，让大家呢这个装修放心无忧，赶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
1: 是的没错啊，你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还有人在问说这个马上端午节了，这个高速免不免费啊？首先明确跟大家说啊，这3天高速是不免费的。哪些这个假期高速免费呢？首先啊，就是咱们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是免费的，
0: 是的。
1: 然后就是劳动节和国庆节，这都是属于这个小长假了。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春节，这四个节假日是高速免费的。但是端午节啊，高速不免费，大家也可以提前规划好自己的一个
0: 周边游吧。
1: 对对对，
0: 哎，郑州周边的也有很多可以免费通行的一些路段啊。
1: 哎，是的，那咱们今天就是提前预祝大家这个
0: 端午节快乐
1: 啊！说完这句话，感觉都不想上班了，
0: 阖家团圆啊，
1: 感觉要放假了是吧？哈，
0: 是的，
1: 再好好上2天班，我们就迎来小长假了啊。那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吧。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啦，
0: 感谢。
1: 下一档节目是雨桐带来的萌宠生活圈，拜拜喽，
0: 再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钟啊，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啊，因为施工，徐广高速103公里的北向南方向主线段行，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段行，车辆是无法通行的，预计8月7号恢复。那咱们的爱车呢，可以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转国道240之后，从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我们说像这个生活消耗品啊，一定要趁着有活动的时候囤起来啊，比如说纸巾啊，要选性价比高又好用的，这样才能省钱又舒心。可以来看看今天 UP 商城618福利强力推荐的云朵记五层加厚抽纸。云朵记也是专注中高端的生活用纸，今天给大家做到这款也是五层加厚的原生木浆，拿到手呢厚实有质感，每张都是手帕纸的品质。它这个表面啊，采用了物理的压花工艺，韧性很强，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纸的品质也是做到了优等级。像日常擦手、擦脸啊、擦嘴、亲肤都是很安心的啊。加大尺寸，一抽一张，不掉屑。湿水之后呢，也是柔韧不容易破，像一块柔软的小手帕一样。而且它通过了医护级的认证，像孕妈妈、宝宝、敏感肌的朋友都是可以用的。这次618啊，咱们直接联合品牌方给大家了一个专属的价格。日常在超市买一包加大加厚的医护级的抽纸，大多要5-6块，对不对？哎，今天咱们48包，一共2箱抽纸，只要78元。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啊，再送超大提的卷纸一提，18卷，足足有5.1斤重啊！一样都是五层加厚的原生木浆，优等级的品质。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今天只要78元，到手2箱，一共48包加厚的抽纸，18卷加厚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块。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赶快抢单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每晚8点钟准时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点糖。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东方白鹳来到江苏的一处蟹塘组团干饭了。最近在江苏泰州兴化的一处蟹塘里啊，迎来了一批特殊的食客，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一开始啊，只有3只先锋啊，单枪匹马，半小时内吃下了40只螃蟹，然后拖家带口又组成了6支干饭大队。一对东方白鹳的夫妇就在1天里3度造访啊。那这场国宝级的蹭饭也让95后的蟹塘老板顾帅意外走红了。我们知道这个东方白鹳啊，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啊，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它的出现

也是历来受到鸟类学者包括自然保护界的一个高度关注。那面对这些珍稀保护的鸟类来登门蹭饭啊，顾帅也没有心疼损失，反而是以一种非常豁达的姿态坦然接受了。他说啊，眼里没有这个吃了虾蟹的心疼，只有这个东方白鹳对虾蟹认可的开心啊。得知这个来者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顾帅也是当即决定啊，那就吃呗，不考虑损失了，就当是给自己面子了，自己还能顶得住，顶不住也要顶啊，甚至放狠话，不慌的，不过六只而已嘛，有本事再多来几只啊。哎，顾帅是三农人啊，他认为取之于自然，回馈于自然。这个网友们还很热心，纷纷给他出谋划策，建议顾帅注册一些商标啊，比如什么白鹳严选啊，国宝严选啊。哎，不过网友起的名字都没有办法注册啊，他自己想了一个叫鹤来仙啊，已经在注册之中了，希望可以通过。这个东方白鹳呀，一般它是在沼泽湿地这个池塘边去涉水觅食，经常出现在沿海地区。在繁殖季的时候呢，东方白鹳的亲鸟需要大量的能量啊，并且喂养雏鸟，所以说会更多的出现在蟹田这些之前不曾出现的区域啊，或者说不常出现，去捕食一些小鱼小虾、蛙、螃蟹、昆虫等等。哎，近年来这个兴化湿地见到东方白鹳的频次也是越来越高了啊，说明当地的生态一直在变好当中。哎，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来看一看啊，这个打先锋的这三只东方白鹳，半个小时吃了人家40只螃蟹，还是很厉害的啊，不能说是三小只，可以说是三大只啊，发送动物两个字就能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端午小长假快到了，不少朋友有出去玩的打算。如果您的爱车出现了动力不足，超不了车，油耗蹭蹭往上涨，这空调开了半天也不凉快啊，等等的问题，不仅耽误路上的行程，更是影响心情。出行前可以给爱车做个除碳保养，不用去 4S 店，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用加油前倒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省下的钱也够吃一顿大餐了啊。而且咱们在这个端午节前啊，恰逢618，万能通还推出了一个年终的特惠活动，就是发起拼团更划算啊。那万能通的三兄弟还有精装礼盒，咱们两人拼团立减5元，三人拼团立减10元，五人拼团立减15元啊。大家其实就点那个拼团，您选两人团、三人团、五人团都可以，可以转给自己的好朋友一起拼。如果身边没有朋友要有这个买万能通的打算呢，您就等着这个广大的网友啊，他是可以这个有公寓流量啊，跟您一起拼的啊。总之，看您想拼哪一个团。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然后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就可以了。赶紧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啊！发送888。
2: 喝水要解渴，
3: 有选好水源。
2: 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
3: 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
2: 源自深山自然水源，
3: 口感清冽甘甜，
2: 富含多种矿物元素。
3: 24瓶装，
2: 仅23.9元送到家，
3: 省内53.8元两件包邮。
2: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3: 回复水
2: 即可下单。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来关注这则新闻，人在西湖边走，突然被松鼠砸了一下。天气晴好的时候啊，在杭州的西湖边散散步，看看小松鼠，也是很多杭州人包括游客很惬意的一件事啊。但是呢，张女士她在西湖的六公园里却经历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呀。他当时啊正常的走路啊，这个松鼠突然就从树上掉下来了，而且直接掉到他的头顶上了，结果把他这个额头抓伤了很长一道，然后松鼠马上就逃到树上去了。张女士也很郁闷啊，自己也没有招惹这些松鼠啊，这一砸给他吓得是不轻啊，当时头也很懵，浑身发抖，叫了个救护车去医院了，花了260元。还打了狂犬疫苗和破伤风，这狂犬疫苗打一针已经花了1200-1300了，后面还有4针要打。对此啊，这个西湖景区的工作人员也回复啊，说这个湖滨区域呢是24小时免费开放的公园，生态环境比较好啊，这个松鼠等等的野生动物活动也是比较频繁的，所以为了兼顾生态保护和游客的安全呢，已经在这个松鼠活动相对集中的地方设置了与这个景观相协调的围挡设施，而且还在湖滨一带设立了很多的安全提示啊，比如说小心咬伤啊，禁止投喂啊，不接触等等啊。而且在日常的时候呢，也会有这个志愿者和巡逻人员对一些投喂小动物或者是接触野生动物的不安全行为来劝阻，

0: 就是劝大家跟小动物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哎，那这个松鼠为什么会失足掉下来呢？其实啊，松鼠从天而降啊，它还真不是个例啊。不同年龄还有健康状况的松鼠，它可能会有身体协调能力不太行的时候啊。比如说年幼的松鼠，它掉落的概率会更高。生病或者受伤的松鼠，它的协调能力也会下降。还有像下完雨之后，树枝比较湿滑，这松鼠的爪子可能没有抓牢。松鼠之间的领域争斗也可能导致它们掉落下来。据了解，这个西湖周边生活着超过1100只赤腹松鼠啊，赤腹嘛，可以理解就是那个红色的肚子啊。从这个湖滨的步行街到苏堤北部，到这个曲院风荷、花岗观鱼这些景观之处啊，都有它们的身影。而且越是游客多的地方，这个松鼠的单位密集程度越高。那我们如果不小心被野生动物伤害了，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被抓咬伤之后啊，一定要及时的去处理伤口啊，接种这个狂犬疫苗。另外啊，如果是动物造成的比较深的啊，带有这个污物的伤口，感染破伤风的风险也是很高的。所以说，如果您有明显的伤口啊，甚至是开放性的伤口，一定要第一时间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做处理，才是比较保险的。
1: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2: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3: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4: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3: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0: 很多人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啊，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的时候呢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了工期。最重要的是一些隐蔽的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啊，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这个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啊，线管的弯头啊，这个不能用直角啊等等啊，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兜底啊，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全程监督，10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并且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一个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而且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参与活动，让您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看到很多朋友啊，都在发888、耿涛、搬砖的五花肉、悠悠、一叶知秋等等啊。大家如果想参与我们万能通的拼团活动啊，咱们在这个端午节的这一周是有优惠的，都。

0: 可以发888来拼团。咱们是两人拼团减5元，三人拼团减10元，五人拼团减15元。如果您有好朋友正好要买，就可以把链接甩给他啊，就是右上角三个点甩给他就可以了。如果您说我身边没有人要拼团，没关系，咱们这个是就是大家一起拼的，就是你可能可以和陌生的网友一起来拼，就跟那个某多的玩法是一样的啊。如果您不是很着急的话，你就可以拼这个五人团，因为是最划算的嘛。它应该是12小时内截止啊。如果着急啊，或者是觉得嫌麻烦啊，两人拼团、三人拼团啊，咱们就立减之后啊，直接哎，这个万能通很快就到手了，也是可以的。哎，发送888就可以继续来玩了啊。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啊。现在身边这个养宠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啊，包括这个猫猫狗狗或者是小仓鼠啊等等这个异宠。那毛孩子虽然很可爱啊，但是呢跟他们亲密接触也要谨防意外的发生。哎，比如说就群里面有朋友问说，这个被猫狗咬伤抓伤之后该怎么处理呢？这个就需要及时的前往医院的犬伤门诊来处置伤口啊。根据伤口的暴露等级，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选择接种这个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啊，还有狂犬病疫苗，还要按照需求做好这个破伤风的预防啊。那另外有朋友问了，说这个被仓鼠咬伤了要紧吗？仓鼠这些鼠类啊，它属于狂犬病的低风险动物，通常是不需要接种狂犬病疫苗的。但是说如果您的伤口比较深，污染比较严重，比如说像这个穿刺伤，哎，这个就需要评估啊，是否要接种破伤风疫苗或者是这个破伤风被动免疫制剂了。那平时咱们应该如何预防小宠物的抓咬，都需要注意点什么呢？其实除了家养宠物，像小区啊公园这些地方的野生小猫小狗也是常常出没，对不对啊？咱们要这个谨防动物的意外伤害，一定要记住三个不啊：不主动招惹，不近距离投喂，不徒手接触。这个呢既是保护他们，也是保护咱们自己。那如果是不小心遇到了意外的伤害啊，一定要科学应对，及时的去就医，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降低风险。哎，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您之前有没有被小动物抓咬过的经历啊，当时都是怎么处理的呢？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夏天想穿的显瘦显气质，凉快还不粘身，出门不用很打理啊，还得是经典高级的 polo 衫。今天 UP 商城带来就是专柜定制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啊，大家可以发秒杀先来看它的款式。罗蒙嘛，在线下有很多的门店，品质也有保障，他家的 polo 衫也是很多的明星达人穿过。采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拿在手里就是冰冰凉凉的，很透气，特别是现在的高温天，穿它就很舒适清爽，而且机洗也不容易缩水掉色，抗皱能力也是很强的，不需要费心去打理啊。衣服前面印有罗蒙品牌的 logo， 低调但是有辨识度啊。六款颜色可以选择，黑色、白色、粉色、蓝色等等啊。这个尺码也很全，从 M 码到 8XL 啊，从90斤可以穿到240斤，不挑身材，不挑年龄啊。这种高品质的 polo 衫，咱们男士自己穿，女士送老公啊、送老爸、送家人都是很合适的。这款罗蒙的 polo 衫呢，专柜价要399，今天咱们618大促啊，两件大品牌的罗蒙的 polo 衫呢，只要99元，平均一件才不到50，非常划算。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火遮眼》。
3: There's always time, sir.
0: 东南亚某处，谢苗扮演的施语维修工王伟，因为杨恩佑扮演的女儿雨晴失踪，觉醒了猎杀本能。他联手寻妻记者纳文，组成生死同盟，在连番血战中死斗黑暗组织打手大块头与嗜血杀手阿德一众人等。怒火遮眼，鲜血开路，从血肉翻飞的街头混战到拳拳到骨的室内死斗，一场又一场血腥残暴的生死拼杀连番上演。与此同时，雨晴也在魔窟中用父亲教的功夫自救，随着二人深入敌营，真相直指背后更大的黑恶势力。

全球顶级实战动作阵容，未成年人请谨慎观看。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平时如果是经常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啊，流量总是不够用的，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新的营养元素啊。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儿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发送成长。
1: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2: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1: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2: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1: 萌宠生活圈。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啊，很多的这个铲屎官啊，养的这个狗狗啊，会给它喂一些粽子啊，这雄黄酒啊，这种是完全不能尝试的啊，包括艾草啊，对狗狗也是一个坑啊。虽然这些东西它会让咱们的这个节日氛围感拉满，但是很多都是狗狗的隐形杀手啊。稍有不慎，轻则导致狗狗的呕吐腹泻，重则中毒应激走失，甚至是危及生命。那端午假期如果想要安心撸狗啊，接下来这些小 tips 啊，就是提供给大家。首先，这个粽子即使再香啊，一口也都别喂啊，因为不少的虫主他会有一点心软嘛，啊，想着这个偶尔喂一小块给狗狗解解馋，哎，这个是很危险的。首先，这个粽子的糯米基底啊，它就是狗狗肠胃的定时炸弹。糯米的粘性是很强的，但是狗狗的体内呢缺少了对应的消化酶，长时间没有办法消化。像幼犬啊、小型犬、老年犬吃了之后，很容易引发食道的卡顿，包括胃胀气扭转，还有肠道梗阻等等。而且像粽子里的各种馅儿啊，也是有一些致命的风险，比如说像咸蛋黄的，还有这个鲜肉粽，它的油脂和盐分都很超标，那单次使用呢，就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很容易诱发这个宠物的急性胰腺炎。还有像腌制的咸鸭蛋、咸蛋黄，这些是一律啊禁止喂食狗狗的。包括粽子里的蜜枣，还有一些红豆粽啊，也不行，因为枣核的两端都很锋利，很容易划伤食道，刺破肠胃，而且这糖分比较高，也会导致狗狗肥胖，胰岛素的代谢会变得紊乱。还有一些肉粽，它添加了葱、洋葱、韭菜啊这些食材，像葱蒜类呢，它是狗狗的一级剧毒食物。啊，就会破坏这个红细胞，引发溶血性的贫血，而且关键它还有3到5天的潜伏期，很容易延误我们的治疗。

0: 哎，除此之外啊，这个门口的艾草，包括随身的香包，也不要让狗狗去碰啊。虽然说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习俗，但是啊，我们知道狗狗的嗅觉是人类的40倍啊，所以对它是极度不友好的。首先，比如说像一些菖蒲的这个枝叶啊，它会灼伤宠物的口腔黏膜，粗纤维呢也会划伤牙龈，如果误食的话呢，就会有呕吐、腹痛啊、急性肠胃炎的风险。还有像艾草，它飘散的绒毛也会引发呼吸道的刺激，让您的这个宠物频繁的打喷嚏，眼周也会红肿流泪，那粘到皮肤上啊，就会造成瘙痒红斑。很多这个过敏体质的狗狗还会诱发过敏性的皮炎。包括这个中草药香包里啊，它有一些丁香、藿香、薄荷，还有像这个沉香等等啊，这种浓烈的气味就会让狗狗的嗅觉应激，如果它这个把香包咬破了啊，再误食了药材，还会有这个更严重的后果。再来说说这个雄黄酒啊，也是要狗狗绝对零接触的啊。老话虽然说这个端午饮雄黄百病全消，但是这个雄黄酒里面的硫化砷对狗狗可是剧毒啊，不存在说少量接触没有问题的情况。而且不要这个外用涂抹，因为有一些长辈他会用雄黄酒去擦狗狗的额头、脊背，这像犬类，它们的皮肤渗透性是很强的，里面这个硫化砷啊就会快速的渗入到血液里啊。哎，当然了，如果你这个擦拭或者是拖地产生的雄黄酒的废水，或者说撒的一些酒渍，被狗狗舔了一小口，就会急性的砷中毒。哎，所以说家里面如果是放这个雄黄酒啊，放这个粽子的柜子啊，就一定要密封，不要随便的摆在外面啊。同时如果用这个雄黄的粉末熏屋子，也要避开宠物活动的一个区域啊。端午假期在享受快乐的同时，也要注意这个宠物的一个安全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朋友们，考考你们，想让一辆汽车的漆面像镜子一样亮，最关键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A. 高级车了， B. 专业百洁布， C. 鸵鸟的羽毛。选 C 的，恭喜你们答对了，没错，就是鸵鸟羽毛。那个跑起来像减速带的鸵鸟，为啥非得是它？普通羽毛比如鸡毛，摩擦起电是物理定律，但鸵鸟毛它是自然界唯一不带静电的羽毛，
3: 就是它的羽轴比较粗硬，而且它的这个羽毛啊呈絮状排列，对比鹅毛、鸡毛，您一看就明白了。
2: 简单说，它几乎没有承载电荷的载体，所以哪怕你拿它疯狂摩擦，它也不产生静电，灰尘一擦就没。所以在喷漆前必须得用这根神毛给车身做个 SPA， 把灰尘吸走，把静电带走，这叫工业级除尘。据说有车企一年光买鸵鸟毛就要花上百万，所以啊，这小小的鸵鸟毛不仅是汽车界的隐形功臣，也能成为咱们家里的清洁神器。下次看到鸵鸟，可别只想着它跑得有多快，它身上的毛那可价值千金啊。
0: 这佳节临近了啊，朋友或家人聚会少不了好酒助兴。今天爆款商城就非常应景的返场了五粮液的怡品人参酒啊，52度的优质酒，过节了呢，其实也可以给老爸送一点好酒啊。俗话说这个川酒甲天下，精华在宜宾嘛。咱们推荐的就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优质酒，来自中国酒都四川宜宾，是五粮液的系列酒。这瓶身呢有五粮液的品牌浮雕的标志，瓶盖处有五粮液专属的防伪标签，扫描之后输入防伪码就可以验证真伪了。它是以这个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谷物为原料，酒色非常的清亮透明，酒花饱满，酒线也是连绵不断的，纯正的优质酒啊。而且精选长白山的优质人参，搭配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鸡酒，醇厚回甘啊，一滴沾醇满口香。官方旗舰店这款五粮液的怡品人参酒啊，扫码价

0: 要1099元一瓶，线下买两瓶也要649。哎，但是今天618大促啊，价格很划算，两瓶这个五粮液一品人参酒只要259元。啊，一箱六瓶呢会省更多，只要699，但是每天只有50单的库存优惠啊，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团购。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1: 大网畅快播，三位等号速记速播。
2: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1: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2: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夏天外面很燥热啊，再加上室内空调的冷气，这皮肤的底层容易干燥缺水啊，所以爆款商城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自用养肤，端午送礼又省钱的大牌美妆后品牌的天气丹七件套的礼盒啊。天气丹的花线系列，它也是这个后的护肤线里高品质的一个系列啊，传承了传统的养颜配方，甄选了山参、鹿茸、五味子等等珍贵的滋养成分，主打一个深层养肤啊，修护维稳，强韧咱们的肌肤屏障，上脸吸收也很快，清爽不黏腻，就算是燥热天气用着也没有负担，让肌肤从内而外的水润透亮啊！而且它有一种淡雅高级的草木香，还混着一丝丝的香甜，护肤的同时也是舒缓身心啊！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官网要1780啊，今天咱们618的狂欢大促，车友专享2.2折，只要399。水乳霜精华套盒到手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霜，这三瓶正装到手之外呢，还送25毫升的滋养液和滋养乳，加上10毫升的精华，8毫升的眼霜，等于说连出差旅游的小样都配齐了，一盒到手7件。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大牌。
2: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3: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0: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1: 我们刚才提到啊，就是端午节的时候啊，咱们宠主啊都要有哪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像粽子、艾草、雄黄酒，这些对狗狗都是隐患，所以一定要离它远一点啊。另外还要注意些什么呢？比如说端午出去玩，游客比较密集，一定要防止狗狗因为应激而走丢。这个时候啊，这个旅游旺季都是狗狗应激事故的一个高发的时段。那每年端午其实都有一些狗狗受到惊吓挣脱牵引的一些案例啊。那咱们在外出度假的时候呢，记得要全程牵好这个牵引绳，而且要远离河岸的陡坡，包括拥挤的窄道啊，防止狗狗受到惊吓而落水。另外出去自驾也不要把狗狗单独的留在车里，因为现在白天气温也是比较高的，那在密闭的车厢里10分钟之内啊，这个温度就会突破50度啊。另外也正值这个初夏的高温天气，要警惕急性的中暑，尤其是一些短鼻犬，像法斗、英斗、八哥啊，还有一些长毛犬、老年犬、肥胖的狗狗，这些都是中暑的高危群体。像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这个区间啊，咱们就不要带狗狗出去了啊，因为暴晒的水泥地会烫伤它们的脚垫，再加上闷热的天气，这个是非常容易引发重度中暑的。当然了，如果您看到这个宠物有持续的大口喘气儿啊，舌头鲜红外露，走路摇摇晃晃的，还流出口水啊，这个时候啊，就要谨慎的识别它是不是中暑了。一定要马上把它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一些常温的凉水把它淋湿，尤其是胸部、腹部和脚垫儿，再用这个小风扇辅助的吹吹风，让它散热，最好在半个小时以内就送往宠物医院啊。这个时候也坚决不要用这个冰水给它冲全身，因为太低的温度呢，会造成它的血管收缩，加重一个休克的风险。所以说多一份细心的留意啊，所有的小狗就可以安稳顺遂地度过端午假期啦。
4: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

0: 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1: 哎，咱们这个想装修的朋友啊，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期待住新家，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啊，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让这个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啊，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由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而且我们也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会全程的跟进您的装修进度。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另外，平时如果在户外工作啊，这个用流量用的比较多的朋友，可以关注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随身就能看到，发送随身。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暑假快来了啊，要趁着假期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整个的良好生活习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了。海陆空三个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报名吧。另外，高考落幕了，分数已定，但是志愿填报这也是道大关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京师生涯一起打造公益高考志愿填报讲座正式开始报名，专业老师现场解读政策，分析院校，规划专业。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高考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0: 人，你可以把自己当猫，猫不在意自己长得好不好看，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猫喜欢所有人，猫也无视所有人，猫理不理人全看自己的心情。人，如果你像猫一样横冲直撞，那么谨慎的人类就会小心避让。
1: 啊，接下来我们刷新一下萌宠情报站啊，来看看今天的情报都有哪些呢？听众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啊，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啊，介绍很详细啊，说已经绝育了，疫苗已经打完，有喜欢的朋友想要领养的朋友啊，请联系。还有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都生了，一共有8只小猫，有人要吗？有这个梨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天了。蔡长青说，4岁的布偶猫找领养，是只小公猫，还没有绝育，家里有小孩照顾不过来了，有喜欢的请联系。老兵数码说，小长领养母泰迪，3斤1岁啊，一只眼睛不太好，因为小的时候被大狗爪子碰到过。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赤岸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听众句号求灰泰迪小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听众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大家各种宠物需求，您只要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粉丝群，详细沟通交流就可以了啊。同时发送宠物进群也可以找到主播。
3: 好烦，做猫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4: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2: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1: 2026的装修新趋势啊，就是透明、环保、省心、个性化。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新房整装超值特惠，10万全包，还送全房家具，老房翻新福利加码，拆除费用立减一半，厨房卫生间局部改造，主材工艺升级不加价，精装房升级全覆盖，高端定制低至每平方499，高性价比拉满了啊！官方一站。

式的托管服务，靠谱放心有保障。现在回复关键词装修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预约报名，解锁更多的装修权益吧。另外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新的营养元素。娇光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啊，草莓味的孩子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就能看到，发送成长。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第二个小时的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好，张真，
0: 我们都是大家的啊，在行车路上的好搭子，是不是？那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和搭子有关，你生活当中的这些个搭子啊。人家说了，人一旦有了游戏搭子之后啊，每天上班每天打游戏就跟上班打卡一样。自己想玩一把的时候，
1: 你差点把真话说出来。
0: 每天啊，这个自己想玩一把的时候呢，感觉就跟做贼一样。原因是什么呢？就好像你对这个搭子他有了一定的责任感。就如果你要是被人家发现你自己单独去玩，就好像被人发现你吃毒食一样。这个心里边就有一种啊，好像背叛别人的感觉。然后在生活当中呢，也有类似的，比如说你的饭搭子，比如说你的这个旅行搭子，或者是运动搭子，再或者呢，就是你经常会去吃的一家店啊，然后偶尔你想换一下风格，换一下口味，你今天不去了，结果呢，你可能万一从他门口路过被人家发现了，你就会发现人家满怀期待的眼神，然后逐渐的落空，失望、愤怒。然后下次你再去的时候呢，可能对你爱答不理。哎，有这种情况没有？
1: 不至于吧？
0: 我感觉会有哎。
1: 你见过没？我你感觉会有。
0: 不是，因为网上大家都在吐槽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大家或多或少的会有经历过。有经历过类似的，比如说，之前有看到这个李雪琴，然后她发的一个视频当中是这个样子，就是她去减肥，本来是某一个健身教练。然后呢，今天可能呢，哎，突然来了一个新的这个健身教练，说帮他指导一下。正在指导的时候，他的健身教练来了，然后跟连忙解释，我没有办卡，我没有办卡，我就体验一下。
1: 这个确实很尴尬，嗯，因为如果你特别愿意尊重别人，或者你心思比较敏感的话，你会担心给别人释放一个信号，就认为他专业能力不强。
0: 嗯，对。对，
1: 其实是有，好像是不尊重别人一样，所以会心虚。
0: 嗯，
1: 这个也很正常。
0: 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代入一下，本身你是他原来的健身教练的这种身份，然后你看到了这一幕的发生，你会内心什么感受？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没什么感觉，
0: 是吧？
1: 因为他们见多了，经常被背叛，时间长了也就。我就知道，就是我就知道，
0: 嗯，就是不要对对方有太大的这个期待性，就知道，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服务也是这个很公开的嘛，人家能选择你，也会能选择别人，对吧？
1: 对，我就知道他一定在 Karen 那里。
0: 哎呀，所以我们来插一个题外话，很多朋友呢想要去这个健身也好，或者运动也好，因为现在毕竟到了夏天了嘛，很多朋友开始注重自己的身材，或者说是自己的这个健康。但实际上啊，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大家要是想要把自己的这个健康或者身材这个保持，也不一定非得去钻那个健身房，也不一定非得找一个特殊的啊，或者说是专业的这个场馆才能够去运动。来跟大家说一个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散步。散步可以说是一项非常温柔又很浪漫的一个运动啊，尤其是饭后百步走啊，这个大家从小都听过，但是提醒一下，千万不要这边吃完这边去走，给胃部一个消化的时间啊。
1: 是，
0: 饭后，
1: 除非你专业训练过，
0: 专业训练过，你也不能吃完饭这边就去走了。
1: 你像我这种专业训练过的，我们是会饭后走的
0: 啊。你怎么专业训练？吃完就跑，
1: 知道了，
0: 然后就逃单。
1: 我高中时期呢，我高中时期是我们年级那个健美操训练社团的成员。
0: 你怎么还有健美操这事儿呢？啊，咱们一起共事了三年多，将近四年，头一回听说。
1: 没机会跳过，一直没机会跳过。
0: 我估摸应该是没拿到什么成绩，不然早就炫耀了。
1: 完全没有成绩。这个当时我们教练就给我们下达了一个指示。
0: 嗯，
1: 说实话，这个事儿啊，放到任何的世界里边说出来都非常逆天。
0: 你说说。
1: 就是要求我们饭后去训练，特别要求饭后去训练。很多朋友不了解健美操啊，健美操的这个热身方式就是跳，
0: 嗯，
1: 不是走啊，
0: 嗯，
1: 是单纯的跳。我们光跳20分钟，然后手部做各种各样的动作，脚就一直在跳，
0: 嗯，
1: 就跟在蹦床上一样。
0: 是的，
1: 那种感觉，疯狂的跳。但是教练说这才能锻炼你的核心力量，你要想不胃疼，你就把你的腹部收紧。
0: 哦，是这个意思。
1: 就是他一定要求我们饭后去训练，就是为了让我们自己能够把主动把核心力量收紧。因为其实健美操有很多的这些 招式啊，它其实跟体操的一些动作，甚至我说一个再接地气，跟这个街舞的一些动作是相似的，
0: 因为都是需要收紧核心。
1: 你比如说托马斯回旋，健美操就有这个动作，但是我的教练给我针对了一项动作，这就是你们不知道，我跟你们说一些你们不了解的体育项目啊。托马斯回旋你要做不成怎么办呢？你坐在地上做一个仰卧起坐，给你半分。
0: 啊？
1: 体育竞技，其实是很残酷的。你知道吗？你们看体育表演是为了看个热闹，哇，好帅，身材好棒。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要分儿。
0: 对呀、啊。
1: 我做不了托马斯回旋怎么办呢？我做一个仰卧起坐。
0: 那你做？
1: 我做不了这个地板动作，就是手扶着地板，然后这个脚就起来做一个倒立的姿势，然后手在就打转那种，这个动作做不了怎么办呢？教练也告诉我了，你做个俯卧撑。
0: 等一下。
1: 一分。后面的动作不做，这个分咱不要了啊，就跟考试一样，应试作业。你数学写不出来怎么办？你写个解，
0: 也有一分
1: 点点，给你点分。你再写个答案，因为有些应用题真的我写不出来它计算过程，但我知道这个可能是一，解一，给一分，是吧？我们健美操也是，大家会想啊，张弛你也没有展示过你比别人很强的这种这个肢体动作天赋啊，怎么回事？因为我的教育就是俯卧撑跟仰卧起坐，我就已经拿两分了。
0: 不是，等一下
1: 啊，
0: 那是不是你的这个教练，也就是给你的教学就止于此了？就是别人都在那托马斯回旋、大风车什么的，然后你就一直在那儿嘿，仰卧起坐，仰卧起坐，就是人家一个托马斯可能50分，然后你做50个仰卧起坐。
1: 就当你在你们班里边天天只有你在做仰卧起坐，别人每天都在进步，你还在研究俯卧撑，你连劈叉都不会劈。
0: 那该说不说，
1: 所有的人一进屋啪都就在一字马，你还在 Z 字形，你的腿跟你的左腿右腿比成一个 Z， 字母 Z。
0: 但是该说不说，如果你每天都在做仰卧起坐的话，那你现在的腹肌应该是有的吧。
1: 这个该说，我俯卧撑真练成了。当时
0: 俯卧撑真练成了，练成什么了？
1: 没练成托马斯回旋
0: 啊！
1: 我少年时期单手30个，脸不红心不跳。
0: 单手俯卧撑是吗？
1: 不是吹啊，单手。
0: 哇，这个很厉害。
1: 达成了，但是依旧没有办法做到托马斯回旋。
0: 那你算了，人最主要的是突破自己，你也不要去挑战正常人类了，真是。
1: 反正就是，就像那句话嘛，老师说的永远没错。你的目标是100分的时候，你很可能及格。啊，就是我其实梦想里边还是想做到托马斯回旋。
0: 所以每天做梦
1: 都练成了俯卧撑。俯卧撑就练成了。
0: 哎，但是这个目的不一样。你是如果你的目的是这个100分托马斯回旋，然后你可能能做到这个你说的俯卧撑。但是如果有一些朋友可能，如果有些朋友可能，我就是想要运动运动，我就是想要就是这个让身子轻松轻松，我并不是想成个大神什么的。
1: 是，朋友们都听傻了，我练俯卧撑还需要梦想中去会托马斯回旋呀？
0: 不用不用，
1: 我往地上一趴，我就会做俯卧撑。
0: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们也不是说我一跑就要跑过刘翔的，然后一练就要练成
1: 跑过刘翔
0: 施瓦辛格的这种的话，那朋友们你们就是从最简单的基础散步开始，我觉得挺好的。
1: 不是，你得说我们能跑过哪个刘翔。
0: 你不要玩内部梗行不行？万一有些朋友真的不认识刘翔怎么办？
1: 不会吧，还有人不知道我们南京帮谈交通节目组的刘翔老师。我们还有交往还有这样的听众朋友呢。
0: 你能确定你能跑过他吗？我就说嘛，真是哪个刘翔你能跑过呀？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持续锁定收听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驰。
0: 今天我在这个看到啊这个热搜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话题，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能够代表我一部分的啊这个心声。人家说啊，现在如果说你一旦有了一个游戏搭子，你每天打游戏就跟上班一样。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说你哪天上线了之后，你想自己玩一把，刚巧被你的游戏搭子看到了，然后你感觉就跟做贼一样。为什么说我对这个有点感触呢？就是实际上呢，我不是，因为我不是打游戏的人啊，我就基本上不怎么打游戏，尤其是联机的游戏，单机游戏还行啊，对，联机游戏真的不怎么打。因为我就觉得一旦和人，就是甭管你是搭子也好，还是朋友变成了某一个社交媒体上的这样的一个搭子也好，你就好像是对这个人有了责任心，有了责任感。就像是我说实话，我平时不怎么刷这个短视频，因为我为了让我自己的这个时间可以有可控性，我不怎么刷。但是我有一些关系比较好的这个姐妹，她就会加了你的这个账号之后，天天给你发，跟你分享。然后呢，我可能会攒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星期、半个月，然后集中上去批阅一下，就让人家觉得哦，我们的生活之间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分享的。你懂这个意思吗？因为那些姐妹们或者朋友们，她平时也不在你身边，每天说来说去的，她可能就靠这些东西，然后跟你来进行到一个回应，情感上的共鸣。
1: 是啊，就毕竟大家圈子远了，其实很多生活的东西没有交集。是吧？
0: 这
1: 只能用一个就是共同的爱好，大家相互聊一聊，这完全可以理解。
0: 对，
1: 都有这样的朋友。
0: 那你有没有说在这方面会有一定的压力？因为比如说像游戏搭子一样啊，或者说是短视频搭子一样，或者怎么样？因为他你一上线，大家就知道你在上线。万一你上线的同时他也在线，就像是两个邻居一开门，同样就脸对脸了，必须得聊点啥。
1: 所以很多游戏都有这个隐身功能嘛？
0: 啊，是吧？
1: 啊。基本上很多游戏都有这个功能。
0: 那万一如果哪一天你要是一不留神被人家看见了，就是人家说就像做贼一样被人家逮住了，
1: 装不在嘛。
0: 啊，我刚才被盗号了是吗？
1: 不是，上厕所去了，我吃饭去了。
0: 啊，是这个意思。
1: 我号在这放着，我就在这挂着，登录着，我在处理公务，我在做 PPT， 不都可以吗？
0: 是这样吗？我反正在处理公务做 PPT 的时候，我就是确实没得挂。
1: 经验太浅薄了，
0: 真没有。
1: 我玩游戏可能有五六个搭子，我周旋于五六个玩家之间，那种纵横花丛的感觉。
0: 嗨，所以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1: 全是备胎，
0: 你没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人家一直找你说来来来上个线，来来上个线，然后你这时候不想跟他们玩，有没有这种？
1: 不会不会不会，你就说你很忙，显得你不是那么宅。不是那么的，就是天天只会打游戏
0: 啊、哦！但是实际上你在跟
1: 实际上我确实天天打游戏，只不过我在跟别人打游戏。

0: 他也觉得，嗯，他一定很忙吧，他一定很事业有成吧，其实不是。我事业一点都没成，我还在跟别人打游戏。
1: 哎，我跟你说，张弛，要不是我对你有理解、有了解，我真的觉得你是个渣男。
0: 打游戏就这样的嘛。我有的时候甚至会非常直观的
1: 渣渣子，
0: 我跟你说，我有的时候非常直观的跟我朋友说，你是我的备胎，我一会儿来找你，你先等会儿我，你先自己玩一会儿，我给你提供一些玩的方式，甚至我还会做备胎组织，我跟这个游戏这个搭子和那个游戏搭子说，你俩先玩一会儿，我跟那边有点别的事儿。
1: 你这还行，还给人家整个退路。
0: 是啊，我这可难了，你维同时维系好几段关系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1: 你这是游戏圈的这个交际花，游戏圈名媛，你这是属于
0: 特别累，
1: 就各种的这个纵横交错。来看一下这个加菲猫说的，咱这不就是游戏搭子群吗？
0: 哎，对，
1: 哎，说实话确实是这个样子。
0: 我们那就是啊。
1: 但是好在的一点是你上线这个别人不知道。
0: 在群里边都不知道谁在谁不在，
1: 对，
0: 你不想说你就可以像石沉大海一样，我们甚至以为这群里边都没有，就可能有一些朋友都觉得，哎，这个群里边是不是这个张弛跟珍妮买的，这在网上买的粉
1: 假粉是吗？
0: 为了显得他们这个节目特别受欢迎，其实就我们五六个人听啊，你甚至可能有的时候这样的错觉，因为你也不知道他在不在，你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实性啊，这是微信社交媒体。但是你说的这种心态啊，其实我觉得也没啥问题。就举个例子啊，就如果说你每天下节目是吧，两点了，正常人不会在这个点吃饭，所以哎，就再假使说我正好呢跟你吃的东西我们俩比较一致，一来二去呢，我们就既成了节目搭档，又成了饭搭子。
1: 饭搭子。
0: 但是忽然有一天，忽然有一天，阿木也在那时候没吃饭，他刚睡醒，他在办公室里昏过去了，倒地不起。
1: 那就打120吧。
0: 后来发现他在睡觉，就没人理他啊。另外在旁边开心的扣着他，
1: 行了，
0: 一个月两个月扣着他工资。
1: 然后呢？
0: 两点忽然睡意朦胧的起来了啊，说哎。春姐啊，哦，你也在啊？你吃饭吗？吃了没？
1: 咱们这档节目其实三个主持，朋友们发现了没有？
0: 你吃了吗？然后春姐一看啊，这沉浸在他这低音炮中无可自拔，说走吧。
1: 我这是多没有见过世面呀、啊！我
2: 走吧，阿木哥哥。
0: 那你俩就去了，你内心就没有一丝觉得对不起我吗？当你想到还在办公室等待你的人。就其实就是这个心态吧，
1: 我觉得会有。但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还好，对我来说压力更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都有经历过，比如说你经常去吃的一家饭店，或者说你经常去剪头发的一家店，做美甲的一家店，你哪一天你真的想要换一个口味，或者是换一个托尼，或者是换一个其他的，你要是路过他们家店，我跟你说你真的是觉得你无颜面对他们，就有这种
0: 心理负担。
1: 对，哎，其实这也算是搭子的一种，是不是？
0: 但是这种负担，其实真的你需要自己主动去改变一些，因为我认为是相对的啊。就举个例子，之前我天天中午点外卖啊，那时候中午还能挣点吃饭的时候，我可以随便选我的搭子啊。当时有一个搭子，我们俩一起就是中午总是点同一家外卖，礼尚往来嘛。那时候可能关系不是那么的浓烈。就是大家属于是互相都很客气，哎，这顿饭我请了，
1: 下顿饭他请了，
0: 对，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一个默契，就是你礼尚往来，你一来我一来，那关系也不断的在升温，是吧？这个好朋友之间，然后这个挺好的。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一个月之后，那你的饮食习惯不会一成不变的，没有两个人的饮食习惯，对，没有人的饮食习惯是一致的，就中间会出现各种各样，就跟两个人相处，哪怕这还是朋友之间吃饭啊，你人与人之间感情之间相处，还有一些是吧琐碎的拌嘴的事儿，就是一定会体现暴露出来，我不想吃这个，那他不想吃那个，那怎么办呢？你就要自己主动制造契机，尤其是男人跟男人之间，可能就说啊，那没事，我先点了，我点个那个，这个就分家了。
1: 啊，哦。

0: 就是你得找个契机把它分家了，因为不然你在这个再进行下去其实特别没意思，你就成为了你说的那种让搭子变成负担。
1: 嗯，
0: 你那时候你就特别想再找个其他人一起表
1: 演。就是一个成熟的搭子，他该知道在什么时候该
0: 断舍离。
1: 就是一看感觉这个搭子的感觉已经不对了，感觉他好像有一点点想要远离跟你就是搭档的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自己主动自觉的断舍离。
0: 对，你要把握好节奏。
1: 哎呦，
0: 是吧，这玩游戏也是一样。
1: 哦，
0: 你比如说你玩俄罗斯方块，
1: 这个联机吗？
0: 你跟那个 T 字形的积木当朋友
1: 了。嗯嗯。
0: 然后 T 字形的积木它一般就需要一个 Z 字形的。
1: 嗯。
0: 它俩最契合，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它俩容易削，它俩能够组合到一块儿。那时间长了你就跟他说，你想跟那个长方形。
1: 方块。长方。
0: 对齐一下，因为他那边有一个就是L 型的直筒的那个朋友，我们仨一块削的也特别的快。然后跟你在一块吧，就是咱俩之间有一些什么差距，比如说你看这个地形它比较狭窄的时候，咱俩就适合，就是你看咱俩一组合变成了一个长条了，对不对？以后咱也能用到长方形，当咱俩变成长条之后，你看再来个长方形，咱仨又小了。
1: 我突然间发现
0: 你得画饼，你得跟游戏搭的画饼。
1: 我突然间发现就是搭子这件事情，如果要是就是你能做得好的话，你能够就是在各个搭子之间游走的话，也是一件挺厉害的事情。因为有些人不擅长去处理这种事情，就像你说的，就是当你觉得我们两个人这个搭子之间可能啊真的或多或少有一种可能，我今天不想跟你一起吃饭了，或者明天想换个口味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就选择直接就断。然后后来就是再看到的时候可能都觉得不太好意思，就是这种。
0: 因为搭子这个东西它很薄弱，连接我们关系的只有这一件事。
1: 哦，对，是
0: 它不是朋友。
1: 对对，
0: 朋友比方我爽约你一次没关系，我们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交集在里头，我不在乎这一次的事儿。但是搭子之间我们只有这一件事，如果这件事我都背叛了你，那咱俩啥也没有了。
1: 哦，
0: 所以你会有压力。
1: 哦，所以那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些所谓的这个生活里的搭子？然后但是我个人认为我好像是不太属于会去交搭子的这种人，我可能会愿意从朋友做起，就是哪怕我有咖啡搭子，但是平时的时候也会要聊天呀，也会要这个社交呀，也会邀请吃饭或者出去玩呀，哪怕人家不出来，但是我觉得我是以做朋友的这种标准来去维系这段关系的，哪怕我们可能最初或者最终的目的就是一起喝咖啡，有这可能性。
0: 确实，那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那你的标准是什么呢？你会怎么去处理这种生活中不一样的关系？或者说你怎么去划分这些等级，都可以来聊一聊。
1: 来，
0: 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然后大家进入到游戏群当中，也可以找寻一下你的游戏搭子。
0: 是的，
1: 回复游戏两个字啊，刚给大家更新了一下我们的游戏23群的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夏天暴晒的燥热，再加上室内的这个空调冷气，皮肤表面容易出油的这些朋友们，底层容易干燥缺水的朋友们，爆款商城今天给到大家自用养肤端午送礼也省钱的大牌美妆，来自于后啊天气丹七件套礼盒。天气丹花线系列啊，是后啊这个护肤线当中的一个高端的品质系列，常年都是口碑在线的，复购率超级超级高，传承的传统的养颜配方，因为它里面的这个配方你一听你都觉得哇真的好补啊，五味子、鹿茸、山参等等的一些珍贵的滋养成分，主打的一个就是深层养肤，而且修护维稳，强韧肌肤的屏障，从根源来进行到调理肤质，哎，整套质地非常的细腻，上脸的吸收也非常温和，拿去送妈妈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尤其现在快端午了嘛，拿过去送家人非常合适，这个清爽又不黏腻。

0: 而且就算是干燥的天气、燥热的天气，用着也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哎，自己的皮肤呈现一个白嫩，还有这个白皙、细嫩的一个状态。而且它呢是自带的这种淡雅的高级的草木香，混着一丝丝的这种清甜的感觉，上脸护肤的同时呢，哎呀，心情也很好，对不对？一个很好很惬意的护肤体验了。
1: 是，很多朋友其实对于这个现代化的一些，你像这个提取物，因为它取的名字就很接近于化学的这个叫法，所以说不少朋友可能对于它是比较陌生的，甚至不了解。可是你换成这个草本植物，你肯定了解的更深刻一些，觉得这个确实实打实的对自己好，用的也舒心和放心，
0: 用到脸上也觉得非常的安心
1: 啊。所以这个品牌呢也适合这些朋友们的选择，甚至稍微年龄长一些。那么天气丹七件套礼盒官网原价1780，
0: 1780。
1: 对，那别的我一跟你说什么海茴香脆啊、海藻脆啊、深海脆，你可能还不太明白它的价值，说这个凭什么卖那么多。那现在跟你说完这个鹿茸、五味子、深深这些，卖这个价格是不是明白了？
0: 嗯，
1: 确实是一个价吧。
0: 嗯
1: 啊，618狂欢大促。那么今天在爆款商城给到大家多少呢？2.2折，399。你光单买这些药材，是吧？都还挺超值的。
0: 哎，别，买药材跟这真是不搭嘎。但是话说回来，399水乳霜精华这整个套组直接拿下的同时呢，而且还送你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还有10毫升的精华以及8毫升的眼霜。这就是什么意思呢？哎，就是3件正装加上4件的这个旅行装，你出差、旅行、出游小样都给你配齐了，一盒总共到手7件。而且如果您拥有到咱们爆款商城的会员的话，还能再减5块钱，到手394。
1: 最重要的是记住口令，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直接抢单。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接下来这一位玩家登场。这一位名字叫做圆圈，你好。
1: 哎，兄弟好。
2: 你好。
0: 你好，圆圈。哎
1: 啊，张弛好！
0: 张弛好！
2: 我在呢，哥。
0: 万一人家年纪比你小呢？叫啥哥啊？圆圈几零后啊？
1: 我60后。
0: 叔叔啊！
2: 你提醒的好啊！
0: 是
2: 还是你提醒的好？
0: 叔是不是那个圆圈啊？这个
2: 圈叔，
0: 之前听节目听得多吗？
1: 听了。也差不多，
0: 也差不多。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到你的新手局了，老叔。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了，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那张弛，你尽量的提高一下声音调啥的，让咱们圈叔听得清，好吧？
2: 什么意思
0: 啊？
2: 天，来圈叔。
0: 来，倒计时60秒钟，准备开始。
2: 请问陇是哪个省份的别称？
1: 甘肃。
0: 正确。
2: 曹操观沧海中的那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的大概意思是什么？
1: 过。
0: 哎呦，他还知道过。
2: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的后一句是什么？
1: 过。
0: 好，两次用完了啊。
2: 我再来一个啊，中国的母亲河是哪两条？
1: 长江、黄河。
0: 正确。
2: 饭后能不能马上的剧烈运动？
1: 不能。
0: 正确。
2: 再出一道题啊，中不似少年游的前半句是什么？
1: 母亲情。
2: 中不似少年游的前半句。
1: 这要不会。
0: 那要不然咱还是说说坐上火车去拉萨吧。
2: 坐上火车去拉萨，
0: 这个听过吗？这首歌？
1: 听过的。
0: 他唱的真的很像。
1: 忘了。
0: 他唱的真的很像了。
2: 你想去？你坐？咱从逻辑方面想一
0: 想。坐火车
2: 去拉萨了，你会去干嘛？
0: 去干啥呢？
2: 你观赏什么风景？拉萨有什么好的著名的景点？你逻辑推理一下，他歌词大概会怎么写，对不对？
0: 嗨，算了吧，我觉得你也别引导了。基本上呢，现在是答对了1、2、3道题。
2: 第五道真的咱今天必须给你咳出来，我跟你说。
0: 对对对，今天答对了3道题，但是作为这个
2: 第一次
0: 参与的选手，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2: 而且我看圈叔是刚关注。
1: 我的最近都是当的另档期。
2: 侄女来过。
0: 不是，他说我准备。
1: 我圆圈就是零。
0: 圆圈的意思是零。
2: 哎呦。是这意思啊，圈叔、啊、
0: 你看老一辈这起名很用心
2: 厚重，有底蕴。
1: 你们节目主持太好，就成了玩了。
0: 哎呦，
2: 西家年强，
0: 谢圈叔，你一会儿下了节目我们俩去你们家喝两杯啊。
1: 可以
2: 圈叔，欢迎您再来。圈叔，
0: 好的，我们收线了。拜拜。多可爱呀、
2: 啊、而且圈叔今儿刚关注我们。
0: 对，
2: 这说明什么？关注这么多年的一位，是吧？咱们的叔叔
0: 就是听了很久了、
2: 啊、别的节目什么情况就无法正确引导我们听众找到自己的家。
0: 哎呀，
2: 这一下暴露了很我要跟领导好好说说。
0: 哎，行了，我接下来给各位领导好好说一说，尤其是刚才已经在群里面讨论炸了的那一道题，就是说陇到底是哪个省份的别称？陇其实是甘肃省的一个别称，陇山也就是现在甘肃天水境内的山脉啊。这个地方呢，因为它地处这个陇山的山脉以西，历史上呢曾经设陇西郡啊，这个陇右道而得名。所以说陇双耳旁加一个陇啊，念陇，这就是啊甘肃省的别称。给大家汇报了啊，这个听节目又长知识了吧，从这之后知道了吧，不能再说山东了啊。
2: 这个确实是因为咱们从电话听的话，这个因为我鼻音比较重啊，我也给自己找吧，所以这个我说陇跟鲁，确实是稍微有那么一点像。而且你要知道啊，你看咱们有郑州有个什么路， 陇海路。
0: 对，
2: 陇海路是为什么得名？陇海铁路桥、陇海铁路、陇海线，就是连接甘肃兰州跟江苏连云港的一条线。
0: 哦，
2: 所以其实一切的答案，你只要在郑州知道陇海路，你就得知道为什么叫陇
0: 啊。朋友们，看来现在不仅小朋友长知识了。哎，正在收听节目的，
2: 对，经常在跑陇海路的这些朋友，在尤其是在陇海路上走的这些朋友们，知道了吧？
0: 嗯，家住陇海路附近的，知道了吧？
2: 你别还以为啊，是不是郑州有个海叫陇海呀？
0: 海，
2: 哎，云南有苍山洱海，我们有紫金山和陇海。这位知道了，它是一个铁路啊，是一个铁路线。
4: Love is over.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元。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4: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以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那接下来在咱们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10年大牌，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给大家来推荐推荐。这确实在很多的小朋友心里啊，每到夏天这就是大牌之选，对不对？今年这个空军路线、海军路线、陆军路线都已经集结了，甭管您是想要让孩子去到青岛、去到湖北，还是说就在咱们郑州，都是可以来报名。而且现在陆军的啊，在郑州的陆军特色的夏令营这个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非常有限，就100多个，不到200个，所以大家要赶快回复特种兵3个字报完，咱们就立刻恢复原价了哟。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热线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个留言的链接了，也能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各位收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您是在手机或者是车机端收听，也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以及我们的云听和喜马拉雅客户端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呢，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在本周一啊，我们接到了冯先生的一路求助，他说啊。

0: 明自己收到了违法提醒短信，但是在处理的时候在交管12123上看不到这两条违法信息。
1: 我是3月31号和4月1号在新乡，然后有两次违章，一个是不按导向行驶，一个是违反禁止标线指示。但是我在12123上查的时候的话，12123只显示那个违法未处理，但是处理清单是空的。4月8号的时候，我是联系了新乡这边的交警，然后他们说的话是系统的问题，我这个情况的话，他的意思是必须要线下去处理。然后我的意思就是，我因为时间可能不太宽裕，所以说我想能不能联系后台，然后把这个数据刷出来，我手机上能处理。
0: 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您先把您的个人的像身份证信息啊之类的这个具体的信息先告诉我们记者，我们记者帮您去联系刷新一下试试。在节目之后啊，我们记者也跟冯先生核实了一下，冯先生为什么要会知道这两条呢？是因为他收到了短信，但是呢打开交管12123之后只显示有个数字二，就是能看见这个地方有两条信息，但点开之后啊是空白的，看不到具体什么地方啊什么原因什么样的违法信息，所以也没有办法点击来进行处理。虽然冯先生这个违法地是在郑州，但是呢他的车啊车牌实际上这个违法地是在新乡，但是实际上车牌是郑州的。于是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就帮助他先联系了郑州市车管所的网办中心，也就是他的车籍所在地的车管所，看看能不能通过郑州车管所来直接刷新同步这样的违法信息呢。
2: 刷新违法信息，车主带入身份证行驶证来车管所检查刷，或者说讲拿走也可以。
0: 考虑到这个违法信息啊在交管12123上没有办法显示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个大问题，但是呢冯先生说自己啊要跑一趟车管所还挺麻烦，时间还挺久，而且还要跑到郑州，这样就更麻烦了，实际上是系统数据异常导致的。所以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又帮助他联系了郑州市公安交管支队，那支队呢在查询之后啊明确回复记者说，他们可以安排科技部门帮助当事人来刷新车辆状态，24小时之内这个信息啊应该就能恢复正常。当天下午冯先生在这个信息刷新之后啊也给记者同步了最新情况。
3: 查我的12123了，登录上面看了，然后两起都出来了，比较完整，什么都有，都可以在线上处理了，谢谢咱们栏目组。
0: 在这儿啊我们也这个在帮助冯先生处理问题的同时，也有这个科技部门的民警给我们支招哈，说如果车主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您的违法数据在交管12123上显示是异常的，也就是说有数字信息，但是呢看不到具体的违法，您可以打开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然后呢点上方的在首页上面有个电子证件凭证啊，电子证件凭证，点击之后呢在这个里头啊找到货车通行码。很多朋友说我是小车呀，我不是货车呀，没关系啊，您就只管往下操作就行了，点这个货车通行码，然后呢这个货车通行码的页面啊是空白的，就是对于很多小型汽车来说这个页面是空白的，但是呢在这个屏幕的右侧呀有一个悬浮窗，这个悬浮窗写的是问题反馈，然后您可以点开这个问题反馈，打开之后啊把反馈地选择为车籍所在地，比如说您是豫 A 豫 V 的号牌您就选郑州啊，您是豫 C 的号牌您就选洛阳，您是豫 K 的号牌就选许昌，然后呢这个问题类型啊选择违法处理，然后描述问题并且上传截图。那么各地交管部门在收到反馈信息之后呢，通常情况下就会很快来刷新车辆状态了啊，首页上面有个电子凭证，然后点开货车通行码，有一个小的悬浮窗，在您的屏幕的右侧有一个问题反馈，点开之后来进行刷新就可以试一试了。当然遇到这种问题的朋友不是很多啊，如果您遇到了可以试一试，不行的话还可以继续联系我们的节目热线，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号码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发热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

0: 正开大道，大概过去有800米嘛，我就左转。当时在这一块呢，我是做实验，一直在看着，就是没有那个禁行标志，但是碰到两个交警呢，给我开了一个条，就是违反禁行标志指示违法行为，给我开了一个条，罚款100分，最后罚款100，然后扣1分。
1: 具体在哪个位置啊？
0: 就是金水东路，到那个金毛入口东800米，那不是正开大道吗？
1: 哎呦，金水东路金港澳还往东800米，
0: 就是过金港澳那个，那不是那入口那吗？800米。
1: 正开大道货车进行，自打它开通，货车就进行啊。
0: 不是，那上面是这样的，刘老师。
1: 嗯。
0: 我，因为我在那个罚过一次，我往那左时间，我就一直就在看着那个禁行标志嘛。
1: 嗯。
0: 直到那过了那个京澳入口，大概200米左右吧。
1: 嗯。
0: 我的右侧有一个禁行标志，是禁行什么客车、三轮车、自行车，就这一个标志。
1: 嗯。
0: 其他没有标志。
1: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呀？
0: 从文源南路左转。
1: 从文苑南路一路往东走到这儿是吧？
0: 对对。
1: 好，我们落实一下吧，好不好？
0: 好的。
1: 因为理论上来说，这个正开大道自打开通那天起就进行货车，为啥修了正变物流通道啊？就是因为正开大道走不了货车，所以专门给货车修了一条路，就叫正变物流通道，对吧？所以说有些车友呢，可能是比如说穿行，你像你要是走万三公路，也就是现在的新107国道穿行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些比如说走东四环穿行，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下面金水东路正开大道就没有允许货车走过，简单来讲是这么说哈。包括你看京港澳高速，金港澳高速的郑州新区站是禁止货车下站的，为什么？因为你只要一下来就会上正开大道，正开大道是货车进行的，所以在金港澳的这个郑州新区站下站之前就先标注了这个地方货车禁止下站，所以说这个反正这个应该说大部分朋友都知道这个正开大道是货车进行的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至于您说的这一段，从文苑南路到一直到您被处罚，也就是说这个正开大道和京港澳高速再向东800米这一段之间到底有没有进行标志，这个事儿我们落实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回来之后呢，我又看了一遍，确实没有那个禁行标志。
1: 好，没关系，我们落实一下，好吧？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您好，张先生。
4: 哎，你好。
3: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有一个上次最好的游戏，我就说是啥的。
3: 哎呦，张先生，您的那个有好像有点回声，非常不清楚。您慢慢讲，我试着能不能听清楚，好不好？
4: 好嘞。我嗯。
3: 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遇到啥情况呢？我是3年把那个卖了一个车，就是当时是卖给那个4S店嘛。卖了4S店以后呢，他那个车呢，当时没个过户，没个过户，只有一个合同，写的那合同的人现在就是，那个合同那个是那不手写的嘛，也模模糊糊的看不清了。
3: 我大概听明白了，张先生，就是23年卖了一辆车没过户，现在遇到什么问题？您直接说问题就行了。
4: 现在这个车呢，一直在我的名下的。现在他在我名下的，现在这个车的违章停车都是不要发信息。我现在就是万一是交通事故的话呢，情况呢，我是还是我的责任吗？是不是？
3: 您把问题问完好不好？我一块回答您。
4: 好嘞。我就想我当时不交这个车，这个把那车不交了，现在在我的名下了，把那车不交了，
3: 好，
4: 不交掉。
3: 那我问您一个问题，您知道现在这车在哪儿吗？

0: 在我认为是车间的，现在他给我发信息，他停车违章，他是在北医院的小鼓楼那边的。
1: 啊，能把这个车找回来吗？
0: 能找回来，能找回来，但是这个车里吧，现在是这个车卖给押车店了，这店现在上已经那个钱都不了了。
1: 好。我回答您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算不算您本人的责任，交通事故本身的责任不算您的，但是呢交警还会找到您了解情况，民事赔偿责任您拿着二手车交易协议可能不需要承担啊。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对方看病花了2万块钱，这2万块钱不用你出，但是呢你要配合交警调查，这事故呢还会找到您，因为这辆车在您的名下登记着，交警只会来找您，这是显而易见。所以说这个事故呢，你说算不算跟你没关系不算，算不算跟你有关系那也不能说让你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但是呢还会联系您，这是关于事故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关于注销，既然您能找到这个车，那么就去找开着车去车管所办理，到这个报废回收公司办理注销业务或者过户业务，到这个车管所办理过户业务。没有车所有业务都办不了，不管是想注销还是想过户都办不了，只有见到车才可以。你手里有任何的手续都没用，比如说登记证书，比如说行驶证，有这些东西都没有用，只要没有车任何业务都办不了，所以找到车之后送去报废或者去过户就行了。
0: 我找不到，我找不到人，我都只能看，只能看老查，我看老查，我找不到人。
1: 啊，张先生，基本的办理的原则告诉您了，如果找不到就办不了，明白了吧？
0: 是找不到这个卖方人是吧？卖方人，我什么车查的？老板是吧？
1: 不管是过户还是注销，都是针对车。你如果要报废注销，需要把车开到报废回收公司；如果你要过户，需要开着车去车管所或者是这个代办的业务机构去办理。你如果没有车开不到现场，你就办不了任何业务。
0: 哦，是这样呀。我去那个交警大队那个，我办一个那个行驶证，我办一个那个啥证啊，那个旅游嘛。我办了，现在我就想问问我是不是拿不着分的，我都可以去办注销了。我就是问这个情况。
1: 没有车，注销办不了。
0: 办不了。
1: 是的。
0: 那我只能找个这个买方，让你过去开着车去办注销，是不是？
1: 只认车。
0: 只认车。
1: 是的。
0: 但是车钥匙不在我这个的呀。他不是现在不是我的车，现在都不属于我的车了。
1: 钱您拿到了没？
0: 钱拿到了呀。
1: 对呀，知道拿钱，不知道去过户车。
0: 哎，当时不是没我过户，我说当时我和他旅游的时候，他都没给我，没我过户。
1: 张先生，这是这是很多车主的误区。车在您名下，车在您名下，您要对这辆车负责。所以二手车交易流通管理办法规定，买卖车辆要过户，针对的是买卖双方，不是买方。所以大家以后再也不要说我卖给他了他没给我过户，买卖车辆是你们双方要过户，您拿到钱了车不过户给他，那么这个车在行政登记上就还在您的名下。所以
0: 对，他不开的话是他自己过户，他自己过户，他过户是五大家完了，这一拖一拖拖了几年。
1: 所以说没有过户也是您的过错，现在你要去用自己。
0: 我错了，但是我想把注销的。
1: 所以您要开着车去注销。
0: 哦，要开车注销是不是？
1: 是的。
0: 那我现在找这个卖车主，现在可是卖的那个这个四 S 店卖的二手车这个老板了，我只能找那二手车老板一块过户，是不是这样？
1: 没有车就过户不了，没有车就办不了注销，就这么简单。就大家就不撞南墙不回头，我能不能这样？我能不能那样？我能不能这找这个？我能不能找谁都没用，只要你找到车，你拿着本人身份证。
0: 那我明白了，
1: 好，那先这样，张先生。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还有一位朋友说两个问题啊，他说机动车过了报废期半年了，车还在，一直没动，车牌保留是从强制报废算还是从实际报废算？从实际报废来计算，他现在不叫，他就还不等于是强制报废，因为现在实际上是系统给您达到了报废状态，但是呢，在就是你属于这个应当强制报废的车辆啊，但是系统里还有这辆车的信息，所以那你只要是这个车它没有正式办理报废，理论上就还在，除非到了哪一天这种车实在太长了，系统集中进行清算啊，集中的一次这个一些对是达到年限长并且没有活动轨迹的这个车辆进行报废的时候，从系统里把这个信息抹掉了，它才会出现这个信息不存在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说，20年前的摩托车上牌了，不去报废的话，后续会不会影响车驾管业务？会的，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影响到了，主要影响的是网办业务，比如说在网上不能办理业务，比如说在网上不能削发减分等等，所以该报废还是去报废啊，不报废将来都是问题，包括刚才说的该过户一定记得过户，不过户将来的问题自己来承担，因为车都在您的名下，这个记录是在的啊，不在别人名下哈，所以有问题了肯定都跟您有关联。另外呢还有云归处在问说，京港高速郑州新区站就不允许货车下站，它是怎么下的？它不是下的，它是从郑州市区文苑南路这个地方一路向东开过去的啊，所以说这个刚刚那个货车闯进行这个情况，哎呀，我反正，哎，怎么说呢？就是你不好讲啊。节目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沿途的情况吧。还有这位叫做杨的朋友，他说买卖车辆不过户这个话题啊，平均3-4天就有一个，耳朵都要停出茧子了。如沐春风说车没过户，听到耳朵都出茧子了。哎呀，那怎么办呢？你看看，总有人不过户哈，总有人觉得自己。这个按照自己的方法去操作那就能行，但是实际上真不行啊，朋友们，那的车不过户是真的不行，现在公安部门也没办法，你说你去找他了，他怎么办？他只能告诉你说，那你补一个行驶证吧，看看他将来万一审车审不过去，可能自己就不用了，那也只能用这种方法尽量的避免后期出现问题，但是他不解决根本问题啊，车没有过户你将来还是没办法，还会在你的名下，所以买卖车辆一定记得要过户哈。这个你要盯着他，那比如说两把钥匙你给他一把，甚至一把钥匙都不给，你先把手续给他让他过了户是吧，等等等等，总之这个不过户是肯定不行的啊。一路向阳说，公司户的车牌照能不能过到个人户或者怎么操作？不可以的，这个车牌号啊不是个人资源，是公共资源，所以说公司的户这个车牌照对应的是个公司的名称，那么如果这个公司换车了，那么这个公司的拿着这个公司的手续还可以用这个车牌号，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公司户的车牌号不能过户到其他人的名下，因为它变更了所有人是不行的，就这车牌号只能对应你用，但是你不能转给别人用，这是不行的。那对于公司是一样的，公司是法人嘛，它跟自然人的道理是一样的，它也有这个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就像咱的身份证号一样，它也有名称，就像咱的人名一样，所以换人用是不可以的，不管你是换公司还是换给个人都不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想就是4月21号在那个新郑那个食品园送货的，我是新乡的。
1: 新乡到新郑送货。
2: 我给他送了几次货，都是老是给他那个123上不是办理的通行证嘛。然后呢，莫名给他送了几次，莫名其妙的4月21号，到了25号给我发来个短信，说我违反吉林标志。我说怎么我都给他送了3次货了，怎么回事呀？我打那个新郑那个交警电话了，他说你办通行证也不能走。你可以绕个那个路口，就是107与新村大道那个交叉口。
1: 就是让走还是不让走？107和新村大道这个地方是让走还是不让走？
2: 我通行证上，他光107那个像那个跟那个新村大道的交叉口的，光写个外铺这个国境货车禁止通行。我说我摆个通行证，完了我给交警打电话，交警说你可以绕路。我说新乡的怎么绕路呀？他说你找的绕过这路口，向东走都没就是这个路口向东走都没事。我说那其他地方了，他说你从新村大道向西走，也没事。我说警察同志，我说你就一个107给新村大道个交叉口，你让我绕就绕那100米50米，我说那边修路了，我说我这有票据，送货单。你我说我办有通行证，我一直跟他跑了3-4次了，我们那怎么4月21号有违章呢？
1: 好，李先生，我听明白了哈，就是您是4月21号从新乡到新郑去送货，经过了新郑的新村大道和107国道的交叉口，被拍了违法闯禁行，对吧？
2: 对。
1: 您办的有通行证，但是通行证上面明确标注了外部货车是不允许走这个路口的，对吧？
2: 这那个干那花园干那个中间上那个花池呢，放个蓝牌子，写个过境货车禁止通行，光写个桌。
1: 上面写的有是吧？
2: 啊，
1: 在哪儿写的呀？
2: 就在那个他那个临时那个小蓝牌写个那纸，在那个就干那个中就隔离带那个中间那个花池呢，干那地上放的。
1: 在路口有指示标志，写了说外部货车不允许从这儿通过，是吧？哎呀，那这个就不好办了。那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跟新郑联系一下吧，我们看看了解一下为什么不让外部货车过境通过，了解一下这个原因好不好？看看这个牌子什么时候放的，如果确确实实这个地方不允许外部车辆通行，那你从这儿过被拍了闯禁行，这个没啥可说的。那我们了解一下吧，跟大家做个提醒。
2: 你
1: 带
2: 上你，他写个那蓝牌的，在那个中间的隔离带那个花纸那个路边那个放，你这个之前我跟那个交警打电话了，我说我们跟你们是就是进去，又不是跟新郑那个繁华市区进的，我说就是在那个新村大道那跑跟107那个不到一公里。

0: 我们有票据，有那个，他交警说个啥，说哪样吧。是这样的。要么你来新政的哪你的票据来的复议。我说警察同志，我是新乡的。我有同学证，这方面我给他送了几次货了，第一次你们遇见这个事情。我问了这个。
1: 100块钱，我大我这个大车上扣一分，我再跑到你们西政，再去复议，那个我这个时间好的紧吗？
0: 李先生，所以您说的呢，这些都是情是理，对吧？但是呢，不是法，对吧？所以说呢，咱得弄清楚这个根本问题，就是这地方到底让不让走？如果不让走，拍错了，或者说不应该拍，那这个该撤销撤销，我们可以帮您把材料转过去。 但是呢，也不能说平一句话，那交警就给你撤销了。那你说大家都打个电话说一句话，说你给我撤了吧，交警就给撤了，那这是不是也缺少点严肃性，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呢，有些事儿啊，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考虑，站在情理的角度去考虑，好像听起来乍一听是合理的，但是你反过来讲，可能大家从这儿过，不止您一辆车，还有更多的车，对不对？每天交警呢，从这儿这个。 疏导的车辆也不止您一辆，那其他的车辆如果也遇到同样的情况，那是咱们路上的交通标志视若无睹，交通标线都跟没换一样，那路上不就乱了吗？对不对？每个人都说我是外地的车，那你给我撤了吧，我是外地的车，我没来过，你给我撤了吧？那你想，那这个到底给谁撤，不给谁撤，也没个标准，对不对？那您可能也觉得，那这个。 太缺乏严肃性了，是不是？所以说呢，这样啊，节目之后呢，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地方具体什么情况。如果确确实实有标志标牌，您闯进行了，那这个处罚，这是个教训啊，以后可能要注意。但是如果没有，或者说这个地方标志不合理，或者这个地方设计的限行不合适，那我们也可以帮助您去申请一下，看看走，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不让走，你说再多的都没有用啊，那。 这个可能都得接受处罚，但是如果这地方，它不合理或者是能走，拍错了，那咱该撤销撤销，好不好？所以我们把这个事儿啊根本弄清楚，而不是咱去说啊，我是外地的，我怎么怎么样？那外地的车多了，是不是？人家看人家这个更多的城市每天走的外地的车，别说外地车了，外省车都很多。那你说只要是外省的车或者外地的车，处罚违法都可以不处罚吗？对不对？所以咱以后别就是老觉得啊，我是外地的就怎么怎么样。 不存在这个问题啊，这个越大的城市，对于外地车它的接纳度、容纳度越高。为什么？因为每天来来往往的外地车可多了去了，是不是？啊，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地方具体是怎么回事。烧饼说，外部货车指的是外省车牌还是外市车牌？那什么叫外部？本部的就是豫 A， 只要是豫 A 呢就是本部的。那除了豫 A 之外就是外部的。到了新乡也是一样的。 如果是豫 G 的号牌，那就是本部的；那除了豫 G 的之外，就是外部的啊。这就叫外部啊，那就是跟您的车牌车籍地的车牌号啊是有关系的。所以这样，节目之后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地方的具体情况，该罚的您直接交就行了，不该罚的您把材料寄过来也行，或者发电子版也行，我们跟县城交警来沟通一下，看能不能撤销。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落实一下具体情况。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让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
5: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家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哎呀，这个我就发现啊。
3: 哦，你又发现了，
2: 今年的这个钱是真不好挣啊。
3: 哎呦，感觉到这个经济上的压力了。
2: 对、真的是从身边的人就可以看到。
3: 怎么感受到的？
2: 你看以前谢涵接孩子的时候
3: 啊、
2: 这买两个冰淇淋，夏天了嘛、是吧，孩子一个，谢涵一个，
3: 俩人吃美滋滋。
2: 对、现在啊，谢涵去接孩子、都只买一个冰淇淋了。
3: 哟，这贵了、
2: 吃完了、再去接孩子。
3: 这
2: 我韩姐说了，再苦不能苦自己啊。
3: 和这孩子没得吃了是吧，
2: 爱人先爱己啊。咱是什么，先是妈妈再是孩子。
3: 应该是先是自己再是妈妈。对吧，先紧着自己来。
2: 哦，
3: 是吧，
2: 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呀。
3: 那当然，这个你要是冰激凌已经买过了以后呢，那肯定是先是妈妈再是孩子。
2: 嗯，
3: 是吧。对，
2: 妈妈先吃嘛。
3: 哦，要爱人先爱己是吧。
2: 嗯，
3: 哦，我们家的家教啊，一直我是这么理解这句话的，
2: 是
3: 就是他我媳妇儿要我作为她的爱人先爱她自己。要爱人先爱己。
2: 那没事儿。
3: 哦，合着是要爱人先爱己。
2: 啊、
3: 不是我媳妇儿说的要爱人先爱己。
2: 但是这两个意思都不妨碍啊。
3: 都不妨碍吗？
2: 对啊，反正你也是爱她的嘛。他也是爱自己的嘛。
3: 是啊、关键是他非得逼着我呀，就是把爱自己呀放在爱他后边。
2: 嗯，
3: 因为爱他美。
2: 你这奶粉 啊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此处无植入广告啊，
2: 大家是谐音梗，
3: 大家可以放心收听是吧。
2: 哎，
3: 我们的节目那个做得好的话，您可以放在转转上。
2: 你这一串全是广子呀，吃哥，一个广子都不是。

0: 是咱投的。
1: 说实话，大家最近想换车呀，我推荐瓜子。这个这叫什么？纯广无内容，大家可以放心收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0: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你看看这前面这，咱听众在其他节目聊的也可热闹。兔朱迪问的是说
0: 中午的张弛和晚高峰的张弛是同一个人吗？
1: 啊，
0: 这一个人咋两种声音啊？
1: 哦，这重名了，俩人啊。第一句号还说呢，
0: 说交广谜团
1: 啊、哦，
0: 丁氏有多高、阿木有多重啊？
1: 是，这个确实是
0: 瘦瘦有多瘦呀？
1: 瘦瘦有多瘦？哦，对，交广三大谜团啊。你像丁氏有多高，是他从来啊不让人拿尺子去量他的身高，而且他的身高因为他的内增高忽高忽低，就所以一直是个谜，他没有标准。另外你看
0: 阿木呢，
1: 阿木有多重，瘦瘦有多瘦，这个俩都是体重的问题。
0: 对，我们这儿少个秤。
1: 对，
0: 谁那儿有秤的那个链接给我们上一下朋友们。
1: 瘦瘦是就是这个秤啊，在他眼里啊就跟井盖一样，
0: 不能踩朋友们，
1: 从来都不能踩，
0: 晦气，走开。
1: 这阿木呢，是因为这个电子秤的这个上限啊，受制于这个标准，
0: 一踩一个爆。
1: 对，属于是你不知道阿木有多重，你只知道这个电子秤的这个上限它能量多少。我估计啊，想知道阿木有多重啊，得找艘船。
0: 那
1: 弄点大石头，
0: 再把、那个、
1: 先让阿木上去，然后呢，在船上呢画一道那个线，
0: 线是吧？
1: 哎，对，水位线。然后阿木下去以后呢，再搬大石头上去。
0: 你把曹冲在那个请过来，
1: 请过来，反正曹冲方法也有了
0: 啊。对，
1: 到时候来这个量一量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8: 开场已经8分钟了，
9: 先来说一说，
3: 终于聊到正事了啊。
9: 说一说广东深圳的事儿啊，有网友就发帖说了，说这个雨后夜跑，自己啊被咬了30多个包包，被蚊子咬的。于是呢，就当场把这群蚊子举报了。怎么回事？
3: 怎么举报？
9: 当事人小曹就说了，说早就听说啊，能在当地的小程序投诉被蚊虫叮咬。
3: 哦，
9: 有这么个事儿，
3: 当地有个小程序可以投诉蚊虫叮咬啊。
9: 对，当天晚上就直接被受理了。
3: 哦，还受理了。
9: 坐车回家途中还发现车里也配备了驱蚊液，本来还有点生气，但是啊，接连感受到这种细致的防蚊措施以后，内心啊感觉到满满的暖意。
3: 这等于说是一个惠民服务。
9: 是，
3: 你投诉我还受理，我还给你相应的一个措施。哇，
9: 30个包呀，有点过分了吧，朋友们。
3: 此时此刻，咱俩合作的《蚊子之歌》的含金量啊，还在上升，
9: 还在上升，朋友们。咱今年这个暑假，
3: 真
9: 我跟你说，
3: 链接做上去没有？
9: 热度都下不来，没有
3: 啊。那大家这个抖音搜索1041，这个柳瘦瘦，
9: 是的
3: 啊，还可以听这个《蚊子之歌》《毕业之歌》，我们
9: 都
3: 上传了
9: 是。我真的隔着那个屏幕我都觉得特别的痒。
3: 哦，你看到了是吧？
9: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招蚊体质嘛。
3: 啊，对对对，
9: 出门除了这个脸，其他只要露在外面的皮肤，那必须全部都得是花露水浸泡。
3: 嗯，
9: 你想想，我要是敢被咬30个包，池哥你是见过我就咬一个包的样子？
3: 我见过，
9: 直接就能肿成一片。
3: 他的那个包鼓起来，他是鼓一片。
9: 哦，是，
3: 大家知道，就像那个车的那个太阳膜或者什么那种鼓包没贴好的那种。
9: 哦，对，就那个，
3: 它是那种带点过敏的那种啊。
9: 你想，我要是敢咬30个、
3: 啊，
9: 那我都能肿成一大片片片片片。我跟你说，不排除我变成寿星公的可能性。
3: 你额头都已经胀起来了是吧？
9: 那可不，
3: 它要是鼓得匀一点的话，就感觉你整个就

0: 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还是广东的一件事儿，这个有一个女子啊，在车上啊换了一双许久未穿的运动鞋，挺喜欢的，平时呢就放在这个车里面了。下车以后啊，刚走几步，这个鞋底啊瞬间就粉化了，
3: 就
2: 粉
3: 碎了，
2: 就是现在有一些材质放时间久了以后呢，就类似于饼干渣掉的那种碎末碎块。这件事儿呢就登上热搜了。再次引发了呀这个全网对于这个材质鞋底长久闲置就会这个水解粉化的一个科学原理、尴尬经历还有消费观念的一个集中讨论。这个鞋子呀久放以后粉化成渣，根本原因呢就是这个材料啊发生了一个不可逆的化学降解。这个其中有这个叫聚酯型聚氨酯是公认的罪魁祸首。鞋子你这个就是不穿放2到3年，哪怕外观全新的，其实内部材料已经自然老化了，非常容易断裂和掉渣。
3: 对，其实类似的这种情况之前也是有过的，
2: 很多，其实很多球鞋都是这个样子的，
3: 但是一边走一边掉渣啊，威化鞋是吧？
2: 确实是焦香酥脆
3: 是吧？
2: 焦香酥脆，这个不开玩笑啊，这个确实不是商家的问题啊，
3: 就是
2: 放久了，一般超过2年的这种化工胶底啊，就会有不同程度这种散掉的呀、僵硬的呀，所以说你有喜欢的鞋呀，也得经常这个拿出来穿一穿。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什么呀？咱就来说一说家里边有一些超耐用的老物件，你就感觉它呀坏不了，你就感觉它呀能
3: 经久耐用，
2: 能传下去
3: 啊，传家宝。
2: 真的，就是大家也不知道，就是咱之前父母那个年代，那有的买的东西那是真耐用，就大到什么洗衣机、缝纫机、
3: 电冰箱、空调，
2: 小到啊一把菜刀、一个锄头，或者说就是一把锤子吧，就是特别好用，越用越趁手，而且越用啊就是越有耐久度。
3: 行，
2: 不担心它坏，就这种东西啊。
3: 各位车友跟我们来盘一盘吧，
2: 咱看一看咱家里边有没有哪些超耐用的老物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我是瘦瘦。
1: 来看一下啊，大伙儿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聊的这个话题。
0: 今天话题来说一说啊，您家里面有一件经久耐用的老物件。
1: 这个首先出厂率最高的是缝纫机。
0: 哎，
1: 啊，就没有谁说自己家缝纫机坏了。
0: 嗯，
1: 啊，当然我们今天说的也不是说你们家什么坏了。
0: 啊，皮卡丘就说了说，说一几年的时候我家还有缝纫机，大哥大，缝纫机能用。大哥大落灰了，
1: 是我们家也是有一台缝纫机，
0: 我们家也是有一台。
1: 关键是什么呢？搬家的时候啊，因为要搜罗东西，然后呢，它就被放在这个二楼的一个储藏间了，角落了，然后呢，好几年都没有用过了。然后呢，我一直觉得就是，哎呀，这个也不知道舍不得卖，然后呢，估计是坏了。直到有一年是过年啊，还是十一，我忘了。
0: 又拿出来了。
1: 对，我妈拿出来以后，给孩子缝点这种小罩子呀、小衣服呀、小棉裤的时候，
0: 还可以。
1: 我说还能用啊，
0: 太厉害了。
1: 对，就是家里有缝纫机，我不诧异。这个缝纫机随时它都能捞出来用，我真是震惊到了。我以为就是当个纪念，你知道吗？舍不得扔。
0: 好像一般它很难坏，就感觉
1: 是。
0: 我当时就是，我记得当时就是奶奶家里面有一台缝纫机
1: 啊，
0: 每次她在家里纳鞋垫啊，用的就是这个纳鞋底啊，
1: 对，
0: 贼好用。还有我写作业的时候，我就会在上面不断在蹬蹬蹬
1: 啊，
0: 正好也不闲得我抖腿了。
1: 我就想。我说我小时候也没可劲儿那个糟蹋它呀，我也是蹬来蹬去，然后里边有一些什么针呐、钩子呀，然后我掰呀、撬啊，我也觉得在我的这种破坏之下，它应该也差不多了。
0: 结果还可以，
1: 拾到还能用，大哥大肯定是落灰了，你大哥大现在拿起来肯定也都没网络了啊。宋小仙说了，
0: 说我之前买的这个蕉下的遮阳伞放到车里，结果黑胶那个涂层就慢慢掉了，
1: 就防晒的那个。
0: 还有之前买的那个 Coach 的皮鞋，里面也是掉渣渣。
1: 对，
0: 我们家呢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非常老的座钟
1: 啊，座钟，
0: 到现在时间依旧非常的准。
1: 对，而且有的这种座钟，它是靠那个钟摆的时候，它好像不需要电，
0: 来回的这种摇摆，物理上面的那种。
1: 对对对，就来回摆就行，好像是需要一点点的电吧。总之确实很准，我们家里边以前也是有一个落地的比较一人多高的那种座钟，当然后来也淘汰了。有的东西啊，你放在那儿以后，你发现，尤其像钟表这个东西，
0: 有点占地儿吧，
1: 就是你已经忘了什么时候买它了，但是它就一直在那儿显示着一个家里面最重要的时间，
0: 那个就是一个家的灵魂所在。
1: 对呀，以前看时间可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现在家里面没有不放个表也无所谓的，低头看一眼手机也就知道了啊。小猪佩奇
0: 说，我们家有一个竹编的椅子，已经有60来年的历史了，上面都是包浆啊。
1: 60多年的一个竹编的椅子，
0: 对，弄的呀，那
1: 有黑瓦亮
0: 的
1: 啊。
0: 但是前两年我90岁的奶奶觉得它不好看
1: 哦，
0: 然后拿那个砂纸把它打磨了一遍，
1: 就把外面的包浆打磨了，
0: 又露出了原本的这种木色，一点儿都不像有60多年历史的椅子了。
1: 这个太厉害了，就有的这种家具、柜子，甚至是一些小凳子，你一问。奶奶说，哎呦，这当年我结婚啊，这个请了个木匠，打的这一整套这个什么什么家具，然后你才会诧异，哦，我从小我搁这噼里啪啦拖着满院子跑的这个小凳子，原来是奶奶结婚的时候打的，算是这个嫁妆吧。
0: 对对对，
1: 村里面的这个木匠就在这个屋子里面打的，这个
0: 有一些物件比咱年龄都大呢。
1: 有的时候你不敢想，你知道吗？
0: 快给这个凳子叫书，快
1: 叫掰都差不多了，叫邓掰掰。
0: 然后还有就是当时奶奶那个年代就是非常流行用大箱子
1: 啊，对，
0: 打了大箱子装着自己的这个嫁妆啊、首饰啊。
1: 那要不说以前叫我把压箱底儿的都拿出来了
0: 啊，对对 对，
1: 箱子又盛货，然后呢，又能够防虫防蛀。
0: 还有一股香香的味道。
1: 对，因为如果说木料选的好的话，那真的是经久耐用，都是那种红漆木的，就是木头本身也好，可能漆本身刷的也好几层，工艺也好。哎呀，现在想想真是，这个有几个箱子，
0: 老能装事儿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

0: 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1: 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说说。
1: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让大伙儿今天聊的这个话题。
2: 今天话题啊，来说说家里面超耐用的老物件都有什么呢？
1: 有，这大家这家里边都有宝贝，你知道吗？
2: 来看看啊。
1: 杨洋说了，
2: 电风扇
1: 啊，
2: 台式金属的那种扇叶，得有个三四十年了，荷花牌子的。
1: 他说的这个台式的，就是那种落地的，然后摇头的那种扇。是吧、
2: 啊、对，
1: 他说的不是那种吊扇。
2: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我对着那个电风扇啊、
1: 啊，对对对对对，有时候小的时候那个洗完头以后，然后
2: 就开始
1: 吹头发的时候啊。那个扇叶还挺有意思的，
2: 然后而且那个时候唱歌感觉混响非常足。
1: 我记得还有一些这个叫什么呀，更凉快的一些方法
2: 哦，
1: 就是你比如说放杯冰水在扇子的后面、或者泡一点这个薄荷呀、或者清凉油啊，然后扇出来的这个风啊有香味儿，还很清凉，
2: 有那个凉气。
1: 对对，不过它确实是很耐，这个很耐用、不是很帅气的我说，
2: 说我家有一个老榆木的凳子、是我爷爷结婚时候做的，
1: 你看看
2: 这都70多年了，
1: 就是以前有的家具啊，你别看到现在其貌不扬的，然后布满了这个油渍啊污渍啊、一说这个年份啊就是结实耐用。我印象比较深，就是我们家有一个柜子，然后因为那个房子要租出去嘛，我就嫌那个柜子太丑了，我说这房租都要不上价，我扔了。然后我妈说这可是好东西，然后呢，
2: 识货的小子放下。
1: 对，然后关键是它很结实，很稳定。然后呢，我后来买的一些那种三合板的那种柜子
2: 就不耐用吧，
1: 基本上用了一任的租户以后它就开始活动了，开始松动了，
2: 开始散了吗？
1: 对，确实耐用。
2: 元阳大米说我们家有三个物件，分别呢是92年的一个吊扇，93年的一个座钟，还有一个缝纫机。
1: 缝纫机都不知道是几几年的，
2: 都还在正常使用，30多年了呢。
1: 30多年了，
2: 不得不说啊，过去的老物件啊生产的那个质量啊，那真叫一个好，
1: 真叫一个好。蓝色旋律说的是
2: 我们家有一个铁蒜臼。
1: 哦，蒜臼，
2: 哎，记事儿起就有了。听父亲说，至少得有50年了。
1: 你父亲也记不太清楚了，多少年了是吧？至少是有50年了。
2: 祖传下来的铁臼子。
1: 哎，家里边还有那种，就是我看到咱群里边有人互动，就是家里边买一块那种磨刀石。
2: 哦，对对对
1: 啊，就是你隔三差五可能3-2月才拿出来用一次，
2: 甚至街坊邻居知道你家有这个，
1: 对，
2: 就开始过来借。
1: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平时啊，你不用伺候这个磨刀石，比如说家里边有院子有花池的，随便就院角那就扔到柴火堆里边去了。
2: 然后甚至就是
1: 到用它的时候开始刨，
2: 开始找，
1: 给它刨出来，刨出来以后呢，拿水把上面的尘土啊一涮，然后自己就是拿手掌蘸水把那个面一抹
2: 一补拉，
1: 然后就蹭蹭蹭几下，就把这个刀啊就给又给磨快了，然后你就拎着它又扔柴火堆去。就是你就会感觉它就是那种任劳任怨，然后呢从不需要你去供着它端着它，你甚至不需要好好的保管它。
2: 用人家的时候想起人家了是小甜甜，不用人家的时候就说人家是什么。
1: 对，平时你可能还拿它垫个桌角什么的你都用上了。我跟你说
2: 我奶奶是直接
1: 砌个鸡窝，你很可能一不小心就给它砌进去了，
2: 就是把它当成那种挡门的那种物件
1: 啊，
2: 有的时候风不是一刮什么的，然后就直接让它变成
1: 给门缝下面卡一下
2: 啊。对对对对
1: 啊，铁蒜臼这个也是啊，到用的时候特别好用。我还印象特别深，比如说有人这个家门口啊或者村口啊有那种磨盘，也是就是没粮食可以磨的时候呢，大家就坐在磨盘上什么聊闲天啊，孩子就是
2: 开始玩转，
1: 哎对，爬高上低的呀各种玩啊，你就感觉这俩大石头啊这风吹日晒雨淋的，这落灰的是不是用不了了，哎，到该用的时候人家照样咕噜噜的转，
2: 关键时刻它不掉链子。
1: 对，就是你都不需要精心的去保管。

0: 加菲不是猫说的是带秤砣的秤。
1: 哦，就是一杆秤，一边是秤砣，另一边呢是一个托盘，
0: 大托盘。
1: 哎，对，你要几斤几两是吧？一般都会说，哎，已经称的这个高高的啊。
0: 哎，是，
1: 说说解释一下什么叫高高的？
0: 高高的
1: 为什么要高高的？
0: 高高的就是你这边可以多占点便宜嘛。
1: 哎，是的，就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托盘这边的东西和秤砣它得对应。托盘重了，就是给你称的东西多了，秤砣那边就得翘起来。
0: 齿哥，你不用解释
1: 了。所以说，哎，翘得高高的，就
0: 我都明白了。各位听众肯定是知道的。
1: 那当然知道了
0: 啊！
1: 但是我接下来问你的这个就有意思了。
0: 我就知道他要给我挖坑。
1: 卖什么的时候不能高高的？越高你越吃亏。卖什么的时候？
0: 阿姆老师站上去的时候。
1: 你要把阿姆老师卖了。说说，卖废品的时候
0: 不能高高的。记住了，记住了。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好的，这一说到家里边这个老物件啊，这个各位都打开了这个话匣子了、啊、
3: 都来了，说说家里面超级耐用的那种老物件啊。
2: 嗯，这位叫孟辉这位朋友，我们听一下。
4: 我家现在还保留着那个白铁皮做的那个水舀。
2: 哦，
4: 以前都在水缸里放着嘛。
3: 嗯，
4: 放学回家这种夏天舀一舀水，咕咚咕咚咕咚就把它给喝了。
2: 嗯，
4: 现在搬了几次家都没丢。还有一个就是和面的那个钢盆儿，也有几十年了，就是在那里面和面的。
2: 啊，有，
3: 嗯，
2: 我们家也有一个和面的那种大盆
3: 啊，对，
2: 啊，然后就是那种瓷的，
3: 还有那种特别大的那种缸，然后里面放的都是白面粉。
2: 对，就是储米的、储粉的那种大缸。
3: 嗯，
2: 啊，因为那种缸呢，它属于是防潮又透气，很多东西都可以放，甚至我们家里边还有一个脆了一点边的那种所谓的瓮，
3: 嗯，
2: 那种放粮食，既不闷得慌，没有水分，还透气，还能够就是盖上盖，就特别适合。
3: 是，
2: 还有那个白铁皮啊，有一阵儿真的是特别流行。
3: 嗯，
2: 不但是可以做那个水舀，就是那个瓢，
3: 嗯，
2: 还有很多那种，比如说管道啊，等等啊，它就非常耐用。以前比如说家里边要生个炉子通的那种管道
3: 啊，我知道
2: 白铁皮，因为本身又轻然后又耐用，也是好多。我印象里，我儿时的记忆里面，经常就是隔三差五就看见街上，
3: 嗯，
2: 就是谁的那个二八大缸后面就绑一些那种管子呀，
3: 管子啊什么的，
2: 就白铁皮做的那些东西，
3: 要回家烧煤球了。
2: 就有一阵儿这种材质就特别的流行啊，甚至我小的时候洗澡用的那种大盆，
3: 嗯，
2: 就是白铁皮。我印象还很深啊，还有蓝东坡说了，
3: 蓝东坡说我们家有两口锅，一口呢是汤锅，嗯，一口呢是
2: 你背的黑锅，
3: 肉包锅
2: 啊，肉包锅。
3: 再说下去，东坡今天不粉他啊，他说都是几十年了，这个汤锅啊是我爸作为先进工作者的奖励
2: 哦，
3: 苏某尔的。30多年了，
2: 你这马赛克打
3: 这么瓦亮的，
2: 嗯，
3: 我跟你说，一口啊是攒了半年多的那种铝，
2: 嗯，
3: 找匠人铸的肉包锅
2: 哦，
3: 现在呢是去黑去黑的，
2: 那锅底都被烧黑了，
3: 也30多年了，
2: 嗯，
3: 这俩锅老沉了，
2: 嗯，
3: 估计你们俩都背不动，
2: 我们俩也不乐意背
3: 啊，我们背上太多了，
2: 嗯，是的，
3: 不方便。
2: 这个有时候家里边这个锅呀，真是越用越好用，
3: 嗯，
2: 尤其是铸铁的那些锅呀，是不是？铝锅也是，就是老是传言说，哎呀，铝呀对身体呀不太好啊什么的，但是好多汤锅其实也都是这种铝锅啊。
3: 而且老锅它不是要的就是那种锅气嘛？
2: 对，
3: 嗯，
2: 就好溶嘛，就是它不生锈。你像我们家里边现在有一个锅就。就等于说它锅里面内部密度不够，
3: 嗯，
2: 如果留有一些水渍的话，它还是会出现一种黄色的那种锈，
3: 哦，
2: 啊，说明就是铸的这个铁啊密度不够，
3: 嗯，
2: 硬度不够。所以有一个小技巧直接告诉大家啊，
3: 行，
2: 如果你们家的锅洗完以后控水的时候也经常生锈，
3: 嗯，
2: 那么你就把洗好的锅呢

0: 放在那个燃气灶上
1: 小火煮一下，
0: 或者说就是大火加热，让它里面水汽直接蒸发干了，
1: 嗯，
0: 就不会生锈了。这是我学到的一招，无私的分享给大家啊！不要打赏，不要打赏啊！不要打赏，
2: 不想
0: 啊！袁小墨说的是什么？
1: 袁小墨说老款的凤凰牌的缝纫机，
0: 嗯，
1: 四五十年了呢。
0: 是这缝纫机这个东西真是耐用，你别管是凤凰牌、牡丹牌的，
1: 嗯、
0: 还有什么蜜蜂牌的，我们家是蜜蜂牌的。
1: 贾继东也来了、嗯，说那个梅花牌的手表现在走的还嘎嘎的准，
0: 是厉害了啊！
1: 哎，我发现这个牌子以前都是花啊什么的，是吧？牡丹。然后梅花
0: 对也是比较好记嘛、
1: 嗯、
0: 是吧，咱国产的品牌嘛，所以你就觉得这些词儿都非常好记。还有这位怎样说的是
1: 说这是我爸爸当年啊从厂里面拿的这种
0: 白钢管
1: 啊和消防带手工做的一个马扎，
0: 嗯，
1: 应该是85年吧，你们俩算算现在得多少年了。
0: 哦，就是白钢管
1: 嗯
0: 带那种消防的那种水袋
1: 啊，水袋
0: 管
1: 的
0: 那个
1: 做了一个小马扎，
0: 哦，看起来非常简易啊，
1: 嗯、
0: 但是很结实。
1: 41年了，
0: 他说的是85年，那85年15加26，40多年了。
1: 我不是算出来了吗？你不相信我数学吗？
0: 我压根就没听。数学方面从来，
1: 我一直在认真算。
0: 哦哦，好。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救的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还路什么餐，你别猜意外，像个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无尽下坠。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不管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溯溪的玉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 最好的保护。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

0: 安静的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享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8: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0: I'm yours。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阿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

0: 买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下班
1: 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6: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上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好的，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郑州市的限行限号的状况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目前还是在处在限行限号的措施当中。今天呢是星期三，那么按照规则来说，从7点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啊。提醒大家，今天省会郑州市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区域呢是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那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再来看一看，目前市区有2段啊深红色路段，分别呢是京广快速路保全街附近，因为这儿呢是有施工占道的原因，从上周开始了，就是每次到了高峰时段的时候呢都会出现排队啊。那现在是京广快速路保全街附近南向北方向排到了淮河路，还有一段呢是在农业快速路花园路附近的西向东啊，过了花园路之后的西向东方向，这儿不知道是什么状况啊，各位经过的时候来和我们说一下。后方的排队啊，现在也是有一小段的深红色，这是目前市区2段不好走的道路。那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情况怎么样，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柯婷。
6: 你好主持人，目前受事故影响，京港澳高速新乡段576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4应急车道，第1、2、3车道可通行。受施工影响，徐广高速103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主线断行，双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断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7日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如下，车辆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转国道240后，从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7月20日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如下，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至连霍高速新安西站上站，或从宁洛高速洛阳涧西站上站通行。受设备故障影响，河宝高速新乡东站北出入口禁止所有车辆上下站，预计10时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5: 嗯，好的，谢谢柯婷。各位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呀，就充满了活力的一天呢啊！这周的这个天气都特别好，早上的时候大家应该出门的时候感觉都是那种这个也不热，啊，然后呢也不晒，很舒服，
3: 是的，
2: 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感觉。但是到中午的时候呢，说实话出门还是有点晒有点热的啊。所以早间晚间出门的朋友还是享受到这种一丝丝凉意和美好的。来打开我们的交往领航，来继续看一看各位朋友们啊在微信平台上的互动啊。有人一早就过来了，有打卡的，有发鸡汤的啊，还有来这个点歌就是一个生日祝福的。王金涛说到了，亲爱的老婆，
3: 哇，
2: 生日快乐。携手相伴一晃已经是第14个年头了，从二人世界到儿女双全，家里的温暖，孩子的成长，全都离不开你的辛苦付出啊。14年风雨同舟，感恩你包容我的琐碎日常，温柔撑起了我完整的小家。往后余生三餐四季，年年岁岁年年，我会好好疼你护你，愿你永远平安喜乐，永远被温柔以待。
3: 哇，你看今天一大早又走心了。走心了，
2: 一大早来这给媳妇儿祝生日快乐呢，是吧？
3: 是的。
2: 祝咱们王金涛这位朋友的爱人生日快乐。
3: 是的，有没有什么特别想点播给他的歌曲，我们今天可以一并来送一下啊。我看他这段比较深情的话语好像应该配一个那种什么，就是
2: 深情款款的歌。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有点这个爱情调调的歌
3: 啊，这就是爱。就咱要是一上来搞一群那个好汉
2: 啊，
3: 祝你生日快乐，好像有点破坏氛围。
2: 来吧，那王金涛，你可以点一首歌，
3: 哎，
2: 啊，点一首歌送给媳妇儿的这个生日歌。
3: 不，王老师，你要知道，在我们早间就是时间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还能来送一首歌，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叫什么，很大的很珍贵的礼物了。
2: 哎呦，看到了无畏还有双木星这几位朋友都在发。这个看看啊，哎，这位是在哪儿呢？这个叫双木星啊，给我们发来一张早上朝阳的照片。哎呦嘿，啊，这是把镜头拉到最近，然后在这儿拍了一张太阳，感觉就是明晃晃的小太阳，温暖的感觉。哎，说到这个温暖的感觉了啊，小温暖那当然也要来了。还在纽约呢。早啊，仙哥韩姐，在美国纽约打卡的第168天。今年6月17号星期三，晨光落在窗台的绿萝叶上，滚着细小的露珠。你看，他从不羡慕牡丹的华贵，只在自己的角落里悄悄舒展。那份知足的绿，反倒透露着安稳的幸福啊！小倪同学，既然在美国了，下次明天能不能用英文打卡一段？
3: 有点难，人家就算打卡好了，你也读不出来啊！你关键。
2: 说朋友，新的一天不妨数一数眼前的小确幸，阳光正好，粥是热的，你也平安，这就很好，真的很好。早安呀。
3: 就是平时的生活，其实它就是透露着那种小小的幸福。
2: 对，
3: 大家千万别觉得，前两天我看到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你千万别觉得你的日子很无聊，因为无聊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哎呦，你细品一下啊，是有这个道理。什么叫无聊？
2: 怎么说？无聊的生活本身
3: 就是你正在经历一种幸福
2: 啊。
3: 你为什么无聊呢？是因为没事可做。对吧？那说明你生活还算富足，你不用去忙碌的奔波，然后你不用因为家人或者是自己的身体健康而这个心焦，你不会因为孩子的一些什么什么问题而头大，所以这一刻你觉得这一天你觉得我很无聊，说明你这一刻很幸福。是这个道理啊，就是无病无灾无痛。无怨，哎，这就是很好的日子了。
2: 对，普普通通的生活，平平淡淡的生活啊，才是。这个幸福的体现嘛，所以大家要觉得这个生活当中挺无趣的，哎呀，挺没意思的，这太每天都是这，两点一线、三点一线就这样的生活，哎呀，无趣。仔细想一想，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明天呢？
3: 是啊，是啊。
2: 你的今天，你普普通通的一天，可能是 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明天。
3: 所以真的要珍惜你身边的每一刻。
2: 是的呀，然后还有崔鸿飞说到了阳光明媚啊，阳光明媚，这个上班了啊，各位朋友们啊，上班了，然后说给他放一首王心凌的《爱你吧》，又表达了爱，又充满了激情，又让这些老叔叔们阿姨们又回忆一把青春啊，一曲三爱，
3: 一曲三爱，爱你。
2: 再行吧，再等一等，
3: 等一等，
2: 他这位那位王金。
3: 王先生，反正是
2: 王先生啊，王金涛
3: 啊，王先生，
2: 王金涛。要是没有什么别的在点歌的话呢，那我们就放这首《爱你吧》，好不好？
3: 是的，是的。
2: 小小兵说：“大家早上好啊，真的是不能贪小便宜啊，
3: 这有事儿这
2: 啊。”他说：“前段时间加了私油，一开始没事儿，昨天车出现问题了，直接换了火花塞。
3: 哎呀，
2: 哎，关键是差点停到半路啊。
3: 你说说这吓人不？耽误事儿不？
2: 你看看啊。”就这种东西，他为啥私油？我跟你说啊，还偷偷摸摸的，那便宜是真便宜，但是呢，你换个火花塞，车修理车拾到车花了多少钱，又耽误了多少功夫，是吧？哎，所以呢，大家这个也看看小小兵的这个心路历程啊，看看这个案例，咱都记住啊，
3: 不该用的千万别用啊，别给自己找麻烦。
2: 还有这个心情茶啊，心情茶说刚才京广快速路北向南，这个快到农业路匝道的地方啊，京广快速路农业路匝道这个地方，在7:05的时候，五分钟前，北向南方向，有一辆电动三轮在右侧车道啊，但是这个哦，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下高架，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啊，有点堵。对，7:05的时候啊，京广快速路农业路附近北向南有一个电三轮，大家现在经过这沿线的时候看看还在不在啊，有没有下桥。好了，谢谢各位也可以继续的发送啊，这个咱们的这个路况信息啊，或者说是这个在路上看到的一些突发的状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3: 是的，那这两天天气也比较热，我们具体关注一下会到多少度呢？
1: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3: 未来4天，河南大部的最高气温大多维持在33到35度之间，其中今天以及周五、周六的北部、中东部仍然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持续。除了西部以外，大部分地区的最高体感温度预计都在35度以上，请大家尽量避免午后的高温时段外出，及时补充水分。
2: 今天白天呢，全省晴天见多云。今天夜里，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到多云。省会郑州市多云的天气，温度26到36度。
1: 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
3: 高考志愿填报官方工具升级上线，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3: 河南省2026年中招考试将于6月22号开考。
2: 今天梅西将迎来本届世界杯首秀。
1: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2: 首先来关注建党105周年专栏。今年5月，中宣部召开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进会，会议要求紧扣首要政治任务，顺应数字化传播趋势，创新宣讲方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广泛普及，深入人心。
3: 近日，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新时代党建工作走深走实。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
3: 今年1到5月，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5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
3: 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截至昨天17点，全。

0: 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超90%。
1: 国家移民管理统计局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统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试、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
1: 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
0: 昨天上午，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正式运营后，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针对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针对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吉林、辽宁、北京、天津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北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又到了我们的诗词接龙环节啦！今天这首诗呢，也是一到这个时节啊，就会拿出来跟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互动一下的。直接说第三句吧，第三句也比较知名啊，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接天莲叶无穷碧”。欢迎各位直接背诵起来啦！
1: 来，接下来大家在背诗的同时，我们把刚才这个孙鸿飞点的那首，爱你啊，就是他建议的那一首爱你，送给我们今天这位王金涛的媳妇儿啊，祝他生日快乐。

0: 然后就是觉得这个很不合适。那时候我很年轻啊，但是到我现在了，你说我这一把年纪了是吧，大家又喊我出来让我再表演一下可爱，就很奇怪。
1: 市场是没有变的，市场没有变的是粉丝。但是粉丝对他的这个感受是不会变的，
0: 就停留在那个我是女生是吧，
1: 对吧。好了，来来来来来来来，继续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有参与十字接龙的啊，还有这个来互动的，那个小葛跟我们来说，宪哥，你这个韩姐说，你们看看昨天晚上的月亮啊，
0: 哦，
1: 昨天晚上的月亮拍了个照片，
0: 月亮呢？
1: 昨天晚上的月亮哪个是啊？
0: 月亮呢？
1: 这是个灯，那下面那个这也是个灯吧？这哪个是月亮？没看到啊？
0: 对啊，只看到你拍了一张就是夜晚的高架桥。
1: 不会是下面那个更亮一点的，像是路灯的那个是月亮吧？又大又亮啊！啊，小葛在高架上拍了一个。还有一位叫逗号的朋友说，这个说有一袋桃子昨天忘车里了，捂了一天
0: 啊，
1: 晚上一看呢，全是黑的，是不是都不能吃了呀？
0: 你这话还问，你还问，都黑了，
1: 黑了
0: 啊！
1: 捂在车里捂一天太热了是吧？
0: 啊，都黑了，那肯定坏了呀。
1: 给它晒黑了，
0: 你
1: 桃子晒黑了，
0: 要不你再晒成桃干试试？
1: 啊，应该是不能吃了呀。还有元阳大米米哥来说，问候各位早安啊！也提醒大家，天气炎热，记得多喝水，喝好水。说今日呢，看到一张向日葵，寓意美好，好运连连。大单不断
0: 、
1: 你看看到一个向日葵，哎，呀这看到这向日葵我就自动脑补你知道吗，
0: 哦，
1: 就是在这个向日葵上出现了一张笑脸，
0: 吓我一跳。哎，你知道我以为你会说我一看到向日葵我就自动脑补在那个向日葵上出现了一盘瓜子儿。
1: 它不本来就是瓜子吗，向日葵？
0: 对呀，
1: 啊啊，哎，就是出现了一个笑脸，就看到这个一朵就是绽放的这个向日葵，迎着太阳这个绽放的向日葵，
0: 嗯，
1: 你总觉得它是充满了美好和力量的。
0: 是啊，向阳而生嘛。
1: 啊，然后开开心心的，所以我就给它脑补出了一张笑脸。也感谢米哥啊，再次提醒我们这个多喝水，夏天了喝好水。
0: 嗯，哎，
1: 喝什么好水呢？咱们交通广播专门为车友定制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小分子团水，又是弱碱性的。乖乖，那里面呢还有一些矿物质，为啥呢？因为它来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和你买到那些纯净水啊不一样，
0: 嗯，
1: 对吧？咱喝点好水，拿它去泡茶，你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茶的味道再提升一丢丢，
0: 嗯，
1: 好了，再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回复水就可以了啊，直接回复水，无论是日常饮用放车里面，还是居家待客，还是泡茶都适合。一件24瓶啊，这个四环内23.9送货上门，然后呢还有省内其他地区是53.8两件包邮，
0: 嗯
1: 啊，53.8两件包邮，回复水就可以了。啊，再看看咱们的诗词接龙的情况啊。
0: 哎，今天带来的这一首呢也非常的熟悉，是接天莲叶无穷碧，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大家的表现怎么样呢？
1: 来听听李老师。
2: 小初进十四，送女子方，送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因为荷花别样。
0: 我这到底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啊？
1: 小朋友啊。
0: 啊，刚开始他说那个题目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大朋友，后面越背越像孩子的口气啊。
1: 嗯，还有刘小飞刘大厨。
3: 是韩姐姐，今天是我姐姐的19岁生日。
0: 哦。
3: 她在上大学回不来。
0: 嗯。
3: 你可以放一首生日快乐歌，祝我姐姐生日快乐吗？
0: 哇，
1: 嗯，哦，
0: 宝贝有心了，原来是
1: 来点歌的啊，给姐姐这个祝生日快乐的。
0: 是的，是的，
1: 那没有问题啊，小朋友。
0: 是我们准备一下，待会儿就播出来啊。还有哪些朋友今天一起过生日的，也可以来举举手发发言哈。
1: 啊，玫瑰从来不慌张。
4: 小初进十四，送女子方，送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今日荷花别样红。
0: 非常好，是不是这首诗的题目背起来特别的让人发愁？这诗可能很熟悉，然后一说题目，小初进慈寺送林子方，好长啊。
1: 嗯，还有贾西良。
5: 小初进十四，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景。

0: 四十头，街边莲叶无从蒂，应是荷花也要红。
1: 哎，仿佛他就站在那个情景里面啊。
2: 可以可以可以。
1: 但是注意是风光不与四时同。
2: 对，还有真，来听听。
3: 晓出地皮屑，受离死方，送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街边莲叶无从蒂，应是荷花别样红。
1: 这一听就得高低是个课代表，背得多清晰多完整啊。
2: 嗯，
1: 那就来吧，讲讲这首诗。这首诗是杨万里的祖诗作品。其实这首是就是有两首啊，咱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其二，两首诗都是通过描写西湖的美景，然后表达了对友人林子方的那个送别之情。那么咱们比较熟悉的这首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就是整首诗呢，它强调了内心的那种独特的感受，顺理成章地描绘了这样的风光，然后又在一片无穷无尽的碧绿中看到了那一片红，就觉得这个荷花非常的迷人，也把六月的那种跟平时不一样的景色写得非常传神。诗句是既生动又含蓄，也成为了收录进小学生课本当中的一首佳作。
2: 好了，今天我们的接龙环节呢就到这里了，各位大小朋友们可以明天继续来准时参与啊，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刷新一下我们的地图啊。刚刚呢7点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有两段路，一个是京广快速路，一个是农业路高架，这两段呢不好走。现在呢就过去了27分钟了，
1: 嗯，
2: 还是这个样子。
1: 哎呀，
2: 其他你看北三环西三环南三环啊，中州大道什么的，主次干道这些都没啥问题，还是这两段，只不过距离稍微有点延长了。京广快速路保全街附近是因为有施工占道了，所以南向北方向一到高峰时期车多的时候它就通行缓慢，就深红色排队啊，这是最近段时间应该大家都熟悉了。还有一个呢是今天早上农业路花园路附近啊，农业路花园路附近这里是怎么回事呢？也希望大家经过现场的话呢来和我们说一说农业路和花园路这个地方啊。然后这个农业路花园路这位叫做车膜的朋友啊，汽车贴膜的朋友说，花园路与金水路桥上有事故。
1: 那什么，花园路与金水路桥上有事故？
2: 对，花园路和金水路，
1: 紫金山，
2: 对，紫金山转盘这儿，几是二层还是三层？
1: 就是大家在报路况的时候，可以把方向啊、具体的位置啊说一说啊，要不然的话，就可能简单这么一交叉，你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几层出了问题啊。
2: 对，
1: 谢谢各位。
2: 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在农业快速路花园路附近的西向东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呢，排队已经是到了南阳路了。
1: 嗯，好了，这会儿大家排着队干什么呢？来听一听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秒杀品吧。这个东西啊，家家户户少不了，那就是抽纸，而且消耗量非常大。餐桌呀、厨房啊、卧室啊、卫生间，反正处处都得用得到它。今天的这个价格机制啊，各位可以真的省省心，一下子让你用大半年呢。618的重磅福利，云朵记五层加厚抽纸来了。我们经常说商城别的东西不说啊 ，UP 商城一推出什么洗衣液啊、洗发水啊，然后抽纸啊，这些大家都直接发秒杀冲就对了。首先，这款抽纸是通过了医护级优等品的双重认证的高标准生产，原料用的是纯粹的原生木浆，五层加厚设计，单张都很厚实，而且它是纸面立体物理压花的，大幅的提升了韧性，没有什么甲醛呀、荧光剂啊、增白剂这类的，母婴人群啊、敏感肌啊都可以来用。升级了一个加大的尺寸，干抽就不掉那个细碎的纸屑，沾点水呢它也不容易烂，就是湿了水之后还能当个小手帕用。这次呢价格哇真的太顶了，买一包在超市加大加厚的这种医护级的抽纸可能得5-6块钱，今天我们带来的是48包，两箱抽纸只要78，而且啊再给大家加一个码，下单之后送5.1斤的超大提同品质的5层加厚卷纸，足足是18卷。给大家捋一下啊，你花78块钱到手2箱，一共48包抽纸，这不算完，再加上18卷加厚卷纸，一共是66件，一件下来只要1.18块，你就说划不划算吧？发送"秒杀"两个字冲就对了。另外。

0: 在最近的 UP 商城还有专柜定制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也是买一送一，只要99，挺划算，发秒杀看看。
1: 嗯，发秒杀两个字就能去瞧瞧了。好，刚才我们说了小妮同学不是在国外呢吗？我说您这打卡的时候能不能换成英文？哎哎，真换过来了哈。GOTIT 啊 ALRIGHT，
0: 要不你别念了好不好？
1: 这都认识。
0: 哦，是是。
1: 这有啥呢？这
0: 每个字母都认识。
1: NEXT TIME ICLOCK IN I 撇 LL SPEA， 这哎呦，这个没什么难度啊。
0: 呀，行行，本来大家是能看懂的，能听懂的，你这么一读也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1: 这有，谢谢啊，谢谢小林同学，都收到了啊。Best wishes for you。
0: 把仅存的这些知识拿出来。
1: 他说 Got it, all right.Next time I clock in, I will speak English to you guys.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1: 这是机翻的吧？应该是，
0: 比较生硬是吧？
1: 那个来，还有再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啊，还有一些这个小朋友不常见面的，我们也放一放声音吧。
0: 来，
1: 看小朋友这个还没到学校的话，让亮一嗓子啊。
0: 嗯，
1: 看到了有一些这个莎莎，
2: 小初第十次。送林子方，送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谢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哎，很不错呀，
0: 完整啊。
1: 还有这位小朋友叫一早一晚一归宿。
3: 小初天十四，送林子方，送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谢天莲叶无穷碧。
0: 烈
3: 日和花别样红，
0: 哎，有自己的节奏。
1: 行，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还有，呦，这会儿关键词啊比较这个多啊。奔跑在路上说阳光甚好，微风拂面。宪哥韩姐来一首王心凌的《爱你》送给你们啊。
0: 嗯
1: 啊，说也送给奔波在路上的朋友们早安。
0: 你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吗？就这么巧吗？
1: 哦、这之前发来的信息
0: 哦、
1: 啊，就想到一块儿了啊！爱你爱你爱你，直接送出了已经。
0: 嗯，
1: 还有吗？
0: 来吧，大家可以继续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找河南交通广播，发关键词也行，跟我们分享你路上的心情也可以。
1: 那是必须的啊！还有，这不是高考结束了吗？
0: 嗯，
1: 这马上也要开始出分了，
0: 是啊、
1: 要开始填报志愿了。所以今年呀、啊，就是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这个家庭要注意一下。高考结束，分数已定，但是志愿填报这道关，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0: 嗯，
1: 一分落差可能错失心仪的院校，
0: 是
1: 专业选错呢，可能影响未来数年的发展。盲目填报，不懂规则，分不清院校实力和专业的前景。所以说，有时候一步走错呀，遗憾很多年。
0: 嗯，
1: 别再纠结啊，也别再犯难了。现在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京师生涯一起打造的公益高考志愿填报讲座正式开始报名了。专业老师现场解读政策，分析院校，规划专业，手把手的教你科学填志愿。名额有限啊，这个您回复“高考”两个字啊，回复“高考”两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哎，就发“高考”。
1: 哎，发“高考”两个字。好，再刷新一下平台，各位朋友们都有什么问题？这个叫贴膜的这位朋友啊，说花园路金水路二层啊，就是我们的紫金山立交二层有事故，往东在这个路口的地方有两车相撞了啊。
0: 嗯，
1: 花园路和金水路就是紫金山立交二层以往东的这个下口有两车相撞了，感谢您的提醒。然后宋磊也提醒我们说，农业路就是花园路附近啊，是因为有事故啊，因为有事故所以导致后方排队。ZYC 说的是南四环西向东十八里河农产品批发市场这儿有四车连撞的事故，在最右边车道，各位小心慢行，现在已经开始堵了。南四环西向东十八里河这儿。
0: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些热心的朋友们，其他车友也一样啊，您看到前方排队了，尤其是你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麻烦您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如果没有找到我们这个平台，您可以试试发关键词，看看回复的这个是不是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您就发家装节尝试一下，然后一看，哎，跳出二维码，一添加记者高明，这就说明找对地方了。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各位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也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没有这些增项啊、偷工减料啊这样的情况出现。有朋友说，那我着急住房子，如果

0: 工期90天延期了怎么办？延期一天赔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赔付您，而且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增项套路，发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1: 嗯，也感谢楼新还有这个HB 这两位朋友都是发来了，农业快速路化验路附近为啥堵车呢？是因为有车好像在换轮胎啊。农业高架西向东过了化验路之后，在右边车道有一辆车爆胎了，好像在换轮胎。这是楼新和 HB 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停靠在右边车道。好的，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有什么问题了，或者是有什么这个路上的新的发现，都可以随时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发过来就行了。还有一位叫做嘉伟的朋友啊，嘉伟，说今天我生日，快祝福我，
0: 简单直接哈，
1: 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
0: 行吧，行吧，
1: 祝福你。
0: 刚刚
1: 祝福你，
0: 那个小朋友还想给姐姐点歌，然后这又有过生日的朋友，咱就把那首歌送一送呗，
1: 来吧，啊，凑一堆一块送出我们的生日快乐歌。

0: 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啊，生日快乐，吃个蛋糕啊，或者庆祝一下呀，都可以啊。尤其到了这个马上到来的暑假了啊，更是来庆祝庆祝了。开心的同时呢，也要注意暑假呢也是弯道超车的时候啊。
1: 你这到底是要说啥？
0: 这个超什么车呢？就一方面是有些可能要补一补啊，还有一些方面就是在自己的生活习惯的，还有一些这个意志力的锻炼方面，可以超超车。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很多家庭是一个小朋友，
1: 对，
0: 一个孩子，独来独往惯了，没有过过那种集体生活，所以说就是可能在面临着一堆人一块在团队作战的时候啊，在团队这个配合的时候啊，有一些问题，跟其他小朋友没有办法很好的融入进去或者是交流。那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是专门解决这些问题。喜欢在家看手机的啊，有的时候父母说什么老不听的，你让他送到这个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和其他同龄的小朋友在一起啊，过过集体生活，接受接受训练，
1: 是
0: 锻炼，同时呢还有的玩。这是我们已经连续举办10年的啊，官方打造安全靠谱的夏令营了。现在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咱们的陆军特色线路还有补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三条线路，郑州的陆军特色，还有的青岛的海军特色，以及湖北的空军特色，三条线路您任选。
1: 哎，发特种兵，你可以在这次活动结束之后看到孩子身上清晰的变化。说变化啊，昨天我看到一条热搜，这个有一个男子啊，10年间自拍，他是从2016年6月2号开始，每天坚持给自己拍一张照片，到现在这不就10年了吗？用光影记录了自己从18岁到28岁的完整蜕变，每天哦，每天10年之间，他的生活就经历了很多重要的节点，这些人生阶段的转变都被他自己的这个背景的变化、面容的这个成熟，一起记录下来了。这当事人袁先生就说自己计划每间隔5年就发布一次这种阶段性的回顾视频，下一次发布呢是2031年，那个时候自己33岁。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哎呦，这是一份很特别的记录啊！就他把每一天都拍下来，这样的话，当你再回头望的时候，你就能看到自己哦，我是这个节点的时候发生了变化，那个节点又发生了变化，等等，
0: 看不出来。
1: 能看出来吧？
0: 看不出来。
1: 哎，我觉得一定可以。
0: 你看这个视频了吗？
1: 一定可以。
0: 你看这个视频了吗？
1: 我不是，我看了。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一张一张的有变化，而是他在某一个节点突然往前一对比，发现哦，原来我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
0: 那我知道，那明白。就是你要一张一张的，他把这个时间拉得太长了。他几年的时间，上千张的照片，
1: 10年嘛。
0: 啊，所以你看到某一天的变化肯定不可能，只能看到他这个阶段。突然留胡子了，嘟嘟嘟嘟嘟，胡子留起来了，然后头发嘟嘟嘟剪了，然后或者发型变了啊，或者是这个衣服呀，或者是什么那个打扮呢，有一些变化。
1: 是的，
0: 但那个画面正中间的那张他的面。

0: 种，他的那张脸是没有变的啊。然后有的时候可能能看出来，就是可能再把这个时间线拉长之后呢，你看那个眼神可能会有些变化，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说，你看人的眼，人老先老眼，就是这个眼神没有以前年少的时候有光了，
1: 嗯，
0: 不是说他啊，就是说可能我们自己，
1: 哎，你别说咱普通人，就是你看有一些这个明星在去演电影、演电视剧的时候，他们演那个青春时代，为什么有的朋友就说，哎，感觉他演的有点出戏，就是跟眼神有关系。
0: 对，
1: 你看那个脸什么的还是很年轻，但是那个眼神可能有时候就少了一点青春的那种懵懂在嘛。
0: 对啊，就是少了一些我们说的那种清澈。
1: 知道要说啥了，
0: 少了一些清澈。
1: 哎，所以就借着这个事儿问问大家，你这十年间你觉得自己变化比较大的是什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随时聊聊看啊。
0: 嗯。乔不济提醒说，陇海高架西向东过了雪松路100米，有两车追尾，占据了左边车道啊。陇海高架西向东过了雪松路100米，两车追尾，占据了左边的车道。更多的路况信息呢，我们再来连线外场主持人。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4: 你好，谢涵。这会儿呢，南四环西向东的方向，在正兴快速路附近这个地方呢，因为右侧车道有事故哈，所以说后方通行速度缓慢。南三环的西向东，在通站路附近呢，也是因为有事故的原因，所以说呢，后方也有一小段，目前呢是需要各位脚踩刹车缓慢前行的。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5: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徐谢涵。
2: 哎，今天的。

0: 这是星期三，也提醒大家，省会郑州市呢今天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啊。
1: 嗯，
0: 好了，那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路况提醒啊。打开交往领航之后，现在看到了跟半个小时前相比呢，这会儿路面上热闹一些了。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京广快速路宝泉街因为修路啊，最近两周都是这样之外，现在又多了几条啊。这个北三环文化路附近西向东，还有农业路高架花园路附近西向东，和陇海高架松山路附近西向东，以及南三环紫林山路到京广路的西向东，现在是车多缓行。
1: 来，大家在路上看到了任何情况也可以随时进行补充啊。刚刚咱们讲到了一个消息，说一个男子他拍摄了十年间每一天自己的一张照片，串联起来之后发现哦，还是有很多变化的，所以就想问问大家，这十年间你自己身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可以通过微信平台随时来聊聊看。那对于各位小姐姐来讲，当然希望时间在自己脸上能留在年轻的那一刻啊，所以把这个护肤的各种事物啊都要提上来。最近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套盒，还挺受小姐姐们喜欢的，就是后天气丹七件套礼盒。你看夏天外面是暴晒的，屋里呢又是空调冷气，所以咱们的皮肤啊表面出油，底层就干燥缺水。在这儿就给大家推荐了咱们的后天气丹七件套。首先它选的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养颜配方，山参啊、鹿茸啊、五味子啊，一些珍贵的滋养成分，主打深层养肤。整套的质地比较温润，上脸吸收也很快，清爽不黏不腻的，用上一段时间皮肤就会有那种比较细腻的状态呈现出来。而且你在涂抹它的时候，它那种淡雅高级的草木香还带有一点点的清甜啊，这个是怎么讲呢，在护肤的同时也是一种享受吧，带来非常惬意的体验。这七件套的原价是1780，今天我们的价格直接22折399到手了。包含什么？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滋养乳，25毫升滋养霜，三件大正装之外还有25毫升滋养液、25毫升的乳、10毫升精华和8毫升眼霜。所以你哪怕出差啊、出去游玩啊，这小样带着是吧，也比较趁手。直接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抢单了，大品牌啊就发大牌，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无理由退换货，发大牌。
0: 嗯，好，然后还有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好多呀。孙鸿飞说又是咱们一个另外一个听友的这个生日，说今天居然还是知名听友西郊耍尖，西郊能量仅次于植物啥叫我有啥能量啊，我说王震啊，是王震。
1: 王震不是北三环小王子吗？
0: 王震的生日，说那王心凌的可是王震的最爱啊，还有什么梁静茹、周杰伦，那就一并祝这个西郊耍尖生日快乐，健康平安，千杯不醉。
1: 最后一个还附加一个能力是吧？
0: 生日快乐啊，震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 嗯，
0: 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很多。还有米哥也说了，说这个我感觉啊，我这十年啊，容貌啊、气质啊、心态啊没有变，唯一变的是什么呢？头发少了。哎呀，岁月不饶人嘛。说我也很纳闷，为啥都是在一个部位头部？哦，说你看上面头发，下面胡子，它掉头发长胡子，奇怪不奇怪？
1: 这意思。
0: 就头发掉。头发光光掉，但是胡子光光长。
1: 说能不能就是颠倒一下，是吧？
0: 对，就是都有这样的烦恼。
1: 这是很多男士的困惑。
0: 这个，而且你说脱发这个问题，它就是只传男不传女。
1: 哦，
0: 就基因里面它就
1: 是
0: 这样。
1: 是的，
0: 很少见到女生有的脱发，是因为
1: 也脱发。
0: 她女生脱发是可能是跟内分泌、跟你的激素，然后跟你的这个就是代谢啊，身体是有关的。
1: 嗯，
0: 它不是说那种像油脂性啊，或者是。你看男性那种地中海脱发，女生没有那种。
1: 女生一般是发缝比较宽什么的，是吧？
0: 她就是整体的那种发量比较稀疏，那种掉头发，或者是有的那种一块一块的。
1: 这怎么感觉听着你还有点羡慕了呢？就是大家还就有点羡慕女生们，好像就是整体的变少了，而
0: 不
1: 是局部。
0: 不是，哪有羡慕啊？就这个事，我只是说到了，就这个事情，它传男不传女。
1: 哦，
0: 哎。 然后米哥再加上可能年纪也到了啊，所以这都是一个正常现象。
1: 哎，米哥，咱其实也可以考虑，就是如果你只是中间有一片儿，他就头发比较少的话，你可以考虑用发片儿啊。我觉得现在咱们这个技术发展的也挺好，它就只一个局部一个发片儿，做的还挺仿真的。在一些重要场合的话，你可以去捯饬一下。
0: 可以去这个研究研究。不过咱们都见过米哥呀，
1: 还好是吧？
0: 还好啊，
1: 因为他整体头发都很短。

0: 能看习惯了一点啊，没啥，不用为这个焦虑啊，迪哥。还有没有？大家可以继续聊一聊这十年间的变化是什么？
1: 嗯，
0: 哎呀，这十年间的变化，足以让一间当时你装的新房子，现在变成一个过去式了。
1: 嗯，
0: 十年，你再看看当年的装修风格，现在还应景不？
1: 嗯，
0: 啊，还能看得顺眼不？
1: 嗯，
0: 啊，如果觉得老房子呀，这个装修风格老是一回事儿，但是如果是里面的一些管线呐、一些电线呐、一些这种出现了隐患，那该换咱还得换。
1: 嗯，
0: 所以咱们推出了老房子翻新啊，给出了一个福利加码。现在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推出的新房、老房局部都有。这个老房子翻新，刚才说到了，拆除费用立减一半，新房子整装超值特惠10万块钱全包，还送全房家具，还有像厨房啊、卫生间这样的局部改造，主材工艺升级不加价，还有精装房啊，面对精装房升级全覆盖，这个高端定制低至每平方米499，
1: 嗯，
0: 性价比拉满了，一站式装修托管服务，放心靠谱有保障。您现在回复装修两个字啊，回复装修就可以预约报名了，解锁更多的权益。
1: 嗯，就发装修两个汉字就可以啦。
2: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3: 违规动火不容侥幸，企业要严守动火作业分级审批管理，管理人员日常巡查排查无证私自动火行为，现场作业人员要摒弃违章蛮干陋习，做到手续不全不动火，防护缺失不动火，从源头遏制动火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谢涵，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倩。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咱现在也能洋气洋气了
1: 怎么说？
0: 让小妮说，就是他不是在美国出差吗？
1: 哦哦哦。
0: 然后说你用英文互动吧，人家真用英文了，咱能接得住不？这关键是
1: 刚才我就跟你说了，我说人家倒是可以说，就怕你翻译不过来。
0: 呱呱呱，这发了两段啊，你给翻译翻译呗。
1: 嗯，
0: 这给翻译翻译。
1: 什么？什么？我。什么呀？我啥呀？说我十年以前我怎么样？我是一个大的粉丝。
0: 啥呀？
1: 什么呀？
0: 他说我这十年前就已经是咱们的超级粉丝了。
1: 大粉丝
0: 啊。说现在呢，在回看的时候再看一看，我突然发现说当初那些时候啊，就是。哎呀，已经是过去很远了。
1: 嗯，
0: 然后，I can never get the way back 。这个 way 不是啥意思啊？我得翻查查啊。way 哦，氛围感觉，这个 vibe 啊。I can never get the vibe back。
1: 啊，过去的感觉回不来了。
0: 对，
1: 哦，
0: 没事儿，咱都往前看，往前看。然后这。OK
1: 行了吧，行了吧
0: ，OK，
1: 你不说让人家给你发英语了吧
0: ？Yes， 啊 ，All right， 谢谢小黎同学，这会儿倒了时差呢，晚上七，他这会儿应该是咱昨，应该是昨天的6月16号的晚上7:54，
1: 啊，
0: 可能正在吃晚饭呢，啊，注意安全啊，小黎同学，注意安全啊，他也说了，他说有没有要看的，说要看的话，我们明天就带。运动相机了，到时候发到咱群里看什么？
1: 啥意思啊？
0: 不知道啊，是看世界杯吗？还是看什么？他说啊 ，I reverse， 我可能跟上面说的这个没太大关系吧。是不是看世界杯还是啥？小倪同学啊，可以再补充补充。
1: 嗯，
0: 有的话呢，可以在群里面甩一些照片。
1: 嗯，
0: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想相互交流，想相互喷一喷空啊，都可以回复“早鸟”两个字。
1: 哎，是的，
0: 早鸟两个字。同时呢，咱们群内的朋友啊，如果在这个端午马上到来的端午假期，也就是今天明天后天就放假了，兄弟们。
1: 对，
0: 后天放假了，咱要是没有外出游玩的打算的话呢，后天就是放假第一天的上午啊，就是本周五上午，我们想约着大家。

0: 一块看个球，是墨西哥对韩国，还不错了，对不对？韩国代表咱亚洲了，实力了。还有一个墨西哥东道主，哎，这踢场我觉得很好看。周五上午的9点钟啊，是这场球，所以呢，咱们找了一块地儿，带着大家吃早餐啊，喝胡辣汤，看住球，再包住足球粽。
1: 哎呀呵，
0: 这氛围感给你拉满，不用出远门啊，就在市区里面玩，
1: 也很应景啊，
0: 很应景。就是咱看世界杯包足球粽，怎么样？有没有挑战过包一个圆形的粽子？来得早的伙计们啊，胡辣汤管够啊，胡辣汤管够。想报名的朋友，您就回复端午就可以了。回复端午就可以进群了啊，专门的这个活动群。想进我们这个早上节目群的朋友就回复早鸟，当然在我们的早鸟群里面也可以来报名。
1: 哎，是的，是的，你看就很多人有自己的爱好，所以在搞装修的时候啊，有人会做一间这个健身房，有人会做一间影音室，什么看球、看比赛、看追剧什么的都很方便。那咱们家里要装修啊，提前也得把这个各个事物都给想好了。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扫码添加记者的这个微信，然后点开官方链接，先领到手2000块的家装补贴，让这个省钱啊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现在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也没有增项，费用可控，您发省钱就可以来参与活动啦。
0: 小燕提醒说，农业快速路西向东刚过完农业路大桥啊，就是这个在农业快速路京广路附近啊，刚过那个大桥那儿有2车事故，占据了最左边的半个车道和中间车道，估计马上要开始堵了。这会儿后方还行啊，农业路大桥这个位置的西向东方向有2车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端午佳节各类特色美食丰富多样，饮食无节制容易引发积食、血糖升高、肠胃不适等各类健康问题，除适量食用粽子外，咸鸭蛋、卤味、熟食尽量少食，高盐高脂食物加重身体代谢负担，三高人群更要严格忌口，聚餐饮食荤素合理搭配，多吃应季新鲜蔬菜，节日休闲娱乐适度即可。作息紊乱会直接降低身体免疫力，作息规律，心态放松，做到健康舒心度佳节。
9: 丹尼斯百货嗨放年终狂欢开启，6月19日至21日，26至28日，全馆满返低至50%，化妆品单花加买送低至40%，黄金至高客减150元，丹尼斯网上购加餐饮团券6.8折，现场有世界杯嘉年华、快闪店、夏日市集、电音派对激情上演，端午纵叙咸甜鹅趣味比拼，燃动夏日音乐秀、亲子定向赛、萌娃帐篷节、爬爬赛，欢乐不打烊。
1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直到你